我知道，过去的我很不成熟，为了追你，做了很多的傻事儿。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自从星姐走了之后，我们共同守护星辰，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呢，也一点一点变得成熟了。或许曾经，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 冲动，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变得更好。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丽丽？我喜欢你。

0: 地球太大了，走了好几天，怎么还在这个地方？还是我的塔洛克星球好啊，好怀念呐。想阻止我塔库玛司令，简直是痴心妄想。
1: 嘿，
0: 给我射击。
1: 呀呀，好，这啊，这
2: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塔库玛司令。
0: 不，
3: 苏醒了，塔库玛，我真是个天才。
0: 都怪那个铁算盘，我连导航都没有，这是哪里啊？好吧，既然没人回应我，那我就是这里的大王了。我是这里的大王，谁敢不服？
2: 终于到了，嘿嘿，塔库玛司令，这次你跑不了了。啊，糟糕，能量不会用了。
0: 那是这难道是？
2: 哎呦，哎，幸好没人看见，不然我斗灯侠的遗失一命可就不保了。现在能量不足，无法战斗啊！哎，
0: 斗灯侠，

0: 你怎么也来了？
1: 你别过来啊！
0: 你也不要动啊！
2: 他恐怕是想跟我决斗啊！以我现在的能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3: 如果他使用雷光炮，我可是跑不掉的。
0: 好吧，我们好久不见了，不如
1: 要决斗，不会这么着急吧？
0: 不，你误会了，误会了，我不着急。哎，
3: 他胸前的灯不亮了，看来是没有能量了。
2: 糟糕，不会看穿了吧？
0: 哼，斗灵侠，我看你是装腔作势。
1: 谁说的？
0: 接受邪恶的报复吧，斗灵侠。
1: 哼，看我的雷光炮。
0: 什么？逃跑了？哼，我一定会逮到你的。
1: 哎呀，赶快充电了。报告总部，我决斗到地球了，但是我能量耗尽了，怎么办啊？
4: 您别慌乱，斗丁侠，你去小石城找斗丁帮忙吧。
1: 斗丁，
5: 爸布，最近那个塔库玛好像都没什么动静哎。
6: 是啊，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它再变回玩具呢。
5: 就是啊，它怎么突然就活了呢？真是神奇呀！
6: 嘿，这种奇怪的事情最近发生的太多了。
1: 哎，请等一下，我能问个问题。
5: 怎么是你？
6: 我就说吧，最近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7: 你怎么在这儿？
6: 难道我的系统出问题了？
1: 这里不安全。
5: 那你跟我来。
1: 啊？
6: 哎，你们等等我。
5: 为什么你也出现了？
1: 看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豆瓣博士原来是这个意思。
5: 什么？
8: 豆瓣博士？
5: 我爸爸。
1: 是的，我是来自银河总部的斗丁侠。
5: 啊，银河总部？
1: 没错，银河总部是豆瓣博士一手建立起来的，而我们保卫地球，要保卫宇宙的安全，我们之间心心相印，总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我曾经梦见我驾驶着蓝色的雷霆号在保卫地球。
5: 我也梦见过，我在一个荒芜星球与塔库玛大战。
6: 原来豆瓣博士是通过脑电波将你们的梦境与真实进行了串联，你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1: 这个玩具是豆瓣博士给你的吧？
5: 对啊，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1: 豆瓣博士派我来，我想是让我们能够相见，让你知道宇宙银河中一样有跟你并肩作战的伙伴。
6: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塔库玛会先出现在地球呢？
1: 这是因为铁算盘。
5: 原来是他搞的鬼。
0: 斗丁侠，你饶了我吧。
1: 哎，消失了。
4: 斗丁侠，紧急情况，地球上的邪恶博士铁算盘打开了时空之门，他把塔库玛带走了。
1: 哦，我去追他回来，他去了哪里？
4: 他去了地球上的小石城。
1: 我已经定位了，7天后抵达小石城。7天的行程耗尽了我的能量，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找着塔库玛。
5: 放心吧，在地球上发生的事就交给我吧。
1: 豆丁，你愿意帮我？
5: 我们是伙伴，还有他们都是我的伙伴， 地球上的事就交给我们萌宝战警吧，我们会帮助你抓住塔库玛的。
7: 哼，
0: 豆丁侠，豆丁侠，你出来呀、啊！我终于可以复仇了，嘿嘿嘿，出来呀、啊，出来呀、啊，豆丁侠！
5: 塔库玛，你这个手下败将，想找豆丁侠，先过我们这关。
0: 你们几个小鬼，简直岂有此理！既然这样，那我就先把这里毁掉再说。出来吧，我的无敌战甲！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玛司令真正的威力！嘿嘿嘿！
6: 萌宝战警，抓住塔库玛！
5: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豆丁，拜托你们了。
1: 塔库玛，想找豆丁侠，先过我们这关。
2: 既然这样，那我就先把这里毁掉再说。出来吧，我的无敌战甲！
3: 萌宝战警，抓住塔库玛！
1: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魔魔镇警，我们一定要抓住他。好。上次是个意外，以你们的本领根本不可能战胜我。废话少说，先吃我一招，超能高温镭射。
1: 雕虫小技。
2: 什么？怎么会这样？
0: 该轮到我来攻击了。
3: 我来顶住他。
0: 力量好大呀。
3: 塔古满司令的攻击也不过如此嘛。
2: 小心，他躲起来了。
0: 在你后面呢。啊。
2: 嘿，电子脉冲弹。抓住他了。
4: 冲住，萌宝战警！
0: 消失吧，宝贝儿们！
5: 我们要反击啊！
4: 可恶，我们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呢？
2: 雷光炮！
0: 我会撕碎你的！
6: 豆丁，没事吧？
4: 我们没事，损伤并不是太严重。
0: 豆丁侠，你终于出现了！嘿，
6: 我来了！这，塔库玛，这次我不会让你溜掉了。
4: 我们帮你。
6: 谢谢了。不过，这是我跟他的终极对决，也是我的使命。
3: 有个帮忙的还不好吗？

0: 可乐，我们还是撤出吧。我理解他的决定。
1: 豆丁说的对，这里本来就是豆丁侠守护的地方。
2: 这，你真卑鄙塔库玛。
3: 没错。看来最终赢的人是我。
2: 那可不一定哦。我会亲自抓住你。
3: 斗鱼侠，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2: 嘿，停！
3: 看招，无敌飞钻。
2: 你在往哪看呢，塔库玛？
3: 可恶，斗丁侠，就凭这个你还赢不了我，尝尝这个。嘿嘿，还没完呢。
2: 这是跟踪的。
3: 你是摆脱不了跟踪弹的。他们会追你到天涯。见鬼！糟糕，动不了了。
2: 一切都结束了。银河，雷，光，炮！
3: 不！
2: 塔库玛司令，
4: 我，
2: 你被捕了，豆丁，谢谢你，还有你，巴布。
0: 其实应该道谢的是我们。
1: 没错，你让我们知道自己未来更大的使命。
2: 多亏了你们，我的任务顺利完成了。我该回塔洛克星球了。
0: 这么快就走了吗？
2: 徒步，我是豆丁侠，我已经抓住了塔库玛，现在请求返回。
5: 豆丁侠，任务完成的不错，即刻返回银河总部。
2: 是。
0: 这是豆瓣博士。不是，是爸爸的声音。
2: 请等一下，豆瓣博士，豆丁就在我身边，您不想跟他说几句话吗？
0: 爸爸，
5: 豆丁，你怎么样？是不是又长高了？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
0: 是，很快就三年级了。
5: 豆丁，请原谅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但是爸爸爱你。我的任务是守护银河系的安全，而你作为我的儿子，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地球。
0: 你什么时候回家？
5: 也许很快，也许还要很久。
0: 我知道了。
5: 你是我的骄傲，儿子，我以你为荣。
0: 爸爸，我会完成任务，守护好家园。爸爸。

0: 豆瓣博士挂线了。
1: 哎，豆丁侠呢？爸爸，你一定要早点回家呀。
2: 嗯。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东五河，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3: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4: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3: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5: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0: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两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6: 要去找大人帮忙，
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5: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呀，怎么会这样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老板，能不能不要再走了？我好晕呐。
0: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每次都失败吗？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失败的科学家呢？
1: 是。
0: 不用这么直白吧？
1: 因为老板没有无限能源啊，所以你每一次的发明都注定存在欠缺。
0: 不，听到欠缺我心痛。
1: 老板，你别着急，我也研发了一个机器人，星星的哦。
0: 星星干嘛的？是剪头发的还是搓澡的？

0: 师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家伙哦。
1: 有多厉害？
0: 一个顶两个。
1: 一个顶两个？
2: 传给我，
3: 嘿，
2: 嘿，投篮，投篮，快，
3: 嘿，
2: 快点，快点，
3: 嘿，
2: 好，
3: 嘿，
2: 把动作做到位啊，
3: 嘿，嘿，
2: 手臂抬高，
3: 嘿，
2: 好，
3: 嘿，
2: 好，
4: 可诺，
2: 啊，快给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4: 没什么，只是扭了一下。
5: 哎，没想到学霸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呢。
4: 啊？
5: 休息一会儿吧，嗯。
2: 喂。看到可诺扭伤，你还说风凉话？你就擅长运动？
5: 你我，
4: 啊，
5: 喂喂，你们真是双胞胎？
2: 你，
6: 我们当然
7: 是双胞胎了。
8: 哇，这是什么
2: 啊？
5: 啊！我的天哪！
8: 也是来打篮球的，太可怕了。我的球！
2: 别哭了，快跑，快跑！是破坏者。
4: 这个时候，豆丁他们不在。
5: 可恶，真会挑时候。
0: 但还有我们。
6: 后面那两个萌宝战警，
7: 我们要
6: 收拾
7: 你们。
2: 他不认识我们。
1: 这连萌宝战警都不认识，哪里厉害了？
0: 别着急，老板，就快认识了。
6: 他们
7: 不像是萌宝，
6: 年龄太
7: 大了。
5: 别过去！
2: 你说谁年龄大？
6: 那就是
7: 你们了。
2: 恭喜你，终于答对了。
9: 你们俩要好好修理修理这个乱说话的家伙。加油，两姐妹！
0: 萌宝战警变身，
7: 刺眼。

0: 钱呢？
1: 不见了。
2: 在这边。
0: 那边。
1: 哦。
3: 呼叫巴布，呼叫巴布。
0: 我们
1: 进攻。
4: 可雷可诺，我知道你们已经遇到了破坏者，我们尽快。
5: 不用那么麻烦，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3: 让我们进入虚拟战场吧。
0: 我们
1: 收。
4: 好吧，你们小心啊。
5: 交给我们吧。

0: 电子脉冲弹，嘿，嘿，
1: 嘿，又在一起了，
2: 太好了！
0: 哈哈，看我的高温镭射，
1: 看我的破碎光线，
0: 什么？可乐，小心！嗯。哎呀！嘿，发射！给你尝尝这个。哎。什么？嘿。嗯。可乐。
1: 破碎
2: 光线。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明白你说的一个顶两个是什么意思了。
4: 因为他们有两个脑袋，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哦，身体协调性也加倍增长。
5: 可乐，可乐，你们怎么样？可诺，可诺，你们回话呀！
0: 居然这么厉害，巴布，我没事。可诺，你怎么样？
6: 我也没事，不过我的制动器有点故障。我的电子脉冲弹也打不出去了。
1: 消灭，
2: 萌宝战警。
5: 可乐，可诺，根据数据分析，这家伙拥有双重计算能力。他们的双手双脚分别靠两个头脑计算，所以反应速度很快。
1: 先灭
2: 哪一个？
5: 你们稍等，我马上带着豆丁、石头去支援你们。
0: 千万不要，巴布，我有办法了。可诺，
1: 怎么动起来了？
2: 那我们先攻击烈焰号吧。
0: 让他们意见不合。哦，原来是这样。
1: 不行，先要攻击霞光号。
2: 不对不对，先要攻击烈焰号。
1: 我要去打霞光号。
2: 应该先打烈焰号。
1: 霞光号，
2: 烈焰号，
1: 霞光号。
7: 双重机甲的最大劣势就是，
8: 嘿嘿，会意见不合。
2: 霞光号来了，
1: 来了。
0: 耶、yeah, ！我们赢了！
3: 这！嘿，现在你怎么解释？
4: 老板，今晚搓个澡怎么样？
3: 你看我不收拾你！你给我站住！
4: 不要惩罚我呀，老板！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3: 天意。
1: 对，
4: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了十万。
3: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6: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9: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10: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11: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12: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11: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3: 陈经，快快快快！哎，陈经，
11: 苗静呢？
13: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14: 这边找人
13: 吗？哎，陈哥，
8: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7: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0: 苏总是不是因为厉总才不去的呀？我觉得他就是不舍得厉总，没想到苏总也是个恋爱脑。
1: 苏总呢，他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不过他从德国回来就是汉芯的首席技术官了，就这么错过了也太可惜了。
2: 可能这次还是得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了。
3: 没事儿，我既然做好了和你表白的心理建设，那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心理准备。没事儿。
2: 你看你，刚还说自己成熟了，现在又一脸失落。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请我吃饭呀？
3: 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饭。其实这一次表白也算是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我衷心的希望你开心快乐。

0: 好了，跟你开玩笑呢。你的成熟，我一直都看在眼里。还有，你说错了一点，你不是从星星走之后你才开始成长的。你还记得那时候打印机出故障，我们一起去借打印机，你还指导小左修刮刀，那时候你就已经是星辰的支柱了。记住，你不是为了我变好的，你要为了你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优点，真诚、认真、负责。
1: 我能有你说的那么好？
0: 还有你记性还特别好。当初那束花我随便买的，我都不记得长什么样了，你还记得？这花我收下了。告诉你个秘密，我其实是为了维护我金牌销售的形象才一直吃西餐的。我其实喜欢吃臭豆腐。
1: 臭豆腐？你爱吃臭豆腐？哎，这个附近有一家那个特别正宗的那个
0: 街角那家湘菜馆。
1: 对，就是那家。哎，我现在去给你买，你等我一会儿啊，很快很快，等我啊。

0: 来啦，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蛋糕。谢谢。怎么，开门做生意的人连个笑脸都没有？嗯。
1: 眼看我那个不苟言笑的大侄子，都找到了归宿，而我这个。
2: 风流倜傥的小叔叔，却还没有个着落。你就看在我最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你得给我转正吧。
0: 我再想想。哼，
2: 我就知道，
0: 问你是白问。
2: 好啦，别垂头丧气的。给你看一下我账号，最近做了一点点小改动。
0: 什么呀？
2: 点进去看。

0: 你不是总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你转正吗？那就是现在。你愿意吗
1: ，Mr. Lu？
2: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是你做美国的正式男朋友。我愿意，我愿意，这个就是我的正式女朋友。哇，是你的正式男朋友。傻啊！好了，你快放我下来。但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突然给我转正了。
0: 大概就是因为星星和韩总吧，让我觉得在生死面前，什么事情都不能等。我本来是想再准备准备，把这一天搞得特别一些的，但是现在等不及了。<笑>
2: 我也等不及了。<笑>那我可要行使我正式男朋友的权利了。
0: 等等，我要检查一下你关注列表里还有多少漂亮姐姐。
3: 我喜欢你之后，我的社交平台都要长草了，还漂亮姐姐呢？嗯，以后我就只粉你一个。

0: 星星，来，这位是我女朋友姬星，瀚海星辰的副总，这位是谭雨妮小姐。
1: 谭小姐你好，我看过你的电影，特别漂亮。
2: 你好，本来想邀请韩总一起共进午餐，既然韩总女朋友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停，艳福不浅啊，停。他自己突然跑过来，你吃醋了？这不是找你来救我吗？刚才我已经替你当面宣誓主权了，他肯定不会再来。
1: 表现不错。
0: 12点了，想吃什么？
1: 要不我们去朗厨吧，那儿好多明星都喜欢去。
0: 嗯，好。
1: 啊？
0: 下次。
2: 我已经订好餐厅了，嗯，走，想吃什么呀，韩总？
0: 听季总的。那说好的我请客。
2: 难得季总请客。什么叫难得啊？
3: 哎，小心！
4: 韩总，季总。
2: 你有没事吧，韩总，季总。
4: 拨打120。
3: 别，叫唐宋。
4: 靳总，
2: 靳。
4: 小韩总出事了。
2: 怎么回事？只听说唐宋特别匆忙的从办公室里跑出去，
4: 咱们东科有人在地下停车场看见他和季总扶着小韩总上了车，小韩总到现在也没回来。
2: 果然上次受伤的事没有那么简单。
4: 这件事要告诉周董事吗？
2: 等等再说。
4: 明白。

结果出来了，魏主任说要尽快手术。嗯，好，很疼吧？ 睡一觉，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

0: 董事长来了，
1: 董事长，
0: 吉星，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应该的。
0: 我进去看看他。
1: 好。

0: 爷爷，您怎么回来了？你都这样了，我在海南还待得住吗？我没事儿，还说没事儿，你呀，就是不长记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之前对我说的话。后面我做事会留有余地的。
1: 困兽犹斗啊！你记住，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别人的人性。知道了，这次的事儿和记性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他。我大老远的从海南赶回来，不是要对一个小姑娘兴师问罪。
2: 你爷爷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爷爷，对我来说，他跟东阳一样重要。被爱包围，自然是好事，但爱是铠甲，也是软肋。你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他呀。
1: 我可不想让这些人成天就戳我孙子的肋叉子。爷爷，快点好起来吧，别让一个女孩子总替你担心。
0: 知道了。
1: 公司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已经对外宣称你临时有事出国了。 走了。

0: 星姐，你看看这个视频，里面说我们的植入类机械产品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植入到人体内的器械本该是救人用的，却质量不达标，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会不会致癌呢？这就需要专家解答了。
1: 汉星黑心无聊，
2: 黑心尘，居然还好意聊这个本身啊！懂得都懂。
3: 东阳医疗赚黑心钱，不怕遭报应啊！
4: 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出厂都是经过质检的，里面不可能出现放射性物质，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在黑我们。
1: 要不，我去公关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目的。
2: 先不着急，有人既然能拿到我们的产品，还能用所谓的专业设备去做检测，再发到网上传播，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我们要是现在联系他们，说不定会被他们反咬一口，是我们做贼心虚。
0: 你说的对，那我先发个声明，否认。

0: 说不定事情就自动平息了呢。不能拖，一拖就完了。这样，你们去联系媒体，下午2点在一楼大厅开个发布会，找人布置一下，我去把这事儿同步给陈总。好，
1: 那我们先去。
2: 袁总，汉兴这次的事儿可正是个对付韩婷的好机会啊！这次出不出手，要看汉兴那边怎么处理。现在出手容易落把柄，没有必要。你不会是心软了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退。那小子手段可比咱们狠多了。
0: 看看再说吧。这次的危机容易牵扯到东阳，对我们也有影响。
2: 也是。不过要是他们处理不好的话，任总，你正好可以下手拿回东阳。

0: 大家好，我是东一汉海星辰的副总裁季星。对于今天网上流传的视频，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汉海星辰的原材料绝对安全。我们国家对植入式医疗器械的质检流程十分严格，汉海星辰的每一项产品都是经过了药监局的认证，并且拥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绝对不会有辐射问题。
1: 你凭什么保证汉星的产品不存在放射性物质啊？
2: 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植入人体会对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难道汉星就这么不顾患者的生死吗？
3: 你们是不是使用了特殊手段通过了质检？
4: 你们的产品已经大量投入临床，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你们该怎么办？
5: 对于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你又作何解释？
6: 这些记者也太过分了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客观和中立吗？现在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就把锅都扣到星星身上。
7: 好，先别着急，季星他一定能处理好的，啊，放心。
0: 我手中这台放射性物质检测仪，跟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个是我们汉星科技生产的锥尖融合器。没错，超过了正常值。
8: 这个也会响吗？
0: 还是超出了正常值。
8: 借你的本子用一下。
9: 我的
8: 机器，
0: 大家也看到了，像这种检测仪是可以做手脚的，它的检测结果并不可信。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患者放心，我代表汉星宣布，我们会向社会征集一批检测仪，对产品重新进行

0: 检测，并且公开检测结果。
1: 这样看，新生还挺有底气的。
2: 快看看吧。
3: 对呀，等等看吧。
4: 既然你们觉得没有问题，何必要再大费周章的检测一遍呢？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0: 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事关健康，怎么谨慎都不过分。产品权限召回之后，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并且整个过程全程直播。
5: 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到时候大家心里自己会有判断。
6: 你们看个结果吗？
7: 这孩子把东阳的态度说得很明确嘛。
0: 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证据，视频发布者之前就有造假勒索的先例。如果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深挖一下，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题材。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帮造谣者制造舆论环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深入调查之后会给出结果。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发出邀约，邀请大家有空来东医、来汉新参观我们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近距离的了解我们对各项产品的严格要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可以联系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1: 一会儿结束看看，
6: 一会儿一起去看看。
1: 这就算洗白了？
6: 也不算洗白，之前误会了。
0: 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请大家关注后续的处理结果，谢谢。

0: 好了好了，季总，你这次发布会应对的太棒了，不仅显示出了东医和汉兴的坦诚，还免费拉了一波媒体帮忙做广告。陈总过奖了，只是接下来要辛苦销售部和公关部的各位了。销售部负责召回所有同批次的产品，同时安抚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患者，承诺后续保障工作。公关部负责调查这次发射频的那个网红，保留所有的证据。 同时找第三方公司做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注意舆论动向。行，那大家去忙吧。陈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
1: 好，那你去忙你的，其他的事情我盯着。
0: 辛苦。

0: 我去给你擦擦。什么事那么着急啊？还特意跑回来一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哎呀，小萌，这不太好吧？
1: 有啥不好的？
0: 大白天的多不好意思啊！那你想要的话，等晚上嘛，啊？哎呀，
1: 这种事儿不是现在抓紧做了，等晚上黄瓜菜都凉了。哦，
0: 明白，小萌，没有想到你这么生猛啊！你在干嘛？
1: 你干嘛呢？不是，小萌，原来你是要直播啊？这还没到点吧？
0: 我当然要做直播了，这种事情一定要趁热打铁。趁新星发布会结束没多久，舆论声量最大的时候，我得赶紧做个直播预告。 之前星辰那个志愿者出事儿的时候，舆论跟现在一模一样。那后来星辰翻盘了，还有一波人一直黑我。这次看星星的发布会，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可以去采访一下用过汉星产品的志愿者。所以丽姐就帮我联系了汉星的公关部，他们给我引荐了几个志愿者呢。这些是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我打算给他们做做直播采访和视频。 用实际的例子来堵住那些黑子的嘴，但是我现在要做个直播预告，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挨个联系一下他们，约下采访时间？
2: 原来你是要我帮忙啊！
1: 对啊，你以为呢？陆林家，但你脑子里开染房呢？
3: 错了，我错了，谁让你穿脱了衣服进了房间？他说不然晚上黄花菜就凉了。哎，别，我们赶紧做直播预告啊！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啊！小梦最厉害了，我赶紧联系啊，我赶紧联系。18088，喂，你好，你先忙啊，赶紧联系。
4: 产品权限撤回之后，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那你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啊，还不好意思。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是怕你被我迷得茶不思饭不想。
3: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4: 哼，
3: 季总越来越厉害了，佩服。
4: 彼此彼此。
3: 你觉得这件事是谁干的？
4: 汉星分了谁的蛋糕，那就是谁呗。对了，发视频的人今天联系我们了，说希望道歉私了，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但是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大。那你怎么看？谁会为了博眼球得罪东阳集团啊？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啊。只是这个背后的人很难揪出来，他们肯定都已经串通好了。
3: 看样子你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
4: 事已至此，让他们公开道歉，舆论会谴责他的，还能给东一赚一波正面宣传。嗯，看来我们
3: 的季总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我就可以安心休个假了。
4: 你就先养着吧，这事儿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3: 来。
4: 啊。
5: 给我请示。哎呀，打扰了。爷爷。
4: 董事长。
5: 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的。好，抓紧时间，赶快康复。星星啊。 公司的事情辛苦你了，
4: 应该的。
5: 那个新闻我看过了，突发事件处理得不错，都是他连累了你。
3: 对对对。
0: 董事长，我跟韩婷是一体的，没有连累二字。
1: 既然有牵有挂了，以后做事就要更加谨慎，三思而后行。
4: 是。
1: 对了，上次我给你们写的那个星和亭啊，我找人已经给装裱好了，有空去取一趟，也算我给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礼物吧。
0: 谢谢董事长。
1: 你那么习惯叫董事长吗？
0: 谢谢爷爷。
1: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继续吃橘子，继续。
4: 爷爷再见。
1: 再见。
0: 您慢走。
1: 好。
4: 怎么了？
0: 吃橘子。
4: 来吧。
0: 吃橘子啊？还吃吗？
2: 爷爷。
1: 小月呀，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今天你能到这儿来，说明你啊还没有彻底的糊涂。
2: 他是不是跟您说什么了？
1: 小婷在我面前从来没说过你半句不字，可你都做了什么呀？你以为我真的老糊涂了，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这个小婷要是跟你耍手段呀，恐怕你呀还真招架不住。
2: 爷爷，对不起。
1: 小月呀，这话你应该跟他去说。你们两个是姐弟，血浓于水啊。

0: 院总，汉兴的季总想见您。
1: ，你不是一直在医院照顾韩婷吗？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
0: 我是特意过来跟您道谢的。
1: 道谢？
0: 头两天在医院，我看见您去看望韩婷了。我知道，其实您一直很关心她。而且这段时间韩婷受伤的事情，也一直没有传出去。我相信，您也在帮忙压着呢。
1: 道谢就不用了，我做这些事情呢，只是不想让爷爷操心。你到底有什么事？
0: 明天的董事会，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一起说服在座的各位董事，通过 AI 人才库的提案。
1: 我没听错吧？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帮你？
0: AI 人才库如果做好了，获利的不仅仅是东医，东科也很需要优秀的 AI 人才还有资源。而且到时候整个集团获利，是东阳集团的荣耀，更是您这位副董事长的成绩。韩婷在德国那十年，一直都是您在打理东阳。这么多年，公司在您的手上。

0: 一直发展平稳，发展得很好。可见您对他的付出。韩婷突然回国，直接空降东仪总裁，换了谁，一时都很难接受。你倒是比韩婷会说话。韩婷嘴上不说，可是她心里都明白您对东阳的付出。
1: 坐着说吧。谢谢。我承认
2: AI
0: 人才库的前景确实不错，但是造价摆在这儿，推进并不容易。我跟韩婷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只要董事会通过，接下来的进展会很顺利的。再说了，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那不就证明我跟韩婷的无能？ 到时候，苑总想要拿回东医，也是应该的。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苑总，投赞同票对您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于公于私，您都应该放心的支持人才库。相信以您的心胸和格局，一定会做出更有力的判断。
3: 是二床的病人，还要再观察一下。好的，
2: 邵医生。
3: 季星。哎，奕晨。韩总今天要出院了吧？对，是有什么问题吗？你别紧张，他术后恢复得挺不错的。回家之后一定要多卧床休息，他可以适当下地进行一些功能性的锻炼，预防血栓啊，还有一些并发症。切口呢？ 2到3天换一次药，1周之后来医院拆线，1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正常活动了。记住，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一定要用轮椅代步。好的，
0: 谢谢，这2天辛苦你了。咱们之间不用客气。看到你和他经历这么多事，我感觉他可能真的是最适合你的人了。星星，恭喜你。谢谢。
4: 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向你请教一下。
5: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我专门问了邵依晨，他说你现在还不能多走动，明天你要去董事会的话，还得带上定制的外固定支具。即便如此，站立的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嗯，还是季总考虑的周到啊。
0: 支具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明天一定要很小心。嗯，一切都听季总的安排。干嘛？想亲我？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
6: 心里多少有点底，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问。
7: 于是我遇到了这样一群人。Hello
8: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天意，
7: 天意，对，
9: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7: 听说了，
10: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攒了10万块钱。
7: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6: 是，
7: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
11: 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7月27日，每周1至每周4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2: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13: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0: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1: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0: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陈经，快快快快！陈经，
2: 苗静呢？
3: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0: 哎，陈总，
4: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2: 今晚8点10分，野狗古涛。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Hello
5: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6: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那得等你好了才能亲到我。
1: 嗯，谁说我亲不到？来，你过来。
0: 你过来，
1: 过来，
0: 走，自己走，走两步。自己走可以啊，你还挺顺。
1: 我来喽。
2: 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
1: 舒服多了。放心吧。
2: 唐宋，再看慢点。
3: 好的，季总。

0: 我们回自己公司还这么偷偷摸摸跟贼一样。
1: 这可真是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啊。
0: 一次就够了。

0: 我去调设备，你把衣服脱了。哦，怎么不动啊？我现在是个病人。什么意思啊？
1: 你帮我呀。
0: 哼，韩总，你得自己多练习才能好得快。我自己不行，你帮我。那你求我呀。 求求你了，齐总，你要是不帮我，我就不扫描了。<笑>好了好了，扫描还是要做的。来，我帮你。来，伸手。你慢点儿，你慢点。小心小心。
1: 哎哎哎呦哎呦！
0: 小心，你别乱动。
1: 轻点。
0: 什么？我够轻了呀。

0: 齐总。
1: 好了好了，你手再抬高点儿。你现在怎么像个小孩一样？

0: 怎么了？
1: 我还是很担心。
0: 有你给我做的外固定支具，我不会有事的。
1: 就算有支具保护，你也不能做太久。怕明天局面太焦灼了，会耽误太长时间，你身体会受不了。
0: 别想那么多，你现在需要养精蓄锐，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同事们。知道吗？

1: 我已经做了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我不紧张了。你也要放松一点。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0: 谢谢。
1: 我才不要这种口头谢谢。等你平安撑过今天，再谢谢我。
0: 那为了今天的董事会，能不能先给我个胜利之吻？

0: 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瀚海星辰的副总纪星，正负责我们大力推广的 AI
1: 人才库。各位董事好。坐。
2: 周董，我就先说两句。 就目前呢，咱们每年上亿资金的投入，就半个社会大学，而且毕业之后，还未必能为我们东一效力。小韩总，你这不是做生意，你这是拿着股东的利益在做慈善。您的担忧也是韩总最关注的
3: ，AI 人才库是否支撑得起东阳新的利润点？答案是肯定的。 往近了说，最近汉芯遇到过一次原材料渠道危机，幸好 AI 人才库的顾问秦力先生，促进了我们和德国巨皇材料的合作，不但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还帮助我们建立了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而潜力较大的技术还处于实验室阶段，谁能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谁 就是人工智能这块蛋糕最大的赢家。我相信各位董事也不想放弃这块大蛋糕吧？我认同小韩总和季总的观点，科技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抢占发展先机，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
4: 何总啊，你更应该知道 ，AI 人才库是个全新且烧钱的项目，前期投入太大，等待盈利的时间也太长，后续实际利益根本就不确定。季总，你刚才也说了，很多技术还在实验阶段，那你凭什么就能保证它将来就一定是一块大蛋糕呢？
0: 周董说的很有道理。各位董事，只要你们首肯，我们会将瀚芯上半年的利润投入到 AI 人才库的建设之中。等 AI 人才库建立成功后，带来的利润将会翻倍。
4: 瀚芯才成立多久啊？能有多少盈利？真等你们开始建设 AI 人才库以后，没钱。

0: 钱了，还不是得我们贴？
1: 瀚海星辰成立只有半年，我们对这半年做了一个结算，纯利润为6000万。
2: 如果大家对利润还满意的话，就应该相信季总的工作能力。

0: 预测利润翻倍，相信明年的增长目标也完全可以达到，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足够覆盖前期人才库的投入。
1: 肖汉子目光长远，周董、杨董害怕伤害在座各位的利益，这也在情理之中嘛。
2: 没错，毕竟瀚海的利润也是东一利润的一部分。
3: 说到底 ，AI 人才库的建立，花的是东一的钱。那么，关于今年业绩目标，小韩总，要不要再立个军令状？
4: 杨董，韩婷这个人心狠又记仇。我上次这么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可是损失了全部的东一股份呢。您这样，不怕他把您赶出董事会啊？哈哈，
5: 苑总说笑了。刚才杨董呢也是在开玩笑。既然小韩总这么执着，那我觉得 咱们还是看最后的结果吧。
6: 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的举手。

0: 你犯什么糊涂啊！居然在董事会上帮韩婷！
1: 我只是就事论事。
0: 你就什么事论什么事儿啊？东一才是集团的核心，东科稳不住你的位了。现在不把东一拿回来，将来集团的资源全都往东一倾斜，没有人会记得你帮他说过好话。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发展东科不一定非要踩东一一脚，韩婷背后布局远大，我们再给阻力对东阳并不是好事。如果韩婷 未来的布局成功了，周董，您坐等分红就是了。
2: 苑总，
1: 周董，既然您这么不认可韩婷的做法，以后东一的事情您就不要再管了。反正您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
2: 你狠。

0: 唐宋，跟公司说韩总要出差2个星期，消息一定要封锁。好的，季总，那我先走了，有事您随时喊我。
1: 很疼吧？那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

0: 李姐，桃花性寒，你胃不好，少喝。
1: 嗯。
0: 有一件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你。我重新提交了去德国的申请，罗总批了。

0: 真是好事儿啊！恭喜。去德国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东西，加油。
1: 苏总，厉总好。苏总，恭喜你啊！祝你一路顺风。
2: 谢谢。
0: 你们聊，我先走了。
3: 加油啊，苏总！你去德国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1: 上哥告诉我的，那我就先去工作了。嗯。

0: 桃花性寒，你胃不好，少喝。
1: 四总，恭喜你啊！祝你一路顺风。

0: 感谢苑总上次在董事会上的支持，这次特地过来答谢。
1: 你还真是雷厉风行啊，我弟弟看人的眼光还不错。他知道你要跟我们合作吗？
0: 他对东科的期待比我更高。东科的智能互联网技术很成熟，而汉兴的 3D 医疗打印可以协助东科开发医疗智能互联业务。汉兴和东科合作，一定是强强联手。
1: 下周约个时间，让技术部门碰一下合作细节吧。
0: 好，苑总，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吉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别再叫我苑总了，叫我苑姐吧。
0: 好，苑姐。
2: 对。
3: 厉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汇报一下。
2: 什么事儿？
3: 说来话长，方便的话下班后咱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
2: 好。
3: 那我先去工作了。

0: 怎么又在工作了？你这刚有好转，得意忘形了？
1: 除了说这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今天想你。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0: 我去见过苑姐了，汉欣想要跟东科合作。
1: 不止一次了吧？
0: 董事会之前也见过，他很关心你的身体，也很在意你的意见。这次他还专门问呢，想跟他们合作，是不是你的意思？
1: 你怎么说？
0: 韩总对东阳科技的期待比我还高。
1: 季总现在骗人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0: 这不是韩总的心声？
1: 是，只是我没想到你会找他。
0: 现在外边都想看着你们姐弟内斗，想知道东阳未来到底会落在谁的手中，但我知道这不是你想看到的。上次苑姐还去医院看你了。
1: 我知道，她始终是我姐，血浓于水。

0: 李总，你怎么不吃啊？小钟，你是最近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李总，我今天送给苏总花呢，是以朋友的身份送出的祝福。
1: 你说的汇报工作，就是说这个呀？
0: 对啊。
1: 小钟，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跟苏总只是普通朋友。
0: 李总，有些事情旁观者清，也许你并不觉得，但是在我看来呢，你对苏总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1: 苏总马上就要出国了，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可是你明明舍不得，不是吗？他那么喜欢你，只要你开口的话，他一定会为了你留下来的。李总，你别误会啊，我并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为苏总感到可惜。他人很好，我也喜欢过他，虽然他很果断地拒绝了我。
1: 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幸福。成年人的世界，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要有结果的。我曾经有过一段随意开始的感情，结果遍体鳞伤。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不想再重蹈覆辙了。而且苏总前程大好。
0: 等他看了更大的世界，就不会留恋现在的感情了。李总，恕我直言，你好像有点悲观。也许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消磨苏总的感情呢，反而会让他更加看清自己的心。所以你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苏总他和你以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1: 3年外派。 能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不能自私的让他放弃前程。
0: 李总，所以你是喜欢苏总的，对不对？快吃，好。
2: 哎，行了，哪儿理这么尖，都给我剪秃了！你看这形儿都没了，别管了，去吧。

0: 这可不像你啊，这么多礼，你好好休养吧。
1: 哎呦，这谁的信息啊？看得这么高兴啊，
0: 爷爷，小婷跟我说谢谢。

0: 你别动，
1: 嗯，
0: 别动，别动。
1: 刮个胡子而已，有什么好紧张的？亲一下。
0: 哎呀，你别动，我手上有刀片。
1: 那你亲我一下。
0: 你别动，好好好，你别动。我可不想在这么好看的脸上留下痕迹。

0: 哇，好渴，突然很想喝牛奶。回来，
1: 别闹了，我求你了，我真的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喝了一个多月的骨汤，胃里全是骨汤的味道。哎呦，
0: 我还变成方儿给你做呢，什么莲藕排骨汤、山药棒骨汤、海带棒骨汤、玉米棒骨汤。
1: 其实我已经恢复好了，我现在生龙活虎的。
0: 你看，哎，你小心点。
1: 我们可以换一换口味，可以不用喝汤的。<笑>
0: 其实我也喝你，但是这锅怎么办呀？你别浪费了呀。
1: 我有办法。首先，我们一人盛一碗汤，刨去碗的重量，然后谁盛的汤数字最接近100克，谁就赢。输的那个人把自己盛的汤喝完。
0: 没问题。
1: 我先，你先。开始。102。80。那你输了。
0: 那不行，下次我来。
1: 可以啊，那你先喝。

0: 我今天喝了大概有1314克，你呢？
1: 我喝了521克。突然觉得每天喝汤也不是不好，明天要不要再弄一锅？
0: 明天你做饭。
1: 去哪儿？
0: 方便一下。
2: 这就是广华数据库的推进方案。我们技术部门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数据库，慢慢的，小白就可以摆脱对东一数据库的依赖了。
1: 我对广华的业务从来都不担心。尝尝。
2: 你这最近怎么不喝茶，改喝上咖啡了？
1: 这不是你喜欢吗？我就简单的研究了一下。你上次来都没喝，这次总该尝尝了吧？味道怎么样？
2: 你手冲咖啡的技术远不如你煮茶好，涩味偏重。
1: 我试过几次，成功的几率能有50%。这次呢，本来想赌一下，没想到还是失败了。
3: 这样吧，我再试几次，下一次，我一定给你冲一次成功的。
2: 常总最近很有闲情逸致啊。怎么？是不是觉得稳赢韩婷了？
1: 童科和东一一直是商业上老对头，我想赢韩婷是因为童科。小迪啊，你对韩婷还一直这么执着，是因为放不下她吗？
2: 常总，我在你眼里是这么傻的女人吗？既然签了收购协议，广华就完完全全属于同科。我跟你一样，希望同科能赢。
1: 好，这一天会很快的。

0: 我一会儿先送你去公司，再去建爷爷。
1: 好。
0: 看什么呢？
1: 新闻：广华现在正在全力构建独立数据库。
0: 关注这个干嘛？
1: 我看长河和曾迪现在一门心思，只想跟东一争个高下。太多损人不利己的小动作了，我就在想，你关注的医疗科技百花齐放那天什么时候能来？
0: 嗯，所以过两天东一会有个大新闻。走吧。

0: 爷爷，哎，都好了，
1: 恢复好了。哎呀，什么事儿？说吧。

0: 你决定这么做了，你知道这对东洋意味着什么吗？
1: 也许对外人来说，意味着我们过去10年所有的优势一切归零。但我相信这么做，未来10年乃至更久，我们东洋将会后来者居上，立于不败之地。
0: 看来，我孙子是要下一盘。

0: 你看，我不干涉你，你也要好好照顾姐姐。
1: 嗯，放心吧，爷爷，我会和姐商量着来的。
0: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在你的数据库公开之前，赶紧抓紧时间办喽。
1: 什么事？
0: 榆木疙瘩脑袋，你真以为谁跟你韩青在一块儿就是一笔好买卖呀？人家季星这姑娘啊还真不错，你赶紧抓紧时间把婚结了，别让人跑了。哎呦，我还想四世同堂呢。

0: 东亚医疗刚刚公布了东亿 AI
1: 人才库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东阳对人才库的投入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呼吁人工智能领域的各位同仁携手加入，共同组建宏大的社会人才网。
2: 为推动业内相关技术的广泛研究和交流，东阳医疗将免费非专利的公开智慧与医生一切的研究资料。
3: 龚各界。
1: 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科学家、研究员、大学生，以及科技爱好者，研究参考。
4: 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能否为国家发展助力，全看将来各位的努力。
3: 希望我们的人才库能够助力有志之士，更好更快地实现内心抱负，
5: 为社会尽一份力。

0: 喂，韩总，恭喜啊！等我回新港，你和季星一定要请我吃饭啊！
1: 等你回来，一定。

0: 我一直在找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心烦的时候，就喜欢到这儿来，吹吹风。心胸也能开阔许多，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也就想明白。那接下来呢？我们该怎么办？
0: 小弟，韩鼎从来就没有把童珂还有我当做对手。
1: 他的目标是让整个医疗界百花齐放，共同繁荣。一直以来，是我低估了他的心胸还有格局。所以你认输了。既然是共同繁荣，就没有输赢可言。韩鼎公开了智慧云医生，让我们之前在数据库上的投入打了水漂。但是从长远看来，同和广华。
0: 还是会从中受益的。我还是不甘心。我知道，你同意和我一起联手，执着于打败韩鼎，是因为你放不下他，即使你自己不愿意承认。 不管是商场上的博弈，还是情感上的争锋，就该愿赌服输。

你我都不是输不起的人，你的人生路还很长。我希望你能放下寒婷，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眼前的人。

0: 韩总，我相信东医一定会是国内智慧医疗领域的领头羊。
1: 谢谢，
2: 我们十分期待东医的未来。
1: 东医也期待跟你们合作。
0: 韩总，那我们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你怎么来了？我来送工作文件啊，顺便来告诉你参加知州的送别宴。他什么时候走？
1: 明天。现在别看了，没那么着急，去看看外面，对眼睛好。嗯。你这段时间太忙了，中午就休息一下。
0: 东一人才库上了新闻热点，现在好多企业都找我们东一送项目。不止呢，前几天媒体在高校做了调查，东一是大学生求职意向的前几名。我觉得东一和汉兴要迎来最好的时候了。
1: 也是。

0: 肖总。
1: 季总，丽丽。
0: 你好。
1: 我出去办点事儿，你们随意。
0: 嗯。干嘛？我早放下了。
2: 植树明天就要去德国了
0: 吗？你想说什么？
2: 这么久了，这周对你的感情我都看在眼里，你怎么想？
0: 我不想耽误他前程。
2: 一段好的感情会让两个人一起都变好，没有谁耽误谁。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别操心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1: 哎，大家吃好喝好，别客气啊，反正是我大侄子买单，都别给他省钱了。哎，对了，季星、丽丽，你俩迟到了，
3: 表演个节目吧。啊，
1: 大侄媳妇儿，你先来。
4: 你先来。
1: 那丽丽先来。
5: 哎，我们丽丽不舒服，今天谁都不许为难她。
2: 你看看，小萌比在座的男士都要贴心。
4: 我不贴心。我全程为你服务，够贴心吧？嗯，
1: 怎么某些人什么事都要吃醋啊？那不抓紧点，把人定下来。
4: 我明天准备去见星星的爸妈，完成心愿单上最后一个心愿。
1: 喂，你俩说啥呢？我都听见了，什么心愿单？
5: 哎呀，心愿单可浪漫了，是吧，星星？
2: 别闹了，
5: 你都不懂。
1: 我懂啊，我懂，当然懂，心愿单嘛，不就情侣之间的那些浪漫的事情吗？哎，小萌，你有什么心愿，我替你实现，我就是你的 wish man， 心愿侠。
5: 我的心愿啊，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超级大网红，粉丝千千万。
1: 哎，苏生，你有什么心愿？
6: 我。你还是先把小萌的心愿给实现了吧，啊，为什么
5: 呀？是啊，哎，你干嘛回避我的愿望？
1: 不是，你要那些粉丝干什么？你有我就行了，有我爱你，那就够。

0: 这是什么意思啊？那粉丝还跟你的爱能一样吗？粉丝该爱我爱我，你还是得爱我的呀。
1: 老板，长河和曾迪因为张凤美事件以及诽谤汉星产品和辐射超标，被带走调查了。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闭上
0: 那您这下算是彻底洗清了。嗯，嗯，还有之前小萌直播采访志愿者也帮了我们大忙，算是给我们汉星的这次公关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嗨，
2: 那就行。反正啊，之前总来我直播间那些黑粉，现在也不敢来蹦跶了。嗯，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志州，你明天几点的飞机？
1: 哦，明天11点。
0: 德国跟这边有时差，你刚到那儿可能会不习惯。嗯，反正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你就跟我说，我跟韩青都能帮你。
1: 是啊，我已经跟那边负责人说好了，他会关照你。
3: 感谢韩总，感谢星姐，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客气。
4: 等苏兄从德国回来之后，那肯定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兄弟，苟富贵，勿相忘。
0: 放心，
5: 一定不相忘。真的，
0: 行了，你
5: 苏志昭，祝你前程似锦。
1: 谢谢，感谢大家为我践行，那我敬大家一杯。
0: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1: 干杯！
5: 干杯！
1: 我干了。

0: 可是你明明舍不得，不是吗？他那么喜欢你，只要你开口的话，他一定会为了你留下来的。也许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消磨苏总的感情呢，反而会让他更加看清自己的心。所以，你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苏总他和你以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1: 喝这么多酒，胃不要了。你一个天天喝大酒的人，有什么立场跟我说这些啊？
2: 你好，麻烦给我拿一瓶苏打水，谢谢。
0: 好的。
2: 以朋友的身份劝你，少喝点酒。 特别是烈酒，谢谢。不客气。喝点苏打水，醒醒酒吧。
1: 谢你的好意啊，我来就是奔着喝酒来的。
2: 喝醉呢，只能短暂的忘记不开心的事情，酒醒之后，依旧会耿耿于怀。愿意的话，说给我听听吧，有个听众，总会好受一些。嗯

0: 你别提了，李总，我们家里人都在吃饺子呢。
1: 李总，你别提了，李总，你过年怎么就吃三明治啊？在我们老家，过年必须得吃饺子，代表着元宝的意思，招财进宝。<笑>
2: 李总确实是不能喝酒，但是为了代表星辰的诚意，
1: 我替李总敬你一杯。
0: 你想干嘛？ 本来是想给你送点年货，这不是听见阿姨给你相亲你不愿意吗？想着帮你捡回来着。放心，逢场作戏，
1: 不算数。
0: 或许，过去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冲动，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变得更好。
3: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丽丽，我喜欢你。丽丽，和你分开之后，我一直在想，倘若我们遇见的时间或者顺序能够改变的话，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的爱你。只是我们遇见的时候。 我就已经失去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和能力，太多的顾虑，太多的不能割舍，就这样让我失去了你。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苏知州对你的感情确实比我深，丽丽。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喜欢的人。你们之间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苏知州的话，就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了。
4: 请拿好。
0: 谢谢。
4: 苏知州。

0: 什么情况？小狼狗终于吃到肉了！
1: 看来我得准备份子钱喽。
2: 咱们仨不一定谁先办婚礼呢。看什么呢？
1: 好事啊，不过当然是我们先。怎么样，薛大建？哇，孩子们也有做不了决定的时候。
2: 见父母当然要认真一点了。
1: 你怕不怕他们为难你？就算为难我，我也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毕竟我还要娶他们的女儿呢。
2: 行，那能不能成功就看韩总的了。
1: 我会用真诚打动他们的。
2: 在这之前，你要先告诉我选哪一件，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我再给你调调，帮你重新选。
1: 叔叔阿姨什么星座啊？
2: 一个双鱼，一个狮子。

0: 那他们最爱吃什么？
1: 他们怎么着？你要给他做？
0: 当然了。怎么了？这么紧张？
1: 没有，谁紧张？
0: 好，你说没有就没有。

0: 你说他们俩之间的问题解决没有啊？我是真怕呀，再这么折腾一次啊，咱家欣欣肯定受不了。
1: 欣欣啊，不是个糊涂的孩子。他既然答应了跟汉平复合呢，肯定是想好了。一会儿咱们再跟他好好聊聊，啊？
0: 好。嗯。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1: 嗯，这边和海城的4S 店都能提。
2: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3: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4: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3: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5: 陈经，快！陈经，
3: 苗静呢？
5: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6: 真的找人了？
5: 哎，陈哥，
7: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0: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啦。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用

0: 是天才。
1: 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2: 出发，
3: 哎呦我天哪，
4: 小明哥，
3: 拜拜！
5: 你好，用你来哈捧
4: 四个套餐，
5: 一个套餐
4: 都来两个。
3: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6: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7: 语言小天才来了。
3: 明天是主厨餐桌。
8: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10: 你听不懂啊？
12: 都很一整天。
13: Joy。
14: 嗯，分享微微。哇，
5: 谢谢。
1: 中午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回来啦！回来了，小韩来了，快进屋。
1: 爸，韩婷来了。
2: 叔叔，
3: 你好，你好，先坐，先坐，一会儿就开饭啊。
1: 好，要换鞋吗？啊，
2: 不用不用，一会儿再说，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0: 来，先喝口茶。
1: 哎，谢阿姨。哎呀，
2: 坐坐坐。
1: 阿姨，
0: 这是给您带的一些小心意。
2: 哎呀，那么客气干嘛？人来了就好。哎，
1: 不会，好了，菜好了，开饭了。哎呀，
2: 来来，去洗手间洗洗手。那个洗手间黑色毛巾是给你准备的。
1: 哦哦，麻烦阿姨了。
2: 不麻烦，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给你备好了。
4: 行了，我们去洗手了，走走走走。

0: 小韩，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不知道你的口味。啊，今天呢都是你季叔最拿手的菜，也是欣欣最爱吃的。来，你先尝尝辣子鸡。
1: 啊，好，谢谢阿姨。
0: 来，再来一块。
1: 啊，谢谢。
2: 哎，小韩啊，我告诉你啊，这道土豆丝可是我的独门秘籍，又麻又辣，鲜香无比。哎，我们家星星小的时候，就这一道菜，那就能吃一大碗饭了。来来来，你尝尝啊！
1: 谢谢叔叔。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怎么样？
1: 嗯，

0: 行了，不能吃就别硬撑了。哼，小韩啊，之前原则性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就不提了。但是你看啊，这一日三餐你跟星星都吃不到一块儿去，这往后的日子还很长，你们俩。
1: 怎么是窝到一块儿啊？以前都是我的原因。叔叔、阿姨，星星跟我说过，以后会站在我的身边和背后，我也会对他敞开所有，绝不会再有一丝隐瞒，也绝不会再让他难过。我是认真的，想和星星一起走下去，走一辈子。
2: 希望叔叔阿姨能够放心的把星星交给我。我跟老季啊，不反对你们复合，你不用跟我们做任何保证。年轻人嘛，那感情一上头，什么都顾不上了，我们都理解。但是，这个谈恋爱跟过日子呀，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两个一定要学会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更要的是互相让步，要不然那结了婚呀，日子也过不长久的，知道吗？
3: 是。
4: 其实之前分手我也有赌气的成分，但是我现在成长了，我们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多多去沟通，多多去包容，我们会很好的。
1: 沟通很重要，好。哎，怎么了？
3: 什么事？

0: 这些啊，都是替你准备好的，不辣的。
1: 欣欣早替你点好了，
2: 我就说嘛，我给过彩蛋了。<笑>
0: 谢阿姨，谢叔叔。哎呀，
1: 来来来，
2: 谢什么？赶紧吃吧。<笑>
0: 大夏，下多吃点儿。
1: 哎，来来一个。
0: 哦、
1: 吃，来丸子。
0: 你看，
1: 来再来个虾，虾多吃点儿。
0: 还有这个鸡。哎，嗯嗯。嗯
1: 这都是不辣的，
0: 吃个大鸡腿儿。
1: 谢谢，你也来个大鸡腿儿啊！尝尝这个饼，巨好吃。
3: 嗯，好香啊！什么馅儿？
1: 牛肉，我从小就爱吃这个。

0: 嘿，妈，哎呦，行行，弄完了。好了，哎呀，那不叫我帮你呀、啊，没事儿。来，妈妈想跟你说几句话。我想跟你说，你没必要这么急着结婚啊。
1: 你还是不放心他呀？
0: 那倒不是，我觉得小韩这孩子吧，挺好，挺不错的。 但是他们家大业大，那人际关系肯定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要是嫁过去，会不会受欺负？
1: 放心吧，我见过他们家人，他们都很好，对我也很好。
0: 而且我现在股票基金一大堆呢，谁能欺负我？哎呀，以前我催你呀，是想让你找一个爱你疼你的人。现在呀，我想多留留你。 是想让你多享受几年做女儿的时间。你知道吗？这人的一生有好多角色，在所有角色里，只有女儿最好当。都一样。我嫁了人，我也是你女儿。以后我有了孩子，我还得叫你妈，一辈子都是你的拖油瓶，你躲都躲不掉。这丫头。
2: 在德国怎么样？还适应吗？都挺好的。现在正在星姐给推荐的餐厅吃午饭。你看，德国啤酒呢？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怎么啦？Dish，very
3: amazing dish。
2: 什么意思啊？我很想你。你才刚去几天呀？好好工作。嗯。
3: 我刚包的汤，放了你送的猴头菇。
2: 不枉我这些天一到饭点就给你打视频。你跟个监工似的，我会好好吃饭的。嗯。对了。
3: 这个月月底，德国杜塞尔多夫会办国际医疗器械展，公司派我去。到时候我去慕尼黑找你。真的？哎，
2: 杜塞尔多夫其实离这挺远的。这样吧，我请个假去找你，咱们俩一块去展览会。
3: 到时候再商量吧。
2: 嗯，德国见。
3: 德国见。
2: Post， 干杯。那我先挂了。

0: 怎么这么匆匆忙忙，才待一晚上就走啊？
1: 忙嘛，公司还好多事要处理呢。
2: 是啊，等过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你。
3: 哎，小韩啊，把箱子打开。那这是我自己晾的香肠和腊肉，带过去吃。
2: 啊哦，谢谢叔叔。
0: 别的拿了太多了，都装不下。
3: 没了没了啊，你们要想吃啊也没了，回头你们要再想吃啊我再给你们寄啊。
0: 嗯，行了，再办一件大事儿。嗯，做完了你们就可以出发了。拍一张全家福，好吧。一二三。

你怎么想着带我来这儿？没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想要陪一个人过日子，关心他的喜怒哀乐，考虑和他的未来。所以，我想在这个属于我们星空的见证下，完成一件人生大事。

0: 你不是当初说好了，聪明果和Mr. Lu是咱们俩情侣账号？
1: 怎么现在上面全是我妈呀？哎，
2: 说到这儿，我最近有个想法，打算把账号改成聪明果、梅梅子
3: 和Mr. Lu。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你不高兴啊？

0: 这条款对我还不错，不仅保障了我，还保障了我不会动东阳的根基。
1: 不会有这一天的。
0: 你确定是我吗？
1: 什么？
0: 你以前说爱情要一天一天日积月累，你怎么就确定一天天会爱上我？
1: 早就爱上了。
0: 那你以后会欺负我吗？
1: 怎么欺负啊？
0: 比如说，打我、骂我、气我。
1: 你这伶牙俐齿的，不先气死我就不错了。
0: 那你会出轨吗？
1: 一个你还不够折腾的，
0: 我哪儿折腾了？
1: 一个你还不够我折腾的。
0: 婚后你对我有什么期望和要求吗？
1: 没有，你对我呢？
0: 没有。
1: 什么要求？
0: 爱我就好。

0: 韩总人气太高了，朋友圈这么多点赞和评论。
1: 还记得这里吗？
0: 要不这样，您定损的时候看看多少钱，我跟他一起赔偿。
1: 唐宋，留电话，让他们走。
0: 老板心肠也没有那么好嘛，最后还是讹了我。
1: 不是没让你赔。
0: 怎么没有？我把自己都赔给你了。

0: 看什么呢？
1: 来，过来看。
0: 哇，这么多婚礼策划案，你做的？
1: 一生只有一次，当然要好好准备。喜欢哪个？
0: 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0: 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0: 对不起，你什么时候和天佑离婚呢？我不想和天佑离婚，你嫁进我们林家两年了，到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我们林家要你这种儿媳妇干什么？
1: 妈，您给我们一点时间，孩子会有的，迟早会有的。
0: 骗子，你骗了我们家天佑，骗了我们家的钱，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现在期限已到，你拿着这个，主动去和天佑提出离婚。
1: 妈，您为什么非要这么逼我？我真的是因为爱天佑，所以才嫁到林家的。我爱的是人，不是钱。
0: 你少在这边跟我本末倒置。
1: 妈，您别逼我了，行吗？跟我作对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0: 老婆，你又做噩梦了。嗯。你最近怎么老是做噩梦啊？是不是因为我妈要我们生孩子的事情，影响到你的情绪了？妈天天追着问，她实在太想抱孙子了。哎，那问题是怀孕也不是急着就能怀上了吗？哎呀，其实我真的没想到，我妈对儿媳妇的要求这么高。
1: 想抱孙子的心这么迫切，老婆，这两年真的辛苦你委屈你了。
2: 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快起来吧，我去准备早餐。嗯。
0: 哎呦，妈，你进来就不能敲敲门吗？
2: 天佑，我看到你在账上划了10000。
0: 你都划到哪儿去了？花了。
2: 你都买了些什么？买了。哎呀，不就是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吗？我怎么记得住吗？胡说！你把钱转到马玉萍的账户上去。我舅妈，哎，你在我面前装什么糊涂啊？
0: 我们家不养穷亲戚，几次三番的，烦不烦呢？
2: 天佑，我舅妈总是跟你借钱吗？
0: 哎呦，都是亲戚嘛。舅妈手头紧，需要点钱，这金额又不大，难道我不借她吗？
2: 嗯，你这是叫借呀？你这是给，人家把你当冤大头了。妈。 舅妈她不会不还的，我去跟她说，你去跟她说，你自己都寄身在我们家了，啊，你凭什么叫她还钱呢？
0: 妈，你为什么要去查我的账户嘛？
2: 因为你傻呀，你不知道别人靠近你的目的，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就是你。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到哪儿？

0: 我去找我舅妈。怎么？你现在是要回你的娘家去跟他们说，我们林家借不起这几块钱，让他们来笑话我们是不是？
1: 我会帮舅妈把钱还上，让天佑以后不要再借他钱了。
0: 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我们天佑买单啊？
2: 我可以出去工作赚钱啊！你敢？哎，我们林家需要儿媳妇出去卖命赚钱吗？行了，写了吗？妈妈，不要为这件事情影响心情嘛，是不是？嗯，圆圆，快去帮妈准备早餐吧。啊，还有啊，嗯，晚上的答谢宴要准备的东西好多，我就不跟你们吃早餐了。 我去上班了，
0: 啊！难得结婚了还这么有上进心，没被人拖累。

0: 你愿意嫁给我吗？领取结婚证这一刻，你们的婚姻关系就确定了。你看，好像哦。说，解释，没经过我允许偷偷去结婚，安琪媛，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1: 我的儿子不可能这样对我。
2: 妈，我不知道您不同意我和天佑的婚事，是我们不对，对不起啊。你混账！
0: 妈，尽管你现在不能认可我，可是我跟天佑是真心相爱的。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会好好过日子，好好孝顺你。
1: 既然你这么爱天佑，那你就好好去做林家媳妇吧。
2: 好。圆圆，你在发什么呆呀你？妈，我煲汤呢。哦，好了。哎呀，走开！笨手笨脚的。

0: 喂，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爸的情况怎么样了？哪家医院？好，好，马上过去。
1: 喂，哎，我是孟杰，我到了。你跟我说的咖啡馆在哪儿？我现在就过来。好，好的，好，就这样。
2: 除了饮食和作息上，安小姐，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短期间内就要放弃服用避孕药。这会使内分泌严重紊乱，对你的身体非常不好。
3: 什么？你吃避孕药？

0: 谢谢医生。妈，
1: 哎，你好，问一下手术室什么位置？哦，往下走右转。
0: 我的行李寄存一下。妈，你听我说，妈，我吃避孕药，是因为天佑最近的应酬很多，他每天喝到很晚才回来，我也是担心。
2: 狡辩，谎言，两年了。
0: 他每天都喝这么多吗？你口口声声哄着我，却在背地里给我偷偷吃药。你安的什么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自己没本事，还不知道努力。哎，我林家凭什么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呀？妈，您能不能不要总说这种话？我和天佑是合法夫妻，再说不让我出来工作，也是当初您规定的。我知道您着急抱孙子。
2: 可是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得天佑配合才行啊。您总是怨我，这样我压力也很大。你压力很大呀？好，好，好！我的儿媳妇说她压力很大。一个没本事、没工作、没社会地位的人，哪来的压力呀？你去看看那些小猫小狗。 他们每天就靠着撒娇卖萌就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他们能有什么压力呀？请问
3: 手术室在哪？
2: 不知道。哎，你哭什么？你是觉得自己很委屈是不是？我比你更委屈，要不要我也哭一个给你看呢？你还哭啊你？你不嫌丢人呐？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我们林家的好日子，你不要在这边跟我触眉头。赶紧走，我还要回公司去呢。
0: 妈，我能不能去包扎一下手？
2: 哟，哼，你还真娇气呀！啊，包扎完了赶紧回家。

0: 儿子，我爸怎么样了？已经在手术了，进去2个多小时了。医生怎么说的？你爸这个心脏病是老毛病了，之前也住过医院，医生让他按时吃药，最主要的是多多休息。可是最近公司开了好多新的项目，他连着好几天没有睡觉，在开会的时候就晕了过去。什么？
1: 之前就住过院了。爸这几天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吗？小季，你走了3年，公司上下就都是董事长一个人打理，很难找到一个比你更适合管理公司的人了。再说了，也不是所有人我们都值得信任的。董事长凡是尽力尽为，身体自然就吃不消了。
2: 你母亲也很辛苦，一边跑医院一边忙公司的事儿。
3: 好了，小七刚回来，这些话就别说了。
4: 医生，怎么样了？
2: 手术基本成功了，不过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需要好好休养。你们做家属的要好好照顾他的饮食和情绪。
0: 小心病情复发呀！好
3: 的，谢谢医生。
0: 谢谢大夫。
3: 肖秘书，哎，你先把我妈送回家吧，这边我看着就行了。
0: 好。
3: 那好吧，我先回去。你爸有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啊。
1: 好，左夫人。

0: 放开我！万晴走了，你们满意了吗？你们知道包婉婷从我身边夺走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伤害吗？受不了了，这个家让我感觉到窒息，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再也不需要你们的安排，再也不需要你们的意见，请你们不要再做伤害我的事情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混账！
1: 怎么可以这样跟我们说话？好，既然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你给我走，
2: 你走啊，走！
3: 老七，你不能瞎说。儿子，是妈错了，妈妈错了，妈妈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儿子，妈子，
1: 儿子，儿子，不要离开我呀！不要离开妈妈，好不好？

0: 是我呀，小季。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这个家的。我们需要你。你不会让一个刚从鬼门关跑回来的老人继续去上班吧？哭什么呀？一会回来是参加我追悼会啊。没有吧？医生说了不让您多说话，您好好休息吧。
1: 医生过来。

0: 喂，天佑啊，我在医院。嗯，检查完了。啊？答谢宴我就不去了吧？你跟妈说了吗？
1: 哎呦，咱们家答谢宴你不来可不合适啊！快点回家准备一下，我都安排好了。
0: 我身体不太舒服。
1: 哎呦，老婆，今天晚上会来很多人，还会有媒体。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公司露面，我还要上台讲话，我很紧张，我需要你的鼓励，你就来给我加一下油嘛。
0: 嗯。

0: 老婆，请。来呀，走走走走，啊！来吧，这次要让你好好看看我们林氏集团的儿媳妇有多美。
1: 哎，这样不好吧？妈说过，不让我在公开场合露面。
0: 都2年了，你怎么还记得妈那时候说的气话呢？再怎么说，你都是我林天佑名正言顺的老婆，有我在，别紧张，走吧。嗯，
1: 不过天佑，我来参加答谢宴，你和妈说了吗？
0: 我忙了一整天都没看到她，一会儿见面跟她说。
1: 可是你不和妈打招呼，她会不会生气啊？
0: 哎呀，不会了。你不要老是把妈想得那么小气嘛，你是来给我鼓励。

加油的，妈当然高兴了，我表现好了她也有面子嘛。所以呢你也要好好表现，让妈觉得特有面子特骄傲就好了，好不好？嗯，那走吧。

0: 大家晚上好。林氏集团成立于1998年，历时16年。16年间，林氏集团上下齐心，众志成城，携手并进，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壮大，创造了业界的奇迹，并树立了独特的企业文化，成为本市的领军企业，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秀琴女士。
1: 谢谢，谢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林氏集团16周年的答谢宴。就在前不久，林氏集团荣获了全国最优秀企业的称号。我想这一切都是在座的所有员工大家一起努力得来的，我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

0: 在这里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格里斯，刚才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时装秀，谢谢格里斯。
1: 一个女人行走在商场上，的确经历了许多的不易，不管我遭遇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我的儿女他们始终陪伴在我的左右，他们安慰我，给我力量。天佑，天涯，妈妈谢谢你们，妈妈爱你们。林氏集团总经理，也就是我的犬子林天佑，他目前正在努力地学习如何的经营以及管理企业。在这里我诚挚地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林天佑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的女儿林天雅，她目前在其他企业担任招商部部长。我深深以我有这么一对优秀的儿女感到骄傲。是你们给予我力量，激励我成为一个事业与家庭都能够兼顾的母亲。好了，酒会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林氏集团有更美好的未来干一杯。
3: 陈总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安琪媛。
2: 啊，你好。
4: 你好，
3: 来干杯。啊，
2: 干杯。
4: 越来越漂亮了。我先过去了啊，你先聊。
2: 好，
4: 你们慢慢聊。林友，
3: 姐，
4: 姐，圆圆，我们喝一杯吧。
3: 来吧，
4: 干杯，
5: 干杯。
4: 你们慢慢聊啊。
2: 好。
4: 好。
1: 哎，天佑，天雅，你们过去敬李总一杯酒吧。
3: 啊，好，
4: 好，
1: 去，
3: 我去了。
1: 你跟我来。我问你，谁让你来的？
4: 天佑说这是家里的答谢宴，我应该来。
1: 你应该来参加我们林家的答谢宴？你以为你是谁呀？结婚两年了，没有给林家生下一男半女，而且不用我再提醒你吧，到现在我还没有正式承认你是我们林家的儿媳妇。再说我们林家发展到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付出过什么呀？你还在这干嘛？还不快走。

0: 圆圆，
1: 你下班了？啊，刚下班。圆圆，你回来怎么也不先给爸打个电话呢？哦，我正好路过，就顺便回来看看你。啊，
0: 那天佑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1: 哦，嗯，天佑工作忙，过几天再回来。
2: 圆圆，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没有啊，爸。怎么，你不欢迎我回来啊？哼，欢迎，怎么能不欢迎呢？你不知道你姥姥姥爷天天盼着你回来呢。走走走，快进去吧，啊。以前我真觉得。 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嘴。
3: 于是我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4: Hello，
3: 给我们的介绍打个招呼。天意，
4: 对。
3: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5: 听说了，
6: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师了。
3: 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4: 是，
3: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 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

0: 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

0: 是天才。
1: 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今晚8:10，野狗骨头。
2: 嗯，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3: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4: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5: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4: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6: 陈坚，快快快快！哎，陈坚，
4: 苗静呢？
6: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7: 真的找人
6: 吗？哎，陈哥，
8: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1: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你怎么回来了？你爸爸那儿没事吗？哦，爸醒了，医生说情况稳定下来了。哦，那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测量完了以后我去看爸。
1: 您就别去了，您血压不太好吗？
0: 一着急，血压就高。你看，每天只能靠这些药来维持，像个药罐子。 你走了3年，我每天跟药做朋友，成了一个药罐子了。是不是妈妈老了好多？没有。啊，你还没吃饭吧？我帮你去做点。
1: 您别折腾了。
0: 难道你不饿吗？
1: 妈，您别说话了，要不测的不准了。
0: 好，我不说话，我就问你一下，这次回来还走吗？

0: 但是呢，不，它是在小区里的，它又是底商不进门面店。再说呢，我想按照我的意图，把这儿重新再装修一下，所以这个手头呢就有些紧张。啊，你看这样的，我一下飞机啊，我就直奔你这儿来了，说明我还特别喜欢你这个地方。租金上能不能再通融一些呢？
1: 一看孟小姐就是一个爱干净踏实的好人，我再和你讲租金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好吧，就按你说的价格，咱们明天签合同。来，这是钥匙给你。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哎呦，你看我太激动了，真是太好了。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招呼一声。哎，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大哥。那我不送了，您慢走啊。拜拜。
1: 再见。
0: 我要开始我全新的生活了，啊！
2: 来了，面条来喽！
3: 姥姥，慢点啊！
2: 哎，没事。圆圆，姥姥今天做的炸酱面味道一流啊，你要多吃一点啊。有空呢，常和天佑回来，想吃什么跟姥姥说，姥姥给你做啊。
4: 老太婆啊。一会儿别忘了啊，把你准备好的东西啊让人家带回去。
2: 不会忘的。
4: 圆圆，你姥姥做什么好吃的都给你留着呢，那扣肉啊，炖排骨啊，攒了大半个冰箱。哎呀，我跟她说呀，啊，圆圆嫁了个好人家，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可你姥姥说呀，那是家的味道，外边未必有。
5: 爸，妈做的饭就是比外面味道好。
6: 姥姥手最巧了，
2: 比你婆婆家的饭菜好吃吗？
4: 你让圆圆怎么回答你呀？你又在挑拨矛盾。
2: 我说的是大实话。吃，圆圆。
5: 来，妈。
2: 好好好。
4: 圆圆，我们家和林家的条件虽然不一样，但都有着幸福的感觉，你说对不对啊？
2: 那当然是了。我巴不得他们林氏集团越做越大，那我们圆圆的日子就越过越好。圆圆，我们不吃苦，我们吃面条，吃。喜欢姥姥做的炸酱面吧？嗯，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6: 好。
5: 爸，给你。
6: 老爷，最近我们家里的生意怎么样？
4: 哦，那最近来订面条的人挺多的吧？哎呀，正赶上呀。工人们回乡下去收麦子了，我都忙不过来。我原想那个大大舅、二舅、那小姨啊都赶过来，没想他们一个比一个忙。
5: 爸，那郑文、郑武他妈确实挺忙的。要不这样吧，我去队里请假，回来帮你们。
2: 嗯，向东啊，你是队长，为了家里的事情请假，影响可不好啊。再说了，做那么多面条干嘛呀？也没那么多人来买。做多了还浪费呀、啊！
4: 这是什么话呀？哪有做生意天天赚的呢？晴一阵雨一阵很正常啊。要是我们不多备些面条放在那儿，万一客人来买面条买不着，都不砸我们自己牌子呀、啊？你哪像是做大事的人呢？
2: 对对对，你是雄鹰，我是小麻雀，我没有你的这个志向。我只知道我年纪大了，老了，不想这么累了。整天的擀面、揉面、晒面、卖面，哎呦，我的整个人生啊，都掉进面粉缸里喽。
6: 哎，就是啊，老爷，要不你们先把这摊事儿放放，出去旅旅游。
4: 还旅游啊？你姥姥啊，她从院子的东边走到西边呀，还得扶着墙歇一会儿呢，还旅游呢，旅出去就游不回来了。哼，
2: 你得了吧，我也想出去潇洒。到处走走玩玩吃吃喝喝多好啊。要不你把厂子给关了。
4: 你咒我呢啊，你让我把祖传下来个百年老厂给关了。哎，你让我死了以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不吃了。
2: 有的人呐，连自己擀的面条都吃不下去，还指望别人来买呀。

0: 妈，这一局啊，您赢了。死老头子，我都习惯了，别理他。圆圆，怎么样？姥姥做的炸酱面还好吃吧？嗯。哎，你知道这炸酱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还是我的妈妈教我做的呢。你看啊，放上这个葱拌绿豆瓣酱，啊，或者那个肉末、葱姜蒜，放在热油锅里面一炸。 和的面条里一拌，香味就出来了。圆圆，你多吃点啊。嗯。哎，向东啊，把这个酱给它送进去，它没这个酱，吃面条不香。
1: 好嘞。哎，妈，那这一局啊，你们算是打平了啊。
0: 好，别提了。

0: 爸，你回去吧，我自己打车就行。啊，好，把这个拿着，这都是姥姥给你准备的啊。哎，圆圆，其实从一开始呢，爸就不希望你委委屈屈的嫁到林家去。 后来也是看天佑对你十分疼爱，这才同意你们的婚事。既然你们结婚了，两口子就要好好相处。万一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别一有事情就回娘家，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1: 爸，您想多了，我没遇到什么问题，我就是想你们了，想回家看看。
0: 你呀，还骗我。你小时候就这个习惯，一说谎就爱咬嘴唇。你今天一回来到现在啊，一直在不停的咬。哦，
1: 爸，舅妈最近忙什么呢？啊，他
0: 们呢？你小舅妈还在忙活她的鸭脖子店，你大舅妈呢，听说在推销什么产品，哎，好像还不错啊。怎么了？啊。 没什么，就是好久没见他们了。啊，行，等哪天呢，爸爸把他们叫在一块儿，咱们聚一聚。嗯，你说都在一个城市里头，想见上一次啊，还挺不容易的。啊，来，把这个拿着，爸就不问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天热了，回去抹上，别让它感染了啊。 谢谢爸。圆圆，你已经是大人了，爸相信你会解决好所有事情的。行了，早点回去吧。路上小心啊。
1: 那我走了吧。
0: 走吧。

0: 不是我的箱子吗？这好像是一位男士，好甜蜜的一对呀！按错了箱子，一定很着急吧？我得看看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 机，这也没有啊！这怎么跟我一样？真是太巧了，也是电子旅游票。有了它，就一定能找到它。
1: 错箱子了！哎，怎么这么多年，天佑酒量还这么差呀？
2: 妈，
1: 他如果再这么天天喝下去的话，他身体就完蛋了。你怎么不说天佑喝出了林氏集团的未来？哎，你以为做生意就像你们姐妹聚会啊？
2: 喝杯咖啡，点一杯水果茶，你开心我快乐。
1: 妈，天佑每天喝得烂醉才回家，他和弟妹已经结婚2年了，人家肯定也想生个孩子，是不是？什么弟妹，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哦，天佑每天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他就只管待在家，哼，都2年了，这肚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2: 这天佑怎么会娶到一个这么不争气的？
1: 妈，人家安琪园哪儿得罪您了，您就这么讨厌他呀？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气不打一处来呀？我一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狐妹子，切，只知道在男人面前扮温柔，哎，还敢抢我的宝贝儿子？你看看，现在都几点钟了，这么晚了。
3: 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妈，行了，这甘蔗是没有两头甜的。您的宝贝儿子要是娶了一个居家型的女人回来呢，你就好好的享受他的厨艺、他的贴心；您的儿子要是娶了一个事业型的女人回来呢，你就要习惯他的霸气和忙碌。总的来说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儿媳妇儿，更没有完美的婆婆。将心比心，可能您在安全心里也不是特别完美的婆婆，是不是？所以过日子嘛。
1: 别计较那么多啊，林天呀，你最近是看多了家长里短的电视剧，还是你的哪一个姐妹灌输给你的烂理论呢？啊，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连一个好儿媳都没捞着，那我这辈子不是白活了？我，
3: 对对对，妈，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1: 还有你，你成天胳膊肘往外扭，一心只想往外扑。
4: 老大不小了，不要再挑三拣四的，赶紧找个人嫁了。年轻是女人最大的本钱，我看呐，你就快耗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妈，我去睡了。啊，乖乖睡啊。
1: 我知道了。
4: 哎呀，
1: 真是造孽呀！娶了一个那么不管用的东西，他哪会管你的死活呀？
4: 嘘。
1: 还不跟我说呀！我看你真是被那个坏女人灌了迷魂汤了。

妈，我回来了。怎么？

0: 是不是因为酒会不让你去，你觉得委屈，所以回到娘家去告状啊？
1: 没有，我正好打车路过，好久没回去了，就回去看看。你居然还能心安理得的回娘家，待到这么晚才回来，啊？
2: 老婆，老婆，
0: 姥姥给带的菜，我现在给你热热啊。天佑现在需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你带这些破咸菜、烂肉糊。

老婆，老婆，老婆，扶我回房间。老婆，来，扶我回房间。老婆，走。

0: 对不起啊，爹佑，你不是答应过我，以后不再喝得这么醉醺醺回家了吗？哎呦，今天答谢宴嘛，情况特殊啊，我当然应该要多喝一点。老婆，原谅我好不好？啊，
1: 你每天都有不得不喝多的理由，每天喝多了倒头就睡，不说别的，你自己的身体受得了吗？
0: 没事，你老公我身体底子好，你放心吧。
1: 老婆，原谅我好不好？
0: 你一早去上班，喝到这么晚才回来，我们两个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了。我的宝贝老婆，现在不是轻松享乐的时候啊！你应该要理解我，等我把林世企业做得更大更好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可以大眼瞪小眼的待在一起吗？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我妈现在想要小孩子的心情。
1: 但你应该更理解我，现在不想要小孩子的心情啊。
0: 拜托，如果我去跟我妈这样说，我们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1: 天佑，我一个人面对妈，压力真的很大。
0: 要不我们两个搬出去住吧，在公司附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够我们两个人住就行。 不行，你想干嘛？你想分家是不是？
1: 不是，两年了，我跟妈一直处不来，根本就不适合住在一起。而且关于生孩子这个问题，我真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我要是再不生，她非杀了我不可。
0: 哎呦，拜托，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把我妈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1: 圆圆，难道你为我坐一点点的牺牲，你都不愿意吗？
0: 我怎么不愿意了？我一直在替你瞒着妈，所以我说搬出去住，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1: 不然，你去跟妈说，是你不愿意要孩子的。
0: 我不要，反正搬出去住没门。哎，放着这么好的房子不住，出去租房子住，别人听到会怎么说吗？
1: 我现在已经顾不了别人怎么说了。
0: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1: 圆圆，
0: 我真是把你宠坏了。妈她只是脾气不好，容易急，是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讨好她，去顺着她嘛。
1: 我努力了，可是我做不到也做不好。你妈她是打心底里瞧不起我，我每天像个眼中钉一样站在她面前，
0: 她
1: 不舒服，我也不舒服。除了不跟她生活在一起，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哎，我妈一个人。 拉扯我跟我姐到现在，现在我娶了媳妇就要离开她，你这样做忍心吗？我知道你跟我妈的关系不好，但你是知道的，我是多么明显的偏袒在你这边呢！我都在想办法哄你，让你开心了，难道你感受不出来吗？

0: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些话了。
1: 天佑，你能不能不要转移话题？我说的是……
0: 不要再说了，我困了，我要睡觉，去放洗澡水吧。

0: 好了，你笑一个好不好？你笑一个，我老婆笑一个最可爱了。你又来了，你怎么这么轴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不理你了。
1: 好，既然你不想解决，也解决不了，那我们就
0: 怎么样？
1: 离婚吧。
0: 哇塞，安琪媛，你说的可真轻松啊。好啊，那就离啊，那就离啊，反正你跟我妈吵个没完，我夹在中间，我受够了。要怎么离，要离多久，你想清楚再来告诉我。怎么在这里啊？
2: 我刚刚听到他说，他要离婚呢。
0: 哎呦，他说的是气话，我一会儿哄哄他就行了。
2: 我还不了解他，他那样子哪像是说气话？哼，这响雷不可怕，闷雷最危险。现在是林氏集团的关键时刻，哎，你千万不可以跟他离婚呢。这一方面社会影响不好，另一方面，他一定会来跟我们分家产。哎，
0: 我知道了。妈，你把我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当，我连跟圆圆多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哪来的时间跑到民政局排队办离婚证嘛？
2: 哎，今天晚上睡客房，冷他一晚。
0: 妈，你就别操心了，快回去睡觉吧啊！我一会儿就休息了。
2: 你看你，喝那么多，他一点都不心疼。
0: 哎，好了，妈，你就饶了我吧。
2: 安琪媛，你终于想离婚了，那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
3: 儿子，这次回来多长时间啊？
2: 啊，我是说，如果你想吃什么，跟妈妈说，妈妈全部给你安排，让你吃个够啊。
4: 国外什么没有啊？听你的意思，好像小鸡在国外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似的。你看，他把自己照顾得多好，根本就没让我们多操心。
5: 话不能这么说，外面再好，哪里有家里的味道？比如说这个茄盒吧，我今天早上就到菜市场，一早就选了块最精的肉，剁了整整半小时。儿子啊，你待会尝尝，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你最爱吃的，看看妈妈的手艺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啊？
4: 哎。医生不是不让你闻油烟吗？又去厨房了。
2: 儿子走了以后，我就不进了吗？
6: 爸妈，我这次不走了。
2: 真的？
6: 哎呀，太好了！
4: 好啊！哎呀，那就留下吧，我们太需要你了，
6: 爸。我随时都可以回公司工作，您安排吧。
4: 嗯。
5: 来，快尝尝妈做的，味道怎么样？
6: 谢谢。啊，你也吃。
4: 快吃。
5: 傻子，老看着儿子干嘛？
6: 嗯，好吃。
5: 多吃点。

0: 搞一个抽奖赠啤酒的活动，不行不行，这是咖啡馆，不能搞得乌烟瘴气的。哎，对了，要不找个驻唱歌手，专门唱那些抒情的歌曲，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着歌曲，感觉好极了。
1: 嗯。哎，队长，嗯，这边新开了一个咖啡馆，幸福咖啡屋。嘿，这名字起得好啊，挺温馨的。
2: 看这招牌，挺别致的，店里应该不错吧？
1: 走到前面看看。
3: Mm-hmm.

0: 哎呀，你舍得回来了，你啊，舍得回来了啊！哎呀，又帅了！
1: 这不是婉婷的花吗？
0: 对啊，
1: 你帮我把它卖了吧？
0: 你怎么舍得卖到婉婷的花呢？
1: 这是她的遗愿。

0: 老太婆，给倒点水。你说呀，我们是不是真老了呀？那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真有点力不从心喽。这面条厂呢还得开下去，这个家业总得有人来继承。按说呀。
1: 这应该是老大的事情，哎，是不是把郑文叫回来跟他谈谈？哼哼，
2: 找他谈，还不如找马玉平谈呢。我们的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听老婆的。
1: 行啊，给马玉平打电话。
2: 哎，还是我来打。
1: 你那臭脾气啊，
2: 说不上两句就爆了。
1: 不是我，
2: 来来来来，坐下。
1: 你打。

0: 中文，你家里来电话了。啊，嗯，不是今天周末，爸妈叫我们可以吃饭。哎，
1: 你别动，我的心突然间跳得老快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不是件好事。哼，
0: 我家人找我能有什么不好？
1: 哎，肯定是叫你回家接手那个面条厂。
0: 那就回去谈谈。
1: 稳住啊，你自己想想看。
0: 你是要回去当那个就要倒闭的面条厂，当一个厂长，还是要在私营企业里面当一个中层的领导啊？哎，你这么一比较，嗯，我好像暂时现在不能回家，把机会留给郑武和郑丽比较好。嗯，
1: 对了，何况呢，我的事业刚起步，不见兔子不撒鹰。哎呀，
0: 你先别放了，英文，你问人家天佑建的钱还了没有？以后你可千万别再借钱了，多丢人啊！
1: 谁让你不投钱在我事业上面呢？啊，我没有办法才去找天佑的，人家天佑也不在乎那一块八毛的，都没有催我还钱呢。
0: 哎，人家不催你，那是因为人家仗义，你有钱了还是要赶紧还给人家。
1: 你替我还吗？
0: 我自己解决吧。

0: 梁振武，我让你去买菜，你耳朵聋了吗？啊？
1: 嗯嗯，买，一会儿就去。老婆，我现在就去。
0: 回来。谁让你叫我老婆了？咱们俩离婚两个月了啊！我是可怜你才收留的你，关系得撇清楚，知道吗？
1: 是，谢谢前妻收留之恩。
0: 叫我甄老板。
1: 小点声，你不是说好离婚的事不对外说吗？这么多人了，你给我留点面子。
0: 来。给你5块钱，买点白菜和萝卜啊！剩下的钱给我找回来。你要是敢贪污的话，看到这个没有？你是想死呢，还是不想活呢？
1: 你可不可以有别的选择？
0: 好了好了，赶紧去吧。哎，顺便把鑫仔给我接回来啊！
1: 好嘞。
0: 整天只知道玩游戏，什么东西那么好玩？老二怎么关机了？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快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今天我们葱伴侣炸酱面馆开业啦！欢迎大家光临品尝。葱伴侣做的炸酱面是炸酱面的好伴侣。今天由我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威将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歌声，谢谢。
1: 再给梁正利打。

0: 怎么也不接电话呀？嘿，别人家孩子多呀，为了这个家产是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家几个那倒好啊，又和谐又谦让啊。嗯，
1: 人家那是万贯家产，哪像我们家呀，烂摊子。
0: 什么烂摊子呢？啊，我这是烂摊子呢？哎，这面条厂是烂摊子？ 越老越糊涂了吧？我是老糊涂了，就你聪明。要是我，就把面条厂交给安向东，我最放心。哪有女婿来继承家业的？不行，我一定得把他们几个找回来。
1: 哼，你三个连电话都不接，还怎么找啊？
0: 你看着，我有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1: 哼，你有办法。
2: 是你想办法吧？啊！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葱伴侣炸酱面馆开业。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带来8折的优惠，欢迎大家多多捧场，谢谢。好，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错过你给的很久很久以后再懂，狠心的人。
3: 是我，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
2: 这位大姐，要不要来我们炸酱面馆尝一尝啊？有请。
3: 大姐，你说谁是大姐呢？
2: 哦哦，小姐。大妹子，有请。

喂，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会儿。你看，音响还不好，音响还不好使。这设备没当好，怎么办？你看这场，哦，谁干的呀？这是。

0: 妈，你吓死我了！您怎么又不敲门，自己进来了？哎，谁进自己家需要敲门的？你干嘛一惊一乍的？哦，是不是想在里边反锁，不让我进来呀？
1: 自己的房间，干嘛要反锁呀？
0: 嗯，这就说对了。你给我搞清楚，这房子是我买的，这屋子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花的是我的钱。
1: 啊，我干嘛要提醒你呀？妈，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我要休息了。等等，你不是要和天佑离婚吗？哼，我把你和天佑的财产统计了一下。哼，我呢也是一个讲究的人，这份资料你就看一下，到时候公平结算，好聚好散。
0: 妈，我要谢谢你，终于要放了我们家天佑。嗯，我会给你一些补偿的，毕竟你在我们家2年了，多多少少总是付出了一些感情。
1: 天佑知道吗？
0: 就是天佑告诉我的呀。他说是你提出离婚的。哼，这2年来呢？ 你常常晚上为了等我们天佑回家，睡得不踏实，所以今天晚上你就好好休息。这么好的床垫，等你回到娘家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当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回忆。
1: 公司的林总啊，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在那边，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女秘书。我们的董事长，也就是他的妈妈，不准任何女人接近他，所以公司的中高层领导及秘书都是清一色的男性。还有啊，林总的手机每天都要给他妈妈翻阅一遍，看看有没有女性接近他，所以林总就没办法，只好把以前的同学啊、女同学啊这些女性的名字在手机里都改成男性化的名字。
2: 我交代你的工作忙完没有？
3: 主管，这根本完不成的。
2: 你还敢强词夺理？
4: 我看强词夺理的人是你。
2: 林总，
4: 一般市场调查没有一个星期根本做不下来。
2: 对不起林总，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安琪媛。

0: 圆圆，你怎么又喝多了？啊，来，慢点啊。圆圆，天佑。
1: 这是什么？
0: 离婚协议。

0: 你喝多了，有话明天再说。今天晚上这么晚了，别让妈听到不好。
1: 凭什么离婚啊？你还做了什么财产分配协议？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啊啊！
0: 你弄疼我了，
1: 把我的心都伤透了。我哪里不好？
0: 最近经常跟我闹别扭，这么轻轻松松就说出离婚两个字，怎么样？你外面是有相好的了是不是？等不及了是不是？是谁？到底是谁？
2: 没有谁。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1: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从把你娶回家的那个时候，我给你钱花，我什么都不让你做。 什么都顺着你，那你呢？你除了会跟我妈吵架，你还会做什么？我真的对你太信任，我就是太认真工作了。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别人了？你说，你说呀！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说离婚就离婚？
3: 天佑，你怎么在地上啊？
4: 他推我，他要跟我离婚。
3: 你竟然敢打我儿子！你吃我！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

0: 是天才。
1: 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3: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2: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3: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4: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3: 天意，
5: 天意。
3: 对，
6: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3: 听说了。
7: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师了。
5: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3: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6: 是。
2: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3: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1: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为了全力推动湖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湖南确定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等7个产业集群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一起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楼底经开区立足硅铁合金材料特色优势，搭建起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京磁新材料是园区链上核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制硅钢轧制、铁型冲压等全流程智能制造，在园区就有稳定的上游供给、下游电机整机配套，同时还有完善的检测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等要素支撑。公司研发的无涂层电工钢供应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机龙头企业，
1: 依托连钢热轧基板就近供货，园区电机配套率超95%，大幅削减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0: 在上一年，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52亿元，同比增长27%，集聚产业链市场主体90家，
2: 加速产业链配套提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集群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入选湖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从设计、加工、热处理到检测检验全链条完备。湖南瑞都是一家制造精密模具企业，以前很多加工程序都要发往外省作业，耗时费力。2024年起，长沙县布局精密模具制造产业，引进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打通产业协作壁垒。现在企业能在周边就完成所有的加工流程，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度降低。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值约4000万元，同比翻一番。
3: 随着这个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制造周期在物流成本上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优势，那这有利于我们抢占市场，帮助我们企业发展壮大。
0: 目前，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集群有经营主体130家，包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高新技术企业105家，还搭建起31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加速形成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生态。
4: 我们将持续补练、演练、强练，以惠企服务、精准滴灌，不断优化集群发展生态，全力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
0: 湖南还发掘培育一批成长潜力高、产业根植性强的产业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在安化经开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形成了乌骨里循环利用产业集群，这里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但有数十年的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推动资源整合和技术升级。按照传统产业技术，废弃材料的电解率难以超过40%，湖南金雕能源科技经过技术升级，现在一次电解的效率已经达到了97%，达到再生碳化钨行业领先水平。从以前的传统小作坊，现在安化乌骨里循环利用产业形成了成熟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汇聚89家相关企业，包含46家硅上企业。
2: 目前我们集群乌骨废料回收量占到全国60%，行业话语权突出，规模效益、亩产效益同步领跑。
0: 湘江科学城是湖南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重点工程，目前科学交流中心项目精装已完成70%，园林同步收尾，整体预计今年9月即可达到交付标准。在湘江科学城交流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室外区域绿化园林和景观步道同步接近收尾，各种各样的植物经移栽后重新焕发生机。在建筑内部，上万平米公共空间硬装正在抓紧施工，墙面、地面、吊顶基础施工已完成。项目负责人介绍，整体精装修施工已完成70%，
5: 整个预计到7月底全部进行一个完工，然后8月份进行一个机电的一个调试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这一个交付的一个条件。
0: 科学交流中心整体建筑功能布局覆盖高端会晤、成果展示、人才接待、商务宴会4大核心板块。核心主场馆设置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无柱大型会议厅，可同时举办全国性产业峰会、院士论坛、科创成果发布会。住宿板块引入2座商务酒店，配置数百间标准化客房，能满足来访

0: 嘉宾长期驻场接待需求。
1: 对比我们的九月份的这个军杯，我们是能够提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0: 科学交流中心总建筑面积11.7万平方米，依托湘江科学城，横跨长株潭，背靠岳麓山大学城的区位优势，这座科创交流综合体投用后，将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学术交流全链条创新生态。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正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中，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一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更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
2: 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0: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
3: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
0: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最近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
4: 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过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5: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0: 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成多。乐而乐体系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万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
6: 曾经动辄大几十万的机器人，如今悄然降价到几万元甚至几千元，从可望不可及的科技奢侈品，到普通家庭也能接受的生活好帮手，机器人产业正在迎来新一轮升级调整。
7: 在湖南最大的机器人零售店，乐队机器人、格斗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等120多款机器人在售。如今机器人的价格不再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这款舞姿优雅的机器人经常在各种大型活动中亮相，一年前它的售价还要几十万，现在几万块就能入手。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像宇树的主打产品G1人形机器人价格已经跌破10万，机器狗等基础版产品只要几千元就能买到。业内人士看来，降价的逻辑并不复杂，产品在最初火爆时利润高，销量低，而随着销量攀升，制造成本被持续压缩，价格自然回落。同时，机器人核心关节、电机等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这也让整机3年内的成本下降了70%。
8: 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大规模的生产进一步的推进，肯定还是有这个降价的空间。只有这个产品的价格更亲民，它才能够进入这个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7: 湖南机器人企业百花齐放，全省有300多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无形中把机器人的价格打了下来。蓝思科技2025年

0: 便将机器人业务确立为核心赛道，全年人形机器人及机器狗的出货量能过万台，超能机器人则主打定制化，根据不同场景、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设计、研发及生产服务。从工业车间到商用，再到走进家庭，未来机器人将无处不在。
1: 以后的机器人会更加跟人很接近，包括肤感啊，包括亲和力，不管是医疗还是陪护还是学习，大概以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用机器人。
2: 湖南近日举办2026年村播大赛，240名村播达人同场竞技。湖南深耕村播助农，近年来一村一品一主播行动已培训主播近50000人次，越来越多的深山好物走出大山，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紫雀界周波。
0: 每天上午，新化县水车镇集寨村的直播间里，周波带着70岁的母亲准时开播。这位退伍军人4年前返乡，把手机当新农具，带动周边村民将土特产卖向全国。
4: 横竖盖1万多块钱啦，一年，从来都没有卖过，买了个希望，什么都卖不如。有时就不来了，我回来了，做多少人可以卖多少。
5: 3、2、1。
0: 在湖南省乡村主播大赛中，邹波和母亲代表娄底出战，连续直播6小时，以50多万元的销量成绩斩获最佳带货主播称号。如今，邹波正规划着打造电商小院与培训基地，他希望通过传授拍摄、直播及物流售后等技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
3: 其实我们要说去种田种地，我们可能说实话干不过60岁的老人家，那老人家把东西种好，我们来把东西卖好，把地方宣传好，我觉得这就是相互成就。
0: 在长沙县果园镇，一大早在农场里抓鸡的就是省村播大赛里最佳助农贡献奖得主刘娟。刘娟原本有一份安稳的工作，3年前选择返乡创业，起初只是为了打通自家蔬果的销售渠道，不曾想真诚踏实的直播风格，货真价实的乡土好物，赢得了大量网友的信赖。乡亲们纷纷将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品托付他代销，他也从单人试水的小众主播成长为本土助农达人。
6: 我不是专业的主播，但这一份乡土托举给了我全部的底气。我把500名大学生三下乡的实践团队带进了我们的果园镇，还在我们山庄成立了青年人才创业基地。
0: 在湘西吉首，网名吕洞山小帅的主播龙爱走进田间地头，实景展示本地蔬菜的原生态生长环境和优质品相，每天能帮周边农户卖出上千斤新鲜蔬菜。湖南2024年启动一村一品一主播行动，鼓励各地挖掘锻炼一批接地气、懂乡土、懂直播的本土乡村主播。如今，这些扎根家乡的新农人成为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的关键桥梁。仅6月一个月，湘西州乡村主播成交订单4.63万单，农产品销售额达1061万元。
2: 当前，湖南正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提质改造等方式，持续缓解农村季节性缺水矛盾，推动农村群众饮水保障从有水喝逐步向喝好水转变。安仁县永乐乡镇的多个乡村地处喀斯特熔岩区，地表水难蓄，地下水难流，村民常常守着井没水用。去年，安仁县投入1200多万元，铺设200公里供水主管网，从城区水厂引水入村，实现自来水入户。同样，在北湖区华塘镇，多个村落因地势高，长期受季节性缺水困扰，村民只能修建蓄水池，外运蓄水，保障日常用水。今年3月，东江湖供水延伸改造工程建成通水，东江水直达农户，汇集上万群众。
7: 我们，吃水都到园子去拿水来，把它煮饭煮菜，洗澡加热水就有人的。自从我们钻这个东江湖水来，又安全又卫生。
2: 今年以来，郴州市不断完善农村供水设施，兴建供水工程，延伸骨干管网，升级老旧设施，持续拓宽城乡一体化供水覆盖面。
8: 目前全市建成集中供水工程4813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24%，13.82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得到解决。供水保障既要稳水量，也要提水质。耒阳市南阳镇肥江水厂投运时间长，原有治水工艺落后。今年3月，耒阳市统筹资金实施提质改造，加装一体化净水设备，优化整套治水工序，针对农村水源短缺、管网老化、建设标准不高等共性问题，耒阳市计划推进34处水源管网改造、13座水厂提质项目，覆盖20个乡镇街道，惠及2.73万人。
2: 眼下正值晚稻育秧关键期，岳阳县不少合作社用上新式预制育秧技术，靠新技术降低种植成本，提升水稻产量。
9: 在岳阳县这家合作社厂房内，育秧生产线只有铺棉、滴浇、撒种3个环节，工序比传统育秧设备少了一半。今年，合作社联合湖南农业大学改良育苗方式，不用人工拌土育苗，以基插专用盐棉为基底，一次性加工出成品秧板。农户拿到预制育秧板，只需铺好，覆土浇水就能正常管护，省种子也省人工。
10: 预制育秧不需要复杂的流水线，同时也省去了样板，不仅准入门槛更低，整理育秧成本要比旱地育秧降低了40%。
9: 合作社还配套使用可降解插秧地膜，薄膜使用后可自然降解，既能保水保肥，抑制杂草生长，减少除草剂使用，还能提高地温，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助力水稻丰产。
2: 今天早上7点，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省内仍有暴雨、大暴雨天气。
8: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20时，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北部、益阳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区域为长沙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大部、岳阳、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受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湖南省气象局今天8时启动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需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强重点区域巡查排险。
2: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8: 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缩短市民候车与乘车时间，近日长沙公交集团在客流适中、站点密集、道路条件成熟的93条微小型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车辆从站停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市民下车需按铃或口头示意。长沙公交集团预计，在平峰时段，一趟响应式停靠公交可节省运营时间8至10分钟。7月16号至20号，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暨三湘石榴红同心促发展欢歌活动在邵阳城部举行。前期预热邀请了湖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山歌爱好者参与，以城部70周年献庆为契机，一步一景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的民族团结的文化盛宴。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开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包括孝端皇后凤冠系列、四羊方尊系列等9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在美食展区用模型还原了一桌徽菜宴席，很多游客在现场拍照打卡，他们对大陆旅游充满期待。
11: 有机会是会想要去湖南的张家界玩一玩，然后去吃吃湘菜。
12: 台湾游客一直对大陆的旅游充满兴趣，充满向往。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湖南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其中益阳、湘西州等11个市州、57个县市区、312个乡镇出现暴雨，26个县市区、73个乡镇大暴雨，最大为安化江南镇226.5毫米。预计未来两天，省内仍将有暴雨、大暴雨天气。为此，湖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8点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同时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衡阳北部、岳阳东部、邵阳南部和西部、娄底东南部、怀化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衡阳、邵阳、岳阳、永州、怀化、娄底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另外岳阳、长沙、衡阳、邵阳、永州、怀化、娄底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湘潭市韶山中雨，25到28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23到28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2到29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桑植县金藏多云，23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3到30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启贴，万用致富蟹，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换新生机，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6: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7: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8: 中国新生代2026，今

0: 彩见证官，深谋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1: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0: 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
2: 在第二篇章以班之名为班而唱的上半场当中，我们看到了三大班级仅初次集结就凝聚力超强。
3: 他们那么用心的在设计这个秀，在演绎这个秀，我非常感谢我班级的每一位小朋友。
2: 哇，真的是特别可爱，
4: 好喜欢，
5: 好棒哦。
2: 截止到目前为止，小红花累计数量最多，暂时领先的是路虎老师班级。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首先让我们欢迎芒果童声合唱团的亲子家庭们，欢迎大家。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本期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新生乐评团的成员欢子和爱地人，欢迎二位。期待今天二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分享。接下来就要让我们开启今天正式的音乐之旅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那首先要出场的会是哪个班级的哪个孩子呢？我们请三位老师来为我们揭晓。
7: 接下来呢，他的这个介绍会有我的超级好的好朋友，我的职场发小，也是我们的国民作曲家钱磊老师为大家介绍。
4: 钱磊是那个如愿的那个，
7: 对，
4: 我知道。
8: 大家好，我是钱磊。听说有一个11岁的小姑娘叫阮正月，要唱《横冲直撞》，那你可真是横冲直撞了。这首歌在我的作品里算是比较难唱的一首。

0: 第一是因为他的音域比较宽，第二是尹月老师的歌词是越品有他的深度，希望中越同学唱出不一样的气势，我非常期待，加油。
1: 我希望我的版本可以给大家传递一种直白这种感觉，然后就面对世界横冲直撞，无所畏惧，就像我们一样，少年感上叫勇敢。

0: 唱的好不好听？
1: 好听，
2: 谢谢。
0: 看于老师也来到你的身边啦，
3: 大大的拥抱，哇，太棒了，钟越，太为你骄傲了。整个声场像是他自己收纳过、布展过的一个美术馆一样哦。
2: 谢谢于老师。
3: 为什么我们要说美术馆？
2: 因为呢，我把我唱歌的这个心情每个都画了一幅画。哇！
0: 来来，我们来一起看看钟越最近的作品是什么。
3: 哦，好可爱啊。
0: 最可爱的是窝窝两个字不会写，用了拼音，这就是孩子最可爱的地方，最灵魂的一个部分。
2: 嗯，这个是我唱歌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唱不对，然后就很懊恼，看出来这个窝头是有一点委屈的，但是眼泪肯定是可以憋住那种感觉，但是你对别人安慰后呢，眼泪就哗一下就流下来了，感觉自己更委屈了，受不了了。对，嗯，这个独自流淌，眼泪就跟水龙头一样刹不住了，最后一个变成包浆窝窝头了，那就是那个什么刹车失灵了，而且那个水闸爆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直接疯掉了。
3: 是真实的感受哦，因为真的哭了，对不对？
2: 嗯，是的，
3: 因为这首歌太难了。
2: 第二幅图就是不哭了，是改生气了。
0: 怎么回事？
2: 自己惹自己生气，唱不对嘛，唱的不对，然后我妈就送冰棍，她可能会安慰我呀、教我呀之类的，干这些事情。然后爸爸就是一旁在打电话。细节，爸爸的腿是绿色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有超能力，他看他不想惹事，所以他就赶紧逃跑了。
0: 现在发现现在情绪不对，苗头不对，赶紧溜，是吗？
2: 没错没错。
0: 那还有一个隐形人是什么？
2: 隐形人其实就是一直观察我唱歌的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也是我画画的时候的一个人格，可以说是。
4: 钟越的这个内心世界好丰富哦，
0: 小小年纪好多想法。
2: 第三幅图就比较有意思，那是我学会的时候，那叫一个高兴啊，两个手直接跳起来飞起来了。

0: 呢，它其实每个颜色的字对应的句子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真是个那个蓝色的那个，它可能就说 是个什么呢，都没有写吗？
1: 我告诉你，天才。
2: 哇哦，你看出来了，
1: 天才的小孩才会做出天才的画作，因为他虽然讲的都是平凡的事情，但是就像他刚才这个开场开得非常了不起，画画又这么厉害，所以你就是天才。
0: 谢谢老师。
2: 他把自己的心情描绘得非常非常好，
1: 太厉害了。
0: 还有最后一幅，
2: 还有一幅。哦，哇
3: 哇，杨总，哦，孩子们，
4: 哇，何子墨好可爱。
5: 我上次是那个红色的围巾，
4: 画真的很好，
6: 看来是有点像你的那个嘴角。
3: 对对对，画得很好，我觉得。嗯，
6: 孟欣，你对钟越画的你满意吗？
7: 我觉得钟越画的红面蛋的那个地方特别的有精髓，
6: 对，像一个灵魂啊。
2: 我觉得孩子能够在学习歌曲的过程当中一路的记录下来，也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过程。继续加油，继续保持现在的创作灵感，好吗？
3: 好的。
2: 我们一会见。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个班级的哪个学员呢？
8: 是教育班级的咪咪。
9: 对，咪咪选择了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流行歌曲，李荣浩的《耳朵》。

明明是一个敏感度很高的小朋友，他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但是他在舞台上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紧张。

0: 明天唱的时候，你不只要看正前方，你要看我，看陆虎老师，这三个老师的眼睛一定是在你身上的，不用害羞。然后帮我念一下，谁的脚步近了？
1: 谁的脚步近了？
0: 问我，
1: 谁的脚步近了？
0: 啊、哦，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谁的脚步近了？来，再来，
1: 谁的脚步近了？
0: 看着我，
1: 谁的脚步远了？
0: 问我，
1: 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
0: 对，这个是对的。你要找我，问我，或者你看观众，看他，看他的眼睛，看他哦哦，他在听我唱歌哎，你就要唱给他听哦。
2: 我一直觉得唱歌这件事跟聆听息息相关，一定要打开耳朵，不管是听音乐、听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呼吸都很重要。

0: 现最好一次，他上台前跟我说他嗓子哑，他说他怕他唱不好。然后这一边我觉得都挺好的。
1: 谢谢。那嘉威觉得今天明明表现怎么样？
2: 我觉得表现得很好，因为他彩排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眼睛是一直在不知道看哪里，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先看我，然后再看陆虎老师，再看音乐老师。”
3: 我有感受到他，我们有一刻有对视了一下。
2: 对对对对。
3: 就我再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有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哦。反正是耳朵嘛，其实你动容了，你有感触了，现场的观众也会跟着你的感受走，所以说不要担心，今天也很棒。
1: 是。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二位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我刚才看明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嘉威一直坐在位置上跟他一起合唱。
2: 哎，对，
1: 你们能不能在舞台上来一次合唱啊？哇！

0: 演唱会现场的感觉。
1: 救命啊！
2: 我的耳朵受不了了，我的鸡皮疙瘩也受不了了。
3: 但是他们合唱对我们的耳朵很好哎。
4: 明明你进嘉伟老师的班级就太对了。嘉伟老师班级还缺不缺年龄大一点的男生？
0: 你好，带上我们可以吗？
4: 对，带上我们可不可以？
5: 觉得因为刚刚跟我唱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诉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谢谢你灵用了你的耳朵，我觉得他真的用得很。

0: 好棒、哦！
1: 但是我跟你说，他的耳朵也真的很厉害。他会比别人聆听的更清楚一点，所以呢，他们会有玩一个游戏，你知道，小朋友之间就是把好几首歌放在一起，
0: 他能听出来，
1: 酷吧？
0: 我们要现场来考考你，我们请到了三位我们的新生学员来演唱，把这三首歌混在一起之后，不仅要听出来唱的什么歌，还要听出是谁演唱的。
2: 好，谁唱了呀？
0: 敢接受挑战吗？
3: 敢。
0: 好，来，我们来听听由我们新生学员演唱的歌曲。

0: 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没有我们班的。
1: 讲得这么笃定？呀，
2: 等一会儿，
3: 混在一起就不一定咯。
0: 没有我们班的、啊。没有我们班的、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1: 哦，我觉得有我们班的声音，然后他就结束了。明明听到了哪个？
4: 就是刘思成的那个、
1: 卡住了、发生了什么？
4: 哦，这世间那么多人，他猜对了。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有没有刘思成的声音。
3: 没错没错，
1: 确实是思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5: 好厉害，
4: 太厉害，你们谁都没猜出来，只有薛干勇一个人猜出来了。
1: 没事，你大声
5: 大声
1: 说出来。
4: 可是我感觉那是两个人，我不确定是哪一个。
1: 好，你说。
3: 都讲
4: 杨子豪和孔子阳唱的《世界赠予我的》。
1: 先来听听有没有孔子阳的声音呢？
6: 世界赠予我
3: 子阳的声音。
1: 那我们一听听最后这个声音是谁的呢？
3: 杨子豪。他还真的听到。
1: 是你吗？真的没有你们班的。哦哦哦，果然是演唱耳朵的小学员，耳朵很厉害。
3: 明明好棒，明明超级超级厉害。
1: 我们再次谢谢明明给我们带来的好看的舞台，谢谢。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陆虎老师班级的孩子了吧？
0: 没错啦，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的牧歌。牧歌这首歌是《超人诞生日记》。他其实一直想成为我们班的小超人，想保护我们班的每一位小女孩。
1: 因为牧歌是我们班唯一的男生，对吧？
7: 牧歌在班级组建完成后，发现只有自己一个男生，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4: 我感觉当时有点尴尬吧，可能跟他们的风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就会感觉有点不适应。
8: 来，你也来前面，你坐前面。Come on，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0: 对，我们牧歌说了，他说看了一下，他说这首歌啊，我第几个出都无所谓。我说那你介不介意一个笨蛋过来玩游戏呀？他说可以呀，我就来了。
4: 陆虎老师他也是比较细心，关注到我的情绪，我很感谢他。然后呢，他也会在彩排的时候一直指导我，一直帮助我，
8: 把你那个帅劲儿延续到不要超过我们的光区，往前面一点点看着每一个人，
4: 让我的舞台有很大的进步。然后他还让我教他跳舞
8: ，up down up down，
4: 对，让我感觉很开心。我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是代表我们班级去唱歌的，为班而唱，成为班级的超人，我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舞台和大家。
9: 牧歌全男超人诞生 ，go go go，
4: 加油！
1: 准备好了吗？超人即将诞生。

0: 为什么做这么好？ Why？ 告诉我，怎么做到的？怎么帅成这个样子？哇，好棒啊！木哥真的是超人啊，直接把我带进他的世界里面，就觉得哇。
1: 太帅了，我觉得你一出来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架势就很好，然后你的节奏感超好，对。
2: 谢谢老师。
3: 木哥想笑就笑，不要憋着啊。<笑>
2: 想笑。
1: 哇，我们的木哥超人简直就是一个自带了节拍器的小太阳啊！超人继续加油。
0: 但是我知道，木哥在准备成为超人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有一些不适应的。
2: 对，我们班小女孩比较多，她就一个小男生，她突然间说：“哎呀，我。”
3: 这个肩上的担子好重啊！
4: 我要保护他们，还要保护我的老师。
2: 对，超人也可以化很少，因为你班里面已经有一个化很多的人了，没关系。
5: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融入这个班级了吗？
3: 我觉得现在已经融入班级了，因为和大家相处久了。
4: 哇，何止是融入呢？小姐妹之间的聊天，她都直接就是加入。
3: 第一次来成长节的时候，我们几个女生在这里玩，然后她自己戴着耳机在旁边，
1: 然后来了，学感
4: 龙和木星，然后男生说：“终于有男神了，
3: 我也来男神了。”
1: 也谢谢陆老师，他就一直鼓励我。
3: 嗯，
1: 真好。
2: 太可爱了啊！救命！
1: 冷静，冷静。那我不知道三位老师。
4: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有没有那个时刻让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心中的那个超人？听到《超人诞生日记》真的特别有感触，就是我往前迈了超级大的一步，从幕后走到了这里，我觉得能够跟孩子们一起度过中国新生代的音乐旅程，是我超级开心、超级自豪的一个超人时刻。
6: 在过去这一年，我自己当了很多回超人。
1: 佳薇在过去的这一年不仅做了歌手，还做了串讲人，还做了唱跳女团，然后又来到了中国新生代做老师。
6: 我也希望可以把自己一些经验啊分享啊，然后跟小朋友做一些就是交流。我觉得也是当超人的一刻。而且谢谢你成为了我的超人啊！
1: 真的，因为他在歌手2025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然后一直在跟我分享说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就是一直给我很多的鹿老师呢？
7: 就是我开始变得更爱自己了，爱自己的那一刻，我才有更多的能量把这一份爱散播出去，让大家学着更爱自己。
1: 这次来到节目里面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我慢慢变成超人的过程。陪伴着孩子们一起慢慢变得更好，我们也谢谢陆虎老师变得越来越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欢乐，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也谢谢你。那我们同时也要把掌声送给陈木哥，给我们带来这个好听的舞台，谢谢。
0: 好棒。
1: 可以回到成长间和你的小伙伴们会合了，好吗？一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1: 祝大家都成为自己的超人，拜拜。
8: 哇哦，
1: 谢谢你的祝福，收到了。那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三首歌曲，马上就是我们的小红花投送的环节了。小红花投送时间现在开始。

0: 间结束。好的，那现在这一轮小红花数量排名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大家想知道目前的小红花得数吗？这一轮第二名的是李佳薇班级
1: 44朵小红花，
2: 多。第一名第三名为哪个？
0: 第一名的是隐约班级
1: 50朵小红花。
0: 暂时落后的是路虎班级42朵小红花。
3: 好，
2: 那是我这个前三，
4: 他现在前三，100100，
2: 你现在前三，
0: 太棒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就只是这一轮小红花的得数，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最后要统计4轮小红花的得数来进行排名。我们也希望接下来要上场的孩子们不要有任何的压力。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第二篇章的第4轮，那会是哪个班级的哪个孩子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呢？
3: 就是我们的子墨，他这首歌与妈妈有关，与心愿有关，与爱有关，我们一起来听翅膀。
5: 这次我要唱的歌是林俊杰的翅膀，他是在他留学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我能感觉到他对家人的思念，然后我还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
6: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5: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妈妈就会帮我一起排。
7: 我觉得三，你今天可以扎一个双丸子。
8: 行，怎么又高了？
7: 他得扎脖子，显得你脖子短。
8: 不短，我的脖子怎么样都长。妈妈，
7: 咋嘞？
8: 我是一名岁月神偷。
7: 好，非常完美。好，
9: 子墨妈妈为什么会想到给子墨拍视频呢？
7: 早没发现呢，原来这孩子从小唱歌就不跑调，然后最初拍呢也是为了记录他的成长，还有就是声线的变化，谁知道变化这么明显，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5: 到后面喜欢我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录视频和剪视频的频率也变得更多起来了。
10: 妈妈，
5: 妈妈一直陪伴着我，是一个很耐心、温柔、很爱我的人。以前我特别相信牙仙子。之前有一次我换牙的时候，晚上10点我才那颗牙齿才掉下来，我就跟牙仙子许愿说我想要一个拍立得，
7: 结果我就是出去找了大半个长沙，终于找到了一个24小时的那种精品店，买到了这个给它放在枕头底下，
5: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真的有一个拍立得。
7: 他之前还问我为什么我在奶奶家的时候牙仙子就不出现呢，然后我说因为牙仙子是长沙人，他不出差。
5: 原来妈妈就是一直送我礼物的那个牙仙子，感谢妈妈，她一直在背后做我的翅膀，100%的支持我。

0: 很真挚的一首歌。
1: 就是子墨，我们带了这首《翅膀》。其实从子墨开始演唱这首歌，就有一个人一直在一旁默默的关注。让我们有请子墨的妈妈。
2: 哇，今天还有人间有真情的这个环节，
1: 真的来了。哎呀，来，妈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3: 就是很激动，然后很惊讶。
1: 妈妈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自己今天会来？
3: 子墨勇敢飞，妈妈永相随。
1: 我发现现在很多90后的父母都是这种陪伴型的家长，
2: 对，
1: 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家长的角色当中，更多的是陪着孩子一起去成长。而子墨妈妈就正是这样的一个90后的家长。
4: 我刚刚想到一句话，鸟儿之所以停在大树上休息，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个树枝，而是他知道自己有翅膀。所以真的就像歌中唱到的这样，是妈妈给了你一副这样完美的翅膀，同时妈妈更大的翅膀呢，又在上面帮你遮风挡雨，又在引领着你一起往前飞的这种感觉。
5: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一直离开家里这样子，对，我觉得有家人的支持，你知道有一股力量在你后面一直支持你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加油！
2: 谢谢嘉威老师，
1: 谢谢嘉威，
2: 谢谢，就
6: 是很感动。
7: 妈妈，你今天表现得太棒了！
8: 我以为你会紧张，但是你发挥很稳定哎。
7: 你怎么知道妈妈？
8: 因为我在现场看了你的表演啊，而且你戴的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一直在陪伴着你，记录你的心情轨迹哦。你看，上午你的心情就挺不错的。表演完以后你更开心了
7: 哦。原来小天才他都帮我记住了。
8: 是啊，小天才能随时记录你的心情变化，让妈妈更加了解你。
1: 好，那接下来会是哪个老师班级的孩子为我们带来他的音乐时刻呢？
5: 接下来是我班的欣桐带来这首《映山红》。
0: 好，现在欣桐要上场了，我们一起给欣桐加油吧。
9: 欣桐，欣桐气势如虹。
10: 我不是一个人，同学可以陪我一起并肩作战，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

0: 天哪，
1: 天哪，
0: 天哪，
2: 好厉害，
3: 太好听了，
4: 非常非常好，你唱的超棒，
5: 超级棒。
2: 他今天还感冒了，我在外面遇到他，欣桐说他今天感冒了，这是感冒之后的水平哦。
0: 好好好，
4: 超好的哎。
5: 怎么了？你为什么现在的表情感觉有点点紧张？怎么回事？跟我们讲讲，怎么了？怎么了？
4: 他一定觉得某个地方他自己做的不好，
5: 是吗？
4: 不是，
5: 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你们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0: 没有，
5: 完全没有听出来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2: 欣桐要相信自己，加油加油。
4: 是的，
5: 相信自己，并没有因为今天身体的原因影响到自己今天的发挥，
4: 不要担心，真的没有。
0: 我每次看到欣桐，听到她唱歌，我都会觉得，就印证了一句话，叫做“时间会给你答案”。你在一件事情上面放多少时间，就会在某一刻给你什么样的答案。我觉得欣桐就是每一次都可以抓住自己的那个三分钟或者五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我平时做了多少。它就像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一样，哪怕是今天碰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天气，我在这儿照常可以发挥，照常可以探测，哪怕是有风有雨，但是没有关系，我有伞。这个伞就是平时撑起的那一把伞，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助力，你的助力就是你平时的努力。非常非常喜欢你，谢谢你今天的演出。
4: 谢谢老师。
6: 老师讲得太好了，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唱得很好，你真的没有唱得不好。刚才大家听他声音是非常的通透，就好像打开，这个才是真正的打开天灵盖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通透，然后是散出去的一个能量，这就是你的能量，你知道吗？对，而且它中间还，其实它中间有一段原生态的唱法。
5: 太厉害了。那我为你就是作为老师有学会
4: 吗？我不会。
5: 那能不能让欣桐也教教你，你也学一下呢？
4: 好，那你教我。
7: 大家可以把这个理解成就是真假音的快速转换，快速的转过来，就是有点像断层的那种感觉。
4: 好难哦，哎，我发现我不会哎。的那种，哇，真假，哎，老师，我要回去上课。
7: 你可以先试一下哭腔。
4: 啊，哭腔，哭腔，好来。你看，
5: 表情包又来了。
4: 你看，不是，我是觉得说。学唱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嗯，
0: 它最难的是，因为它从民族唱法的那个通道转到流行，然后时不时的还要来切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今天它这个技巧真的是太让人折服了。
7: 谢谢老师。
5: 那我们一会儿也要记得为嘉威班级的李欣桐的演唱送出小红花，好吗？谢谢。我们也再次谢谢欣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篇章的最后一首歌，是由尹月老师班级的学员带来的。那请尹月老师我们介绍一下。
2: 现在给大家隆重介绍我们梦想之巅班的秘密武器。那他到底是谁呢？要不请我们班的其他学员来介绍吧。
8: 所以尹月老师刚刚说的这位小学员究竟是谁呢？他已经站在我的身边啦。
9: 没错，他就是我的朋友黄子涵。
10: 我希望今天能把《潘帕斯之舞》这首歌唱好，给大家呈现出最好的自己。
11: 这里的很紧张，是因为什么？
12: 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在上次表演的时候有失误，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个舞台表现好。然后这次中越在我练习的时候都有一直陪着我。
13: 你对于你的好姐妹黄子涵有什么嘱托？
14: 嘱托，别紧张。
13: 你觉得她紧张是吗？
14: 我觉得她有点紧张。
15: 加油，给你打气。
14: 对，
15: 你保证就
14: 信吗？
15: 对啊。很牛的姐妹，特别牛的姐妹，极其牛的姐妹，非常好啊，特别好，
14: 特别好啊，非常的好，气息好，对课特别好。
10: 这
1: 这次中乐在我练习的时候都有一直陪着我，他的这种帮助也让我感到放心和安心，我就更有勇气站在舞台上演唱。
16: 不要给自己压力，千万别给自己压力，现在就开始深呼吸吧，就是直接走上去然后就直接唱下来就可以了。
1: 我也希望把姐妹情放到这首歌里面。

0: 骄傲了，真的是我的秘密武器啊！这么尽兴，但又这么轻松，这么松弛。
1: 刚才你的小姐妹钟月一直坐在我旁边，然后一直在关注着你。钟月觉得刚才子涵表现得怎么样？
2: 这唱得很松弛，律动好，有层次，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小帅都被我看出来了哟。比如说这个手这个转啊，反正我也学不明白。还有就是这种小动作做得都很细节，然后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1: 观察得好仔细，
0: 所以子涵一定要对自己更有信心，好吗？你一定要更加自信。
3: 好，我觉得子涵的声音会跳舞，哎，
4: 是的，
3: 对，我非常喜欢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声音跟音乐一起的那个动态，非常非常好，就你是住在音乐里面的，然后也把大家的心带进去你的歌声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赞赞，
2: 谢谢李佳薇老师。
1: 好，那我们也听听两位新声乐评团的老师听完了这首歌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
5: 刚才给我的感觉啊，子涵表演的时候啊，我感觉在看那个舞台剧，就是非常有画面感，感觉情境在整个情景的场这种表演的氛围当中非常非常完美。
0: 谢谢汉泽老师。
6: 这首歌的编曲是一个探戈的曲风，探戈的曲风其实是很难控制的，但是你今天整个表现，你和乐队的互动感是非常的强，然后很多的顿挫，然后那个长音一些延音的处理，非常有音乐剧的一些质感，演唱整体非常的好。
0: 谢谢艾迪人老师，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也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的黄子涵，记得一会儿一定要给他投送小红花哦。马上就是最后一轮小红花投送的时间了，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成长间，看看孩子们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说的呢。
7: 是这样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学员们送小红花，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学员们也有小红花想要送给观众朋友们。

0: 小红花了，谢谢，
1: 谢谢。
0: 太可爱了，孩子们，孩子们的小红花我们收到了。那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把你手中的小红花送给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音乐的每一个孩子。小红花投送时间现在开启。感谢现场所有观众投送的小红花，前面几轮的结果会联合我们这一轮小红花投送的结果一起来进行统计，一会儿我们去到成长间为大家揭晓本篇章的最终结果。那我们也请三位老师移步到我们的成长间去接受最后的结果。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要多多关注金鹰卡通的抖音直播间。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2: 完成了我们本篇章的所有舞台的演出，我们要不要把掌声送给自己以及自己的班级？
3: 很棒，很棒，很棒！
2: 第二篇章第四轮的最终结果也在我的手上了。第四轮，我们领先的班级是李佳薇班级。二篇章，我们最终领先的班级是音乐老师班级。班级呢也获得了四枚小红花徽章，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棒。现在第二篇章已经完美的画了一个 ending 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畅所欲言。好的，左一，
4: 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能尽量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最棒的舞台就可以了。
5: 给我一个小红花，我要给他一个小红花。
2: 我们都为刚刚左一说的那段话送给他一些小红花，好不好？说的真的太棒了。
6: 这我们全部都是第一名，那就不要压力，我们全部都非常好。
7: 真的，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结果，结果什么样都可以，重要的是过程，只要过程开心了就好。就是不要跟任何人去比，你跟自己比就好了。
8: 是的，是的。
2: 那这样，我们收拾一下心情，小兔姐姐滞留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在上一篇章当中呢，大家演唱的歌曲已经上线了我们中国新生代的官方微博，还有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所以我们线上观众也为你们投送了小红花。那就意味着我们三个班级还会再额外各自获得一枚小红花徽章。我们派一位代表来领取你们班级的小红花。
9: 一二三，
2: 五个，刚刚好。第二篇章大家都收获满满。
8: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很幸运，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是中国新生代是一个很棒的舞台，可以让你们去发挥你们喜欢的事情。你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盏你们自己的聚光灯，全部的观众，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得到你们唱歌，开心唱，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个过程。
10: 我就希望你们这一段时光都能够快快乐乐，就是每个班的小朋友，我们认识了彼此，我们能够记住此刻多重要，让多年之后你再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说，哎，我那天玩得真开心。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小朋友们，你们玩得开心吗？
11: 开心。
10: 能不能继续开心下去？
2: 五哥，我想说这点你不用担心，你们班的孩子是玩得最开心的。
10: 那就行了呀。哇，你们好棒，哇，开心好。
2: 接下来第三篇章，你们将迎来新朋友。
8: 是大朋友呢，还是小朋友呢？
2: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中国新生代2026将联手声名远扬，携手共唱。是的，我们将会上演阿法时代与 Z 时代的音乐对话。
0: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们每一期会有一个班级成为首关班级，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本期的首关班级是我们嘉威班级以及助阵嘉宾马克。

0: 你们与声临远扬选手的合作舞台。学员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接下来我们
1: 下一篇章见。
2: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让精彩时刻再现。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3: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今晚8:10，野狗骨头。
9: 这边和海城的4S 店都能提。
10: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11: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9: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11: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2: 陈姐，快快快快！陈姐，
11: 苗静呢？
12: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13: 真的找人吗？
12: 哎，真的。
14: 苗静，你

0: 绝对不能。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新生代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深度合作支持平台抖音、闪送、地点资讯、前程无忧、胡家民宿、中华万年历、讯飞输入法。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3: 天意，
0: 天意。
3: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4: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了相。
5: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6: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圆圆，你怎么又喝多了？啊！来，慢点啊！圆圆，天佑，
1: 这是什么？
0: 离婚协议。

0: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喝多了，有话明天再说。今天晚上这么晚了，别让妈听到不好。凭什么离婚啊？你还做了什么财产分配协议？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啊啊！
0: 你弄疼我了，
1: 把我的心都伤透了。我哪里不好？你最近经常跟我闹别扭。
2: 这么轻轻松松就说出离婚两个字，怎么样？你外面是有相好的了是不是？等不及了是不是？是谁？到底是谁？
3: 刘神，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1: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从把你娶回家的那个时候，我给你钱花，我什么都不让你做，什么都顺着你，那你呢？ 你除了会跟我妈吵架，你还会做什么？我真的对你太信任，我就是太认真工作了。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别人了？你说，你说呀！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说离婚就离婚？
4: 你怎么在地上啊？他推我，推我离婚。你居然敢打我儿子！你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居然敢在我们家的地盘上撒野！你，我让你打！这个坏女人，坏女人，我让你撒野！我走了还不行吗？滚！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0: 妈，这样太过分了。
4: 只要能赶走这个坏女人，再怎么过分我都可以。天佑，起来，起来，乖儿子，起来。

0: 又是一束花，你瞧，这谁呀？每天早上送一束花，真奇怪啊！还都是玫瑰花。
1: 就是，哎呀，爸，别管了，我上班去了。
0: 行，路上小心点啊。
1: 嗯，拜拜。林总，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你不让我送你回家，员工资料上也没有精确的门牌号码，所以我就只好把红山街的每一户人家门口都放上花，挨家挨户的观察你到底在哪。今天终于让我找到答案了。
1: 原来那些花都是你送的呀？你怎么会找我家找一个月呢？
2: 苦等一辈子跟等一个月比起来，我太幸运了。安琪，做我女朋友吧。

0: 那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1: 哦，可以啊。
0: 我在你手机里存的是什么名字啊？
1: 怎么会突然问这个啊？
0: 因为我听大家说，你妈妈管你管得很严，手机里不能出现女孩的名字。你快告诉我，我在你手机里存的是什么名字啊？
1: 你在我手机里面存的名字叫李茂盛，是我小学同学的名字。这样子，我打电话给你，你传短信给我，我妈就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了。
0: 李茂盛，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生命力啊。
1: 李茂盛同学，你相信我，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只要我愿意的事情，我妈她都会欣然接受的。所以只要等到合适的时间，我会在我妈面前把李茂盛改成安七元的，你放心吧。
0: 是的，李茂盛同学知道了。
2: 田佑，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讨你妈妈的欢心啊？
1: 哎呦，这不是你的错啊，这说来话长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跟我姐还很小的时候，我爸跟我妈闹离婚，那时候我爸爱上了我们家的小保姆，我爸就带着所有的积蓄跟那个小保姆私奔了，这给我妈的打击非常大。从此之后，我妈只要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女生啊，乖巧可爱的女生啊，就会充满敌意的。
2: 处理不好和婆婆的关系，我真的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啊。
1: 哎呦，你不要这么说嘛，其实我夹在中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就多体谅我妈好不好？这么多年来她也不容易啊，而且我也不好当着她的面再维护你嘛，你不会怪我吧？嗯，
2: 哎，不然的话我出去工作吧，这样的话她就不觉得是你在养我，我在花你的钱了。
1: 哎呦，不行啊，要是你出去工作的话，我妈她会觉得她的脸没地方搁。我们这么大的公司的儿媳妇出去工作，说出去多难听嘛。
2: 哎呀，那我该怎么做才对吗？
1: 圆圆，真的太委屈你了，不过你为了我，你多忍耐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嘛？
2: 嗯，
1: 谢谢你。
3: 天佑，怎么办？我想我快忍耐不下去。

0: 我的天哪！哎，妈，你有没有看见圆圆？
1: 我哪知道她去哪里了？
0: 姐，你有看到吗？
2: 没有。
0: 没有。
1: 说不定最近她娘家那边事情多嘛，她要回去帮忙，有什么好担心的？
0: 那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2: 哎，昨天喝多了，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昨天回家就睡了嘛。
2: 你以后就永远这么喝多，永远都不要醒过来了。
0: 妈，你看姐又数了我，我身不由己嘛。
2: 你知道昨天
1: 天涯，
0: 你
1: 不要一大早就欺负你弟弟。怎么，头还疼啊？喝点粥，乖，喝点粥。

0: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哼哼，不过也是，一分钱都没拿到，怎么舍得不回来呢？
1: 妈，您就这么希望自己的儿子离婚吗？
0: 哎，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天佑是我的儿子，他的个性我最清楚了。你想想看，啊，你们结婚多久了？为什么到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啊，他对你还有多少新鲜感？啊，昨天你跑回去，他有想把你追回来吗？你就清醒点，天佑怎么可能把心思只放在你一个人身上呢？就算他离婚，哼，外面等着补位的人还一大堆呢。
1: 您说，天佑不会把心思只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什么意思啊？
0: 这还需要我说的那么清楚吗？啊，你忘了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他是怎么在我们两头斡旋的？我这个儿子呀，如果真想瞒我点什么事儿，我这个当妈的还真看不出来，更何况是你。林氏集团董事长唯一的儿子，就算有这种事情，也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吧。
1: 司空见惯？您是说丈夫有别的女人是司空见惯，还是说离婚是司空见惯？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拿我说事儿啊？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先回房间了。

0: 你去替我办一件事。
1: 天宇，你真像妈妈说的那样，心里不只有我一个人了吗？

圆圆，妈，你呢就别再胡思乱想了，现在应该表现得再好。

0: 其实啊，要把婉婷这些画卖了，挺舍不得的。但是婉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她的画能够挂在别人的家里，然后把卖画的钱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希望能尽快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1: 你放心吧，婉婷这画挺温馨的，你看这线条，还有这颜色，我觉得很适合放在家里。 而且我开了这么多年画廊了，也认识一些愿意购买艺术品的大客户。这两天呢，我帮你分别联系联系他们，我相信应该有人感兴趣。
2: 谢了。
3: 嗨，好兄弟，你就别老跟我说谢了啊。Stand
2: by， 停止驾驶。
3: 怎么了你？没怎么样。
1: 嗯，不对啊，到底怎么回事？
3: 嗨，还不是家里的事吗？我妈最近总唠叨让我找个女朋友，我这次回来看我爸病成这样，我心里更难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你干脆就在网上注册一相亲网站的账号，哎，你妈到时候一看你，嘿，真积极，到时候就不唠叨你了，怎么样？嗯。
3: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不就笑什么？你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往下走，不完了吗？但相亲的网站能靠谱吗？你说我注册一账号，然后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人，我可不想给自己添大麻烦。绝对不会，我跟你说，我一哥们就在网站找他老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结婚了。哎，他们有一服务是专门提供定制化的相亲服务，绝对不会打扰。
1: 哎，你别说，这倒是一个缓兵之计。那必须的呀。要不咱试试？走。哎呀！哎，你注册一个。你看这么多人都注册呢，好像注册完了就能看你用户资料。哎，哎。
3: 它是有一个什么人像识别梦中情人功能，我看一眼识别功能什么呀？给我识别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女神林志玲。哎，啊，这好像是我账户啊。
1: 岂有用，还是能死。
3: 哎哎，这不错哎，
1: 接几个。何佳丽，约见面。
3: 不是你急什么呀？哎，怎么约不上啊？你给我看看，这不写着呢吗？世纪佳缘，红娘，人家是有流程的。
1: 哦，哈哈，bingo，你爸妈说的对呀、啊，你这事儿是该上心了。
3: 你是不是跟我妈一伙人啊？
1: 哎，你们。
3: 意思啊。

0: 看一看，
1: 奶奶，你卖的这什么果子没见过啊？我很讲笑话着啊，这是山里的野果子，这个果子很好的是，很香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买不起水果，所以啊，我们都吃这个来过瘾的是。不过现在山上这种果子少了也是，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回忆果。回忆果？
0: 对呀。啊，挺有意思的。我给我拿两个吧。
1: 可以。奶奶送给你两个，送给你两个了，不要钱。
0: 不要，这样不合适吧？
1: 没关系，尝一尝。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味道怎么样？

0: 嗯，挺甜的。来，奶奶还是给您钱吧。来，给。小伙子，不要了，送给你的。小伙子，您拿着，
1: 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果子，谢谢了。奇怪，这果子明明是涩的，它怎么说是甜的呢？
2: 天佑，我知道你是不会骗我的，但我还是来。我总觉得我不亲自证明，心里就会不踏实。天佑，请你原谅我。
3: 董事长，他来了。好的，好的，我知道。这早上关机，现在又不接我电话，难道真的生我气了？哎呦，我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嗯。哎，王秘书。 帮我给我老婆订一大束玫瑰花，哎，要999朵啊！好的，林总，请问花送到哪里？对哦，送哪儿？哎，不管了，你先订，一会儿再说吧。
4: 哎，好。啊，
3: 看来是真生气了，该怎么办才好？
4: 怎么了，林总？
3: 销售方那边推荐的合作伙伴，
4: 约了您下午喝茶。您看，
3: 我不去了，你帮我推掉。可是林总，这是公司业绩最好的销售商，推荐的事情也是董事长一口答应下的。您要是不见，如果董事长那边知道了，
4: 有点不好吧？
3: 哎呀，那好吧，那我跟他们定好时间之后，
4: 一会儿提醒您。
3: 知道了。

0: 么会这样？为什么？天佑，你为什么？
1: 那个，今天就到这里吧。合作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再见。
2: 拜拜。

0: 怎么样，我演技还不错吧？不能跟任何人提起，明白吗？
1: 放心吧，我是专业演员，有时记得扣啊。
2: 喂，董事长，哎，是我，事情已经办好了。嗯，乐，哦，老，乐。
3: 不对呀，你拼错了。
2: 那
3: 我说你干嘛用拼音呢？这可以直接用手写的。
2: 手写？
3: 啊，
2: 那方便啊。
3: 对呀。
2: 怎么写？
3: 来来来，我来。用手写，哎，你看，快多了吧。

0: 好，好，好，对了，我得加上三个感叹号，表示我的态度。好，把它发出去。这三个孩子每人发一遍，我得发三遍吧？
1: 哎，是。这有群发功能吧？有群发吗？
0: 我得找找看怎么弄啊。
1: 我帮你按摩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今天上午公司有个公开测评，下午结完客户我就回来了呗。
1: 哎，公开测评？哎，每一次你们公司公开测评都是职位上有什么调动钱的安排，这次也是这样吗？
2: 是，现在空出一个总监的位置，要等测评成绩公布了才能知道。
1: 总监呐？哎，跟你同级别的经理一共有三个，张总呢？ 比你大10多岁，公司不可能提拔一个快要退休的人当总监呢。还有那个刘总，虽然看他的年龄跟你差不多，但是他的学历还有上司的业绩都没有你好啊。那老公，你的胜算是最高了，太好了！啊，总监，总监，我老公要做总监了。为了营造你这个总监，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3: 我教你做瑜伽，来来来来来，哎呦，我不会呀，坐会儿就会了。有人来看房子，有人来看房子喽。
4: 这个客厅根本就没视野。我，还有这吊灯，太难看了，一定要重新换。
3: 还有这墙上的挂画，也太土了，你们当初。
5: 这房子啊，我坚决不能买。这不看得好好的吗？怎么就不能买了？这卧室啊，太细长了，从风水理论上讲，这是严重影响夫妻感情生活的。轻则嘛，天天吵架；重则，那是要分居离婚的。我跟我老公才刚结婚，我们可不能住这样的房子。哎哎哎！
6: 你不买，我还不卖了呢。 我告诉你，这家是小，是土气，是比不上有钱人家阔气，但是这是我和我老婆的温馨小家。虽然小，但是充满了爱，是你这种人不会懂的。你不买，不买赶紧走，我不卖了。
3: 你们两个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经病吧你！
7: 你说谁是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有本事别在这看房子！
3: 梁小五。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你是不是老天派来折磨我的你？你有病啊！
8: 老师，门缝里塞了一张纸。
9: 老师先去看一下，你继续练习，别分心啊。

0: 哦，大姐，您是要报名吧？哎，
1: 你报名就报名，你别拿我那么多招生简章啊，是吧？你还我点。
2: 大叔，啊，街边驻唱扰我清静，偷发广告又抢我声援，为什么每次碰到你都没什么好事儿？
0: 几位大姐，要不要来我们炸酱面馆尝一尝啊？有请。
1: 大姐，你说谁是大姐呢？啊，
0: 小姐。小。是你剪断我话筒线的，害我自掏腰包给人家赔偿。哎，我现在到这发小广告怎么了？怎么你每次都要断我的财路呢？你，
1: 谁断你的财路啊？你自己的事我怎么？

0: 不知道呢。
1: 哎，你，
2: 我是老爷们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这样啊，你赶快给我赔钱，你赔了钱，我立马拿着小广告走人。从此啊，我再不从这儿出现啊，咱们以后就算两清了。
0: 什么你俩我俩的，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哎呀，那你就是小瞧我呗。我还告诉你，我当年红的时候，我估计你还是个小孩吧。哎，我当年那首歌红的时候，我估计就是你的摇篮曲吧。
0: 你曾经红过，我看你是曾经疯过吧。
2: 哎，我说你，
0: 你是开过演唱会，还是办过专辑呀？笑死人。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呦，向东啊，你回来的正好，来看看这群发怎么发呀？
3: 群发，来我看看
5: 啊，那个。给站文、站武、站立一人发一条。哎，
3: 站文、站武，还有站立，站立。好了。
4: 哟，真快啊！哎，嗯，
0: 电话响了。
6: 是爷爷。
7: 老梁家紧急通知，慰问梁家之根基，顾梁家之亲情，今晚6点在梁家客厅再次召集众儿孙召开家庭会议，切勿迟到早退缺席，违者后果自负。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Power off. 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圆圆，你去哪里了？圆圆，你到底去哪里了？
10: 要不要问问岳父？问问岳父吧。

0: 爸，田佑啊，
1: 爸，圆圆今天有没有上你那儿啊？
0: 没有啊，她没回来啊。怎么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吵架。就是，我上次去云南买了些茶叶，早上有空。
0: 就说让圆圆送去给您和老爷，我想说，看您有没有收到。
1: 是这么回事啊？好，好，好。哎，
0: 田佑啊，以后出差啊，别总给我们买东西，怪破费的。
1: 爸，那我开会了，我不跟你说了。
0: 哎，行，你忙你的啊。
1: 好，爸再见。
0: 哎。

0: 天佑，你怎么又喝酒啊？
1: 不是妈，你妈，你让喝酒，让我喝酒，说不定我喝醉了就可以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妈，
0: 大白天的不上班，在家里喝酒像什么样子啊？上什么班呢？妈，远远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找不到他，我哪有什么心情上班嘛？你找不到他就这个样子了？你知不知道公司？ 就要开股东大会了，你这个样子，股东们怎么会信任你呢？妈好不容易才把你扶上这个位子，你是我林秀琴的儿子，我不允许我的儿子自暴自弃，这么没出息。
1: 是，我是没出息，但我找不到圆圆，我真的会疯的，妈。
0: 天佑，我找不到圆圆，我真的会疯的，妈！我找不到圆圆，我真的会疯的，妈！你再这样继续下去，妈才会疯呢。怎么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你知不知道，妈把你跟你姐姐带大？ 是吃了多少苦啊！你爸离家那年，你姐才5岁，你4岁，你爸爸带着那个坏女人抛弃了我们走了，没有留下一分钱。在最困难的时候，朋友嫌弃我们。 亲戚疏远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拼命赚钱，把你们两个养大，绝对不让你们挨饿。我像个男人一样干苦力，三班两夜倒我不怕，没觉睡我不怕。再苦再难的日子，我都挺得过来。 我林秀琴唯一怕的事情就是怕我的两个孩子吃不饱睡不好，我怕有人欺负我的手掌心心头肉。要是有人欺负我的两个孩子，我绝对不放过他。所以天佑，你知道妈看到你这个样子，妈心里有多疼吗？你还找他干什么？你以为他会无缘无故的不回家？
1: 你以为他会空穴来风的，提出要和你离婚？你怎么这么傻呀？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对了，我昨天迷迷糊糊的，好像有看你什么离婚协议的，再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妈，妈，妈，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妈，
0: 真需要我跟你说那么清楚吗？那个女人能迷住你，保不齐她现在在外面又迷住了什么男人了。你可不可以清醒一点呢？
1: 怎么可能？圆圆不会这样子的，她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0: 好了，不要再难过了。天佑，你之前不是就已经动了要和他离婚的心思吗？
1: 妈，我只是说说罢了嘛，我怎么可能真的跟圆圆离婚嘛？
0: 多亏我早有安排，要不然等天佑主动提出来，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2: 原本以为啊，做那么多菜时间来不及，没想到刚刚好。
3: 没看到一个都没来。
2: 哎呦，看你急的，路上堵嘛。
3: 啊，知道堵车不早点出来呀。

0: 小林，
1: 大嫂，哎，跟我，
2: 小芝，大嫂，好久不见，哇，哎呀，
0: 你这个鸭脖子做的，你身上喷的香水味道都是一股鸭脖子味儿。
2: 大嫂，这你就不懂了吧？
0: 这可是绝版的香水，这一般人想买呢，还真没得卖。那是鸭屁股香水啊！哇！哎，大嫂，那就是你买的车呀？原来你买一出租车！哎呀，你想太多了，就买个出租车租给别人开嘛。都回来了。
3: 哎，姐夫，姐夫，郑丽也到了，爸妈都在里面等着呢，都进去吧。
4: 好嘞，好嘞，走喽。
3: 哎，老婆，算了算了算了，爸还在这边等着呢。
5: 我呢，都快70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你们看啊，人家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个个都是在颐养天年，可是我跟你妈呀，还在七七。

0: 早贪黑支撑这个面条厂。这个厂啊，是我爷爷这一代呀传到我手上的，我就靠着它，养家糊口啊，供你们上学，供你们成家。没想到，到了你们这辈啊，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啊，来继承祖传的家业，我是愧对列祖列宗了。振门，
1: 爸，
0: 你是老大，我想最后问你一句，你是真的不愿意回来继承这个面条厂？
1: 爸，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很少进那个操作间，你现在让我回来做面条，实在是为难我呀。
0: 有什么难为的呀？要不是我跟你妈靠着面条厂来赚钱，能供你上大学呢。你看你哦，在外头混了几年，都忘本了。
2: 爸，郑文可不是这种忘本的人，可是啊，他马上就要当公司的总监了，这个薪水啊，可是按年薪算的。咱们家小峰还在国外念书，也得花钱呢。你说这个工作总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了，是吧？
1: 是啊，爸妈。
0: 振武，你呢？
3: 爸，我都吃了快30年的面条了，我现在一听到面条两个字儿就已经饱了。
0: 你，
3: 爸，你就饶了我吧。妈，
4: 爸妈，那个，振武这个体型特别不适合卖面，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啊，别人买了咱们梁家一碗面，一吃都成这样了。那别人肯定就不想买了，爸。所以郑武他真的不大合适，不可以。
3: 哎，你这是嫌我胖啊？那胖怎么了？费水的还是费电了？啊，那商场里卖衣服，大码小码都一样价格，胖子怎么了？胖子招财，胖子动脑下梁惹人。
2: 对对对对，爸，你看郑武啊，太有特点了，正合适啊。你做梁家面条的代言啊？你看，又有亲和力，又可爱，是吧？
5: 就是，你看我一点特点没有，别人看了也没有食欲。像面条这种居家产品，就得像郑武这种体质才匹配。
2: 啥？
3: 我啊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你看我这么胖，这么能吃，那卖的还不够我吃的呢，是吧？我不能对不起大家，我就不参与了。
4: 对对对对对，不能对不起大家，爸，真的不能参与。
6: 爸，我是女儿，您要是把厂子给我的话，将来我一嫁人，那厂子就成别人家的了。那我就成千古罪人了，你别开这种玩笑啊！
0: 我上在开玩笑吗？
7: 爷爷，我饿了。
3: 真饿了。
0: 来，吃完饭再说吧。
2: 现在吃。
8: 我真不明白，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啊？为了一个快要倒闭的面条厂，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搞什么百年庆典？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啊？怎么了？我哪里说错了？啊？还有，免费请邻居吃什么面条？现在这个年头啊，你说嘛，一个面条厂能赚多少钱呀？啊？倒不如啊，把它卖掉，这些钱放在银行，光拿利息，跟现在差不了多少，是不是？
4: 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
8: 好吧，我说的夸张，那叫你家郑武来接这个烂摊子吧。
3: 哎，大嫂，你乱说什么？
8: 没乱说呀，反正我们家郑文呢是不会接手的。要不郑丽你拿去吧。
6: 嫂子，我这手可是用来弹钢琴的手，不能和面。
8: 看，看看，啊，没名没分的事儿，谁愿意干呢？啊？
6: 要不我们一会儿跟爸说吧。
9: 哎，郑丽啊，你们要跟爸说什么呀？
3: 哦，他们要取消百年庆典。
9: 取消庆典？
3: 嗯。
9: 这不太好吧？这爸要知道了，心里该多难受啊！
6: 难受也没办法呀，
10: 不这样，大嫂，还是由你出面解决吧。
8: 为什么让我出面？
11: 因为是你提的呀。
8: 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是帮大家说出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11: 是你一直在这煽动着大家呀，说这说那的，那当然是你提了。
8: 什么叫煽动啊？你有没有文化呀？啊，
11: 没有，你有，行了吧？
8: 我这儿有，你这儿没有。
11: 是我没有，所以你有你说呀。
3: 你别说了，
10: 别吵了。
3: 爸爸听见了不好啊。不是，我不是怕你们打起来吗？走走走走，走吧，走。
0: 都准备好了吧？啊，准备好了，那跟我走。
8: 爸，是这样的，小芝有话跟你说。
11: 爸，姐夫有话跟你们说。
9: 哎，郑文啊，你是梁家老大，还是你说吧。
3: 对，哥，你说吧。
8: 郑武说，
6: 爸，百年庆典要不就别办了，反正面条厂早晚也得关啊。
0: 你说什么？好，你们几个小子呀，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没有这面条厂，哪有你们今天呢？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说把面条厂关了，那他不是梁家之后。走，跟我到厂子里集合。
12: 老头子，
9: 走啊走啊，快走！哎呀，
3: 老婆，你的包。
11: 现在快点玩儿，等你回来，少吃点西瓜，听见没有？
0: 这老梁一碗面，那是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那几代人的心血。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们呢就像是向日葵。
11: 知道了，爸。那葵瓜子嘛，就长得跟太阳一样，太阳往哪转，它就往哪转。
8: 花儿来的嘛。
0: 是啊，那老梁一碗面，那就是太阳。你们呢就是向日葵，没有太阳哪来你们今天呢？别以为你们现在能自立了啊，一个个都翅膀硬了，啊，就撂下这个面条厂不管。我跟你们说，绝对不行！哎，这老梁一碗面绝对不能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毁掉，听到了没有？
6: 知道了，
13: 听到了，
9: 听到了。
0: 今天晚上通宵撑面。啊？
8: 不是吧，爸？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0: 别废话。现在开始，一个都不准偷懒。
3: 爸，这

0: 这么晚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了？哎呦，我问你话，你怎么不说话呢？我这一整天都找不到你，你手机也不开机，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担心？你可以正视我的眼睛，把刚刚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0: 当然可以了。算了，我累了。好，好了，我知道，昨天又是我喝多了，是我不好，我保证以后只要我妈安排的应酬，我能不去我就不去了，好不好？你只想跟我说这些吗？你今天干什么去了？见了什么人？
2: 你不想告诉我吗？远远，
0: 怎么了？你以前都不会问我这些的呀。是，我以前不会问你这些，所以你一直把我当傻瓜一样，对吗？
2: 你到底怎么了？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呢？
0: 我变得奇怪？谁变了还不一定呢。
1: 天佑，
0: 你干嘛跟他那么多废话？妈，这是我和天佑之间的事，您可不可以不要插手？
2: 哎，你敢这样子跟我说话，我管我自己儿子的事情，这叫插手。

0: 天佑，你看，这就是你眼里的好媳妇，你现在都看清楚了吧？妈跟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对不对？哼，我们林家造了什么孽，娶到你这种儿媳妇，真倒霉。
1: 妈，好了，你先回去吧，我们要睡了啊。妈，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别忘了妈白天跟你说的话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
0: 事情不会莫名其妙就发生的。
1: 啊，你先去休息啊。
0: 会。

0: 嗯，你的工作证吧。哦，谢谢啊。
1: 你是我们小区保安队长。啊，
0: 对，我叫安向东。这花真漂亮啊。谢谢啊。
1: 哎，等等。送你一枝花，希望你每天好心情。

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圆圆不再生我的气呀？三少，今天就是我跟圆圆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有了。
1: 哎喂，兄弟，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2: 婉婷的画已经让人给买走了。
3: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哎，我跟你说啊，客户看了之后特别喜欢，决定给他妻子两周年结婚纪念礼物的，这可是
1: 定金都交了，一会儿我把画给送过去。
3: 太好了，那我帮你去送画，你在店里等我啊。好嘞，一会儿见。
4: 哎，我来的路上有点堵。哎啊，要不然我骑你摩托车去吧。哎哎，哇，快点，帽子
5: 这行啊。

0: 找谁呀？
1: 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家吗？啊，什么事？是这样的，林先生在我们画廊订了一幅画，我是来给林先生送画的。您方便签收一下吗？还有一部分余款未付，这个是订单，您看一下。
0: 这样啊，这天又订画干嘛？真是。
1: 林先生说这幅画是他送给妻子的结婚周年礼物，林先生真的很用心。
0: 你说什么？你说这幅画是他要送给他老婆的？
1: 对啊。你把它拿回去，我们不要了。走。哎，怎么就不要了呢？这幅画真的是林先生在我们画廊订的。
0: 我跟你说过了，这幅画我们不要，而且我也不可能付你半毛钱。走。
1: 哎，可是林先生已经付过定金了。
0: 这定金就算我们白花了，算你跑路钱。走开。
1: 哎，不好意思。
2: 刚才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我是不是跟他们见过？
3: 这男的怎么这么眼熟啊？
4: 这位小姐，这位先生你好，给你张名片，这是我的咖啡馆，希望你们经常来坐坐啊。
2: 好，好。
4: 哎，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哦，
2: 这里是我的咖啡馆，希望你经常来坐坐。咖啡馆，嗯，好，谢谢。
4: 哎，
2: 这位大哥，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哎，这位大哥来了，我是歌手徐德辉，我现在开班教唱歌，关注一下。
4: 不要。
2: 大哥，哎，
4: 等等，你手里那个宣传册，能给我看一下吗？
2: 这当然，来，
4: 谢谢。这是你吗？
2: 是啊，
4: 真是你啊。
2: 如假包换啊，这当然是我了。这，这是我10年前的写真，现在看是有点失了真了。是的，是的，是像。音乐家许德辉。
4: 谢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你平时除了跟学生们上课，你有没有时间出去接点演出，赚点外快啊？
2: 你这玩意儿东西，有人邀请我肯定会去啊。那你介意那个演出的场地比较小一点吗？小，
4: 他这小有小的好处啊，当然不介意啊。
2: 哎呀，真的太好了！哎，你真爽气！
4: 快了，
2: 我跟你说，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4: 哎，好，好，好。哎呦，梦洁，幸福咖啡。
2: 哎呦喂！哎，原来我就住你楼上啊！这儿？哎呦，我真没想到，你原来开了这么大一个咖啧啡馆啊！哎呦，好好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呢，先试用两天，如果合适的话呢，长期签约。哎呦，
4: 太合适了，这样。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那今天晚上咖啡馆，不见不散。
4: 行，那我就先回去。
2: 哎，好，拜拜。
4: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哎，小心，小心！回见，拜拜。各位亲爱的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女士们，各位亲爱的嘉宾们，大家晚上好！我就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辉。
6: 好，好，好。
5: 那么今天我请代表我们幸福咖啡馆的老板孟洁女士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热诚的感谢，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让大家随着我的音乐一起嗨起来 ，music。

0: 叫你才是我梦想，叫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
1: 哎，买单。哎，两位小姐，哎，不好意思，哎，两位小姐。
2: 是我特地请来的歌手，你们再坐一会儿吧。
1: 不好意思啊，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
2: 这是实在不好意思，这。

0: 老婆，我知道结婚以后不让你继续上班，真是太委屈你了。不过老婆，我保证，我林天佑一生一世只爱安琪媛一个人，只对安琪媛一个人好。如有违背，出门被车撞死。哎，
1: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以后不准胡说。如果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老婆，我刚才说的是，如有违背，我就出门被豆腐撞死啊！
1: 油嘴滑舌。
0: 好，老婆，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有多开心吗？一直以来都是我主动，我主动追求你，我主动求婚，我享受的是拥有你的快乐，但是我现在享受的是我爱的人，他同样在乎我，爱我的幸福。
1: 我不爱你，嫁给你干嘛呀？

0: 你还爱我吗？你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可是现在，结婚两年，婆婆处处为难我。我想努力的做好，但是始终得不到她的肯定。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这个家是多余的。我忍了两年，一直用你的爱当作勇气。可是现在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了，我们还怎么走下去？
1: 以前我真觉得回国来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3: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4: 天意。
5: 天意。
4: 对，
6: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2: 听说了。
7: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时
8: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2: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4: 是，
1: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2: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9: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3: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21: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3: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22: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3: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3: 陈经。快快快快！陈姐，
3: 苗静呢？
23: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24: 真的找人吗？
23: 哎，陈哥，
25: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20: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7: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7: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出发！
26: 冰糖
27: 到了！
7: 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学习！
3: 哎呀，我天哪！
2: 小明哥，
3: 拜拜！

0: 你好。
1: 用你来哈捧
2: 四个套餐，
3: 一个套餐
1: 都来两个。
4: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5: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6: 语言小天才来了。
4: 明天是主厨餐桌。
3: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7: 他们听得懂吗？
8: 他听得懂，
9: 我听不懂。
8: 你听不懂啊？
10: 对。
11: 嗯，非常美味。哇，
1: 谢谢。
12: 中午晚10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听到有人能买你的画，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可是好像这次失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一定会帮你完成心愿。

0: 喂，你醒醒啊，没事吧，姑娘？姑娘！
1: 被我们摩托车撞了，现在昏迷不醒，你快救救他！
2: 行，赶快推进去。哎，先生，您先去办个手续。
1: 啊，在哪儿办手续？
3: 这边过去左拐。
1: 左拐是吧？
2: 怎么样，医生？
3: 病人头部受到撞击，有轻微的脑震荡。
1: 什么？轻微脑震荡？
3: 对。 但是身体的其他器官和内脏没什么问题，应该没什么大碍。具体情况要等病人醒来之后，看他的状态。
1: 好的，谢谢你，医生。
3: 不客气。

0: 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手机也摔坏了，你没带什么证件，我该怎么帮你联系你的家人跟朋友啊？静。啊，
1: 不好意思，打扫卫生了。啊，静。
0: 哦，现在正是
1: 领早餐的时间，你那个病历拿着病历就可以去领。
0: 是吗？
1: 是啊，快去吧，去晚了就没了。
0: 哦，谢谢您。

0: 好疼，浑身都疼，我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醒了？
0: 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是医院，你老公去跟你拿早餐呢。
0: 老公？
1: 他回来了。
2: 你醒了？怎么样？没事吧？
0: 老公。
2: 谁是你老公啊？
0: 你是啊。
2: 我不是你老公。
0: 你是我老公。
2: 谁跟你说我是你老公啊？
0: 保洁阿姨说的。
2: 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给撞到了，你不记得了？
0: 撞了？我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来着？
2: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呀？
0: 我头疼，我的头怎么这么疼？
2: 你轻一点，医生说你是脑震荡，要好好的休息。不是，你怎么能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呢？
0: 脑震荡？不会的，不会的，我一定是睡懵了。等一下，让我想想。让我醒醒神。
2: 好了好了好了，别敲了，那你慢慢想啊。
0: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打个电话，那有早餐，你可以边吃边想。OK。
0: 那你早点回来。

0: 喂，海航。哎呀，齐大爷啊，你可是接电话了。
1: 我等会儿再跟你解释。你现在到中山医院来一趟，我有急事。
0: 哪儿？
1: 中山医院。
0: 快。
1: 好，知道。

0: 这就是装那女孩。
1: 对啊，
0: 失忆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可以啊你啊，我怎么装不着这么漂亮的？
2: 幸灾乐祸。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连手机都撞碎了，家里人联系不上。
0: 哎，我觉得他不一定是真失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没准呢，他早就暗中调查好你们家家事了，假装被捉，假装失忆，其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你，得到你。到时候你可就不止赔偿这么简单了，啊！
2: 刚才人你也看了对吧？你看他那样像吗？
0: 不是，你不能以貌取人吧？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在美国待傻了？国内碰瓷儿的事儿特别多。我给你举一例子，就我们家小区门口骑电瓶车，咔咔咔咔，还差十米呢，直接被人挡玻璃上。就八个字：手法独特，技艺高超。你这个论姿色、论手段、论水平，恐怕是碰瓷儿界的高手，还是高手中高高手。哎，行行行，吹二哥，我呢去修车修画，你自己多保重啊！处理完基本问题赶紧撤，这儿一坑，不能跳。哎，我有一孤胆地儿。
1: 什么呀，姐？
0: 你呢？可以反客为主，用你下半生的时间好好照顾他，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怎么样？
2: 你不是刚跟我说完这是个坑，不能跳吗？
0: 这么好看的坑，哥们儿，你不跳我跳吧？
1: 你不懂，
2: 没正事儿。

0: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哼，
1: 赖着不走，非要让我出狠招，这回知道上心了吧？不行，一定出什么事了，我要出去找圆圆。
2: 天佑，你给我回来！
1: 圆圆没回娘家，受戒关机，我找不到她，我心里就一直慌着，她是不下来吗？哎，你怎么就这么傻呀你？这很明显嘛，她这样做就是故意躲着你，怎么这其中的原因你就想不明白呢？哎呦妈，
2: 你又想提醒我，圆圆有外遇这件事情是不是？
1: 没错，我就是这么怀疑的。
2: 这件事情您就别操心了。昨天晚上我已经认真的想过了，我是真爱圆圆，不管有什么阻碍都阻挡不了我。就算她只是一时糊涂，我都有信心可以重新把她追回来。
1: 你要把她重新追回来？
2: 是。
1: 像她那样的女人，你把她重新追回来干什么？
2: 哎呦妈，圆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或者是她受到了别人的威胁呀，妈。
1: 重点是我爱圆圆，我要把她找回来。你给我回来！妈，你让我出去找圆圆好不好？不准去！
2: 妈，我拜托你，你让我去找圆圆，我一定要找到她，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了。
1: 不行！
2: 妈，我拜托你妈，
1: 我不准你去！
2: 妈，
1: 天佑，活不下去。 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活不下去，我不准你走，我不准你走。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你不要我，也不要我们这两个孩子？
3: 秀琴，你别逼我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根本没什么地位，我做什么都要被你指责，就是在孩子面前你都不给我面子，我觉得我都不像一个男人。
1: 那是因为你没本事，你做什么生意都赔钱。这个家要不是我打理，我们早就全家人水街头，喝西北风了。你还这么不识好歹，非要跟这个坏女人，跟这个只会在这边装可怜的坏女人。
3: 秀琴，你别这样，我不是乱来，我是爱她的，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1: 生了两个孩子，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从来就没有跟我讲过一句同样的话。
3: 我们走。
1: 坏女人。 全都是坏女人，抢走了我的丈夫，现在又抢走我儿子，我绝对不能让你们得逞。

0: 我吃饱了，剩下的你吃吧。哎，怎么了？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也没吃早饭吗？你不饿吗？
1: 好了。要不要演得这么像啊？你真的把我当成你老公了？
0: 干嘛一直问这个问题啊？

0: 我是不是以前做了错事，让你不开心了？我向你道歉。
1: 我再说一遍，我真的真的真的不认识你。
0: 老公，你不要再说气话了，好不好？老公，
2: 你放开！
1: 你有病啊！
0: 为什么？为什么我睡了一觉，起来整个世界都变了？为什么？为什么？
1: 我们开门见山的说，你到底要多少钱，我们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吗？
0: 什么钱？
1: 看来海航说的果然没错。
2: 你等着。
0: 哎，老公。
1: 医生，医生，是我。
3: 认识认识。
1: 您跟我说实话，被我撞的那个女孩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没那么严重？
1: 您不是跟我说吗？她只不过是轻微的脑震荡，对吧？
3: 对。
1: 但是从她醒过来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您说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我只不过是撞了她而已，她竟然跟我装失忆。而且我觉得，失忆这种事情只有电视剧里面才会有，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3: 你找我到底想说什么呢？
1: 我怀疑我这次遇到碰瓷的了。
3: 碰瓷？
1: 对。
3: 胡闹！你以为我们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医院。病人因为头部受到撞击，所以脑部很有可能有残留的血块，这就有可能造成病人的暂时失忆。
1: 什么什么？残留的血块？
3: 对。
1: 这件事情没有人跟我说过呀。
3: 现在是你撞的人家，人家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你倒怀疑人家碰瓷儿，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紫金汤，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求求你，快点想起来吧。
1: 圆圆，你到底在哪里啊？怎么会这么多酒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给我！快回来啊！我到处都找不到你。给我！你不是说好滴酒不沾的吗？你就是要让妈操碎了心才高兴，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你的胃还要不要了你啊？
2: 我疼啊！疼疼死了！哪里疼啊？哪儿疼啊？天佑，天佑哪儿不舒服啊？跟妈说，你哪儿疼啊？啊！
3: 我的心，我的心好疼啊！我不知道圆圆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知道我不该喝酒，圆圆她也不希望我喝酒，可是我不喝酒。
1: 我的心就好疼，好难过，我不能呼吸了，妈。你够了，林天佑。好了，林天佑，你个大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你像什么话你？
2: 她不是什么女人，她是我老婆。
1: 你没大没小的，你别闹了。你老婆不是女孩吗？妈，你快看看她，都是你惯的。哎哎，
2: 不是，
1: 好了，臭小子，好了，真是不像话，
4: 不要再吵了。
1: 天佑。 那个女人要走，你就让她走，我就不相信她走了你活不了。外面比她好的女人多的是，妈再帮你找一个。
2: 不，我不要，我只要圆圆，我只要圆圆，我就是要圆圆。
1: 好了好了。

0: 喂，亲家，我是天佑的妈妈。亲家母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哈，都挺好的吧？是啊是啊，挺好的挺好的。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天佑跟圆圆怎么样了。我给圆圆打电话。
1: 你这么人间，我想会有什么事儿吧？
0: 圆圆啊，妈，知道了。圆圆和天佑两个人到台湾去了，因为台湾有业务，所以呢，天佑必须要到那儿出差，我就让圆圆跟了去，两个人顺便玩一玩。这孩子呢，走着急，所以电话都落在家里了。他们没跟你说呀？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可能是他们走得着急，没来得及跟我打招呼吧。
0: 没事没事，我知道就行了，要不然我还挺担心的。能出什么事呢？好，好，好，哎，谢谢你啊，亲家母，
3: 那么照顾我们家圆圆。哎，
0: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3: 妈，妈，哎呀，妈妈，您为什么要骗我岳父说？
4: 圆圆去台湾了，哦，要不然你本来就知道圆圆在哪里，是不是你故意把她撵走的？啊，妈，
3: 你在瞎猜什么呢你？你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根本就不适合住在一起，分开了倒好。
4: 妈，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告诉我圆圆在哪里？你告诉我好不好？你不要为难我行不行啊？
3: 我哪知道她在哪儿啊？
4: 我不相信。
3: 好了，宁天佑，有完没完啊？真受不了你们两个人了。
4: 妈，我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好不好？我求求你告诉我。
5: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妈说的话你都不相信了，你现在心里就只有那个女人了，是不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么辛苦是为了谁？
3: 哎呦！

0: 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是关机。
1: 也许啊，他手机没电了。他跟那个小航在一起啊，你说三年没见了，见了面喝个酒聊个天的，同小也正常啊。
0: 哎呦，你呀，都说爸心大，你看这孩子就是关机了，也应该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嘛。他不知道家里人在担心他，在着急嘛。再说，明天婉婷他……
1: 他又不是孩子，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还有啊，明天他也许自个儿想安静安静，我们就不要打搅他啊。叫你这个当妈的，还是由妈妈好啊。你看，自从儿子回来以后啊，我在家里的地位那是直线下降啊，从第二名啪嗒直接跌到第三名。哪有啊？从第一名啪，第二名了。
0: 是有妈妈好。如果我妈在的时候啊，她一定会跟你说：“你看看，你有了儿子就不要老公了。”
1: 好了，别说你妈了。
0: 怎么？
1: 我想到你妈，我就浑身鸡皮疙瘩。
0: 至于吗？
1: 想当初，你妈以死相逼，反对我们结婚。
0: 直到生了小季以后，再勉勉强强成了我这个媳妇儿。可是到了临终，她是千百百般的不满意，你妈妈给我造成了阴影，我是一辈子也走不出来了。哎呀，老婆呀，老婆，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受委屈了，啊，可能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咱不提了。
2: 你居然就到底，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好不好？
3: 不是我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你不能让我在这儿一直陪着你，直到你恢复记忆吧？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
2: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呀？
3: 你快松开吧啊，松手！
2: 我已经把你的信息登记在公安局了，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3: 不行。
2: 再说了，我又没说走了就不回来。我一有空就回来看你，好不好？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明天、后天、下个星期还是下个月？你可真粘人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奇迹，奇迹，记住了吗？嗯。那我可以走了吗？不可以。我去。
4: 不能走，真的不能走。我一个人在这儿会害怕，要不然你带我一起走。
2: 不是我带你走算怎么回事啊？你放松手，松手。哎

你真的不能走。

0: 情绪机，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安晴，安晴。
0: 快点下去！
1: 在干什么？
0: 你放开我！你不是都不管我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呀？你放开我！
1: 好了，要是记忆能砸出来的话，还要医生和医院做什么？
0: 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还不如死了呢。我总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还有那么多话要去说，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老天爷，我求求你，快点让我想起来！快让我想起来！
1: 好了，你现在这样做的话，除了你的伤口更加严重，其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是好多事情想忘都忘不掉，你却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0: 奇迹，奇迹，奇迹，奇迹，你去哪儿了？奇迹，你去哪儿了？护士小姐，我想问一下，我病房里那个男的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你去哪儿了？奇迹。
2: 哎，你怎么了？
0: 你去哪儿了呀？我以为你走了呢。
2: 我没走，我去领早餐了。哎哎，醒醒！
3: 什么？你在医院看到他了？
4: 是啊，董事长，我刚刚查过了，是车祸住进去的，脑子里有血块影响了记忆神经，还有轻微脑震荡。
5: 据说现在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4: 哦，对，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陌生男人一直在照顾他。
3: 嗯，好，那你继续帮我盯着。

0: 千万别走漏风声啊，尤其是对天佑。
1: 您放心吧，董事长，我知道了。
0: 嗯。得来全不费工夫。王阿姨，
2: 哎，
0: 今天帮我炖个鸡汤
2: 啊。好，
0: 多做几样我爱吃的。
2: 好，
0: 哎，开瓶红酒。
2: 好。
3: 妈，干嘛开红酒啊？有客人要来是不是？
0: 没有客人啊。
3: 没有客人干嘛弄那么正式啊？
0: 当然是有好事嘛，庆祝一下。
3: 庆祝什么呀？哦，庆祝妈又瘦了几斤，是不是？
0: 你这个死孩子，当然是有比妈瘦几斤更值得庆祝的事了。哎，给你看样东西，你看。
3: 嗯。
0: 这是我新买的手机，好看吧？
3: 还行吧。
0: 什么还行啊？这是魅族手机最新款，哎。这真的是太好了。这旧的、不好的全走了，都换成新的，这一切都将是崭新的开始。
3: 王阿姨，帮我泡杯热茶好不好？

1: 哦，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够见到董事长？啊？啊，是这样的，我是你们董事长夫人的好朋友，就是那种像亲姐妹一样的好朋友。20多年前我去了美国，所以……哦，您贵姓？啊，你告诉他我叫孟姐。
0: 哦，好的，您稍等。啊，
1: 谢谢。
2: 喂，啊，
3: 杨秘书，找我什么事儿？
2: 夫人公司前台有一位女士，说是您的朋友，想和您通电话。啊，
3: 叫什么？
2: 叫孟杰。
3: 说是从美国回来的，想见您一面。
2: 是孟杰？为什么突然回国？啊，
3: 很抱歉，夫人说可能时间太久了，想不起来您是谁了。
2: 什么？
3: 说记不起我了，这怎么可能嘛？忘记我也不能忘记我孟杰吧，真是的。20多年都没联系过，为什么突然回国了，还来找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美国这么长时间，肯定结了婚，也生孩子了，现在只是回来看看，别多想了。

0: 姐姐，你好，我叫梦铁。
1: 也不知道现在院长身体怎么样了，给他打个电话吧。

0: 小心，别跑！哎，王大哥，
1: 我没事吧？这是你手机，拿着。
0: 谢谢你啊，你没事吧？让我看看。哎呦，都流血了。
1: 哎，没事没事。
0: 到我咖啡馆去，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1: 啊，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
1: 妈。
0: 嗯。
1: 妈，
0: 坐。
1: 怎么了？
0: 你看看吧。

0: 这就是安七元他离家出走的原因，铁证如山。他根本就是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女人。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那天我也是无意中撞见他们两个一起走进酒店的，我就以为我是眼花看错了，可是我的的确确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两个一起走进酒店大门的。
1: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天佑，你别激动，别伤了身体，你犯不着为这种女人伤心难过的。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再留恋的。你就一咬牙，一闭眼，在这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三个字，我们跟这个坏女人就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1: 这么爱他，我这么信任他，他
0: 天佑，听妈的话，就快签吧。妈还会骗你吗？你这样做对大家都好吗？我们可以忘掉一切，重新开始。这外面好女人多的是。我们不能被这个坏女人给害了，啊！天佑，来。签了。

0: 我不行，我不能离婚。他们敢这样对我，我就要去找他们，不能让他们逍遥自在。他敢这样对我，我这一辈子没灵魂。
1: 田佑。

0: 行了吧？快了快了，不着急啊。嗯，好了。啊，哎，你去别洗澡了，这两天啊。
1: 哎，好。
0: 谢谢你哦。
1: 嗨，这有什么呀？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嘛。
0: 很危险的，要是那个小偷真的有刀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
1: 没事的。
0: 那我先回去了。哎，你不能走，我得谢谢你。不管怎么样，我得请你吃个饭呢。
1: 哎呀，不用不用。
2: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哎，坐下，我请你吃个饭。
1: 哎呀，真的不用。
2: 哎呀，你坐下嘛，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喂，
2: 向东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晚上想喝蔬菜粥吗？蔬菜粥啊，好，蔬菜粥就蔬菜粥吧。
2: 好。
1: 哦，我马上就回来了，你看看家里还需要什么菜，我买回去。老婆。
2: 老婆。
1: 老婆，饼。
2: 哦，好，行行行。
1: 那个。 我马上回去啊，哎好。你看我得买菜回去呢。
2: 没关系，老婆在家等你吧。那你快回去吧。
1: 啊，谢谢你啊，帮我抹药。我先走了。
2: 走好。

醒了。

0: 怎么了？着火了？地震了？有贼？
1: 找你个头！站你个头！哎呀，老
0: 婆，咱们不都是说了吗？不到威胁生命的时刻，咱们不用这哨吗？
1: 现在就是紧要关头的时刻。我告诉你啊，以后你们梁家人不在的时候，请叫我甄老板。
0: 是，甄老板。 有何吩咐？
1: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让你睡一上午，够宽容你的了。你那工钱要不要？

0: 小小，嗯，
1: 今天晚上别走了。那怎么行啊？如果被老林知道了的话，他会先杀了我，然后再杀了你。
0: 你看，我现在跟我自己女朋友在一起，还像偷情一样，连过个生日都不能光明正大的。没办法嘛，老林当了20年教导主任，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用校规要求我。 我要是在你家过夜的话，他肯定不允许，除非哪一天我们结婚了，估计他可以。你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在跟你形容老林的性格，但我不是说要我们结婚或干嘛，你不用有压力，也不用有负担。
1: 如果我是认真的呢？
0: 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在医院陪护林老师。我有一天晚上查房，看到你为林老师掖被子，你的目光完全没有办法对焦，一看就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但是你却像被下达了指令一样，把照顾家人都记在了心里。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 这个家庭我很羡慕，这个姑娘一定是一个好姑娘。那时候，你天天跟林老师斗嘴，对我也非常的不客气。但是这样的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在冰冷的病区里发光发热。 我真的很难不关注到你。我记得那段时间，小杜天天说我，看见你就笑。我觉得我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傻，但我宁愿一直这样傻笑下去，我也想天天都看到你。再到后来，你为了我破了相，我那个时候可着急了，我就在想。 怎么办呢？只能以身相许了呗。可是后来我发现，你比我小这么多，你又这么的不开窍，我那个时候真的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很奇怪的是，你跟我想象中的女朋友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可是只要能够想到能跟你一直走下去，我就充满了期待。在医院里，因为生病，一个家，夫妻俩，散掉的特别多。小小，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招人嫉妒吗？因为他知道，你的妈妈一辈子都不会抛弃他。 那种理所当然，会觉得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他、照顾他的满足感，我真的特别特别的羡慕。不是有句话说吗？年轻人常常把轰轰烈烈的爱情挂在嘴边，却抵不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父母。一个简单的并肩而行，我觉得说的就是林老师和李阿姨。 工作、孩子、健康，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一帆风顺。但是我敢保证，无论好坏，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陪着你，要让你像林老师一样理直气壮、理所当然。林之校。
1: 你愿意嫁给我吗？哪个破烂货想骗我一辈子啊？
0: 这不情况紧急吗？还没买到戒指，我之后补给你一个。嫁给我好吗？
1: 我不愿意。

0: 太激动，
1: 不真实。

0: 老婆，顾太太，
1: 你说，人这一辈子，
2: 与之相爱的是一部分人，与之结婚的呢是另一部分人，而我都是一个人。
3: 所以算一算，我亏了。
0: 你这个算法明显有问题啊。
3: 是吗？
0: 晚安，
4: 老婆。

0: 早，顾医生早。
1: 贵哥，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2: 来的正好，你知道哪儿可以定制钻戒吗？
1: 定制钻戒？
2: 没错，我求婚了。
1: 真的？
2: 来来来，
1: 哥，我知道有家电，
2: 是吧？在哪？
1: 对呀、啊。

0: 怎么这么快求婚啊？我的意思是有点突然。其实我和他交往的第一天，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只是现在把这个计划提前了而已。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只要在你身边陪着你。
1: 等着你，你总有一天一定会看到我的好。虽然已经接受了你们在一起的事实，可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想，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觉得自己好像挺失败的。
0: 高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真的很优秀，喜欢你的人也很多。 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人喜欢中医，有人喜欢西医，难道中医跟西医就一定要分一个胜负吗？我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1: 你跟我还是三句离不开医学。

0: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但是我是真的希望你的身边能够出现一个人，可以照顾好你。总有一天你也会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到时候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拼命工作，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家人。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原来你比我爸还啰嗦。
1: 我先下去了，贵，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顾医生想求婚了，
1: 求婚？嘘，小点声行不行？钻戒呢？拿出来我看看。
0: 钻戒嘛，暂时没有。没有钻戒？
1: 那怎么给你求的婚啊？
0: 拿这个。林之孝，你疯了？哎，一个拉环就能给你骗到手了？
2: 他以后会补给我的嘛。
0: 那林老师和林女士知道吗？我还没跟他们说呢，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交代。你背着他们答应呢？是啊，看看吧。你怎么样啊？你跟顾潇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刚才一直说自己的事，还没问你呢。人都走了，能怎么样？他就真的这么一声不响的出国了？
1: 那你怎么办啊？咖啡厅怎么办啊？我让顾卫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0: 对，你让他问。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他不出现，我干嘛要死缠烂打的呀？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被抛弃的样子吗？至于三顾茅庐，以后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1: 那是你的心血啊，你舍得吗？

0: 你回来了，林女士熬了汤，我给你留了一碗。我现在去给你加热，要不要？
1: 累吗？
2: 过来。
1: 怎么了？
2: 坐下，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2: 林总。笑笑，我在想，要不咱们早点把婚期定下来吧。这样吧，你一毕业，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1: 怎么这么突然啊？
2: 我看到了一款钻戒，觉得很适合你，想早点给你戴上。
1: 你去看钻戒啦？这么着急哦？
2: 那不是没办法吗？天天都想合法的跟你在一起，只能尽快把你娶回来了。
1: 那
2: 这样吧，找个时间，让双方父母见个面吧。
1: 好，都听你的。

0: 我来，我来。
1: 没事吧，你们？
2: 李志孝，你怎么把梯形放在门口啊？
1: 我这两天天天去外面练习嘛，所以放在那儿比较方便一些。
2: 这是你谋生的工具啊，摔坏了怎么办？
1: 多大的人了，自己的事儿还管不好？
2: 你妈妈每天为了家里累死累活的，也不知道为她分担一点。
1: 怎么了？

0: 喂，小小，跟家里人说了吗？还没呢。今天林老师心情好像不是特别好，刚才还把我训了一顿。哦，那明天再说吧。嗯。小小。 有我在，
1: 知道了。
0: 晚安。
1: 晚安。

0: 林老师，林女士，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说。顾伟，你现在长大了，做事情呢能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你们两个认识的时间这么短，这么快就要下决定，你不觉得太草率了吗？这个婚姻呢，它不是开玩笑，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1: 妈，我早已经过了冲动的年纪了。
0: 而且我也想清楚了，我想照顾他一辈子。我跟顾医生和好了，他向我求婚了，我答应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生日那天晚上。妈。 我是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祝福我们。
2: 我想单独跟小小聊聊。
3: 行，那你们好好聊啊。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我也知道你一直都特别不喜欢顾医生。我做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我们两个遇到了很多波折，也经历了很多，有来自于自己的，也有来自于别人的。 这一路走来，我现在真的很清楚，我想跟他在一起，我想跟他结婚，我想跟他过一辈子，两个人长长久久的。爸，从小到大。 基本上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次，我想为我的人生做出一个决定，可以吗，爸爸？

0: 跟他父母约个时间吧。
1: 你答应了，谢谢你啊，老林。

0: 怎么了？
1: 你爸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0: 紧张了。
2: 我不是第一次见家长吗？当然有点紧张了。你先跟我说说嘛。
3: 我爸妈都是医生，都是高学历，自然也喜欢高学历的女孩。外表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更喜欢顾家的女孩，毕竟医生忙起来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哦，对了，他们跟我一样，
0: 有洁癖。
1: 你爸妈知道我情况吗？
2: 我是本科，而且我这个工作性质以后忙起来肯定到处飞。
1: 你的工作忙，我的工作也忙啊，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顾家的。
0: 逗你的，你的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要反对早反对了。
3: 况且我喜欢最重要，他们是不会过多干涉的。
1: 你刚才吓死我了，我就知道叔叔阿姨怎么可能思想那么封建呢。
3: 小笨蛋，拜拜，
2: 拜拜。

0: 你怎么还没睡呢？睡不着，出来看会儿书。哎，嗯，没关系。怎么了？这是电卡、水卡欠费了，会有短信通知，拿着这个去缴费。 这是家里的房贷银行卡，每个月都会定期从里扣，扣之前往里存钱。妈，灯坏了，我要修好了，你会吗？哦，算了，要再坏了，叫物业吧。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这些不都是平时你跟李女士在管的吗？
1: 你就不能让我和李女士少操点心啊？
0: 你快要嫁人了，也要学会持家，不能再稀里糊涂了。知道了。
1: 你出国的事怎么办？
0: 德国。 我决定不去了。哎，你放心吧，这段时间我在本地也面试了几个乐团，虽然说前途肯定没有之前的公司好，但我想明白了，我不想离开你跟李女士，我也不想离开顾医生，反而以后我就可以留下来陪你们啦。啊，
1: 去吧。
0: 那你早点休息啊。
1: 也是啊。

0: 笑笑，好了没有？今天迟到了可不礼貌啊！
1: 来啦！嗯，精神。
0: 怎么样？好看，穿的够端庄吧？他爸妈会喜欢我吧？不给你们丢人啊！
1: 你就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啊？
0: 说什么呢，老林？我哪是那意思啊？走吧，走吧，
2: 走。

0: 林老师、李阿姨，这是我爸妈，爸妈，这是林老师、李阿姨。你们好，
1: 你们好，
0: 顾爸爸、顾妈妈，
2: 叫顾爸爸好，小顾妈妈好。
0: 你好。你看，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个有点突然，也没好好的准备一份见面礼。 这也算是我们长辈的一点心意，希望笑笑喜欢啊！
3: 谢谢阿姨，
4: 不客气，
3: 谢谢叔叔，
4: 不客气。

0: 哎，笑笑爸爸妈妈，你看笑笑这个孩子，天真可爱的，我跟他爸爸都很喜欢他。不过这个说到底啊，年纪还是有点小。我们的意思是呢，等他工作两年，让他们再相处相处，再考虑结婚的事儿。你们说呢？
1: 妈。哦，笑笑，快给阿姨添点茶。
0: 哦哦，好，不用不用。
2: 阿姨又给您倒点水。
0: 谢谢谢谢。
1: 啊，对不起阿姨，没事没事没事，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不是故意的，阿姨，对不起阿姨，
0: 没关系
2: 没事没事。

0: 你们看，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刚刚说的话？毕竟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这么短，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再相处相处比较好。
1: 妈，小顾，小顾爸爸，小顾妈妈，我们林之校啊，是还小。 现在的确也不够成熟，不过在某些方面，他又比我们做父母的更成熟。我们家这一年发生了不少事，我跟他妈妈都有些慌了、乱了，他反而没被这些事打倒，甚至还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顶梁柱。 这孩子有不少缺点，但他有一个优点，很坚强，也很有韧劲。小时候学拉琴，吃了不少苦，有时候啊还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咬咬牙继续拉，从来不叫苦不含泪。他不算聪明，学东西也不快。 但他就凭着这股不认输、不放弃的韧劲儿，什么都能坚持下来。两个孩子真心相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是祝福他们，是吧？当然，婚姻生活除了爱情，还有柴米油盐啊。两个人在一起日子久了，激情。 难免会消退，不能坚持的，就离了散了。能坚持走下来的，就是一个家。家得有人撑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知道两个孩子结合以后，会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我相信啊，我们笑笑一定能撑起一个家。

林爸爸的话很有道理。其实啊，我们做父母的，只要两个孩子真心相爱，我们做父母的哪有不支持、不祝福的呢？是吧？嗯。

0: 小顾，你们有自己的想法，今后的日子也是你们自己过，原则上只要你们自己想清楚了，我们这些当长辈的肯定也不会干涉的，对吧？只是我们就这笑笑一个女儿，我们不求她什么腾达富贵，就只是希望她能健康平安。其实我和老林挺舍不得女儿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对不对？以后的路还很长，阿姨就是希望你们能商量着扶持着好好走。
1: 我明白，从前我一直把笑笑当作未来的妻子一样对待，未来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笑笑一个幸福的家庭。
2: 我们怎么都那么煽情啊？
3: 是啊，这不是好事吗？我看干脆这样，今天啊咱们就把结婚的日子给定下来啊。哦，对，当然了，你们不舍得笑笑我们也理解，想多留留他在身边也可以，明年嘛，啊，明年的五一啊国庆这日子都挺好的。
4: 今年吧。
5: 哦，那这样征求他们俩的意见怎么样？
4: 小郭啊，你说呢？
1: 我也想尽早的娶到笑笑，尽早的成为他的家人。你们放心，一切会跟以前一模一样。你们不是少了一个女儿，而是多了一个儿子。
2: 叔叔阿姨，你们以后也多了一个女儿。
3: 嗯，好。
2: 是不是？
0: 那要改口叫亲家了。来，亲家喝茶。
3: 来，茶都凉了。
2: 终于醒醒了。
4: 林志孝，喝点茶吧。
6: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老林这么给力，哇，如果没有他的助攻，我们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平时他经常骂我，我以为他内心深处很看不起我，但是他今天说出内心话，我真的还挺感动的。假笑什么呢？你怎么怪怪的呀？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是今天太紧张了，突然放松下来有点累。
6: 你还紧张啊？完全看不出来好吗？
1: 嗯，就差在餐桌上面打翻水杯，来一个水漫金山。
6: 能不能不要再说了？简直太尴尬了。
1: 行了，早点回去休息。
6: 你也是啊，早点休息。
2: 我走了。
1: 嗯，去吧。谢谢啊。
6: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1: 是想多看你几眼。
6: 看够了吗？

0: 你来的正好，正准备给你打电话。怎么了？这么严肃？刚刚我觉得你好像不对，还真有事要跟我说啊？你怎么了？你先坐。
1: 干嘛啊？这么严肃？我犹豫了很久，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想悔婚了？我告诉你啊，门儿都没有，不可能的事儿，想都别想了，知道吗？不是我，是林老师。他不希望我告诉你，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知情权。 但是你答应我，听完之后不要太过于激动。林老师的癌症已经严重了，已经转移到了肝。不可能啊！上次他化疗结束以后，你不是跟我说，你跟我说他已经好了吗？而且现在特别的好状态。
0: 他已经都没事了，怎么可能啊？夏夏，
1: 我知道，这很难让你接受。
0: 没有，我没有很难接受，是我根本就不信他已经没事了。夏夏，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我觉得没事儿啊，就算是真的，怎么了？反正我现在也不用去德国了，我可以带他去国外去，现在已经有。 有一个胃癌肝转移患者，他病情已经出现奇迹了呀，治好了，他一定没问题的，一定能治好的。
1: 夏夏，一定能治好。夏夏，干嘛？
0: 我不，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不想听你说话。
1: 请说。
2: 林老师是你的父亲，也是我的家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可以比我更在意他，你知不知道？

0: 我们所有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手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建议保守治疗，减轻他的痛苦。他还有多久的时间？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就要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我爸去死，对吗？小杨，保守治疗并不意味着放弃。林老师已经答应我，他会积极配合，我一定会尽力带他去治疗，监督他吃药。
2: 所以他才会这么反常，对吗？他才会答应我们结婚的事情。 他才会替我跟你爸妈说好话，让我们尽快结婚，对吗？
0: 小杨，对不起，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0: 看看你什么表情啊！是不是不愿意陪我呀？哎呀，爸，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哎呀，都到这个时候了，难道你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哭哭啼啼上，你才满意？以前我真觉得。 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嘴。
1: 于是我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天意，
3: 对，
4: 刚才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3: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师。
3: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3: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
6: 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7月27日，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痛痛痛！
7: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今晚8:10，野狗骨头。这边和海豚的 4S
9: 店都能提。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8: 陈经。 快！
6: 陈姐，苗静呢？静姐被困在那个礁石底下了。真的找人吗？陈总，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今晚8:10，野狗骨头。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 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舞龄组听审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审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 每周5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去临终关怀病房了。
1: 嗯。
0: 你想跟我说，李老师不希望我们把他当成病人对待，不希望为了他愁眉苦脸的，对吧？
1: 他想开开心心的跟你们过剩下的每一天，不想让你们把剩下的生活都牺牲在他身上。
0: 他知道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
1: 他很平静，对于自己他更担心你。
0: 那他会疼吗？
1: 我高希、严炳君都会尽全力的帮助他、照顾他。嗯，
0: 老天真不公平，他才56岁，我明明生日愿望许的是希望家人都身体健康，怎么我从小许的生日愿望都那么不灵呢？是不是因为我太贪心了呀？
1: 小小，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0: 你怎么像在哄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那灵芝小小朋友想不想听？
0: 想听。
1: 嗯，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 Frank 突然离世了，因为血液病。
0: Frank
1: 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青年，跟很多人的关系都非常好，但是班上大部分的人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他患有绝症。
0: 那他的家人一定很难过吧？
1: 嗯，他的妈妈告诉我，跟 Frank 道别是他这一生经历过最艰难的事情。但是整场葬礼他的妈妈都没有落泪，而是全程面带微笑。
0: 我不是
1: 真的。那一场葬礼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那天我们聚在一起聊着 Frank， 他的妈妈跟我们说了很多关于 Frank 童年的趣事，由他妈妈带头，每个人都聊着自己认识的 Frank。 有人说 Frank 一边健身一边偷吃汉堡，他还说只要没有人发现就不算卡路里。还有人说 Frank 每天都在追新的女孩，但是真正喜欢的却是6岁在夏令营认识了一个眼镜妹。还有人爆料Frank 就是那个在校庆典礼上蒙着脸裸奔的醉鬼。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在笑，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 Frank 不只是我认识的那个 Frank， 他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跟 Frank 快乐的回忆。
0: 我也希望我跟老林的回忆都可以是快乐开心的，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回忆是难过的，只是有点不甘心吧。
1: 小傻子，我们还是可以祈祷奇迹的，因为有很多病人因为积极配合治疗，拥有良好的心态，存活期让我们这些医生啊都非常的惊讶。嗯，
0: 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那么坚强。
1: 笑笑，有我在，我会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
0: 顾医生，我想听你给我唱首歌，可以吗？

0: 吃早饭了，
1: 好，
2: 再不吃凉了。坐，嗓子已经没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馄饨，速效的，尝尝。
0: 不错不错，
1: 吃吧。
0: 挺香的，感冒了，
2: 有一点嗓子哑了，吃掉了没？
1: 吃了吃了。
0: 秋天了，早晚凉，出门多穿件衣服。
2: 知道了，好吃吗？
0: 我还没吃呢，
1: 尝尝快。
2: 哎，你今天不是要出门找工作吗？
1: 我这两天就不找了，先放一放，这不准备婚礼呢吗？你们两个得帮我助我一臂之力啊！看看，我从网上当的婚礼准备攻略，厚厚的一沓呢，我自己肯定完成不了，你们都得帮我，尤其是老林啊。
0: 顾卫呢？这小子不帮忙，想让你一个人接管？
1: 说什么呢？ 人家顾医生有工作好不好？他可是咱们中间唯一一个非无业游民啊！嗯，
0: 便宜了这小子了。那我是不是你唯一的闺女吗？嗯，我要是的话，你得帮我。不帮。嗯？天理难容。啊？
1: 喘气儿，搞不懂的幽默感。
0: 哎，没办法。
1: 哎，现在结婚真是好啊！咱们以前怎么没这些？
0: 哎呀，咱们那是什么时代啊？现在是什么时代？
1: 哎呀，那天我闺女肯定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子。
0: 那必须的，必须的。
1: 去挑婚纱的时候，妈妈陪你去啊。
0: 必须是我选，就要那种大落地、大长摆尾的那种。
1: 哎呦，我看电视上可漂亮了。
0: 好好好，满足你的心愿啊！好吧，好，给你也选一套啊。
3: 我都多大岁数了，我穿戴的真的不开玩笑。在葬礼的最后，弗兰克的妈妈念了一段悼词，那一段悼词摘自于 Frank 的病重日记。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来去，但是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曾经的经历。 珍惜现在的经历，对于未来我们即将要经历的，保持希望。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得不面对告别的时候，不留遗憾。
1: 怎么样啊，这味道？还行吗？
0: 咸了。
1: 咸了？
0: 嗯。
1: 你喝点水，喝点水。哎，等一下，这水烫不烫啊？能喝吗？ 挺好的吧？怎么了，今天吃错药了？你在咱们家最老饕呀！我这个婚礼的菜品质量就都仰仗着你了。从现在开始，你是我重点保护对象，我将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贴心、暖心、尽心的为你服务跟保护。<笑>
0: 把我当珍稀保护动物了？
1: 那是当然了，快吃吧，保护动物。
0: 哼，
1: 尝下一个菜。
0: 哎，下一个。
1: 看看这个鱼怎么样？
0: 月怕死掉，
1: 这小鸟肉你别吃，你尝尝这个吧。这俩菜你都不能吃啊？嗯，
0: 偏甜。
1: 偏甜啊？
0: 嗯。
1: 还行啊。
0: 你们觉得好就留着吧。
1: 不要了，不要了。林老师说甜，咱就不要。pass掉。看我干嘛呀？接着尝下一道。哎，尝这个，看看这味道。嗯，
0: 这不错，可以。
1: 错是吧？
0: 嗯，
1: 留着，下一个。来，您先来。
0: 好，
1: 我给你加，我给你加。

0: 干嘛呢，小小？嗯，
1: 我要跟你们一起睡。
2: 哎呦，
3: 你个大宝贝儿，
2: 多大的人了，你还撒娇啊？
4: 哎，来，抬头，给你一个枕头。
0: 那怎么了？
1: 刚刚梦到了一个梦，
0: 梦见什么了？
1: 我梦到昨天我们去试菜，然后老林下去埋单，偷偷溜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我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2: 净说梦话，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你还不清楚啊？就算找不到爸妈，你多大了？不会自己打个车回来吧？或者干脆找警察叔叔帮你送回来啊，林志祥小朋友。
1: 哎呀，就是做了个梦嘛，梦说出来的话就都是反话了，成真不了的。你们睡吧。
2: 妈，你还不走啊？
1: 他不走了，我就要在这赖着你们。反正你们也睡不了一会儿了，一会儿顾医生说来看你们的。
2: 好。
0: 丢不丢啊？小的时候就喜欢这样钻到我跟被子里。

0: 哎呀，你这个字啊，小时候真该盯着你好好练的，也不至于现在丢人现眼啊。
1: 这字有这么夸张吗？还丢人现眼？啊，
0: 凑凑得了啊，这是喜帖，也没有人敢吐槽我。哼，喜帖更应该写得好一点。
1: 那我看看你写的。
0: 啊，
1: 来了。我去。
2: 这字儿，
3: 李阿姨，
1: 喂，正好我们正在歇喜帖呢。
2: 阿姨，拜。
1: 来了。
2: 李老师，小郭。
1: 赶紧的吧，去检查身体。你的身体比较重要，字儿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讨论。嗯。
2: 去吧。
1: 嗯。
2: 小郭。
3: 李阿姨，笑笑。
1: 嗯。
2: 我先进去给林老师做个检查。
1: 嗯，好。
3: 嗯。
1: 那你把衣服给我吧。
4: 怎么了，笑笑？哎呦，真是把你生那么漂亮，你说你这是两笔字，
1: 虽然你在损我，但我这句话我还挺开心的，
4: 是吧？

0: 你实话告诉我，林之孝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1: 对不起，我瞒不住他。
0: 没想过他会永远不知情。至于你们俩，本来就不该有太多的秘密。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就笑笑这么一个女儿，明明才被护士从产房里抱出来，放进我怀里。 一转眼，就到了要恋爱的年纪了，开始因为别人哭，因为别人笑，生活里还出现了别人的名字，甚至将来还要被这臭小子给带走。一想到这些，我实在是没法对你有好脸色。
2: 我明白，有句话我曾经问过你，你没有回答。我本来也不想这么咄咄逼人，但现在不得不问了。顾伟，我能放心的把林之孝交给你吗？

自从我跟林之校在一起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把她当作是我的妻子。就算人生无常，世事变故，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顾魏一定会用余生来守护她。

0: 国庆先生。
1: 哎，你别写我朋友的，你的字儿太难看了。你写你自己朋友的。
0: 好好好好好。怎么样？
2: 当然是好得很喽。啊？李国轩，走，陪你买菜去。
0: 还没写完呢。
2: 你晚上吃什么呢？
3: 留着吧，我跟顾卫写，你去吧。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写啊，林志霄。
3: 知道了，我让顾医生写，可以了吧？注意安全啊！
2: 好，知道了。
0: 你看，林老师的状态越来越好了，这两天一直陪我做婚礼前的各种准备。
3: 果然就像你说的，只要心情保持愉悦，状态就会越来越好。你看现在林老师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4: 嗯，但还是让林老师保持休息，不要过度劳累。
3: 我知道，下午我自己去找三三，给他放个假。
4: 我要回医院，顺路把你送过去。
3: 嗯，

0: 除了电子版，你收到的可是我第一张发出的正式请帖哦。丹丹小姐，咱俩之前约定好的，谁结婚给对方当伴娘，赶紧出场啦。
1: 真是没想到，笑笑，你是我们中间第一个结婚的人。这该死的古医生简直就是拐带纯情少女。
0: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还是帮凶呢。没有您的推波助澜，我跟我们家顾医生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哎，你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去他家，你给我邮那闪送，还有后来咱们出游，哇，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哎，我现在是悔不当初啊。
0: 你放心吧，就算是我结婚了，就算是我有了顾医生，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依旧不会变的。我们以前什么样，以后还什么样。那伴娘服我可买好了啊，特别好看。到时候你穿的是惊悚还是惊艳，就看你每天吃几粒米了啊。
1: 放心吧，绝对不给你丢脸。
0: 收到。
1: 你现在婚礼准备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0: 完全不用，我现在就差发请帖了吧，其他都没有了。
1: 顾笑呢？给他发了吗？
0: 发了，他人在澳洲，顾医生给他发了电子邀请函，暂时还没。
1: 好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想这些风花雪月有的没的的事儿。为了之前三顾茅庐，我可是欠了银行一大笔钱。从今往后，我萧山就是一个事业型女强人。
0: 加油，肖老板。

0: 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是错过最多
1: 的练习。这家店
0: 我买下来了。

0: 看看给我做什么了。
1: 都是你爱吃的，
0: 有油条呀。
2: 哎，你今天不是要跟小姑一起去试婚纱礼服吗？
0: 是啊。
3: 嗯，可惜你跟林女士不去，你们俩要去的话，
0: 哇，
3: 那我肯定把你俩惊艳到都认不出来我是谁。
2: 谁说不去的？去。
3: 真假的？你不是之前一直说什么啊，最讨厌陪我跟林女士试衣服什么的，还说试婚纱的时候千万不要叫你妈。
2: 这段时间什么没有陪你做，还差这一件吗？我豁出去了。
3: 我就知道我们林老师最好的，嗯，是不是？
2: 马屁精。
3: 你怎么了？
2: 啊，我没什么，我是替你着急啊。你起得那么晚，吃饭又慢吞吞的，不怕小姑等急了吗？
3: 好，好，好，我不吃了。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下，然后出来啊。你们俩也准备一下。
0: 好好。
3: 他估计已经在下面等我们了。
4: 老林，怎么样？啊，怎么样？哇，怎么样了？
5: 啊，没事，轻点说。啊，让小小听见了。
4: 啊，这怎么办？真没事啊？啊，老林，咱们一会儿干脆别去了吧。
5: 啊，那倒行。哎呀，罢了，小小那么开心，我不想。想让他的婚礼留下遗憾。
4: 可是
5: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这个年反常的厉害，你就让我为小小多做点什么吧。好了好了，没事没事。你看你，哎呦，别哭啊。
0: 走吧。
3: 人呢？林女士。林老师，
4: 哎，在这儿，
3: 怎么了？
4: 没事儿，你爸要用那个刮胡刀，我找不着东西就赖我，你说？
2: 哎，言过其实了啊，不就是找你帮个忙吗？
4: 我拿东西了啊。
3: 行了，你不刮胡子也很帅的。
2: 还用你说吗？
3: 走吧，
2: 快点啊！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太美了，笑笑。
2: 快。

0: 怎么现在就拍上了？对对对，多留些纪念吧。你照相技术行吗，林老师？我技术当然比你妈好。拉倒吧，我照的。来看我，像哎，对，像。哎呀，你别抢我！哎呦，你看这就全。有糊了。你看那儿啊。
1: 你看。漂亮漂亮，
0: 哎，
1: 太美了。
0: 哎，对了，
2: 看你这手都抖了，你说。
3: 哎，林老师，林老师，
2: 现在我们要不要演练一下走红毯的内容啊？
3: 现在啊？
2: 对啊，
3: 可以呀。
4: 我今天穿的不大正式，算了吧。
3: 没关系的，新娘子的爸爸可以在这边挑几套西服，我待会儿啊可以帮你们一起拍张合影，挑几套吧。
2: 你去吧去吧，免费的，随便试。
3: 去吧，林老师。
2: 您挑两套。
3: 我看看啊。哎，那套蓝的可以吗？
2: 哎，谢谢啊，好，
3: 试试，别扫兴。
2: 那免费的，我就试试吧。走，
4: 好好好，
2: 试衣间在这边。
4: 去了啊。
3: 嗯。
2: 怎么了，笑笑？我真是，突然觉得我爸爸怎么那么瘦，怎么变得这么瘦了呢？

0: 冰淇淋，你少吃点啊！我知道，不是陪你吃吗？哎，你这眼睛怎么了？今天不是试婚纱吗？想让自己好看点，粘了个假睫毛。
1: 刚才扎到眼睛里了，有点红。
2: 不会化妆就别化了呗，化了也不好看。
1: 有你这么说你闺女的吗？我可是国服第一美少女，好吗？
2: 好，好，好，好，小心都快滴下来了。哎呀，你这个毛毛躁躁的，我看啊，小姑娶了你算是倒了霉了。切，
0: 我才是你亲生闺女，好不好？
1: 啊，难说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你看看你的书包，从小到大永远都是乱乱的，找一样东西可费劲了。你怎么一点不像我啊？
0: 我那是乱中有序，我自己能找到。
1: 好，好，好，好。还有啊，那些不卫生、不健康的东西，尽量少吃点。
2: 你是要组建家庭的人了，总得注意健康吧？
0: 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我才不想吃呢。
1: 什么奇谈怪论？ 在家里，什么事儿都由我和你妈妈替你兜着。成了家就是大人了，不能再任性了。你这毛毛躁躁的毛病啊，也得改一改。啊？怎么啦？不愿意听我说教啊？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
0: 不管父母说教多少，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正好啊，等我以后有了孩子，你去跟他说教，我可以躲清闲了。
1: 我给你带孩子啊？
0: 对啊。
1: 你干嘛呢？
0: 我监督你啊。等我孩子上了小学，你可以亲自管他纪律了，有没有很有诱惑力？那个时候，你可以继续教导主任光荣的使命了。<笑>
3: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嗯，
4: 这边和海豚的 4S
5: 店都能提。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4: 陈经。
3: 快快快快！陈姐，苗静呢？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真的找人吗？哎，陈哥，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余香，请多指教。
6: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你嘞，还捧
1: 四个套餐，一个套餐
0: 都来两个。
2: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3: 阿拉伯语，不是
4: 不会。语言小天才来了。
2: 明天是主厨餐桌。
1: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5: 他们听得懂吗？
6: 他听得懂，
7: 我听不懂。
6: 你听不懂啊？
8: Joy。
9: 嗯，分享微微。哇，
0: 谢谢。
1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时间曾经只来一
11: 天。你的孩子当然是你自己带啊，哪有你这么使唤长辈的？
9: 我不，我就让你给我带，我让你给我带到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高考你也得负责，要考不好的话，我拿你试问。
11: 你是想让我晚节不保啊？小小啊，赶快长大吧，不能再像个孩子一样了。爸爸不能陪你一辈子的。
9: 我就要你陪我一辈子，我不光要你陪我一辈子，我还要让你陪我孩子一辈子。
11: 好好好好，陪陪陪，真像孩子一样傻，怎么哭上了？
9: 我没哭，冰淇淋太凉了，
11: 哭了真是不好。

0: 你哭了啊！我没哭，你搞这么煽情干嘛呀？
1: 我有煽情吗？哎呦，
0: 谁煽情了？走吧走吧走吧，那小顾和你妈还在店里等我们呢。哎，
1: 你不是要练习一遍走红毯吗？
0: 像你刚才不陪我练的？
1: 现在练不是一样吗？来吧。

0: 还有这个，这个前面。
1: 哎呀，三三，你能不能别一直在嘎吱嘎吱吃着薯片啊？我写誓词呢，你打扰的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好吗？那怎么写呀？
2: 写不出来怪我吃薯片。你一定要好好写，我跟你说，这是你的人生大事儿。
3: 让你平时不好好学习吧，一写东西就抓瞎。
1: 嗯，过去。
3: 怎么办？
2: 你干嘛？
3: 怎么办嘛？
2: 别，林之夏，我告诉你，我太了解你了。这你结婚不是我们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没办法代笔啊。
3: 哎呀，你有这时间在这跟我们磨蹭，你还不如赶紧去写呢。哎，你想想看，你明天要是站在台上说不出誓词，你怎么办？
4: 我没说让你们俩帮我写，好不好？我不是想问问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可以传授一下的吗？
2: 你觉得咱们俩看上去像有经验的样子吗？
3: 不好意思，我俩未婚。
4: 说的也是啊，我直接去问顾魏不就行了吗？
1: 直接问他呀。不行不行，林之夏，你疯了？
4: 怎么了？
2: 你见过新娘找新郎教他写婚礼誓词的吗？
3: 而且你不知道啊，婚礼之前新郎跟新娘见面是不吉利的。
2: 对，
3: 好像是哦。啊，那我怎么办嘛？我现在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4: 顾潇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呢？

0: 你现在给顾潇发个微信，让他看看顾伟在写些什么。去吧，比卡丘，靠你了。嗯。
1: 哎呀，行，
0: 偷偷问啊。
1: 行。

0: 哥，你确定以后就跟这个林志孝共度余生了？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啊？
2: 没问，
3: 给我把顾魏的婚礼誓词拍过来。
2: 没问题。
0: 干嘛呀？啊？看一眼，看一眼。
4: 看什么呀？
2: 我学一学。
4: 是你想看，还是萧山想看啊？
2: 我想看，我看一眼，我就怕我们到时候吧，学习学习。
4: 拉倒吧你，出去。
0: 就看一眼嘛，看。
1: 行了你，想偷摸给萧山报信是吧？
0: 我这咱们两个哥俩就看一眼。
1: 你要是有这好奇心啊，当年就不会沦落到去澳洲的三流大学了。
0: 哥，我这好奇心就是在这大学里培养的。
1: 出去。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就一眼哥，要你有个屁用！我发现了这个故乡啊，关键时刻掉链子根本不顶事儿，还得自己来。那咋办？怎么写？啊！哎，我就连第一句都写不出来。
1: 这种时候我就该上场了，只有我能帮你了。
2: 写不出来，这网上不是多的是吗？
1: 你网上那些靠谱吗
2: ？OK， 你自己写吧。OK，怎么办？我自己写，本来就没有指望你们俩。
1: 我觉得有点肉麻，我给不要再出声音了好吗？我需要安静的环境 ，OK？ 我这不都不吃了吗？嘘，好好写。
2: 这也不怪我，这他文化水平太差了。
1: 你才文化水平差呢！别以为我没听见你说什么。
2: 我是个网上的人，文化。

0: 你在干嘛？写婚礼誓词吗？
1: 嗯。
2: 明天我们就要结婚啦。
1: 嗯。
2: 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1: 明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婆了。
2: 顾卫。
1: 嗯。
2: 顾卫。
1: 嗯。
2: 顾卫。
1: 我也想你。
2: 嗯。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呀，你走慢一点儿。
1: 值得，我放心吧。
2: 老林，林女士，干嘛呢？背着我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哎呀，今天都好漂亮呢。
3: 嗯，
0: 阿姨，阿姨好。
4: 哎，你们好。听讲的，以后就是大人了。
2: 我本来就是大人啊。怎么着？趁现在没人，咱俩彩排彩排。
4: 可以啊。
2: 走起。
4: 走。
0: 加油啊，老林。
4: 嗯。
0: 挺胸，抬头啊。
2: 一会儿别紧张啊。
4: 我才不紧张呢。音乐。
2: 预备。开始。
4: 当当当当。当
0: 这老林怎么像在卖正步啊？
3: 阿姨站当中看。
4: 当当当。
2: 老林。
4: 哎。
2: 什么感觉啊？
4: 就像小时候送你去上学。
2: 什么意思啊？
4: 那会儿也是这么牵着你。但是又有点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4: 那会儿把你送出去还能再接回来，现在
2: 又开始说胡话了是吧？
4: 我是说你不回来才说明你过得很幸福。走路要当心啊，别踩着婚纱了。
2: 小看我是不是？我穿高跟鞋很厉害的，我还能跳呢。
4: 行了，崴了脚可出大洋相。婚礼上说什么都记住了？
2: 放心吧，誓词都写好了，给你看。再等一写，我誓词呢？
3: 没有啊，在你那儿。
2: 不在我这儿
3: 啊。我现在就去找啊，等着。
2: 哎，我跟你快去。
3: 阿姨，我们先走。
0: 快找找啊！
2: 你去找找。
0: 你这孩子总是丢三落四的。
4: 林之孝啊，
5: 我真是服了友了。
2: 我今天也服了我自己了。
6: 啊，我在现场呢，我打算问问服务员有没有捡到来着，你在屋里再找找呗。啊，哦，找到了。行，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好吧。啊，好。少江师哥，
7: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了。哎，师哥，你今天不演奏祝歌吗？
7: 祝歌
8: 运气啊。
7: 我可是和顾医生争夺笑笑的失败者，我今天来了现场还随了份子，已经够大度了吧？你们还要我拉琴，我也太惨了吧！再说了，现场有类似遭遇的又不止我一个。
9: 你说，
10: 你们好，
11: 嗨，
10: 聊什么呢？
7: 没聊什么呢。啊。
6: 看来今天笑笑抛捧花的时候有明确方向了。
10: 嗯，我要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
6: 祝你成功。
10: 我会努力的。你
8: 说。哎，师哥啊，
12: 亲爱的来宾朋友们，
8: 小心
12: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先走了，
12: 请大家一步婚礼去就坐。拜拜。

0: 很多人问过我，未来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我想过很多次，都想不出来。直到我遇见你之后，我知道了。我希望那个人就是你。你说我很优秀，有很多优点，很聪明。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你，林之校，才是我触不可及的那个人。你善良、勇敢，能和你共度一生，才是我最大的幸运。
1: 林之校，
2: 顾医生，你没事吧？
0: 如果说人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为了久别重逢，我相信，在我人生的前30年里，我们虽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但是一定在某个时间遇见过彼此。不然，为什么爱你对我来说，这样的天经地义、顺理成章？
3: 从大一那年算起的话，我认识你已经有3年了。
0: 我曾经想过无数次，人生应该怎么度过才算有意义。我知道自己拥有的太有限，不想生命终了的时候心中空旷。现在，我和你一起相携老去，即使没有遍走天涯，心中亦满意。我希望可以在我们老了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嫁给我，是你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如果实在是老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也希望，我爱你，是我最后忘记的事情。

我曾经觉得世界很大，我又走得很慢，我很害怕遇不到对的那个人。直到我遇到了你，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一路走来，有甜蜜，有感动，有争吵，也有困境。但好在我们都一一熬过来了，不是吗？那个时候，我爸爸被推进手术室，我万万也不会想到，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将是陪伴我一生的人。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大的差异，你沉稳稳重。而我呢，毛手毛脚，在平地上都可以摔跟头。你喜欢整洁，爱干净，生活得井井有条。而我喜欢吃麻辣烫，喜欢吃路边摊，经常东西会乱放。我爸妈就经常说我，说我是无敌破坏王。可就是这么不合适的两个人。我爱你，我也记得我爱上你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一抬头，毫无准备地跌进了你的眼睛，大脑瞬间被放空的感觉。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巨大的、悬浮的气泡里。即便生命再来很多遍，在那个春天，我依旧想遇上你。顾薇，从此以后，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余生，我会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永不放开。

0: 我宣誓，会像哥哥那样耐心，像朋友那样风趣，
1: 像爱人那样体贴。
2: 我宣誓，会像姐姐那样包容，像朋友那样理解，像爱人那样浪漫。
0: 余后的一生，无论生老病死，
2: 无论贫穷富贵，
0: 爱你，尊重你，
2: 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0: 笑笑，你刚刚说的也太好了吧？真的假的？真的，都没想到你脱了稿还能说的这么感人。看来你这婚礼誓词都白写了。哎，这……
1: 你昨天准备的？嗯。看看。别看了吧。
0: 是。哎，
1: 怎么了？
0: 别看了，写的不好。
1: 我看我老婆写的怎么了？
0: 真的，别看了。
1: 顾医生。 你知道吗？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不是，怎么连上帝都来了啊？我看看，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在想，天哪，怎么会有你这种人？整天板着一张脸，说话没有情商，从小缺爱，上个学都被人排挤。 共情能力严重缺失。要不是本美少女从天而降拯救你，你应该还会继续打光棍吧？
2: 人缘好不好？哇，
1: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要打击你、要挟你，而是希望你能知道，遇见我已经花光了你的全部运气，所以接下来的人生要对我好一点哦。我也会好好对你，全心全意的去爱你。
3: 你的甜美小娇妻林志孝。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是不是要去扔捧花了？是吗？
4: 走走走，咱们快扔捧花，扔捧花！
3: 哎哎哎！
5: 那好，那我来。
3: 应该不是，你不是就这么……哎，你要等这个下一年。
6: 宝英
3: 啊，改天吧。你今天晚上回去啊，催催你们家应喜。
6: 哦，
3: 你又提这事儿，那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爸，妈，哎，爸，好了好了，这么大的人了，哎，从现在起，你不光是我们的女儿，还是顾毅的妻子，你公婆的儿媳，以后还要当妈妈，啊，要学着成熟起来。
6: 不要再黏黏糊糊了啊！知道了。妈，哎，对了，妈妈告诉你个秘密啊，你爸送了你一份结婚礼物，就藏在你们的新婚套房里边，你去好好找一找啊。到了。
4: 好，那你们走吧。
1: 爸妈放心吧，
6: 注意安全啊！
4: 嗯，
6: 好好的啊。嗯

0: 信。
1: 给我的信。
0: 这么多。
2: 亲爱的笑笑，你好。现在夜已经深了，我去看过你，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熟睡，我在你旁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没有打扰你。你今天准备婚礼辛苦了。自从你决定要和小顾结婚开始，你妈妈就一直催着我准备婚礼贺词，可是我一直拖到现在，而且我怕自己在人多的场合说不出来，所以还是用文字的形式交给你。
3: 哎呦，这又是什么呀，林老师？
2: 生日礼物。
3: 送我生日礼物干嘛？送拼图啊？
2: 嗯，一百件事情里有啊，跟爸爸一起拼拼图。嗯，
3: 950块乘以3，这得拼到什么时候啊？我小时候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2: 没事，慢慢拼，我陪你一起拼。
4: 你不是挺喜欢吃这汉堡什么的吗？来，吃吧。
1: 你少吃点啊。
2: 我知道，不是陪你吃吗？
1: 看中间的啊！
2: 啊，一二三，耶！过去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回放，而除了护士在产房门口把你放进我臂弯的一刻，我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几天前的那个下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5: 李女士，
1: 嗯，
5: 这个少吃点吧，你怎么这肉嘟嘟的了？
1: 手躲开。有这么说媳妇儿的吗？再说了，这我当年是怎么看上你的？
5: 怎么了？
1: 我长得貌美如花，你个老头子！
2: 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3: 那这辈子河外星系的人来找李女士复仇了是吗？
2: 哎呀，哎，都说夫妻感情越好，孩子就越漂亮。我觉得我们感情挺好的呀，怎么就……
3: 哎，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女儿不漂亮吗？我不漂亮吗？这不漂亮吗？
2: 凑合，相当凑合。
3: 凑合，只是凑合吗？
2: 啊，漂亮漂亮，相当漂亮，越来越漂亮。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不听我不听。
1: 啊，再见。
3: 完了。
5: 啊。
3: 哎。顾伟，要是以后你们俩生的孩子长得不漂亮，那是怨你呢，还是怨笑笑呢？
0: 啊，怨我，怨我，一定怨我。
3: 我们俩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漂亮啊？康康你，康康我，康康我们两个，这个颜值怎么可能不漂亮？孩子一定非常非常好看，好吗？
0: 嗯。
3: 再说了，外表重要吗？
0: 不重要。
3: 重要的是什么？
0: 内在。
3: 没错，智商是智商，像我一样的智商 ，OK？
0: 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3: 什么表情啊你？什么表情、啊？
0: 都对。
2: 小顾啊，
3: 你看看人家顾卫啊，多会说话，多会聊天。你呢，从年轻到现在没说过一句好听的。
2: 没有吗？那我现在说句好听的。没有。李女士，
1: 嗯，
2: 你是越老越有味道，越老越漂亮。
5: 别不自信了，
2: 夸你们用，
3: 我真说的都是实话、啊。
1: 医生也快夸夸我。
0: 你也很有味道。
3: 有什么味道？
0: 你让我想想。
3: 那难为死顾医生。
0: 香香的味道。
3: 香香的味道。
0: 嗯。
3: 好恶心哦。
0: 别让我夸你，夸你说我恶心，到底想我怎样？
3: 嗯。
0: 那你也夸夸我。
3: 你长得真非常的帅气啊！
2: 哎呀！
3: 老林，你也很帅。
2: 嗯，
0: 好。
3: 可以在你的酒窝里跳舞吗？
2: 嗯？
3: 啊？顾伟，你有酒窝吗？我看
1: 有。
3: 笑，来大笑。
2: 真有啊！
3: 真的有啊！他有啊！你看，你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2: 那一刻很平淡，是日常。但我爱的人，你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特别好。也许以后的某一天，这样的时刻不会再有我的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给你的爱会消失，或是你的幸福会打上折扣。人的一生说短很短，说长也很长，我很遗憾只能陪你一程，但你值得被爱，以后的每一程也一定会得到更多更好的。
6: 这个是你小时候爷爷教你下象棋的。
3: 想起来了。
6: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教你们的孩子。你看，不管人在不在身边，总有些东西能留下来，是吧？

小小，我会一直为你祝福，也会在能陪伴你的每一天，和今天那个我将要把你交付于他的人一起守护你。

0: 我看看中国人怎么结婚，到时候，到时候咱们吃几饭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哎，你们是两个人？
2: 妈妈过来让来一个。
0: 我们在教堂。
3: 我是来找我女朋友，我们成功了。
4: 我之前只会用我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去爱你，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5: 祝我女儿早点嫁出去。
0: 对，希望我能够早日找到意中人。
6: 哎，这个时候现在这个镜头
5: 把镜头给我。哎，
0: 有你什么事
6: 儿？一切都是有可能要发生。
0: 对，告诉顾医生你有没有好好遵医嘱，好好吃饭。
6: 对呀，有没有少吃糖啊？
7: 我知道。
6: 谢谢谢高院长。
0: 谢谢谢谢。
8: 你不是告诉我说这个女人，
6: 谁谁我哎。
9: 笑得好傻，
10: 是吧？无论过多少年看都很感动啊。
9: 给亲爱的女儿林志孝。亲爱的笑笑，小顾，不知不觉已经7年过去了。如果你们此刻正在一起，拆开我写的这最后一封信，那么首先要祝贺你们走过了7年之痒。都说7年是婚姻的一道坎儿，你们能在一起走过来，我也就基本能放心了。就像在你结婚前我说的那样，爱不需要刻意学习或者磨砺，只需要你们相信，愿意付出，婚姻却需要经营。在我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你爷爷送了我们4个字，如今我转赠于你们，莫忘初衷。现在你们过得幸福吗？爸爸，你放心吧，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每天都很开心。
10: 对了，爸，笑笑明年就要举办自己的演奏会了。
9: 爸，他现在越来越严肃了。
11: 为什么？
9: 医院里的很多医生跟护士都特别特别怕他。爸爸，告诉你一件开心的事儿，您现在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外孙。
10: 对啊，爸，他已经上幼儿园了，淘气得很。
9: 他今年3岁了，今年我跟顾卫会带着他去看你的。
10: 爸，你放心吧，一切都好，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笑笑。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1: 嗯，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2: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3: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4: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3: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5: 陈经，快快快快！陈经，
3: 苗静呢？
5: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6: 真的找人
5: 吗？哎，真的。
7: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3: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2: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3: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14: 哈喽，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5: 天意。
16: 对，
17: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3: 听说了。
18: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项
19: 目，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7: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3: 是，
12: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3: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10: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2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3: 你带什么东西？
2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4: 听我的。
2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2: 哎，小心！
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5: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6: 你家那个狗屁汪汪听着。
3: 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4: 一个，两个。
3: 可是，对老小孩呢？
27: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8: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9: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6: 又打得落花流水。
3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8: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3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30: 赶紧扔了！
28: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31: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3: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32: 湖南卫视提示：
33: 出发，
32: 接下来是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你曾是那束光，探访原子城，揭秘先辈荒原攻坚铸就核盾的峥嵘往事。对话造出揭秘高空发电装置的青年创业者，他们为何选择扎根湖南，逐梦未来能源？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片隐于云端的金银滩上，一群隐姓埋名的铸盾人，37载绝密征程，数十万大军奔赴荒原，以算盘为枪，以血肉为盾，在风沙与极寒中托举起大国重器。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本期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我们一起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循着熔炼炸药的斑驳铝壶，承载机密的泛黄信笺，定格时光的珍贵老照片，去揭开那段在无声处听惊雷的滚烫往事。

在我身下这片草原啊，就是青海金银滩了。我身后这座锈迹斑驳、充满了冲击印记的堡垒，正是原221基地六分厂的轰爆实验场。半个多世纪前啊，一群隐姓埋名的先辈，在极寒缺氧的荒原，历经无数次的实验攻坚，推开了我国原子弹制造的关键大门。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重温那段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峥嵘岁月。

0: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那朵震惊世界的蘑菇云，是宣告中国打破核垄断、挺起民族脊梁的东方巨响。而为了这声巨响，无数先辈甘愿在金银滩的帐篷里，在简陋的试验场上忍受极寒与风沙，将个人的名字与荣辱彻底抹去。他们把自己藏进了荒漠，却把国家托举上了天。这段峥嵘岁月如今被完整封存在这座纪念馆中。2009年，在曾经的221厂旧址上，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拔地而起，成为全国唯一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核工业创建历程的专题展馆。2021年全面升级后，在6000多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内，近1000件革命文物重见天日。
1: 这里呢，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原子城，在这里呢诞生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2: 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
0: 一声东方巨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从金银滩的帐篷到罗布泊的蘑菇云，正是这群隐姓埋名的铸盾人用血肉之躯与不屈信仰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这份和平的底气源自一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的国之脊梁。
1: 像我们在这边呢，看到了有这10位两弹元勋，可以看到其中除了前3强之外的9位都在这工作和生活过，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邓稼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还有像为了两弹一星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郭永怀，还有湖南人的陈能宽先生，
2: 他们应该都属于整个中国核事业的一个奠基者、先驱者。
1: 对，他们是开拓者。
0: 但这条路是从一张小小的便笺开始的。1955年1月15日，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决策在高度机密中诞生。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研制原子弹的战略抉择一锤定音。由于会议绝密，未留影像与文字记录，唯有周恩来会前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1: 这是在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那这次会议呢，就专门研究了研制原子弹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1月14日呢，周总理就邀请了李四光和前三强到西花厅，向他们详细的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相关条件。那么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些情况整理成文，以便笺的形式汇报给了毛主席。而且他在信件中呢，就建议毛主席在第二天召开这次决策性的会议。
2: 从55年开会到64年的原子弹成功实验，
1: 对，
2: 其实中间不到10年的时间。
1: 是的，在1958年，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
3: 原子弹就是那么点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啊。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啊！
0: 毛主席的豪情预言背后，是一群人用智慧和热血铺就的路。这条路的第一步是先回来。
2: 其实当时中国做原子弹应该是从零开始，对不对？
1: 是的，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有许多海外的留学生、科学家、学者抛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像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上呢，是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那么郭永怀呢，是在参加他的好友希尔斯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而且在这场宴会中，郭永怀为了能够顺利回国，当着大家的面将自己10多年积累的未发表的论文书稿等统统扔进篝火中烧掉了。
0: 一纸焚尽，至诚永存。郭永怀用燃烧的纸页点燃了归国的信念，用毕生所学铸就了护国重器。而像他一样的赤子不止一位， 他们奔赴这片辽阔的金银滩，开启了新中国核事业的征程。但为什么是金银滩？为什么是这片看上去除了荒凉一无所有的地方？
2: 其实金银滩这个地方应该属于西部的一个腹地，然后它草原辽阔。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我们这个研究所？
1: 当时是在1958年的时候，包括4名苏联专家在内的11名选址专家小组就来到了金银滩草原考察。他们发现这

0: 源等因素，就确定了这里可以创建核武器研制基地。
1: 选址既定，大军开进，但等待他们的是海拔3200米的极寒缺氧。冬天气温骤降到-30多度，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
2: 那当时他们过来说的条件什么样的？
0: 其实他们来的时候，草原上是没有住房的。那当时李傕将军就带着大家选了一片草地，支起了3顶帐篷。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的3顶帐篷起家，指的就是这段艰苦的岁月。在前方我们看到的复原的就是李傕将军住过的帐篷。
1: 没有桌子就趴在木箱上画图纸，没有水喝就砸开冰面用火炉融化雪水。
2: 它其实很薄。
0: 对，很薄的，而且它不保温，然后四处漏风嘛。而且当时呢，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是所有人一样，不论职位的高低，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在这样的帐篷里办公生活。
1: 但比寒冷更难熬的是饿。
0: 那当时呢，211基地的伙食标准被人们戏称为2611，就是说每人每月26斤粮食，每天1钱油和1角钱的干菜汤。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伙食标准勉强吃饱都是很难的，就更别说这些高体力工作需要营养的人来说了。
1: 如果说极寒与饥饿是对肉体的极限考验，那么用土办法攻克尖端技术，则是对智慧与胆识的生死淬炼。高能炸药是原子弹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在设备极度匮乏的初创期，科研人员硬是靠着简陋的工具，在虎口拔牙的危险中摸索前行。
0: 这个铝壶还有这个炸药锅呢，都是双层结构的，就是在夹层中通蒸汽，然后在里面融炸药。虽然方法特别的土，但是他们也是戏称一把铝壶闹革命。
1: 一把铝壶闹革命，闹出的是中国人的志气。而在这片荒原上，比炸药更危险的是保密，那是连枕边人都不能说的秘密。
2: 所以当时我们这地方就是叫国营221厂。
0: 是的，当时因为保密，所以对外称为221厂。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221基地的保密守则。
1: 在这个地方，连最亲密的夫妻之间也必须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0: 那当时呢，就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他们分别接到了要来到221基地工作的命令。因为保密，他们就没有告诉彼此，然后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来到了221基地。他们来到221基地之后呢，他们之间联系都是靠写信来联系彼此的。那写信呢，不能写真实地址，写的是北京某某信箱，而且信件还要从北京转一大圈才能到达对方的手中。就这样，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庆功宴上，他们两个人才相遇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一直都在221基地工作，并且工作的车间也仅仅隔了几公里而已。
1: 而还有一些人比他们更沉默，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巨响，自己却再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原。在那些隐姓埋名的驻顿人中，有一个名字如雷贯耳。

0: 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代替他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那邓稼先呢就赶紧补充道，原子弹给了10元，氢弹也给了10元。
1: 所有的隐忍与牺牲，所有的风沙与极寒，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迎来了最壮烈的绽放。
2: 5、4、3、2、1，起步。
1: 罗布泊上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这声东方巨响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宣告中国核时代的到来。
3: 人民日报为了这个事情有专门发号外。
0: 对，其实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呢，它就代表了中国挺起了自己的民族脊梁，所以这也是
3: 据我了解的话，号外它属于一个临时的增刊，它是只有碰到重大的事情才会发号外。
0: 是的，所以这也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版彩色号外。
4: 5、8、6、5、4、3、2、1，起步。
1: 原子弹的巨响尚未散去，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已再次跨越。仅仅2年0.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3: 你像我们身边这个氢弹，它是1:1复刻的那个模型吗？
0: 是的，它是1:1还原的一颗机载氢弹的模型。
3: 那其实氢弹距离原子弹只隔了2年8个月，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当时原子弹是蒸汽弹嘛，那氢弹就是为中国人争了光的。
1: 而在这之后，中国航天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星辰大海，让一曲《东方红》响彻太空。
0: 这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那么在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遥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就发射升空了，也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
1: 当年的两弹一星元勋与建设者们以一身傲骨满腔赤诚，冲破核垄断的阴霾，在荒原之上铸就国之重器。他们将风华正茂的青春永远留在了金银滩的茫茫风雪中，留在了那一串串绝密的代号里。他们未曾想过要留下姓名，未曾奢求过世俗的荣华，但他们点燃的那束名为忠诚、无畏、奉献的光，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旧照亮着民族复兴的征途。数十万奔赴荒原的无名英雄，是平凡却伟大的铸盾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以身许国，无怨无悔。
5: 从北京到长沙，从导演系到硬科技，两个28岁的年轻人选择在湖南放飞一个关于天空发电站的梦想。90%的研发人员扎根长沙，总装基地落户岳阳。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首发带您走进临沂云川，探寻一场科技创业者与三湘大地的双向奔赴。
6: 其实在这儿就我们那个 S2000 型的这样的一个高空风力发电系统，其实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阻囊体和这样的一个涵道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浮空设备，然后里面呢有12台的发电系统。
7: 那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气体呢？是为什么可以悬浮在空中呢？
6: 我们现在这里面装的主要是氦气，当然还有一部分为了调节这个重心和浮力，有一部分空气，但主要还是以氦气为主。那氦气为什么做浮力气体呢？主要还是因为它足够的轻，密度足够的小。
1: 眼前这座庞然大物长60米，宽40米，高40米，体积近2万立方米，是临沂云川自主研发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 S2000。它依靠氦气浮力升空，在2000米高空捕获稳定强劲的风能，
8: 通过气流

0: 电缆将清洁电力送回地面。2026年1月 S2000 在四川宜宾试飞成功，连破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四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视频，引发全球关注。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两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段天瑞与温汉科，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毕业生，一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科学霸。他们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2岁的团队，将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进了现实。说起来，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最早竟然来自一部动画片。段天瑞至今还记得高中时看《超能陆战队》的那个下午，电影里的那个涵道式的浮空供电系统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他心里。而他的高中同班同学温汉科则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天空和太空充满了向往。一个学导演，一个学通信工程，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少年，在每年假期的碰撞中找到了共同的坐标，高空风力发电。
1: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2: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带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1: 我们之前看到照片和视频，我是没有看到电缆，它是因为它很细吗？
2: 是的，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庞大的系统来讲，电缆其实非常的细，我们电缆的截面积大概几厘米这样的一个截径，因为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个发电的这个电压会比较高，所以说电压高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缆就会稍微细一些。
0: 原理听起来简单，但把简单变成现实，段天瑞与温汉科花了整整8年。2018年，20岁的段天瑞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休学。温汉科则一边攻读中科大的博士学位，一边投身创业。创业第一关不是技术，是钱。段天瑞卖掉了自己的婚房，家人又拿出了200万元积蓄。工程实现的难度远超想象，从气动构型设计到轻质高强度材料，从高空发电机组到长距离电力输送，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物理极限。以制作气囊的蒙皮材料为例，气囊飞到高空中要面临各种恶劣条件，这就要求蒙皮具有防水、抗辐射、防沙尘暴以及绝对的阻隔性，还要尽可能轻。而这种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系统采购成本就接近500万元。林一云川花了大力气自主研发，把成本降下来40%以上。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10月10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一台长23米、重达1吨的 S500 型涵道式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缓缓升空。它如同一只巨大的风筝，在众人的注视下攀升至500米高空。当风速达到每秒7米时，机组开始运转发电。电能通过600多米长的气流电缆稳定输送至地面。从3米气球的爆炸到500米高空的成功发电，这条路他们走了整整6年。
3: 这台是我们在24年的时候，当时放飞的第一台500。它实际上放飞500米的高度，达到了50千瓦这样的一个功率。到这一台的时候就是1000。这一台是 S1500。而这一台是 S2000，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涵道，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涵道，这就是它涵道最大的尺寸了。接下来我们不会造比这个更大的涵道。
1: 就中间的这个圆圈的这个部分，
4: 就是一个圈圈，我们不会造比它更大的部分了。那转而我们去做什么呢？转而做的实际上是通过增加中央体的体积，让它飞得更高。大家看到这个大涵道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涵道。但实际上那个小小的涵道的发电量比这个大的涵道发电量要多。
0: 从500米到2000米，看似只是数字的变化，背后却是材料、结构、控制、输电等全系统的升级。而林毅云川的理想远不止于此。
3: 我们今年就会放飞 S1万。Service 的意思，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平流层、空机、风力、发电系统。这就意味着人类进入到了平流层的这个阶段，并且进行发电。
0: 他们构想的终极形态是一种颠覆性的能源解决方案 S1万平流层高空风力发电系统。平流层就是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高空，那里的风不会忽大忽小，而是常年稳定地吹着。高空风能的总量是人类能源需求的上百倍。平流层高空风力发电被业界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规模化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火电的1/10。林毅云川正试图成为第一个抵达那里的人。
3: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2: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这个1/10。
3: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1: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0: 2023年，林毅云川在北京正式成立，但北京高楼林立，是非却处处受限。他们需要一个能真正让飞艇起飞的地方。年底，顿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是湖南。长沙拥有完整的航空航天产业链，中科院、清华的合作伙伴近在咫尺。岳阳则有一座举国罕见的巨型厂房，正好装得下他们的庞然大物。更关键的是，这里有一种相信年轻人的魄力。接触、考察、决策、签约，整个过程快得像按了加速键。一座当时还在法拍状态的巨型艇库，从接触到租用给林毅云川，前后不到一周。
3: 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这种速度的话，在全国各地来说都是最快的那一档。而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来说，迭代的速度、周期，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事情。
0: 2025年1月，长沙林毅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AC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用1个月。如今，林毅云川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中试、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的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3: 这个时候有两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
0: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进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高空风力发电项目进入省“15五”规划，并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在省级战略的加持下，青年创业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3: 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0: 顿天瑞与温汉科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信念、青春与时代同频的故事，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湖南给了他们起飞的平台。当空中发电站静默而有力地漂浮在天空，它所照亮的是一个属于青年、属于创新、属于未来的新时代。
5: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野狗骨头。
6: 嗯，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7: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6: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8: 陈经，快快快快！哎，陈经，
6: 苗静呢？
8: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9: 真的找人？
8: 哎，陈哥，
10: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5: 今晚8:10，野狗骨头。
11: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2: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5: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3: 出发！
14: 冰糖
15: 到了！
16: 来来来，朋友们！
17: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8: 哎呀，我天哪！
19: 小明哥，
18: 拜拜！
19: 你好。用你来哈捧
20: 四个套餐，
19: 一个套餐
20: 都来两个。
18: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9: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6: 语言小天才来了。
18: 明天是主厨餐桌。
21: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22: 他们听得懂吗？
23: 他听得懂。
24: 我听不懂。
23: 你听不懂啊？
22: Joy。
25: 不想微微。哇，
19: 谢谢。
5: 周五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首发，现在继续。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3: 天意。
4: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聚焦关键技术攻关、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全方位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民革14届15次中常会在长沙召开，郑建邦出席并讲话，何抱祥主持，毛伟明拜会。毛伟明在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时强调，搭乘智能快车，把握制胜主动。山海为证，足球签情，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回信永州全体球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湖南，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里提取的珍贵原料，现在用酵母就能种出来，成本大降。新材料能耐1800度高温，价格只有国外一半。把关键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湖南正用实打实的创新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腰杆。
1: 关键核心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底气。在湖南农大，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用酵母菌合成生产角鲨烯，这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医药保健、高端美妆、功能性食品产业的核心原料。长期以来，高纯度角鲨烯主要依靠深海鲨鱼肝脏或油茶籽中提取，产能受限，成本高昂，并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湖南农大科研团队经过数百次试验迭代，优化出成熟绿色的发酵工艺，实现角鲨烯的稳定量产，产物纯度、量产效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进入小型发酵罐中试阶段。
2: 我们是想在未来的2到3年，能够在小试水平能够做到30克到50克这么一个水准，能够在吨级罐上面进行一个放大。我们也在尝试能不能用廉价的这种碳源，比如说这个秸秆啊，这样废弃物啊，就降低这个发酵成本。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湖南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科创企业，扶持企业搭建研发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创成果。这种第三代碳化硅纤维是泽瑞新材料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可以经受1800度高温的炙烤，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价格却是每日同类型产品的一半。使用这种纤维制作的陶瓷复合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重型燃机等领域。
3: 因为原来金属的工作温度也就是900度，这种陶瓷机不仅用在发动机上，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一下子就提到1300度了。这40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力会是原来的3.25倍。
1: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利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的加持下，山河新航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气动特性仿真计算时间从几周压缩到3小时。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内企业视频的渲染效率提升25倍以上。兴邦智能高空作业设备的结构安全仿真预测精度达到90%以上。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效率提升38%，母菌增产5%至10%。
4: 我们现在这个通用的算力大概有200个 P， 人工智能算力大概有1000个 P，确实也进入了一个超算和智算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
1: 目前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研发经费同比增长8.62%，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9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同时湖南落地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改革等新政，通过揭榜挂帅、专项攻关，攻克79项信息化关键技术，4+4科创工程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30多项。
5: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快推进一加 N 国家实验室体系，4+4科创工程建设，深化央地协同、省市联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

0: 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在长沙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拜会。
1: 会上，郑建邦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民革高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郑建邦强调，今年是民革作风建设年，要深刻认识民革开展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把主题教育作为民革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狠抓作风建设，持续深化自身建设，切实改善和加强民革的作风建设，是民革在新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民革履职为民的客观需要，是民革作风清廉的坚强保障。要直面现实问题，对标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参政党建设标准，从思想作风、政治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几个方面深刻检视、研究解决之道。要教育引导民革全党扛起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担当，更需要锻造良好作风，确保民革广大党员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15号在出席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经验交流暨民革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读书班时，郑建邦表示，要以政治立根本，锚定正确政绩观的方向坐标，以人民为中心，站稳正确政绩观的价值立场，以实干求实效，锤炼正确政绩观的过硬本领。他指出，民革应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扣“155”发展目标，持续深化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立足特色优势，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建言，务实监督，高效履职，从严从实加强作风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民革智慧和力量。在出席思维一体推进民革自身建设暨民革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郑建邦强调，要准确把握重点，推动思维一体建设迈向新格局，要以作风建设赋能思维一体建设质效提升，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贯穿思维一体建设全过程，要持续提升数字化建设水平，为思维一体建设深度赋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紧密结合实际，大胆开拓创新，探索形成更多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把思维一体建设扎实推向前进。何抱祥表示，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牵引，夯实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以民革作风建设年活动为载体，厚植履职尽责责任担当，以深化思维一体建设为抓手，推动自身建设提质增效，以地方组织换届为契机，深化多党合作政治交接。拜会中，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民革中央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省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产业能级稳步跃升，科创动能加速迸发，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希望民革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湖南，在产业赋能、宣传推介、民主监督、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湖南更多指导和支持，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湖南集聚，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在湘期间，郑建邦和何抱祥一行前往湖南民革党员之家、长沙民革党员之家、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承乾公馆等地考察。期间，何抱祥还前往石门县祭扫郑洞国墓园，并出席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抗日名将郑洞国纪念场所揭牌仪式。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李惠东、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 古振春、陈新颖，省领导隋忠诚、吴桂英、蒋迪飞、于洪胜、李建中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团来到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搭乘人工智能加行动快车，前瞻布局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竞争新赛道，牢牢把握制胜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属于全球首发。在核心算力展区，毛伟明来到华为、摩尔县城、中兴、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企业展位，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向他们介绍湖南算力发展的强劲态势。他说，近年来湖南前瞻布局电力、算力、创新动力三大支撑，目前全省总算力突破1.4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超算算力达228 PF， 居全国前列，诚邀大家携手优化算力适配供给，突破算力技术创新，加强算力开放共享，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来到 AI 产业智能化展区，毛伟明先后参观了蚂蚁集团、密度、百川智能、阿里云、西门子、蓝思科技等企业展台，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在机器人场景展区，毛伟明来到致源机器人等企业展台，饶有兴致地与机器人互动。他说，湖南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与海量应用场景，欢迎各位企业家积极拥抱湖南、投资湖南、发展湖南，在具身智能关键技术攻坚、生态聚合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领域更多创新成果诞生在湖南。参观中，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致富万企等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紧盯人工智能加5大领域、14个赛道，落实好5个10大任务，支持培育一批优势标杆企业，谋划推进一批高能级项目。要持续强化基础支撑和要素保障，推进算力、算法、算具、算网4算一体协同，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长沙海关刚发布了一组硬核数据，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创下近3年同期最高值。这个数字到底啥水平？咱们来看一下记者鲁超的分析报道。
2: 7月17号，长沙海关甩出了一份热乎乎的成绩单。2026年的上半年呢，湖南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您可别小看这个数字，这可是近3年同期的最高值。有人可能要问了，不就12.7%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来，咱们把时间轴拉长到前5年，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猛了。2022年上半年3255.4亿元，2023年的上半年3367.5亿元。2024年上半年2822.6亿元，2025年的上半年2624.8亿元，2026年上半年2958.1亿元。 看到了吗？2022、2023年冲刺到了3000多亿的高点之后，在2024年、2025年是连续2年的下滑，最低掉到了2600多亿，而今年硬生生的是从坑里爬了出来，重回到了2958亿。这12.7%的增幅可不是躺赢，而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反弹。那么问题来了，凭啥湖南今年涨这么快呢？我们的第一板斧是新三样杀疯了。以前说起湖南的出口，大家想到的是烟花、打火机和钢材，而现在不一样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组成的新三样才是真正的 C 位。上半年新三样出口119.8亿元，同比增长35.5%，六月份更是单月首次突破了30亿元的大关。说白了，咱全球的新能源风口上，湖南这波是踩准了节奏。安克创新、比亚迪、吉利这些龙头企业呢，是在前面冲锋，而后面跟着200多家企业一起出海。第二板斧是湖南的制造硬核出圈，光靠新三样呢其实还不够，湖南的传统强项其实也没闲着啊。在今年的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997.8亿元，增长了11.4%，占出口的总值近60%。而工程器械呢，出口213.3亿元，增长24.9%；电工器材出口114.4亿元，增长了33.4%。最提气的是啥呢？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湖南造的轨道交通列车直接在墨西哥投入运营，日均载客超过了125万人次。第三板斧，湖南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外贸呢，其实要做大，光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有人买账啊。今年上半年，湖南的贸易伙伴已经拓展到了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光传统的欧美市场稳住了，对欧盟增长24.5%，新兴市场呢更是猛。比如说啊，对俄罗斯呢就增长了45.3%，对拉美呢增长了27.5%，而对东盟呢增长了18.7%。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波操作稳得很。第四板斧呢是企业敢干，政府给力。今年上半年的湖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了8355家，同比增加了20.3%。民营企业进出口2390.1亿元，政府这边呢也没闲着，企业服务年行动、智慧海关建设，再比如说咱中欧班列长沙发运了584列，同比增长了61.3%。最后呢，跟您说几句实在话，从2024年的低谷到2026年的爆发，湖南的外贸这波翻身仗呀打得确实漂亮。靠新三样打开增量，靠制造提升质量，靠多元市场分散风险，靠政策服务激发活力，这条路子咱是走对了。咱也有理由相信好戏还在后头。
0: 15五开局之年，郴州作为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和湖南自贸试验区重要片区，如何在新一轮发展中发挥特色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今天的15五开局市州访谈，本台记者专访了郴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白云峰。
3: 省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谈到产业升级的路径，白云峰介绍，这些年郴州加快构建了以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新材料、文化旅游、锂电新能源、现代装备和数字产业为支柱的郴州1221现代化产业体系，成功打造了3个千亿产业、10个国省级产业集群，发展基础坚实。展望15五，郴州要做的是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优势产业强筋壮骨，新兴产业幼苗成林，未来产业蓄能开新。
4: 以链组企业为核心，精准的招商，构建产业闭环，着力攻关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提升核心的竞争力，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要始终的把牢安全、环保两大关口，确保产业发展行稳致远，尤其是锂电和新能源产业，我们将加快推动产业全链化、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全力打造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电池之都。
3: 家底厚了，走出去步伐坚实。改革开放是郴州最鲜明的特质。 十四五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宽。面向十五五，白云峰表示，郴州将锚定融湾向海的主攻方向，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湖南开放发展的排头兵，
4: 精准地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地探索产业协作的新。

0: 模式，共同打造高能级产业链群，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推动特色化制度的创新，推动我们四区一港和大湾区开放平台的高效联通，物流成网，做大做强珠宝首饰、电子信息等一些我们的外贸集群。
1: 这座开放的城市同样拥有好山好水，如何把生态高颜值转化为发展高价值？郴州将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做好旅发大会后半篇文章，让好山好水更好转化为好景好业。
0: 坚持在保护中来开发，在开发中来保护，同时要深入地打好三大保卫战，提升生态品质，要聚焦两个融合，提质我们莽山等标志性的景区，打造长征文化等精品路线，开发云游郴州等多元场景，锚定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定位，深耕大湾区，拓展新市场，发展我们的入境游，持续创想山水画卷郴州相见的文旅品牌。
2: 我身后的这封信是来自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的回信。为什么会回信？故事要从7月2号说起。那天永州发布刊发了一封公开信，写信的是永州全体球迷，收信人是谁？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信里有句话特别动人，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永州人觉得佛得角队跟咱们永州队太像了。佛得角西非岛国，人口才50多万，搁中国呢也就是个县城规模。今年世界杯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惊艳了全世界，小组赛面对西班牙、乌拉圭、沙特三个对手，90分钟愣是一场没输。淘汰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两次落后两次追平，硬生生把比赛拖进加时。而永州队呢，去年香超赛前无人看好，却在淘汰赛逆风翻盘，一路闯进决赛，最终捧起了冠军奖杯。他们的口号叫勇冲锋，团结拼搏，永不言弃。一个是大西洋上的岛国球队，一个是潇湘大地上的草根之师，隔着万里山海却共享着同一种倔强。这封信发出去之后，永州球迷其实没抱太大的期望，毕竟人家是大使馆，每天多少事要忙。但没有想到7月17号，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亲笔回信了，中英双语加盖使馆印章，专程回复永州全体球迷。信里说，字里行间流露的真诚与热情令我们全体馆员深受感动，反复品读。他还说，世界杯的聚光灯或许属于豪门，但足球的灵魂永远属于每一个敢做梦的人。最让人激动的是最后这句，大使郑重承诺，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将组织一支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湖南永州，与永州队以球会友。他说，要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为什么佛得角对永州、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感情？其实有更深的渊源。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援建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佛得角队正是在这座体育场里训练备战的。佛得角的纸币上还印着中国援建的水坝图案。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一封信让永州和佛得角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地方被同一份热爱紧紧连在了一起。山海为证，足球牵情，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才刚刚开始。省气象台预报，清明两天本轮较强降水过程还将持续，需防范山洪灾害风险。预计21号起降雨减弱，23号后晴热高温天气将迅速接棒。
3: 昨天早上7点至今天早7点，益阳、湘西州等11市州57县市区312乡镇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最大为安化江南镇226.5毫米， 小时雨强最大为龙山大安乡 95.5 毫米。本轮降雨致使溆浦县葛竹坪镇八个村出现十多处道路垮塌险情。发现险情后，党员群众第一时间设置好警示牌，清理路面断枝碎石，再调配大型机械清运淤泥滑坡掩体。昨晚到今天凌晨，益阳市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城区出现短时严重积水，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 1.2 米。当地城管出动近400名工作人员、50台作业车辆，全力清掏管网积水，疏通排水口。今早零点，城区所有积水点位全部退水。今天上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岳阳县东部、平江县大部为橙色预警区域。今晚到明天，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呈现出短时雨强大、局部极端性强等特征。
4: 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重点区域的这个巡查排险，同时关注伴随着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不利影响。
3: 21号至22号，全省降水明显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整体雨势趋于平稳。预计从23号开始，全省将开启持续晴热高温模式。
5: 晚上好，今天白天省内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一带，有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气温下降明显。像是益阳安化县，昨天中午12点气温还达到了34.8度，今天同一时段就只有二字出头了。预计明天降雨还将继续。下午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长沙东部、株洲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长沙、株洲、邵阳、益阳、永州、怀化、娄底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另外，在图上的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邵阳县南部、西宁县东部、南部发生山洪可能性很大。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岳阳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湘潭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株洲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衡阳暴雨转中雨，24到30度；益阳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常德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张家界多云，23到36度；吉首多云，24到35度；怀化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娄底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邵阳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永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郴州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山南多云转阴，10到25度；吐鲁番晴，31到47度。长沙明天会有雨水落下，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

0: 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

0: 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时候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

0: 还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 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 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3: 天意。
4: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长这样。
3: 因为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6: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哈哈，请上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5: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
6: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7: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8: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7: 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9: 陈经，快快快快！哎，陈经，
7: 苗静呢？
9: 静姐被困在那个教室底下了。
10: 真的找人
9: 吗？哎，陈总，
11: 苗静，你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4: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2: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
13: 欢迎来到我们哈哈请上车的节目，今天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漫才兄弟。
14: 我是徐浩伦。
15: 大家好，我是谭山文，
14: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啦！
16: 恭喜漫才兄弟成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年度总冠军。
17: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18: 大家好，我是谭山文。
17: 你不介绍一下？
13: 我不用介绍了。
17: 你不介绍？
13: 我出道比你们早。说不定你们是看我节目长大的。
17: 那的确是了。
13: 是这样子的，今天呢会给大家带来一次极其舒适且快乐的旅程。
19: 曾经你们在脱口秀舞台模拟司机，
20: 我想去开车。
19: 哦，开车
20: 啊！我觉得每天可以接不同的乘客，也是个锻炼你这个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19: 今天我们就给你们一次上手体验的机会，我们为你们准备了拥有最高体验的新能源车，先进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会全程开启。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会不断的给你们发送特邀乘客的行程单，请你们完成每一段免费且快乐的旅程。
13: 然后今天只要在我们车上演唱歌曲评分达到 A 级以上，我们后备箱就准备了很多惊喜礼物。今天你们就是要让上车的每一位乘客都可以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如果说你们接到了客户的这个投诉的话，那送出去的这个礼物都由你们来买单。呀哎，
21: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17: Sorry， 我们给带了个头。
21: 真的太久了，我在这里，我们站在这个酒店门口等了你们太久了。
22: 我给你搞差评，你信不信我给你搞差评吗？
23: 我应该会收到今年第一个差评。

0: 我也想到了，想去看湖南卫视，现在成为湖南卫视的节目。
1: 我也很幸运，我成为了一名司机。
0: 小芳真的好多年没变了，她就是那样子的。
1: 对，真的很方哎。
0: 啊，她蛮方的，她脸。
1: 她有点像那个
0: 脖子脸，真的是脖子脸。
1: 我的世界里。
2: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3: 朱女士，鸭子铺。走走走，出发信息往前面开了。
4: 出发！
0: 你好，我们是哈哈专车。要收给我们的，哈哈，请上车。
1: 我们要下去接吗？
0: 不用下去接吧，你不能下去了，你是主驾驶了。我又不用下去，下去。
1: 怎么会有行李箱的吗？
0: 先嘘寒问暖一下。
1: 你还是先问他到哪了。
0: 他到哪里了呢？你好，我们这里是哈哈专车。
5: 哦，你我打的车是吗？
0: 是的。
5: 我有一只小狗，可以带上车不？
0: 可以，当然可以。
5: 谢谢，我到路边等你们啊。
0: 好，要的要的。Hello。
6: 怎么
0: ？Hello， 哈哈专车。
6: 你要车？
0: 是
6: 怎么车上？
0: 不是一狗吗？你是我？
5: 你是狗。
6: 怎么你们两个人还有机器啊？
7: 你
6: 你认识吗？
0: 好热情啊！
7: 阿宝，
8: 干什么？
7: 你是曼台兄弟。哎
0: ，hello， 你好。
7: hello，
0: 漂亮。
7: 天哪！
9: 你们俩认识是吧？
7: 这是我老公。
0: 他微信啊
7: ？boring。
6: 他姓包，叫 boring。
0: boring， 无聊，
6: 无聊，
7: 无聊。
1: 哎呀，你不错呀，你还能听懂英文单词，
7: 你
1: 真的。
7: 你们当为什么当师傅了呀？
0: 啊，我们来体验一天专车司机。
7: 那我觉得你们的服务一般。
0: 你还是说蛮难听的。我那给你说清楚了，我们还是要收费的，该收费收费。你说那么难听，我不收你费，真的是。
7: 别了，你是个帅哥，你长得好帅。
1: 老爱听这个玩意儿了，这个。
7: 你是个帅哥，长得好帅，长得好帅，长得好帅。
0: 好，给你们免单了，只是有礼物，看你们要不要。
7: 要。
9: 好商量，
6: 礼物你考虑过司机的感受吗？你一个坐在副驾的人，不拿了，给你免单了，我怎么办？真是，
9: 我免单不是我开始，你们拿了，
6: 他们给免单。
7: 他帅，但是你有气质。
6: 哎呀，
7: 气质就很牛呀。
6: 哎，免单。
9: 他刚上还要收钱，
6: 免单。
1: 就这么势利眼的人，我觉得。
0: 是这样，你们比方说，你们先唱歌，你们会唱歌不？
7: 唱得好说的，
6: 唱得好说的，
0: 我们就选你唱歌的，先别唱的说，我们才会有优越感，知道不？好了，你们唱什么歌了？想唱什么歌了？
7: 唱99次我爱他，
0: 来了，
6: 谢谢，
7: 谢谢，
0: 现在是 C 啊，你们到达 A。

0: 刷刷，转新的面孔。
1: 头皮会红，真的是头皮分散。
2: 你们唱好像不需要伴奏啊，就是完全没有合在一起。
3: 我觉得这个影响一般。
2: 你怪影响吗？怪影响一般吗？
4: 你们真的好难玩。
5: 那你礼物呢？
6: 没有礼物，没有礼物。

0: 行人爱死心塌地。
1: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2: 哎，你好，我在渡边等
3: 您。啊，好嘞，好嘞，
4: 前面，前面，前面。哦，来一会儿。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哈哈，专车，专车，专车，我们这哈哈专车。
6: 呀，我们上的对吗，宝贝？你这是一个司机，怎么俩司机呀？
3: 这我是导航。
6: 啊。
3: 好嘞，那我们
7: 好嘞，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6: 庆师景香姐，因为我要去我们家老啪叽店去。
5: 哦，您要是开店的？
8: 我们在五一广场开的是老啪叽串炒饭。
7: 老什么东西？
3: 老啪叽，啪叽什么意思啊？
6: 对呀、啊。阿姨想问你，猜猜啪叽是啥意思？
7: 耳光吗？烤完串也就啪给人一耳光？
6: 不是。
3: 哦，拍，我们就拍板子。
8: 我们东北都叫啪叽。
6: 阿姨是东北人。
3: 来这边很久了吗？
6: 阿姨是什么？来旅游。2022年来的。
7: 旅了2年的游啊？
6: 不啊，阿姨来旅游就留在这儿了呀。
3: 阿姨，你真能听懂长沙话吗？
6: 真听不懂。
3: 我可以教你们几句啊，
6: 就 OK。
3: 后开门面不？真碰到什么长沙人，
7: 其实更有亲和力一点。
3: 对，亲和力。
6: 你说两句。
3: 比方说，你看我，如果我是顾客，国什么子，好的姐，
8: 好的姐。
3: 我现在你看，你看，如果是做老板，一般回什么？白姐，不是白，免费茶。
8: 免费茶。
7: 啊，这个不用学啊。他说刚才说的是不要钱，知道吗？钱那就干啪叽不收钱了，那就亏死了，知道吗？
3: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欢迎欢迎。
6: 红影，
9: 红影，
3: 红红，
10: 他这个有点像
6: 红影，
10: 这怎么发？我想想
8: 啊，婚姻，
3: 红影这个词要怎么发？我想想，红影，红影，这打嗨了。
6: 你们长沙人说话得调调。
7: 这个对不对？阿姨，我们这个有镜头的，你别。
8: 你们说话是好像带着卷那种。
3: 对对对对，我们舌头比较丰富。
7: 舌头比较丰富，这都什么词儿？
9: 舌头
7: 比较丰富，你们上面有很多的舌苔。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不讲你们长沙话。我怕着我们把他吓跑了。
3: 当时怎么想的？把店面
7: 开到五一来了，对。
6: 长沙人气特别好，年轻人多，旅游客也多，24小时满大街全是人，所以阿舅居然帮我们家里这种美食啊拿到长沙来，让你们宝贝们都尝尝阿姨的家里美食。
3: 当时是不是就是您已经就是在这边看到，觉得这个地方
7: 有前景？
6: 阿姨第一次来长沙就留在这儿了，阿姨就没回去过。就是我们全家八口人，我们同在四堂。
7: 同在四堂，我跟着我这个你给我啪叽住了，对对。
6: 我们是40同堂啊。
3: 会吃不惯吗？一开始来这边
6: 都能可以接受，因为咱家本身就是做炒饭的，就觉得长沙吧有一种这个城市特别有一种幸福感，幸福满满。
11: 阿姨在这3年了，感觉长沙和东北是一样的，特别热情，还特别包容，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就觉得在这就像在家一样。
3: 对对对，这边其实节奏比较慢，就没有那么快，然后大家生活比较轻松，压力没有那么大，其实大家就是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挺好的了，大家就是这么想的。
9: 对，
6: 我们家就在这个巷里头，你可以停这里头。
7: 哦，好嘞好嘞，我们就停在这儿
6: 啊。就停在这儿。
8: 要不你现在不忙，我就做几份，你拿
7: 回来。不，我们还有单子要接呢。
3: 生意兴隆。
7: 好了，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12: 谢谢宝贝。
13: 我的腰跟你们讲话呀，太累了，我那个腰痛。
7: 你就不开回去？
13: 那我还是宁愿办一下。开车有开车的好。聊天也聊天的好。
1: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3: 去九芝堂，
13: 九芝堂，不会上来个人生或者邻居？
7: 你脑洞挺大的。
5: 哎，你好，你好，你是一个人吗？
14: 对，
5: 那我到后面来陪你了。
14: 哦，陪坐。
5: 你是在九芝堂吗？
14: 可以
13: 上班。
5: 上班？
14: 上班。哦，我是中医。
5: 中医啊？
14: 对对对。
3: 你第一眼看我，你觉得我啥有问题？
9: 如果通过卖相
3: 啊，可以通过卖相吗？
9: 对，
3: 来，
9: 你试一下，这种气虚是肯定是有一些的。你是会有腰酸腿软的情况吗？
3: 腰酸，我刚有点腰酸。
9: 我们中医讲腰为肾之府嘛，
3: 腰酸背痛其实也还好解决。你好，哈哈，打开二排的按摩座椅按摩。
12: 座椅按摩已经打开了。
7: 好了，我们也到目的地了。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13: 拜拜。
3: 封顶。
7: 你好，哈哈。
12: 你说。
3: 不，是我去医院。你好，是我去医院。
7: 你好啊。你好，你帮我说两句。
3: 你好，哈哈。主驾驶按摩力度开到最大。
12: 主驾座椅按摩调到三档了。
9: 吸取医生的疲惫。
1: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哈哈快车，
2: 啊，
3: 专车，对，可以出来。
13: 尾号979。
7: 你挂了再告诉他。
3: 我都挂了，我当时
7: 就挂了，跟尾号979有什么用？你有用信息一个都没说就给人挂掉了。
3: 我不知道跟谁。
7: 让他猜在哪台车机上。
3: 我会打双闪，应该能看出来了。
10: 开门。五。
13: 完了，这爆发。
10: 全是。你们是搞音乐的吗？
9: 哇，这是什么门？
13: 我们是一个乐队，
9: 乐队的
10: 乐队。

0: 是个乐队吗？
1: 是，好像是那个脱口秀演员。
0: Hello，
1: 兄弟。
0: 是是 ，Hello Hello， 给你发给你。耶耶耶！
1: 哇，今天
0: 后面还有后面一个。哇
2: 哇！我感觉在
1: 什么运气啊？
2: 感觉在春晚上见过，感觉
1: 他们上了春晚的节目啊。
3: 西湖公园啊。
1: 对。
0: 晚上去那边演出吗？
1: 对，晚上演出。
4: 他上去弹，然后我上去弹
0: 吉他，
4: 对，然后他是驻唱，
0: 可以试一下吗？
4: 我们三个
1: 可以啊，
4: 对，我们三个陌生人，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哎呦，
5: 不客气了，
4: 来，直接进前奏。

0: 干嘛？
1: 我看不了。
0: 我刚刚听见有
2: Big Box， 都能来，
3: 整点小活都能整。
2: 我真的想跟你们站一天，兄弟，最爽的一次，今天。
4: 来来，下去兄弟，我走走走。
3: 三千年前，你好，星期六的门票。哇，
1: 星期六是。
4: 谢哥就行。演出顺利。
1: 好。
4: 好，
5: 拜拜。
4: 好了呀，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吧。站得这么稳呢、啊？站得这么稳呢、啊？
3: 我感觉我身体已经有点背不住
2: 了。假的了。
3: 开专车蛮累的。
4: 你记得个中医不？
6: 这种气虚是肯定是有一些的。
4: 他不是跟我们说我们两个有点气虚不？
3: 摸脉的时候摸出来了。
4: 我特意给他找了他搞两壶他那个同款的养生茶。中药还是比较难入口的中药。哎呀，
3: 这青年
4: 药苦口
3: 有点太大
4: 了，这个青年。
3: 这里面怎么还有人参呢？这
4: 人参不晓得啊？你人参哪根不咯？
3: 哪个？
4: 就是我们春晚那个捏的不？嗯，
7: 人参就没有必要太补了。
8: 重点不是给你补不补啊，重点是这个人参在我这里再放一会儿就过期了。
7: 过期了卖给我你缺德嘞，真的。
3: 这是人参，过了这么久还放在里面干什么？
4: 是的，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开专车，没什么经验，头一次开可能有点累了，
3: 是，
4: 所以这一次呢，我特地准备了蛮多东西。
3: 哦，就专门开车用的。
4: 对啊，开车用的。有时候你看开车比较疲劳了。
3: 太个蛇皮，但是
4: 你不谁我？辣条，
3: 辣条，
4: 对，这是辣条，
3: 辣条，嗯。
4: 辣条。那么大一个辣条，
3: 这个不是吃不吃的问题，这个拿出来我前挡风玻璃都看不到了。
4: 就是你累的时候、困的时候，你想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折出来，可以当被子用，盖在身上，晓得不？辣辣的。
3: 好了，事不宜迟，先开启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哈哈专车现在发车，那出发。
4: 好了，彻底换兵了。
3: 那也该换兵了吧，我开了一天了也。
4: 现在是徐司机，我当司机。
9: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4: 是他们吗？
10: 可以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
3: 我也想放下手中的忙碌。喂，你好。

0: 你好，
1: 啊，你好，我们这里是哈哈专车。
0: 你看到三个最显眼的人就是我们了。
1: 好嘞，好嘞，没有问题。好的。最显眼的人是他们吗？
2: 没问题。啊呀，
1: 这么隆重吗？是他们吗？
2: 大概率是。
1: 你好，是你们叫的车吗？啊，
3: 是我，啊，是我们的车，好好好。
1: 啊，是你们啊 ！Hello，
4: 我们三个不够显眼吗？
5: 哇，幸好今天化了妆，
1: 穿得好庄重，你们，汉服是吧？这个就是。
6: 对呀，
7: 是的。
1: 等一下啊，我掉个头。
2: 我们还是要注意交通法规。
1: 你不用管我嘞，你就聊你的嘞。现在我是司机嘞。
2: 我聊。是。各位。我聊是，你开吧，要不我开吧，你停在这，我聊不动，我。
1: 那我来，稍等一下，
2: 我还是要开车。好了啊，出发了。
1: 你们还会 cos 一些别的角色吗？平时？
8: 哦，这个不是 cos 哦，
9: 对，只是衣服不一样而已，自己还是自己。
2: 这个就是自己的风格哦，那哦。
9: 哦，对，你可以猜一下我这个衣服是什么朝代的吗？
1: 唐宋元明清。
5: 啊？好了，别问他人家了。
2: 汉服吗？不是，
1: 汉服，
9: 汉族嘛，汉族的传统服饰啊，不是说汉朝。然后我穿的是唐朝的唐制的，
5: 嗯。我是穿的明代的。啊，
1: 你有个那种领？
5: 对，我会有一个立领。啊。
1: 哎，你们问一下你是几年的？
2: 开始冒犯。
9: 我是03的。
1: 03的比我小，你呢？
5: 05的，
10: 比我小好多。
1: 后面那位。
11: 我。可以不说吗？你
1: 怎么？
2: 你有人孤立了？
1: 多大？
11: 我00年的。
1: 啊，那你跟我一样，属龙的吗？
11: 啊，是的。
1: 我们龙的传人。选错了对面的智商。你追剧吗？你们追剧吗？
9: 我还好啦。
11: 我追。
1: 我没问你。
2: 漂亮漂亮，
5: 我就喜欢漫才兄弟，真的我太伤心了，一下说我老，
2: 我没说话，我安心心在这里开车，我
1: 没说你老，我跟你一年，怎么会说你老呢？姐姐，
2: 啊，这伤害更大了，你看，
1: 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有11分钟，然后那个挑战很简单，唱歌可以吗？
2: 唱歌可以吗？
12: 可以啊，
2: 可以啊，唱歌我们是有标准的。
1: 就是我们要达到
2: A 级，我们才能领取我们
1: 的奖励。
11: 我是个 rapper，
1: 你是个 rapper，
11: 对，
9: 跟着我，
11: 我叫吴亚平 ，AKA 说唱界的蒲松龄。
1: 我也没问你哦。rap 来个什么嘞？
11: 我有原创。
1: 但我这也放不了，不好意思啊。
2: 漂亮。
11: 我可以穿我的新衣。
1: 娃娃，行，好，娃娃。Yeah, look at me， 从上到下，就哪怕小的细节也要美到爆炸。清早起来，先把镜子照。说一句什么话？娃娃老师，我觉得你 VV 了是吧？因为你没有到 A， 主要是。听我的，以后还是穿汉服，别穿新衣了，好吧？
11: 一般 rapper 都不唱 hook 的。
1: 就是我们这批人就是嘴硬，毛里面的嘴真的硬，我们。你好，
13: 哦，你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1: sorry， 我们掉了个头，
13: 真的太久了，我在这里，我们站在这个酒店门口等着你们太久了。
1: 哦，不好意思，我们马上过来，不好意思。
2: 我应该会收到今年第一个差评。
1: 是他们俩吗？
6: 哦，是你们打的车不？你好，你好，啊、不好意思，喂，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喂。
7: 老爷，怎么有摄像头啊？我的个天，老爷，我们是打的专车啊。啊，
2: 专车，
6: 我也司机的一部分。
7: 还可以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开专车要两个人呢？
6: 啊，我负责导航。
7: 哦，人形领航员了。
6: 对对对对对。
7: 那我可以就是望着你们这个摄像头吗？因为我有点。
8: 我的。
7: 哇哦。
8: 好坐坐。
7: 你在这边。
2: 不要在车上打架，不对对对，我们车上就是有一个那种 KTV， 你唱歌只要唱到那个评分达到 A 级，你可以去我们的后备箱的那个礼品库选一件。
7: 真的不？你没有骗我们不？
6: 没骗你。
2: 对对对，
8: 我开音乐制作公司的。
6: 你有发什么吗？发表在哪里吗？
2: 发到百度云上面。做过哪一些爆款的？
8: 有，
2: 背地里发狠了，地面也打疼了。
7: 是
8: 的。OK。
2: 哎，有什么想唱的歌吗？一起还是合唱还是？
7: 一起不就是合唱吗，哥？
2: 啊，坐坐坐。
7: 你干嘛呢？
2: 我给我一个耳光子。
7: OK， 行。

0: 带，
1: 什么问题？
0: 你这个等于是你一直听到太重的这个回声了，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真实的这个声音。
2: 会影响一般吗？是这样好不？我们两个待会停的车，我们俩再唱一遍。分比你们高的话，你们就安心服从我们的惩罚。你们赢了，你可以拿走奖品。
0: 行，我觉得这个一定能赢，
3: 一定能赢，
0: 好不好？
3: 可以是吧？
0: 两个停车地方了，洗耳恭听吗？
4: 调了。
0: 调点那种周杰伦的那种不是特别快的那种歌，
2: 不是特别快的，那你就别跳周杰伦的。
4: 也有慢的。
2: 晴天，
3: 晴天怎么上去了？
0: 晴天怎么上去
4: 了？他们来不就行了吗？
3: 好的，就是 OK， 好，我们回想开大点啊，省着说啊，
5: 对，
0: 好 OK，
2: 再见。

0: 港岛 A。
1: 哎
2: 呀，100多少分？
1: 4133。
2: 4133。
3: 你现在别愁眉苦脸，我们不一定比他们缩，
2: 是不一定缩，
3: 好吧？

0: 哦，呀，烧了，超了几十分。
1: 我们四一三三，你们多少？
2: 我们高，你们高。
3: 我跟你讲，
4: 哎。自讨自取其辱，
3: 他们唱的也不烂了。
1: 你看这就说话就难听，
2: 还行，
3: 唱
2: 的挺好，
3: 还可以，那挺好听，哎，挺好，挺好，没问题，没问题。
0: 来吧，下车吧，朋友们。
3: 我的天哪，好精美啊！我的天，这个是什么嘞？
1: 这个是个娃娃嘞，
0: 那拿走喽。
5: 这个是吧？
3: 这个最精美，这个最精美。
0: 好了，关门了。
6: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1: 真厉害，他俩真厉害，拜拜，
0: 辛苦你们，
1: 拜拜，谢谢你，拜拜，
7: 我会给你好评。

0: 您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吗？这个点得下班吗？这得是多大的一个案子？
2: 喂，
1: 哎，你好，是吴女士吗？
2: 哎，你好，
1: 我们是那个哈哈快车，马上就要到你的那个目的地了。
2: 我们在这里躲雨，然后那里有一个广告牌。
1: 哎，好嘞，好，
3: 好，我们打着双闪的车啊。
1: 啊，好嘞，待会儿见。
2: 拜拜，
1: 拜拜。
4: 哎，你好，请问是你们打的这个哈哈专车不？啊，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你好，你好，你好。
5: 哇，怎么有摄像头啊，西姐，你打个车。
6: 看这么多摄像头，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5: 西姐的专业的，她的素养，现在应该要对这个
6: 有点敏感，
5: 侵犯隐私权和肖像权。
4: 摄像头没事，你就当我们是自己拍的玩的那种，不用紧张。
1: 对对对对。
7: 冒昧的问一下，是真的就是律师吗？三位都是，
6: 我们是律师，
7: 真的是律师
6: 哦，对。
7: 所以其实我有点怕，你知道
6: 吗？啊，是吗？
3: 你没犯法，你不用怕。
7: 我们靠边停车，快点走。
3: 哦，好，
7: 这个我是知道的。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这个也是要扣的。
3: 那我们出发了啊！
7: 我领着。那我要打灯了，什么左拐右拐都要打灯了，我有点怕。

0: 旁边有水，那老师们就在前面，旁边有水，
1: 旁边有水有吃的，有吃的。
0: 你要没有，可以现在去买，你喝啥都可以去买。
1: 你现在总感觉你犯了点事儿的感
0: 觉。我没有，我就是害怕。
1: 本来人家没挺善意的，你感觉人家想查你的那种感觉。
0: 我有压迫感，有一点点压迫感。
1: 浩伦，爱聊多聊啊，
0: 有一点点聊不动。
2: 没猜错，
3: 是那个。
4: 对，你们
0: 好。谢谢，你好，
5: Hello。

0: 超难的，
1: 经济纠纷。
2: 我们签这种借的委托书，一般会有一个自己会签个保密协议，不会去，
3: 他必须的，
2: 是吧？
1: 他不签，我们也有这样子的
2: 本性。
0: 对，
2: 因为我想套点八卦的，算了，那个看不出来。
1: 哎呀，那套一下你的八卦。
2: 对，我的八卦。
1: 最近有没有谈恋爱啊？
0: 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跟别人转什么520啊、1304这种钱？
2: 哎，这种转账算什么？不是说现在什么赠与啊，自愿赠与是？
4: 它是其实有两种，对，一种是你比如说这种特殊的金额的赠与，比如说520啊、1314啊这种，就可能会，特别是你的时间点在节日啊或者什么这种，就可能是为
0: 赠与，
4: 对，很明显是自愿的赠与。但是还有的那种，比如说20000啊，或者这种整数的这种，可能就会，特别是你们在聊天中有体现说这是借你的钱或者什么的，那就可能是另说。
2: 我跟我妈的钱能要的回来不？
5: 哦，他你这个那我就不参与了啊！
2: 你也是
1: 人，妈妈在帮您规避呢，
0: 对，
1: 生怕您钱要不回来。
2: 但我妈妈厉害的好，帮我存钱了，这个倒没什么问题了。
5: 你就是想要钱嘛，你说了半天，你的最终诉求就是想，搞点回来嘛。
2: 你们平时下了班有什么喝酒吗？喝点酒，
1: 喝点酒，唱点歌，
2: 唱点歌。嗯，
5: 其实正好，我们今天有个小活动。嗯。我们在车上配了这个
0: 音响
5: KTV，
2: 对，
0: 第一节我们锁着麦吧，
6: 是吗？
0: 志在必得。
1: 这个下雨天是不是我们可以唱个雨神的歌？
0: 海燕，
1: 海燕，海燕，海燕。
7: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说暧昧的奇迹。

0: 到 S 了嘞。
1: 哦，恭喜恭喜恭喜！
2: 真厉害的，真厉害的！恭喜恭喜，
3: 好，
0: 请，
2: 谢谢谢
3: 谢。再往这边走吧。
1: 好嘞，咱们过来到我们这里后面，打开我们的宝藏库。哇！
4: 我已经猜到他会选这个了。
3: 我们放到绿所好吗？
0: 放到绿所，
4: 每天都是
0: 可以，
4: 特别
1: 放到绿所，那我们就选这个咖啡
3: 调。对呀，
1: 三个人都
3: 一致啊。
5: 哇，我也想
2: 太感谢了，
1: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0: 下班了。
2: 亲爱的漫才兄弟，现在为你们发布今日的哈哈专车驾驶报告，今日行驶里程67公里。
0: 嘿，没好运，怎么这么近吗？我怎么看见我开了好久啊？
6: 你要一天只开67公里，那些开车的司机得
0: 问我，他不得嘲笑我呀？他不得，
6: 起码要2-3百公里。我问过那时候他们专门开车的，
0: 你往大了报呗，你
6: 这样。
2: 今日行驶了900公里，
0: 这也太假了！
6: 我是开的哪？
0: 我是高铁，
4: 168，
6: 开到哪深圳去了？
2: 今日行驶了168公里。
6: 可以，那可以。
2: 好，今日接送乘客32人，接单16单。今天的这个乘客的好评有驾驶平稳、车内

0: 驾驶我都没做生意，还意识到你这个。
1: 我的腰都要扭折了嘞，
0: 都不容易。下期来长沙玩的人这么多，而真正的司机朋友们，你们都辛苦了。好客的长沙还真是靠你们一单一单给跑出来的。
1: 那确实了，辛苦了，劳动的你最了不起，放假的你也请肆意的放松，好好犒劳自己吧。
2: 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3: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4: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5: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6: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2: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7: 一直做一直学
8: 啊，
7: 边做边学，
5: 就基本上0到1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会。
6: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5: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9: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2: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6: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野狗骨头。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九九六，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7: 心情不好啊？
6: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8: 追寻梦想吧！
6: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9: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10: 跟我上去一趟，房间号是2502。
11: 这么晚了上去干嘛？
10: 公事。
11: 你还真要去？
4: 你先回去吧，我都不知道要几点，别等我了。
11: 苗静，你有没有一点安全意识？
4: 所以你是因为太有自我保护意识，每次都冲到前面去保护别人是吗？我尽快回去。
8: 注意安全。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她叫苗晶呢。苗晶，
1: 你怎么来了？
0: 太晚了，该回家了。
1: 我上来半个小时都没有。

0: 家里煲了汤，太晚了会糊锅。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1: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吧？
0: 那倒没有，所以苗静没给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 他性格比较冷淡，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之前还有，
0: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怎么，连驾照都没有就先买车了？
1: 确实太久没开，手生。陈经理上火了。
2: 你先回去吧，走吗？嗯。
1: 感谢你的油费了，回头请你吃饭。
0: 我刘层总有两句工作。

0: 苗族都学会咬人了，怎么？没什么，就是以前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让我有点妒忌。翘什么呀？
1: 曾经和我忆往昔，我很难把握好分寸怎么回答，毕竟是下属嘛，和上司说话还是要动动脑子。现在是下班时间，不是上司跟你忆往昔。
0: 是不是你们男的都觉得这种办公室恋情特别刺激，特别吸引女孩？
1: 火气这么大，今天调查不太顺利。
0: 皓运的车队在进关口之前换了车牌，陶江也在。陶江也在？是，但是距离太远，我没有派清楚。车队也不是皓运备案的车队，如果把这些交给红深那边，还是少了一些数据资料做支撑，他们很谨慎。
1: 那看来只能引蛇出洞了。不过，我们也准备好了饵。你是说丁磊？嗯，就是要委屈你了。到时候你哥知道了，可不是三两句威胁就能了事了。你不问我，他说了什么？猜得到。
2: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钱成你的什么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他好过。
3: 你好，这个是您证件，请收好。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4: 您好。
0: 我要报案。你好。货车剐蹭。事故发生的时候，对方司机不在车上吗？当时荒郊野外的，我也不敢在那儿等，我就把那车的车牌给拍下来了，就是这张。您看看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车主？我想走保险。
4: 好，您稍等。

0: 麻烦你记一下，车主联系方式是。
1: 昨天都是跑了两趟，是吧？
2: 是的。
3: 庞总，庞总，
0: 哎，坐吧，坐吧。庞总，这个是排单表。

0: 老白人呢？不是说好了开会不让迟到吗？哦，
1: 老白他那个车剐蹭了一下，他去交警大队处理了。
0: 剐蹭？
1: 哎，对。
0: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剐蹭？哪个车牌？
1: 就他自己开的那一辆。
0: 你去给老白打电话，打他接位置。今天会取消。啊，
2: 取消。

0: 是让你来的，我自己来的。老白不认识你，一会儿我跟他说事情都处理完了，你直接走，报案人留了谁的电话。
1: 陈毅，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如果要继续查你的事情，就先走。
2: 陈总，陈总，哎，不好意思，陈总，
0: 老白，
2: 陈总，那个陶总问我们在哪个调解室？
0: 那边3号。
2: 哦，好，
0: 走。

0: 哎，陶总，报案的人呢？哦，就是一个普通事故，人家都赔了钱，已经走了。要钱有什么用？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了吗？那块牌一共才挂过几回，就这么巧，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被人剐蹭了。这货车都有一点视野盲区，我们没有发现也正常吧？
1: 就不是剐蹭的事儿，是有人在查我们的底细。陈毅呢？他人在哪儿？
2: 陈总刚才……
1: 背后确实有人下手，审计组那把火烧到我们头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来报案的是明通审计组的组长丁磊。 他负责的老区仓库被曾爷查到货运量造假，为了转移明通的注意力，他把主意打到了老白这辆车头上。李代桃僵倒是聪明，真要让他继续查下去，曾爷那边是顾不上他了。我们不死，也得偷层皮。这件事情我会去告诉张总，你去提醒他。
3: 把嘴闭紧了，进。你找我陈经理，
4: 坐。
3: 听说曾坚最近在你们组里很威风啊。<笑>
4: 我这个人呢，有资源，有人脉。
3: 实话讲呢，就是缺点机会。他不会永远压我一头的，
4: 是吗？但我觉得你离被他拉下马不远了。
3: 你什么意思？
4: 刚从曾烨手底下接来的快递，你自己看看吧。

0: 怎么会有这些？你自己做事不干净，被曾爷抓住把柄，现在发货有什么用？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拦着，这封举报信就寄出去了。到时候别说你，皓月也吃不了兜着走。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皓月等着红神在最后一笔钱，曾爷难道他就不怕把这次上市搞黄了吗？
0: 你在想什么？你还看不明白吗？反正进去的是你和王主管，赔钱的是我们和红神。

0: 你既然有办法把这封信解除，你一定想个办法了，对吗？如果这件事被捅出去了，对谁都没好处。今天这件事情必须烂在这间屋子里，不能让红婶知道。你现在立马辞职，往主管那边我来处理。
1: 辞职啊！你这辈子不想身败名裂，就老老实实给我滚蛋。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你跟王耀快递单的时候没说是要干这种事。
0: 但问题解决了。 不是吗？
1: 你这样两边瞒，张斌没那么好糊弄过去的。

0: 张总，人来了。哦，让他进来。张总，你找我。其实你知道吗？养鱼和养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绝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 自己其实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鱼缸里，就好比那个丁磊。审计这段时间，他是没少搂，最终还是被你轻飘飘的三言两语就被吓得把钱都吐回来了。哼，丁磊过去是条好狗，但现在已经留不得了。他是想从浩运手里敲点竹杠。 但这次刚查到，车队换牌的事情就要走，不敢再收钱了。所以说，胆子太小，做不成什么大事。放心，我手里有他跟王主管的把柄，即便出去了也不敢乱说。你说的这些我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1: 那张车牌的登记联系人是老白。港口的车，所有的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为什么非要插一手？

0: 我被翟风妈骗过一次，不想被人骗第二次，所以翟风妈死了，所以他死了。既然你对付神机组的人有一套，那就不要找其他人了。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然后呢？
1: 然后你跟陶江换一个位置，以后去港口的车全都归你管。逆仔，我叫你来浩运不是为了让你在货运部做事情。逆仔，眼光放远一点，尽心尽力，才能做成更大的生意。翟风茂是死了，但是我提醒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过去的事情一刀两断。

0: 算了，汗沾上了有点脏，回家吧。
1: 陈毅，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0: 什么？
1: 算了，上楼吧。

好久没来看你了，前两天啊，陈毅给家里买了四件套，还是碎花的。我知道你不会喜欢，但是他还是很有心。苗静也回来了，这孩子啊。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女大十八变。但是，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懂事。还记得我最爱喝的茶叶，你最喜欢吃的这个米糕啊，就是他给你买的。

0: 要是你在就好了。
1: 进来。
2: 老钱。
0: 还没放弃。你看看嘛。你这怎么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2: 哎，人都会老的。我只想在我老的干不动之前，把这个疙瘩结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回去等着吧，我会打报告给上级的。老钱，这次我很有把握。
1: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会报告上级，你对这个案子足够熟悉。如果成立专案组，你要做好被借调到哪里去的准备。
0: 明白。走了。
1: 当年局里刑警队管我要你，你就应该去的。查什么肯定比在所里更方便。你不后悔吗？
0: 不后悔。家就在这儿，我能走到哪儿去？

0: 我先过去啊，有什么见？嗯，你能帮我？生日10月16号，身份证号87971978190169，1987101619，
1: 星座天秤座，血型 AB，相识于2009年2月16日，最小
0: 的。懂什么？都结婚了还流里流气的，
1: 你能给我贴出印儿吗？
0: 紧张啊，哥，你看我这汗都下来了。
1: 你说什么，一哥？刚才就自己在这儿念念叨叨的，纪念日，什么乔姐身份证号、手机号什么的。
0: 那是我昨天晚上特意在网上搜的接亲题库。我这么说吧，当年高考写题，我但凡拿出这个劲头，咱们三个里边高低处个大学生。
1: 你千万歇一歇啊，那个就是卷子名字朝哪填你都不知道。
0: 你滚滚，你看看咱们现在谁让学习好了样？我是有点怕，到时候万一问点什么很走心的内容，比方说能给人家什么承诺之类的，我这人嘴笨，你们也知道，说多了吧，怕先把大话给人家许了。那以后结婚过日子不能靠着大饼吃饭啊。一哥怎么想？以后你结婚也得被堵门，先打个草稿。
1: 哎，那边的差不多了，咱们商议结亲了。啊，走哥，
0: 走了。一哥，我
2: 加油，
0: 我上。
2: 加油，
0: 走，
2: 加油。
0: 哎，走，
2: 加油，
0: 这别走，
2: 加油。

0: 陌生人骂我，
1: 原来是你，我帮你教育他啊。
0: 好看，
2: 再给你加点这边。
0: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好看的，好喜欢。
2: 快快快，变！

0: 敲门声，敲门，来了吗？
1: 乔，你朋友来了，快进来吧。
2: 苗静，
3: 乔乔，
2: 你来了，
3: 新婚快乐，
2: 谢谢。
3: 哎，你坐着坐着继续弄。
2: 那丫丫，你帮我招呼一下。
4: 哎，好的好的，吃点糖，甜甜蜜蜜的啊。
3: 谢谢。
4: 来，喝点水吗？
1: 坐着。
4: 哎，对，看一下我这宝贝啊，看一下我宝贝拍的照片，
3: 怎么了？
4: 好看了？
2: 没有，
3: 偷喝。
4: 快。
5: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6: 哎，那
7: 来来来，给你们
6: 给你们，
2: 别紧张。
8: 上怎么又到处了？
9: 一个男
10: 的，一个
8: 男的，我能跟谁呀？
11: 你跟那不苗静，那不打入他们内部了吗？你们那边就派他出来，他衣服也不是。
2: 玩一下，玩一下。
11: 苗静，苗静，
12: 上一个，上一个，上一个，猫脖子一把帮
11: 一个，一个。
12: 安静，你坐当庭，什么小事？来来来，
2: 准备好了吗？听我指令啊！3、2、1，开始。

0: 是这个问题回答之前呢，咱们现场来找个人帮你抛砖引玉一下。嗯，就咱们帅气的伴郎吧。哦，这个，
1: 请你两步，请你两步。嗯，
0: 你能给他许下的最真挚的承诺是什么？

只要他能平平安安的开开心心的就够了。行，那新郎回答的时候呢，得大声一点啊，让我们新郎听见，是不是？你说，我说，给你买大房子，过好日子，我不会骗你的，咱们两个，咱们俩好好的，我爱你。

0: 乔乔，哎呀，
1: 谢谢宝
0: 宝，哎呀，乔乔特别好，
1: 谢谢，
2: 好的，宝宝，
0: 来，
3: 乔
0: 乔
3: 来，
0: 这
3: 是他给你的啊，新婚快到的柜子，
2: 要跟姑姑说什么？
4: 谢谢，来，
2: 跟姑姑说新婚快乐，
5: 姑姑新婚快乐，
2: 乖，来
3: 坐吧，快点睡，
2: 来哈，
4: 谢谢谢谢。
6: 刚刚第三个问题，你是对谁说的？
7: 谁讲的话，就对谁说的。
6: 人家波仔的婚礼，你在这当琴手，
7: 什么意思？
6: 你一点都不考虑两个人一起的未来。
8: 说咋了？
9: 哎，小乔的朋友阿红刚刚来电话，他说他有事临时来不了了。
8: 阿红是那个伴娘，
9: 对，需要有一个人顶一下伴娘。
8: 伴娘来不了，
7: 那个女生身高体重多少？
9: 身高就她身形也差不多，就这么高。
8: 那要不然苗静，你今天帮忙带一下。
6: 那要不我来吧。我还没当过伴娘呢。
9: 行，赶时间，走。
8: 这样，你再跟我说一下那边流程，快快走。
9: 对，那个等一下，新郎先出场，然后就是。
1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庆贺，有请二新人公布欢聚天堂。此时此刻，在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二位新人来到了我们的婚礼的殿堂。有请我们的伴娘先暂时保管一下手捧花，同时也有请二位新人面对面而立。尊敬的新郎，你愿意娶你面前的这位新娘为妻吗？爱她，保护她，并与她相伴一生，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他吗？爱他，保护他，并与他相伴一生，你

0: 新娘的朋友，并且送上祝福。
1: 波仔刚刚在接亲的时候说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他对未来的承诺是两人份的，所以希望以后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你们都能互相陪伴彼此，长长久久。
2: 好，
3: 以前没觉得秋天这么空啊。听波仔说他买房的时候你给他拿了50000块钱。我光杆司令，我用不着什么钱。哥，你给我秋天分红，我一分没动，我就当借给波仔。哎，以后你当波仔孩子的大干爹，我当他二干爹。你的性子我知道，总是默默做事儿，但你的好我们都记着，有什么事情别自己憋在心里，随时和我们说。
4: 好嘞，哥。
3: 哎，我就想以后波仔跟李泉他们带着孩子，你跟你未来的那位带着你们的孩子，咱们一共5个人，咱们去一片那种大草地，没有别人，只有咱们，咱们去露营，没有任何事儿，舒舒服服的。
0: 前两天闹得兵荒马乱的，辛苦各位加班加点赶工，这周末有安排吗？请大家去海边玩2天，地点你们定，一切安排公司来承担。
5: 真的假的？静静，
1: 不用，我们团队费用明通来出。
6: 来去哪？
1: 那就去金谷。

0: 普利岛吧，难得团建，那不得出个国呀，对吧？
1: 我觉得行，那挺好玩的。
2: 怎么了，陈经理？
3: 哎，去三南岛吧，不然我们这么多人出境，办签证也不方便。
4: 嗯，也行。
2: 哎，听老大，听老大的，能去就不错了。
0: 哎，行吧，反正总比在这埋头对账要强。
1: 那必须的呀。
0: 行，没问题。
1: 咱们要买这必需品，要不要让人报吗？
4: 哎，你们有什么防晒、防晒什么的带？
1: 对对对
4: 对
1: 对
4: 对对对，
1: 那个、
4: 做个清单，做个清单。
5: 起来的时候就是左边起一个，右边起一个，保持咱的平衡会安全一点啊。
3: 好嘞，还好舒服。

0: 静讲，嗯，给你看个好东西。怎么样？穿上以后绝对斩男又斩女，保准方圆十里的人类都拜倒在你的泳衣吊带下。哎呀，你就穿上它。
1: 那你穿，这泳衣跟个兰花螳螂一样，不戴了。
0: 哎，我特地给你买的聚绒款啊，你看啊。
2: 真是。
0: 静，快点啊！一出去不得给陈建迷死。
3: 海边天阳毒，多擦点防晒。那就先这样。好看，很衬你肤色。
0: 我就说吧，以陈斌的审美，肯定能 get 到你穿搭风格。
1: 马洋上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了一条夏威夷短裤，你怎么不入乡随俗？
2: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我可以去他衣柜里面偷一件。
1: 走吧。

0: 这是什么？
1: 你先听。我看你最近睡得不是很好，你不是有听白噪音助眠的习惯吗？我就在来的船上断断续续录了一点。我帮你涂防晒。
0: 不用。
1: 他旁边就是海，刘县城的。回去就没有海了。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边上，会睡得舒服点。
0: 那我收下了，回头给你回礼。
1: 好啊，回头再带我逛逛唐城的夜市。运动运动。
2: 那我还是不拍你。
1: 叫上马阳，人多热闹。马阳，哎。运动运动
3: 啊！你知道这种不请自来的前男友像什么吗？像赶海的时候被冲回沙滩上的垃圾袋。
0: 不请自来的前男友，那你是什么？去热身吧，一会儿看你们比赛。
1: 来啊！不是运动运动吗？

0: 陈总平时坐办公室多，一会儿动的时候别扭伤了。
1: 全经理多虑了，这点基础的运动量还是有的。
2: 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坚韧，或许所有事情都难不倒他。
3: 缴费单的事儿，你别担心，有我呢。去把学费交了，放心，都是干净钱。

0: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我错了，这只会让你更危险。
1: 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2: 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3: 苗静，苗静。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1: 天意
3: 天意。
4: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我
5: 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希望，
6: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4: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7: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 雪碧香肠。

0: 我就能让他在这条船上坐着。张总，
1: 为什么要来？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0: 他既然能把我叫过去，就说明他隐形知道我们的关系。你觉得对于张明而言，我一个小审计有什么利用价值？他只是把我当做动力的骨头而已。
2: 消耗野狗骨头，出发！冰糖，冰糖了！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哎呀，我天哪！
3: 小明哥，
2: 太棒！你好，冻梨雷哈鹏，四个套餐，一个套餐都来两个。
4: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5: 巴拉伯语，不用不会。
6: 语言小天才来了。
7: 明天是主厨餐桌。
8: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12: 你听不懂啊？Joy。
13: 嗯，不想微微。哇，谢谢。
14: 中午晚10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叫上马洋，人多热闹。马洋，哎，运动运动。啊，
1: 你知道这种不请自来的前男友像什么吗？像赶海的时候被冲回沙滩上的垃圾袋。
2: 不请自来的前男友，那你是什么？去热身吧，一会儿看你们比赛。
0: 来啊，不是运动运动吗？

0: 陈总平时坐办公室多，一会儿动的时候别扭伤了。陈经理多虑了，这点基础的运动量还是有的。来吧，
1: 金角，你喜欢哪一种的？
2: 哪种什么？
1: 人啊，这么两个大帅哥在你面前打球，你就一点波澜都没有？你看陈经理，一出手就带着一股狠劲。 跟他的性格一样，陈坚呢温温柔柔的，但总能把一切又巧妙的化解。
2: 那小马呢？
1: 他就是个傻子。

0: 我现在他胳膊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好球！一味的恃强不见得有用，你这么提防我，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还是不相信苗静？他是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想法。确实。 他有野心，有远见。这次的项目里，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二负责人。从审计经理到高级合伙人，他差的只有时间。滕城对他而言，有点施展不开手脚。你一个上司，对公司职员的职业规划这么上心，我这个做家属的，自然要鼎力支持。
1: 不好意思啊。

0: 好像是牛
1: 肉吧？哦，
0: 感觉有点像羊肉。哎，
2: 我来数量够不够？
3: 够美啊！
0: 看我，
4: 来，
0: 看法，
4: 这刚烤好的
0: 三明治。
2: 哇！来尝一尝，尝一尝。哇，
0: 太香了吧！
2: 这个红薯好，这个
3: 哇，
2: 加工，
3: 对。
5: 这边和海城的 4S 店都能提，你看看你在哪边开更方便。
0: 什么意思啊？
5: 你自己有台车更自在一些，省得老街公司同事的。
0: 你是以什么身份送我？

0: 干吃有什么意思？玩点刺激的。
1: 玩啥？
2: 别玩什么？
0: 来吧，
3: 玩游戏吧。
1: 可以可以。
0: 陈经理也玩一把。
4: 可以，叫我名字就行。
0: 好嘞，陈哥。
1: 谁是国王？
0: 谁是国王？
2: 我哎，这一局那我们也不玩什么大冒险了，真心换，你的理想型说说吧。
1: 我不，我一上来就针对我，
0: 重游戏规则。
2: 哎呦，
0: 尊重游戏规则，我们都喝了，
4: 是不是他在场上？所以你不好意思呀？
0: 国王说了算。
1: 对。热烈、坦诚，彼此信任对方，为彼此不顾一切。
5: 哎，怎么好像这话有点？
2: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有点眼熟？
0: 谁呀，静姐？我记得你没点陈杰明，你怎么这么了不起？
6: 得说名字，得说名字。
5: 在不在现场？
7: 在不在？
5: 在不在？
1: 哎呀，我自罚行了吧？哎呦，
2: 我在哪？
0: 来吧，
1: 下一局，
7: 放过你们，
1: 下一把。
7: 啊！抽，给我一个。

0: 看来陈经理车钥匙还没送出去啊。
1: 你对下属的私生活过分关心了，
0: 只是想提醒你一下，项目存续时间，必要的距离还是得注意一下，不然只会给苗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那里边肯定有鱼，我们过去看看，都小心点啊。
1: 这边肯定有，那石头缝里边。
0: 这妈呀，这里面没有的话，我可弄死你了。
1: 哎呀，肯定有，你相信我就行。

0: 哇靠！哇，这下边有，
1: 在哪儿？
0: 这边。
1: 我先下去。行。哎呦，慢点。
0: 来，把手给我。

0: 涨潮了，快点回来了，很危险的。涨潮了，外面的人，快点回来。
1: 啊？
2: 哎呦，怎么了，小雨？我这脚崴了，
1: 站不起来了。静姐，她受伤了。
2: 赶紧别动。
3: 受风力变道影响，涨潮的幅度将持续上升，请游客尽快离开海滩。
1: 我先送他去医务室，
4: 你们先送他回去。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了解了，
1: 不用求神，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平安顺遂。我说的
2: 好。
3: 来，阿静，来，阿树。

0: 现在知道疼了，刚才逞能的劲儿呢？
1: 那我不能把小雨一个人丢在那儿啊，也不像你这么……
0: 那不一样，苗静，我不是否定你的义气，只是我害怕，我会自私。

0: 有点疼啊，最近几天啊，别吃发物。在这个伤口结痂之前，尽量别沾着水。你那个腿啊，没有伤筋动骨，问题不大。你们来一个人给我拿药吧。 你们先给我去拿药，
1: 我去吧。

0: 坚持下去。
1: 妈呀，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啊？你把我甩你背上那个干脆劲儿呢？
0: 你这样，你先自己敷一下，我去给你拿止疼药，陈哥那儿有。你去给你进去。
2: 干嘛去？
0: 哎，老大，那个我找陈哥拿止疼药，
2: 他不在。
0: 那我找静姐，
2: 她也不在。

0: 陈烨，你每次救我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
1: 非要说的话，什么都没想，多一分思考和犹豫的时间，你就多一分危险。那我呢？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会担惊受怕，那你冒险的时候，我就能心安了吗？
0: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太伟大，还是太自私；是你太爱我，还是太不会爱我。你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故事，《快乐王子》，我就像海底的巫婆。
1: 你不断用自己做交换，之前换我的未来，现在换我的平安，但是自己却并没有换回来快乐。快乐王子和海巫婆，不是一个故事里的角色。陈烨。
0: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我错了，我只会让你更受伤、更痛苦。
1: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0: 乔，我这儿差不多了啊，大概还有个10分钟开饭。行，我们也快好了。我本来想找个时间自己去你店里。我今天又没什么事儿，就直接过来了呗。
1: 哎，
0: 我上次推给你的微信你加了吗？
1: 还没。
0: 是不合适还是什么？小乔，
1: 嗯，
0: 问你个事儿呗。
1: 你说。
0: 陈毅是不是有女朋友？这个我不太清楚。你怎么啦？你之前不是还说什么江湖儿女拿得起放得下，潇潇洒洒的？你这不是没放下他吗？
1: 也不是。
0: 你跟苗静熟吗？苗静见过几次，但是。 不熟悉，你聊啥呢？八卦，你要听吗？饭好了没？马上。尝尝这个牛肉丸。
1: 你捞着那个丸子，我这丸子巨好，你他妈全是那手感。
0: 牛肉我腌了好久，尝尝。
1: 你别光说，你尝一下，你说一会儿你再尝一下这个汤。
2: 这汤全是你自己弄的，
1: 你感觉比那种火锅底料煮的好吃多了。怎么肯定啊？那他就是我一心一意。没有。那你
0: 说什么？
1: 瞎编的。
2: 那你玩的呗。
1: 瞎编的。
2: 这个居然还是活的，你买的挺鲜啊。
1: 我去，你看它冻着的呢，你看直冲出来，你看。
0: 挺好。
1: 顾仔，
2: 哎，问你个事儿呗。
1: 你说。
2: 苗静跟陈毅是不是谈恋爱呢？他俩谈不谈恋爱，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想跟一哥和好的话，可能是有点够呛了。那听你这意思，一哥喜欢的人一直是苗静，那苗静呢？他也喜欢一哥吗？
1: 我又不是他们俩肚子里的蛔虫，他们的事儿我就没那么了解了。那就是互相喜欢的人还没在一起，那我
2: 也不是没有机会呀。丽姐，嗯，
1: 我这话说的可能会有点难听啊。嗯，但是。 苗静确实跟别的人不太一样，他是一哥命根子，之前那是因为他在海城没回来，现在这俩人开工来都拆散，除非苗静自己要走，
2: 他俩隔得太远了，不是一样的人。
1: 但是他们俩的事只有他们俩自己清楚，咱们都是局外人，融不进去的。
0: 波仔，我那个蘸料有点咸，你要不给我换听可乐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谢谢你，陈哥。哎，没事，我们先走吧。

0: 之前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什么不会晕船晕车的，下来扶人家陈经理在这吐。
1: 我这是水土不服，好吧。
2: 没事吧？
1: 哎，谢谢。没事。
0: 何洋。
1: 哎，陈哥，我们这车还有位置啊。
3: 不用了，我坐这个车，你好好休息啊。
1: 咋了？这是怕我吐车上吗？
2: 快上车吧。
3: 陈经理这么做不嫌挤啊？
4: 我这两天眼睛特别干，被海风吹多了，坐前排见光会流泪。你觉得挤就到副驾坐呗。
3: 这两天你陪着我们也确实辛苦了，前排有遮光板，位置还大，适合休息，还适合你。
5: 好了，你让开，我坐前排。你们在后面好好休息，让我。
4: 哎，

0: 宋总，你回酒店和我们不顺路吧？
1: 先送他回去，我再回酒店。

0: 我今天晚上要去公司，腰都坐酸了。
1: 回去好好休息。
0: 你也是，那再见了。
1: 行，公司见。
0: 好。
1: 还有，走吧，师傅。
2: 好。

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会担惊受怕，那你冒险的时候，我就能心安了。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太伟大，还是太自私，是你太爱我，还是太不会爱我。

0: 你今天不舒服吗？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我煲了汤，一会儿喝点。我没事。
1: 你怎么了？我刚要下雨了，我去收衣服。我到底哪儿惹他了？据气象台消息，超强台风莫塔将于今晚从我市东海岸登陆，届时将迎来本季度最大降雨量，请各位关好门窗，不要出行。

0: 这是我单独给你的，我还有礼物啊！嗯，
1: 什么？
0: 哎，这是我们女孩之间的秘密，男孩子可不能看到。静静，新年快乐！
2: 时间和我隔着。

0: 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坚韧，或许所有事情都难不倒他。
1: 酒黑丹的事儿，你别担心，有我。

陈烨，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折损自己给我换的美好未来有多烫手？

0: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我错了，这只会让你更危险更痛苦。
1: 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0: 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我不想再成为你的拖累了，我们就到这里吧。

0: 没烟了，你去弄吧。
1: 我应该检查一下门窗的。
0: 不是，我刚收衣服的时候忘记关了。
1: 和你没关系，是我没注意。
0: 陈毅，就是我没有关窗，你不要总是小心翼翼的，好不好？我又不是个易碎品。
1: 你放那里，我来。

0: 雨小一些了，看来一时半会停不了，今晚先休息吧，将就一下。
1: 心里深藏说不经意的话，朦胧。

0: 以前就准备扔了，后来不记得放哪儿了。你慌什么？我又不是没看过。
1: 你什么时候看过？
0: 你以前不总是让我帮你藏吗？
1: 别说了，
0: 分你一半吧。

0: 陈野，如果这是我们一起的最后一天，你会想做什么？
1: 我不想这场雨变成我们的烦恼。
2: 默默许下，渺小却开出花。

0: 等我的审计工作结束以后，你还要留在豪明吗？
1: 你都忙完了，我还留在那儿干什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工作危险，我就当你一辈子保镖，行不行？
0: 明天再说吧，困了。

0: 您不觉得这个姿势有点怪吗？那么多废话。滕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下装是去哪儿？
1: 霍英部有出差安排。
0: 苏月是去哪儿出差？冈城，
1: 一共就去两三天。
0: 陈毅，你说过你不会骗我的，对吗？是张斌让你去的。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
1: 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0: 我今晚就睡着呢。
1: 这句话，我6年前就听过了。我今天演批一直跳，你能不能不出门？
0: 明天查分之前，我一定回来陪你。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变了再也不想剪。
1: 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

0: 陈毅。你就是陈哥？
1: 喂，你好，我要报警。

0: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领导要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4: 接下来是花千骨。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集金干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0: 滕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11: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10: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11: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10: 是张斌让你去的。
11: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0: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

0: 喂，你好，我要报警。
1: 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5: 了？哎，哇！

0: 还好我们及时阻止，不然让花千骨那个孽障逃了出来，还真不知道会惹多少乱子。师兄，你我看到花千骨消失在蛮荒秘境之中，此番说不定凶多吉少，你就当真这么恨他吗？
1: 他倒偷神器，私放妖神出世，被逐到蛮荒，还私自逃了出来，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0: 今天是我们祭拜东华上仙的日子，你们都出去吧。
1: 我真的搞不懂，他既然能来见你，就说明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了。可为什么最后又选择了？
2: 那还用问？肯定是东方玉清搞的鬼。这个异宿阁的阁主果然是害人无数。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他算清楚。
3: 他临终前最大的遗愿，就是要我们原谅东方玉清。
0: 如今再有纷争的话，只怕他会永不瞑目。好，我答应你，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以后他仍然作恶多端的话，我一定会严惩不贷。不过，他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就算是他不死在秘境中。 以后跟花千骨永生永世被关在蛮荒里。
3: 小姑，不是师父阻止杀阡陌救你，而是那蛮荒之中，要比这外面平静得多。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圣君？属下来晚了，你走吧。从今日起，我便再也不是圣君了。圣君，属下发过誓，一辈子追随圣君。 我功力散尽，命不久矣。如果你真的还当我是圣君的话，请你替我照顾好小不点，跟随他，保护他。他虽然已经离开了蛮荒，但是长留的那帮人，必然不会轻易的放过他。
1: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0: 你还执迷不悟，还放不下花千骨。留下已经死了，他不是留下，他根本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够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管是留下也好，花千骨也罢，我能做的都做了。
1: 我不能做的，也都做了。什么叫一切都结束了？这些弟子，七杀上下，就连我，你也都不要了是吗？得了神器又如何？得了洪荒之力又如何？一统天下又能如何？
0: 满眼繁华，不过是过眼烟云。时候到了，也该散了。你走吧，天涯海角，自由去吧。这就是你想要的？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
1: 你放弃了，我说了，我累了。好，你累了，属下留下来陪你。属下哪儿也不去。

0: 你早已经被我逐出七杀殿，怎么，连我最后的命令你都不听了？走！
1: 圣君，圣君，你让我进去，圣君，圣君。你若不让我进去，属下在此长跪不起，圣君。

0: 姐姐，即便杀了我，我也要见姐姐。
1: 我不杀你，要不是为了圣君，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但是我答应圣君，我要保护你，因为你的命是用圣君最珍贵的东西换来的。
0: 姐姐怎么了？ 姐姐，我是小不点，我回来了，姐姐。

0: 小不点，对不起了。从今往后，姐姐再也不能听见你的鼓哨，便赶来救你了。
1: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姐姐打开？
2: 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内力打开结界。我助你一臂之力。

0: 姐姐，你看看我，我是小不点啊。姐姐，
1: 姐姐变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也嫌弃姐姐丑？不过没关系，姐姐都嫌自己丑。小不点，你走吧，别再让姐姐难堪。
0: 姐姐，你听我说，如果我也变成了这世上最丑的人呢，你也会嫌弃我吗？

0: 姐姐不嫌弃你，姐姐怎么会嫌弃你呢？不嫌弃。
1: 姐姐，你别怕，你在小不点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人。
0: 姐姐到今天才算是明白，美也好，丑也罢，最终也不过是一杯黄土罢了。
1: 不会的，姐姐，无论如何，小不点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0: 生死对姐姐已经不重要了。小不点，你会怪姐姐吗？
1: 怎么会呢？小不点怎么会怪姐姐呢？小不点幸福还来不及呢。姐姐，你为了小不点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
0: 不，姐姐答应过你，也答应过你们要保护你们，可是到头来却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夏被竹染杀死，看着你变成这样，我真的好恨我自己不能亲手杀了竹染，也不能亲手杀了白子画替你报仇，我好恨。
1: 够了，真的够了，姐姐，你已经为小不点做了太多太多，小不点会明白的，刘夏也会明白的。
0: 刘夏，刘夏，刘夏，他总是在夜里边朝我哭着喊，哥哥，你为什么不肯救我？为什么不肯救我？

对不起，小不点。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把你当成是他。一直以来，我也只是想弥补我心里对他的亏欠。姐姐，能够代替留下，得到你的疼爱。 这是小不点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呢。每个人都有执念，而我的愿望是想保护一件东西。最开始是他，后来是你。 虽然拥有着世上最美的容貌，但是我却没有能力保护我自己最爱的人。我输了，我输得真的好彻底。可是小不点，你要相信我。 姐姐，是真的喜欢你。

等着我，等我把这一切都解决完了。

你任性了一辈子，也许只有这样，你才肯听我的话。从今天起，我要让你看着，我带领七杀殿一统天下。

0: 姐，你好美啊，就是胸小了点儿。
1: 如果遇到危险，一定要记得吹响它，姐姐就会尽快赶过来救你的，知道吗？
0: 姐姐，
1: 凝聚真气，我正在为你疗伤。
0: 姐姐，小不点孤苦伶仃一个人，能有姐姐这般疼爱，也不枉在这世上活一场了。
1: 姐姐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
0: 杀姐姐，
2: 我便杀尽天下人。

0: 不管我怎么追，沙姐姐都不会再回来了。阻止沙姐姐打开穷极之门的是师父，对吗？但是骨头，你不要永远都活在悲伤内疚当中。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你去留恋，一切都要向前看，离开这里，重新开始好吗？沙姐姐就是为了救我出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而我又是为了救小月，才一定要出蛮荒。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我不能让姐姐的牺牲就这么白费。骨头，东方，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冒险，可是如果我不把小月救出来，我一辈子都会于心有愧。
0: 一辈子都不会快乐。如今，师父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出了蛮荒。我相信，赶在五星耀日之前，一定可以将小月救出来。好，我会尽全力的帮你。虽然还不知道小月被关在哪儿，但凭一宿阁，我相信很快就能打听到她的下落。对了，竹染呢？
1: 被他跑掉了，他对我有恩，也算是师兄。不管是救命之恩，还是同门之谊，我都不能继续留他在蛮荒，对他置之不理。可是他满怀仇恨与野心，丝毫没有悔改之意。这次好不容易回来，恐怕又要掀起一番腥风血雨。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他的下落了。
0: 至于跟我们从蛮荒出来的那几个人，我也已安排妥当。他们以洗心革面，打算重新生活。我们现在需要找个藏身之处。我们先回一宿阁吧。
1: 这里离花恋村不远，我想回家看看。

0: 师傅，味道如何？好不好吃啊？
1: 师傅，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万一你要生我的气了，你也一定要原谅我。

0: 师兄，断肠花其实并不宜浇太多的水，你这样等于是在害他。
1: 我平时都是这么细心照料，他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0: 是吗？你决定吗？
1: 你想说什么？
0: 你一向心思澄明，应该不会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1: 明不明白又有何区别呢？
0: 其实有时候我很佩服杀阡陌，至少他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试着看了看花千骨，似乎还没有迷失在蛮荒秘境中，我能感觉到他微弱的气息，这和之前在蛮荒之中的无异。
1: 他待在蛮荒那就是最好的。
0: 你真的希望他永远待在蛮荒之中吗？其实，在杀阡陌试图打开秘境之时，你大可以……
1: 现在最需要的是心气全平，怨愤尽释。待在蛮荒里，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

0: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正寒流。
1: 真是天意弄人，上蜀山，去长留，到蛮荒，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要回到刚刚开始的地方。只是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你我还有白子画，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呢？

0: 进来。
1: 古潼，把这个喝了，可以治好你脸上的伤。嗯。你还是不肯告诉我，是谁泼的绝情池水，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
0: 是我存有不该有的感情，才害了自己。我没有资格怪任何人。
1: 你不想说就罢了，难过的事赶快把它忘了吧。
0: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天山派掌门尹红渊有个独女，叫幽若，你知道吗？
0: 不认识，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算了，今天你累了，等改天我再慢慢跟你聊。快把药喝了吧。

0: 东方，我去长留打探小月的下落，看看唐宝。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无念。
1: 罢了，他早晚会知道。

0: 这次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南弦月到底被关在何处？世尊当时为了防止七杀来劫仙牢，一早就把南弦月送离了长留，藏在一个只有三尊才知道的地方，就连落石衣都不知道在哪里。而且，我还听说各派打算在五星耀日之时，引天雷，极刑处死南弦月。什么？
1: 古潼，你别着急，我会继续打探他的下落的。唐宝，谢谢你。这里不能久留，记住，我回来的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我现在跟东方在一起，你不用担心，照顾好自己。
0: 那太好了，那你们什么时候来接我走？
1: 等解决完小月的事情再说，好吗？好不好？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原来师傅就是不想见我，才把我逐去蛮荒。嗯，厨房在哪儿呢？我好像记得是这个方向啊。
1: 这么晚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可以从绝情殿里出来？

0: 可能是分配到绝情殿照顾师父的新弟子吧。此处不宜久留，若是被发现的话。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来捣乱的，我只是想。你是谁？为什么要鬼鬼祟祟遮着面？
0: 我是除灶负责打杂的弟子，我的脸被烧了，怕吓着别人，所以才遮住。
1: 啊，真的？对不起，这位师姐，最近长留山戒备森严，师尊说七少随时会过来抓人，让我们千万小心提防。我刚来长留山不久，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又没穿弟子衣服，所以我……
0: 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幽若。
0: 幽若？你是营掌门的女儿幽若？
1: 对啊，师姐你也认识我呀。不过也是，明天我就拜师了嘛，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0: 明天就是长留的拜师大典吗？时间过得真快。你是肚子饿了再找吃的吧？那你慢慢找，我先走了。
1: 哎，师姐，你在厨房帮忙，手艺一定不错吧？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0: 帮什么忙？
1: 可不可以帮我做点吃的？
0: 做什么吃呢？
1: 来，我告诉你，你别跟其他人说啊。最近尊上身子一直不太好，我就在他身边照顾他。今天回来以后又添了很多新伤，晚上就发高烧了。但他醒来以后说要吃什么，桃花羹，可是绝情殿上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哪里会做什么桃花羹啊？就自己偷偷摸摸跑下来，想尝试着做一下。
0: 桃花羹吗？
1: 对啊，就是桃花羹。师姐，你会不会做呀？可不可以帮我啊？
0: 好，我可以教你，但是你要自己动手。
1: 太好了，走吧。哇，好香啊！啊，师姐，这真好吃，这就是桃花羹啊。
0: 你住在绝情殿上？
1: 师尊说最近七杀随时会来抓人，我爹爹不放心，就让我跟尊上一起住在绝情殿了。
0: 尊上他待你可好？
1: 尊上人可好了。
0: 那请你好好照顾他，如果他还想吃桃花羹的话，就按照我教你的做给他吃。
1: 我知道了，师姐，我走了。

0: 师兄师姐，
1: 哎，莹若，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2: 莹若，你来厨房干什么？偷吃啊！这两天很不太平。听说李蒙师兄都被七杀抓走杀害了。嗯，咱们长留山虽然戒备森严，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嗯，你不要再到处乱跑了。这七杀还是能混进来的。
3: 哎呀，师姐，我知道了，我肯定会多加小心的。
2: 我就是来厨房给尊上做点吃的，这就回绝青店了。我改天再来找你们玩。嗯，
1: 好的。
2: 其实吧，嗯，这个幽洛好像还挺可爱的。嗯，但是我一想到尊上明天要召开大典重新收徒，我这心里就替花千骨觉得不值。哎，你说尊上怎么想的？
1: 他是为什么呀？他亲自封了穷极之门，不让花千骨回来，难道他的心真的是冰锁的吗？嘘，话是这样说没错，千骨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他都受了这么多惩罚已经够了。嗯，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希望他平安就好。哎，走吧，接着巡逻去吧。

0: 尊上，您感觉好些了吗？桃花羹做好了，您快吃吧。桃花羹？
1: 对啊。我什么时候要说吃桃花羹？嗯，
0: 刚才尊上中途醒来的时候说要吃桃花羹，我就下去做了来。啊，我可能睡糊涂了吧。尤若，这里没有食材。
1: 你是不是下电了？以后千万不可大意啊！夜里面不要独自下决情殿，知道吗？嗯，我知道了，尊上，我一定会小心的。您快吃吧。
0: 我不把它倒了吧？
1: 啊，尊上，为什么呀？您刚刚不是说想吃的吗？我尝过了，味道很好的。
0: 你早点休息吧。
2: 哎呀，尊上，优若好不容易做的，我可舍不得倒掉。你要是现在不想吃，那我就放在那里，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尝一尝，好不好？
0: 好吧，那你放着吧。
2: 好，那我先走了。从来没听见过，师父对谁这么温柔的说过话。
0: 做违背自己本心的事，这个叫尤若的孩子，他是真心疼爱，并想要收他为徒的吧？师父他，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了。我白子画此生。 只收一个徒弟，
2: 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长留的拜师大典。前几日，在众派的联合之下，我们摧毁了蛮荒众恶人，企图重回人间的野心，而且重创了七杀殿和杀阡陌一干人等，这实在是扬我各派雄风。但是，欺杀狡诈，在五星耀日到来，南弦月被处死之前。 我们万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今天，尹掌门的爱女幽若将要拜到长留山门下，这又是一件大大的喜事。所以，我希望各派之间日后要更加。

0: 尊上不是说此生只收一个徒儿吗？他怎么言而无信呢？
1: 也许尊上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吧。
0: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想着是不是世尊在逼迫他，可是你看他好端端的样子，哪有半分被逼迫的。我太傻了，竟然还能对尊上抱有希望，我看不下去了。

1: 这次算你赢了，没想到尊商真的会收优柔为徒。
2: 好了好了，虽然我和你打了赌，但这也是唯一一次，我不希望我自己赢。
3: 受功领。

0: 谢尊上，
1: 128，那就是千古的弟子啊。
2: 幽若竟然成了花千骨的弟子，
3: 你掌门，此话怎讲？尊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弟弟，你别生气嘛，是我一直求尊上，非要入他门下做花姐姐的徒弟的。
3: 幽若，不要再这么任性了。先不说这花千骨为长留惹了多少麻烦，单凭那戴罪之身，如何将你收徒？
1: 幽若，你师父不在，这把灵犀剑由我代传，希望你以后能够惩恶扬善，慈悲众生，不要像你师父一样。
4: 谢尊上。
3: 尊少，
5: 哎，宁掌门，师兄在受花千骨的时候说过，此生只收一个徒弟。现在为了让幽若入门而又不食言，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花千骨身在蛮荒，幽若又是师兄亲授，所以说宁掌门不必太挂怀了。
1: 师兄，师弟，请代我招呼各派掌门。我先回绝情殿了。

0: 喝口水，会好受一点。听话，喝口水。嗯。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让你去。你这样憋在心里，会憋坏的，你知道吗？
1: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白子画，对你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在我的世界里。
2: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哪怕这份爱是绝望，是心碎，比要更毒，比命更苦，你都不肯放弃，对吗？骨头，忘了他，我忘不了，也不能。
1: 那你去，去追求你想要的，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让他也爱你。你不要自己默默承受这一切。你那么爱他，他知道吗？他对你有一丝丝怜悯吗？
2: 我可以不要他爱我，我也可以牺牲一切，只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原本以为我对他任何奢求都没有了，他只不过是多收了一个徒弟而已。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伤心，甚至比被逐到蛮荒还要伤心。原来，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做他唯一的徒弟。可是如今。
0: 我再也没有资格站在他面前了。我不再是他的徒弟，不再是他的骄傲，我只不过是他的耻辱罢了。掌门，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3: 白子画。
0: 居然带花千骨那个贱人收徒弟，他不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分明就是余情未了。更可气的是，尹红渊这个老糊涂，居然让自己的女儿拜花千骨为师，他难道不嫌丢人吗？掌门，恕我直言，不管是白子画替花千骨收徒也好，尹红渊同意也好，这毕竟是别派之事吧。今时不比往日，你以贵为蓬莱掌门。
3: 当把全部精力放在如何振兴蓬莱上面，而不是……够了，用不着你提醒我。对了，最近门中可有事情发生？啊，
0: 别的倒还好，我还能应付。我有一事，最近蓬莱弟子接连无故失踪，我虽已调查，始终不得其果。此事闹得人心惶惶，我怀疑是七杀殿所为，不知掌门有何对策？
3: 此事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对策。
4: 怪怪的啊！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5: 没看见什么呀。
4: 哎呀，你别大惊小怪的。我们还是回屋去吧。最近已经失踪了好几个师兄弟了，都说是七杀殿的人干的。好，看看没什么情况就回去吧。啊！
3: 漫天，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逃学禁术？啊！你爹爹在世的时候再三叮嘱，让你不要练，不要练，你为什么不听啊？你看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让我怎么向九泉之下你的爹交代呀？不知该如何交代，那就不用交代了。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骨头。以前我最喜欢长留山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多开心呢。可是现在什么都变了，我一点都不想待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1: 汤宝，汤宝，汤宝，哎，汤宝，你坐在这儿干嘛呀？汤宝，你听我说，我们都误会孙尚了。
0: 误会到什么？
1: 孙尚根本没有收幽若为徒。
0: 你骗人，明明是我亲眼看见的，怎么可能有假？
1: 我说的是真的，今天长留上下都闹翻天了，我师父因为这事儿都气晕过去了，但孙尚固执，没人能说服得了他。
0: 那幽若是？
1: 幽若是千古的徒弟，这孙尚是帮千古收徒弟。
0: 幽若是骨头的徒弟？
1: 对呀。
0: 尊上还帮骨头收徒？
2: 也就是说，在尊上的心里，骨头还是他唯一的弟子。
1: 那当然。
2: 太好了，骨头知道一定高兴坏了。
3: 骨头，我真希望你能活得更轻松一些。以前的我也像你这样执着，抱着简单的仇恨生活，直到遇见了你，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而你却又陷入了执念的轮回。
2: 师父，师父，
3: 不要怕，有我在。

0: 我做了一个梦。
1: 你的脸我会想办法帮你治好，你放心，一宿阁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我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0: 东方，跟一宿阁做交易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代价到底是什么？
1: 如果我说，要你嫁给我呢？算了。 这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过你要答应我，救出南弦月之后，不要去见白子画，找个避世的地方，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好吗？我去加点灯油。

0: 我看看，没事。东方这是怎么了？难道出蛮荒时，他也受伤了？
1: 以后小心一点，顾桐。我真想让时间就停在这一刻。对不起，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少一点仇恨，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0: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虽然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我很生气，很伤心，但是回忆起来，我相信你对我的好，都是真的。

0: 我不能再失去你。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3: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4: 天意，
5: 天意。
4: 对，
6: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2: 听说了。
7: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时了，
5: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2: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4: 是，
1: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2: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8: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花千骨。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1: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12: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11: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12: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11: 是张斌让你去的。
12: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1: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我们谁先说？喂，你好，我要报警。
9: 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审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3: 出发，
14: 冰糖
15: 哎呀，我天哪！
16: 小明哥，
15: 拜拜！
17: 你好，送你来哈朋，
18: 4个套餐，
17: 一个套餐
18: 都来2个。
15: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9: 阿拉伯语，不是
20: 母语。语言小天才来了。
21: 明天是主厨餐桌。
22: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23: 他们听得懂吗？
24: 他听得懂。
25: 我听不懂。
24: 你听不懂啊？说你
26: 真心。Joy。
27: 不想微微。哇，
28: 谢谢。
9: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也不会做你的心
29: 痛。谢谢你能原谅我，可惜一切不能再重来。我因为心中的仇恨已经失去太多了，吕俏、东华以及你的幸福、你的快乐，还有我自己。
0: 所幸你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仇恨，剩下的时间完完全全地交给自己，不再为仇恨，只为自己活着。

0: 给我出来！鬼鬼祟祟，有本事叫我出来，就有本事现身啊！
1: 我在这里。
0: 怎么是你？你不是跟花千骨在蛮荒吗？
1: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0: 怪不得金泉的事情这么快就有人知道了。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我。说吧，你想干什么？
1: 上次去捐布的时候，我好像警告过你，如果你再敢动花千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脸上的绝情池水是不是你泼的？别忘了你的舌头还在我手上，想清楚了再说话，不要以为撒谎就可以骗得了我。
0: 就是我，你不让我说出花千骨对尊上的龌龊心思，我自有办法。东方玉清是你逼我的。
1: 都说脸对女孩子来说很重要，我本来想在你脸上画个百八十刀，让你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不过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别以为我是怜香惜玉，对你下不了手，只是一旦我这么做了，骨头知道了之后一定看得出来是我做的，所以
0: 你让我吃了什么？
1: 如果换成以前，我一定让你痛不欲生。不过我答应过骨头，放下一切重新开始。但是你这个人，如果不受点教训，吃点亏的话，永远不会学乖。你不是在偷练禁术吗？这颗药丸就可以让你尝尝堕入魔道的滋味。

0: 启禀护法，有要事禀告。我不是说了吗？有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打扰我。可是，有人求见护法，他说护法一定会见他的。
1: 是谁？他说他叫朱染。你居然还没死？哼，我是没有死。 可这么多年，我也是生不如死。你害死了留下，圣君恨不得亲手杀了你为留下报仇，你竟然还敢来七杀殿！要是他在，我当然不敢。但是这次来，我是来找你的。嗯，你不必这么看着我。当年留下的死，确实因我而起。 可是不是我造成的。不过，你们圣君被我害得内疚痛苦这么多年，你也应该恨我。可是眼下，我们要先救出妖神南弦月。我们两个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在这个世上，也只有我，才是最了解魔岩、最了解白子画、最了解长留山的人。不如我们俩联手。
2: 铲平长留山，一统天下，完成杀阡陌的夙愿。到时候，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强词夺理，能言善辩。我看，你无非是想利用我替你报仇罢了。
1: 哼，的确如此。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对抗长留。我来七杀殿，就是相信你对你们圣君的情谊。
0: 但如果你要是没那个胆量报仇的话，宁愿守着你们圣君独自黯然流泪，又或者高兴代替他统领七杀殿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你用不着激我，圣君的仇我会报，南弦月我也一定会救。只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当年。
1: 身为长留首徒的你，被誉为绝世之才，资质超凡，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长留掌门。可你为什么要倒头神器，背叛长留？区区一个长留掌门算什么？我要成为天下最强的人，我要有一天把魔岩踩在脚底下，我要摧毁他所在乎的一切。
3: 尤荣，什么事？
4: 尊上，我今天拜师太激动了，睡不着觉，然后我就在师傅的房间里随便看了看，结果我在床底下的暗格子里发现了这个盒子，应该是师傅很早以前藏起来的。什么东西啊？哼。
3: 都是您啊！您看，这张是尊上在吃饭，这张是师傅在给尊上梳头呢。哇，幽若的师傅好厉害，连画画都画得这么好。您看，都是您哎！
4: 你师傅他不喜欢画画的。
3: 嗯，那他为什么把尊上画得这么好啊？
4: 幽若，
3: 嗯，
4: 这些画。
3: 都是你在师傅床底下找到的吗？对啊，师傅藏得可隐蔽了，不过还是被我找到了。哦，尊上您放心，我记得您的吩咐，屋里半点也没有弄乱，我也没有动过师傅的东西，他的衣服我也没有穿过，书也没有翻阅过，发饰也没有偷戴过，而且我还每。

0: 回来。
1: 啊，尊上，您看，这还有好多画呢。您看啊，这张是尊上在吃饭，您看画的好像啊。味道如何？好不好吃啊？哇，尊上，原来您也会笑啊！这是我来长留半年第一次看见您笑啊。
0: 怎么，我不能笑吗？
1: 没有啊。尊上，您饿不饿？要不我给您做一碗桃花羹好不好？
0: 不用了，牛若，你去练功吧。你师父以前是很用功的，要是哪一天他回来了，看到你用功，他才会开心啊。
1: 嗯，我知道了，尊上，我这就去练功。不过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对不起，尊上，我现在就去练功。嗯，尊上，您是不是想师父了呀？
0: 小姑，这个孩子这么想你，为师自作主张帮你收他入门，不知你是喜欢还是会生师父的气。
2: 骨藤，
3: 汤宝，你来了。你找我来是打听到小月的消息了吗？
2: 没有。整个长留上下不是三缄其口就是不知所云，一点口风都打探不到。
3: 他们到底把小月关到哪里去了？
2: 虽然我没有打听到小月的下落，但是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2: 骨头，你要当师傅了。
3: 什么？
2: 原来尊上不是要收幽若为徒，而是替你收徒弟。
3: 替我收徒？
2: 嗯，我们大家都吃惊坏了。这段日子我快恨死尊上了，恨他对你那么无情，可是没想到他这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替你收了一个入室弟子。听说呀，当时师尊气得没晕过去。哼，恭喜骨头，你也有小徒弟可以欺负了。
3: 师父，他替我收徒，可是为什么？不，这绝对不可能。
2: 哎哎，骨头，
3: 幽若，幽若是我的徒弟。师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行，我不能让师父知道我已经回来了。我怎么能这么去见他？可是，我只是想再见他一眼。
4: 师尊。
5: 满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花千骨和东方玉清从蛮荒逃出来了。

0: 您看我在花园里找到什么了？好漂亮，还是五色的呢。
1: 他终究还是回来了。
0: 尊少，您怎么了？
1: 没事，你先回你自己房间去。
0: 哦。

0: 你还想逃到哪里？如果你还当自己是长留弟子的话，就跟我到戒律阁去领罪。
1: 师父，你还想将小谷逐到蛮荒去吗？只是这次，请恕小谷不能从命。
0: 为师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1: 你明明答应过我，不会杀了小玉。

可是你为何还要将他处死？师父，你真的当小谷是徒弟吗？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小月救出来。

0: 为什么师父在排斥我的内力？
1: 你师父的名声不算，居然还让你师父走火入魔，我今天非要杀了你这个孽障。
0: 为什么我一运功师父就遭到反噬？我的洪荒之力是不是被师父

0: 绝情池水，他竟然花千骨，你怎么会那么傻？子勋上仙，怎么看得我很惊讶吗？ 我师父呢？你不必担心他，有魔炎在他身边。你都要担心担心你自己。你身上的经脉有好多处都被魔炎的掌力给震断了。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来医治你，本以为你会成了废人，可奇怪的是，你的伤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飞速愈合。
1: 我已经没事了，我先走了。救命之恩，来日再报。不必了，你我之间就算是扯平了。之前你一直想要杀我，为何这次你愿意救我？
0: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子画。救你，只不过是看子画无力阻拦，不想让他痛苦罢了。子勋上仙，谢谢你。我已成为惰仙，就不必如此称呼我了。仔细想来，你除了是子画的生死劫，除了跟我一样爱着他。 又有什么错呢？到头来，却落得如此这般下场。我原本是这世上最恨你的人，但是如今，却半点也恨不起来。这世间，有的人囿于正邪，有的人囿于生死，有的人执于对错，有的人执于爱恨。 都说我执念太深，你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想来，倒是同病相怜了。保重，保重，
2: 子画。 把药喝了吧。小骨呢？你放心吧，他不会死。夏子勋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把他带走了。子华，子华，你到底要我拿你怎么样才好？ 那个丫头就是个孽徒，他已经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还不觉醒？
3: 我还是那句老话，他是我徒弟，他所做的一切，都由我来负责。
2: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3: 我尽力而为，值得吗？只有应不应该，没有值不值得。如果他死翻回来，依旧祸害众生，怎么办？师兄，那就不劳你费心了，到时候。
2: 我会自行清理门户。他是我徒弟，应当由我来负责，不用外人来插手。我还是觉得我没有错。我只恨自己一时大意将他放跑。如果我还能再遇到他，我一定会想办法处死他。够了，你出去吧。
3: 你真的不应该回来，回来只是死路一条罢了。南弦月已经不是药神，我既然答应了你，又怎么会让他就这样被处死呢？
4: 骨头，
3: 你不是去见唐宝吗？怎么受伤了？
4: 我去了绝情殿。
3: 那你的伤？
0: 是白子画所为。是师尊，若不是子勋上仙救了我，我怕是回不来了。
1: 这么说，师尊知道你从蛮荒回来了。
0: 嗯。
1: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走，走。

0: 这里一点都没有变。
1: 是啊。好了，我先扶你回房间，等一下我给你疗伤。

0: 头。我现在要施以金针，将你体内的洪荒之力一并激发出来。虽然无法解除你的封印，但足以让你可以自行运功疗伤。只不过会非常疼，如果无法承受，要随时告诉我停下来。
1: 没事，还有什么能比销魂体、断念剑、绝情池水更疼？

0: 好了，骨头，您试着运功，为自己疗伤吧。
1: 感觉内力正在恢复一些，可是我的洪荒之力正在一点一点往外泄露，会不会被人察觉到我的存在？不会的，有一个一直陪伴我的人，虽然他已经死了，但他布下的结界一直在给一宿阁庇护，再加上一宿阁独有的独门阵法。
0: 即使外面的人是用官威也察觉不到。对了，你从蛮荒回来之后，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吧？啊，我身体没什么，只是普通的内伤而已，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在这疗伤吧。嗯，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这样平凡的日子多美好啊，却被我自己给毁了。

0: 骨头，可以吃饭了。我只找到这些简单的食材，所以只做了这些，跟你上次给我做的差远了，你就勉强吃点吧。
1: 吃吗？难吃倒没有，就是盐放多了一些。
0: 我已经开始失去味觉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咸了，没好意思说出来。
1: 是吗？
0: 你要是觉得很咸的话，我再重新给你做一份吧。
1: 没关系，我拌饭吃就好了。
0: 骨头，多想就这样一直陪着你。

0: 怎么了，骨头？今天我与师尊交手时，体内的真气仍不住爆发了一次。可是不知为何，师父却口吐鲜血，像走火入魔一般。而我越用内力，他就越严重。
1: 骨头，我没有想骗你。那你快点告诉我，我体内的洪荒之力究竟是被谁封印的？真的是沙姐姐吗？不是，是你师父。他为了压制你体内的洪荒之力，以命设为煞穴封印，所以你一旦试图突破。
0: 他就反遭反噬。师父，师父，真的，真的是师父，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师父。
1: 骨头，你要冷静一下。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你？我就怕你更加难过，更加内疚啊。
0: 自从朱然告诉我，我体内有洪荒之力。 我就一直困惑不解，小月既然把洪荒之力传给了我，师父为什么会不知道呢？我完全相信了你，是沙姐姐所为。可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那么就应该是我错了，师父，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觉得不可能。我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原以为他会对你秉公处理，结果他瞒了各派，徇私枉法。我原以为他会大义灭亲，给所有人一个交代，结果他宁可自己受到非议。 包庇护短，然而，当我感慨你所有的付出得到一个回报的时候，他却替了你的辛苦，废了你的仙身，挑你筋络，毁你容貌，把你判到蛮荒去。我真的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总是说，错了就是错了，可结果呢？

0: 虽然我人太多冷淡，可他对我一向是极好的。施下重罚，也只不过是想让我悔过而已。主，我去蛮荒，估计他是知道了我的心思。 不想见我，也避免了妖神出世，生灵涂炭罢了。
1: 骨头，
0: 师父一面要顾着我，一面要顾着各派，他宁愿自己成为千古罪人，也不想让我白白牺牲。 为什么这不圆顶毒的人不是我？一了百了，师父也不用这样。为什么要让我这样活着？
1: 骨头，你不要再自责了，好不好？
0: 我只想让师父好好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把他推到这么可悲的境地。我是不是该死？我是不是该死？
1: 你不该死，否则你师父跟小月所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你师父都还没放弃你，你为什么自己要放弃自己？

0: 你不是说对长留再熟悉不过，一定可以找到南弦月的囚禁之地吗？长留
1: 害怕七杀殿劫狱，早就有所提防。
0: 我想，南弦月现在已经被转移出长留，到别的地方关押了。
1: 哼！继续查，五行曜日马上就要到了，在那之前，把南弦月给我救出来。

0: 哦，梦境姐姐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啊，季军师傅，姐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她救不了你，也没办法。

0: 这心里有了恨，就会变成魔。哼，我不怕死，我也不恨。我就是不想和姐姐分开。姐姐师父，我还能见姐姐最后一面吗？
1: 你想知道你过去到底是谁，又为何被关在虚洞里吗？原来我还有过去啊。
0: 每个人都有过去，你的记忆已经被封印了。现在，我帮你解开。

0: 你曾是七杀殿的圣君，获得洪荒之力之后，想要一统六界，后来被十方神器封锁在虚洞之中。原来我真的是坏人，难怪大家不是想要杀我，就是想要抢夺我的洪荒之力。
1: 当时五行耀日，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大家只好把你关起来，但是又怕神器关不住你，于是。
0: 将你的记忆给封锁了，现在你应该可以记起所有的一切了。虽然我现在记起了一切，可是我怎么都不相信，那些事情，那些杀戮，都是我所犯下的，仿佛那只是长着跟我同一张脸的另一个人。 不管我以前是妖神还是圣君，我现在都只是姐姐的南弦月。我只想依照姐姐所期许的那样活下去，或者是死去。
2: 你说什么？
3: 南弦月不是妖神，她把洪荒之力传给了小骨，所以五行曜日不能将她处死。
4: 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呢？ 可当时我明明捡。

0: 哎，糟了，这下怎么办？我只是后悔当初没有早点杀了花千骨。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错误已经酿成了，当务之急是看有什么弥补的办法没有，否则以师兄的性格，就算其他掌门不说的话，他自己也会将自己交给戒律阁严加处置。哼，
0: 现在除了瞒天过海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现在必须马上把南弦月处死，然后把花千骨抓回来。
1: 可南弦月已经不是妖神之身，而且师兄一直守着他。他既然不愿意我们处死南弦月，就肯定不会把他交出来。而花千骨，也是妖神之身，我们定不是他的对手。南弦月死不足惜，如何处置他，我自有办法。至于那个孽徒，我与他交手，他似乎已经知道了封印的事情。为保子画的安危。
0: 他就算是在我面前受死也绝不冲破封印。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千骨对师兄付出的太多了。子画若不是因为他，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可我也是到今天才明白，师兄对于千骨居然背负的如此之多，只是师兄爱得太大，藏得太深，他要匡扶天下，守护长流，还要保护千骨，这是他自己。
2: 自己却从来没有人去救赎他。师父，您找我。
3: 师爷，你跟着师父多长时间了？弟子不记得了，弟子只记得小的时候，师父就把我带回了长留。
2: 为师要让你办一件事情。师父，请吩咐。为师要让你告诉唐宝，
1: 南弦月被关在九霄塔里。南弦月真的被关在九霄塔里吗？你不用问这么多，你只用告诉他即可。师父想让我骗唐宝，
2: 这分明是个假消息。师父，你怎么可以？
1: 花千骨已经从蛮荒逃出来了。
2: 他肯定会去救南弦月。为了找到南弦月，他一定会去求助唐宝。师父恕罪，这件事弟子不能做，弟子不可以欺骗唐宝，也不可以利用唐宝。
1: 你不欺骗他，利用他，他就得欺骗你，利用你。
2: 他没有。
1: 花千骨已经从蛮荒回来了，他为什么要瞒着你？这明明就是欺骗。
2: 他要是不知道花千骨回来呢？
1: 你不要再说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办成了，为师可以考虑成全你；否则，作为花千骨的同党，我绝不姑息。
2: 师父，你怎么可以？
1: 师爷，为了长留。
2: 为师不得不这么做，如何选择，你自己想想清楚。汤宝，快看，都是你爱吃的。
4: 好香啊！谢谢。
2: 来，看到你开心，我也就开心了。
4: 是吗？啊，十一师兄，你也多吃点儿，来。汤宝，对不起，我没能帮上千骨，在归来谷的时候，只能眼睁睁的看见穷极之门被关闭封印，也不知道千骨他们被困在蛮荒，现在怎么样了？
2: 相信有东方爹爹陪着，骨头一定吉人天相的。看来千骨真的已经从蛮荒回来了，而且唐宝已经知晓。啊，也是。千骨不在就好，如果被他知道南弦月被关在九霄塔里。

0: 十一师兄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小月被藏在九霄塔里。九霄塔？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东方一直打探不到他的消息。
1: 古潼，我们什么时候去救他？藤宝，你不能去。
2: 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努力修炼，我的法力精进了不少，一定可以帮到你们的。
0: 藤宝，你能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况且，若是十一师兄…… 奉了师尊之命来阻拦我们，那到时候你该如何面对？快回去吧，免得让人起疑，这样也会连累十一师兄的。我这边你不用担心，有东方呢。那你和东方爹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嗯，我会的。那我先走了。快回去吧。
2: 怎么办？不会，师尊。
3: 师父，你已经去见过花千骨了，是不是对他泄露了南弦月的下落？是又怎么样？我就是去见骨头了。好，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
4: 九霄塔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着他。什么？你故意骗我？师父，你为何出尔反尔？你不是答应过我，如果办成此事，就不会阻止我们两个在一起吗？为了长留，为了你的前途，他和花千骨都必须要死。
3: 那你就连同我一块儿杀了吧！孽障，让开！汤宝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一个这样，两个还这样，这是为什么？好，我今天就成全你们。
4: 去哪儿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5: 东方，我去见唐宝了。唐宝已经打听到小月的消息了。原来小月在九霄塔，我现在就去救他。但是这一去，恐怕有去无回。你自己多保重。唐宝怎么知道南弦月的消息？是洛十一跟他说话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
0: 怎么会这么巧啊？唐宝之前一直打听不到南弦月的消息，你在长留一现身，洛十一就说漏了嘴。这事情有点太蹊跷了吧？
4: 五行要日之期，只剩下一天了。就算是陷阱，我也要去赌一把。这些天我总是担惊受怕的，梦里总是梦到小月哭，不知道她到底受了多少苦。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就陪你一起去。
0: 不行，东方，我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了。
4: 怎么能说是牵扯呢？洪荒之力重现也是我一手促成的，所以我自己犯下的错误，也要自己去弥补啊。所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0: 东方，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不允许你一个人去冒险。
0: 既然是陷阱，那也得有阵法。即便你有洪荒之力，也不能硬闯。要破阵，没有我怎么能行呢？嗯。好，那你要答应我，如果我被擒的话，你要自己想办法逃走，不要冒险救我。
4: 我们的目的是救南弦月，没有被擒。
0: 我是说万一。
4: 没有万一，既然要救他，我们赶紧走吧。嗯。

0: 汤宝，汤宝在哪儿？汤宝，汤宝，汤宝，汤宝，快放我出去！
1: 师父拿你的性命要挟我，我是怕你受伤害啊！而且师父说，把假消息告诉你，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干涉我们。我就一时糊涂骗了你。如果我们的幸福是用骨头的性命来换，这种幸福宁愿不要。汤宝，你听我说呀！
2: 我不要听。
1: 你不是不知道师尊是有多恨骨头。 他一定是设下了重重的陷阱，等着骨头跳进去。何十一，我告诉你，若是骨头有半分差池，我此生都不会原谅你的。
0: 汤宝。

0: 没想到又回到这儿来了。要是舒服和绿桥姐姐在的话，就好了。东方，怎么了？啊，没事。
1: 这里居然一个守卫都没有！
0: 易朽阁没有收到任何南弦月被关到天山九霄塔的消息。我怀疑，这是长留布下的陷阱。你先在这儿等我，我去打探一下消息。
1: 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明天就是五星耀日了，我们要尽快救出小月。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但是东方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不要再跟我一起冒险了。
0: 你忘了我最擅长的是什么？ 虽然现在我们有神器在手，但这天山九霄塔闯过了一次，我们一定能闯第二次。你一个人兴许会去送死，可是有我在，就不一定送死了。嗯。

0: 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来告诉你们，南弦院没有被关在这里，这里已经设下重重结界，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
1: 什么？
0: 各派已经齐聚长留，你们想要救人的话，还是赶快去长留山吧。
1: 东方，我们快走。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

0: 本期看点，
1: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2: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3: 你们公司
4: 是谁？
5: 这舞台谁应该立刻出去？
4: 哈哈哈哈哈！是。
1: 抽象 KTV 高能开嗓，是天籁之音还是魔音贯耳？
6: 天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2: 楚人到录音的时候，他整个人体态都变了。
7: 一个 rapper。
8: 恭喜你 ，LV。
9: 有小撕裂音哈。
2: 我个人觉得 ，mer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9: 咩的时代来到了。
1: 高空默契大考验，是心电感应还是
10: 冲浪？
4: 冲浪啊，
9: 好厉害！
2: 其实林赫也对了，但曼丽的，哇，他们演的好好啊。
11: 扫腿舞，
2: 回答正确。
12: 他怎么这么厉害？
13: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有请瑞克斯家族大家长何老板。
2: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我亲爱的大侄子辛博，你是这些年我最满意的。虽然你已经自立门户，但是今天不管这个继承人是谁，都需要你一起来扶持啊。
14: 何叔，你说的这些我都听得懂，但是 Six 家族这副担子就交给更需要证明自己的人吧。
2: 唐家九少还有严家少爷，两位贤侄也来了，进来可好啊。
15: 感谢何伯父惦记，一切安好。
16: 看到何伯父安好，侄儿便是安好。
1: 今天的候选人只有两位，有请第一位候选继承人，瑞克斯家族二侄儿张林赫，还有二侄媳妇儿王楚然。

0: 6岁就长到1.7米的大侄子回来了，
1: 让各位久等了。虽然说我6岁才回到这个家，但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0: 就凭你啊！
2: 哼，
0: 怎么啦？二侄媳妇儿这么着急就护着他哈？
2: 我不护我丈夫，我护你们啊！
1: 就是，我支持林阔。
3: 大哥，你支持他是为了碎克斯家族呢，还是为了别的呀？
1: 为了谁不重要，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
4: 接下来我宣布第二位候选继承人碎克斯家族小侄儿丁晨星。

0: 陈心？哈，我以为会是家里面旁系的子弟，我做梦都没想到，居然是我最疼最护着的弟弟。你怎么能这样？
1: 哎，哥，你一直都把我当小孩子护着，可是现在，你所有重心是事业，是嫂子，再也不关注我了。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陈星啊，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继承不好就像他们一样在这儿只能跳舞。哦，
1: 好，今天我就让你一根手指，我要证明给你看。
2: 我支持诚心。
3: 当然我也支持诚心。
0: 诚心，你要想争我就陪你争，但我警告你别太过火。哦，
1: 好，这一秒我就过火看一下。
3: 对，就想跟你们争，就想跟你们争。怎么了？
4: 顶上，
2: 顶上，
5: 安静。今天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凭本事说话。我宣布 Six 家族继承人挑战现在开始。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 Six 城，在我们的 Six 号上面呢，开启了我们的 Six 继承人的选拔。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从这一秒过火剧组赶回来的家人们，欢迎大家。
0: Hello.
5: 这个戏其实讲的是这个民国乱世备受冷眼的世家少爷慕容清义和饱受苦难的复仇孤女人素素，他们阴差阳错的相识，然后又因为误会含恨而别，然后又再重逢。两个人因为这个身份的错位，爱恨交织啊，极度的拉扯，乱世危局当中展开的这个故事，可以说爱是燎原火，恨是未尽灰。哇，
3: 期待值拉满。
5: 请他们给大家打招呼，首先是好久没回来的林鹤，欢迎林鹤。
0: 大家好，我是张林鹤，在这一秒过火中饰演的就是慕容清义。
6: 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这一秒过火当中饰演的是任素素。
7: 大家好，我在这一秒过火当中饰演的是大哥慕容清宇。
5: 好的，欢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一秒过火。那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邻居们啊，首先是唐家的九少唐九州。嗨，欢迎啾啾。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州。
5: 而且呢，我们啾啾马上要在长沙开他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大家一定多多支持我们九州的个人演唱会。
8: 多多支持，谢谢。
5: 期待。好，另外我们好久不见的严回来，我们欢迎严家公子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
5: 大家多多期待我们延安正在播出的这个合伙人，对不对？
9: 对，
5: 多多支持，非常辛苦也非常好看的一个综艺。另外呢，我们最爱的小侄小欣欣也回来了，我们欢迎丁程鑫。今天有准备苹果花给我们的小欣欣，平平安安，早日康复。
10: 好嘞，
5: 也祝大家不管离家多远都可以平平安安。
10: 没事，会很快就好了的，大家不用担心。
5: 我们多多给我们丁程鑫来祝福。那么，另外我的侄女，哦，你的身份是侄女，
2: 我是你的侄女，才弄清楚，
5: 对，才弄清楚，侄女儿是雪琴。一个是我的弟弟，
3: 我是何迪，
2: 迪叔，
5: 你就叫杨迪，我们家族不是同一个姓，
3: 乱七八糟的，这个是家族。
5: 泽林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最值得信赖的管家，对不对？
11: 是的。
5: 好，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争夺家产呢？其实啊，现在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刚刚的这个短剧呢，非常非常的 drama， 它其实真正的继承会在我的这个二侄林鹤和小侄欣欣当中来产生。那么今天我们分成两队，林鹤、楚然、辛博和九州是一队，然后欣欣、雪琴、延安跟迪哥是一队。我们先请我们的吴管家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考验方式。
11: 好，今天我们全场两位候选继承人张林鹤和丁程鑫呢，将分别带领自己的队伍来进行比拼。每轮游戏根据输赢呢，会获得不同数量的好流币。获胜的候选人呢，将会成为我们瑞克斯家族的正式继承人，而失败的候选人将带上自己队伍的成员的包袱，离开我们的瑞克斯家族，外出打拼。
5: 好吓人啊！我的天哪，那个
6: 好长的老鼠。
0: 这个红色西装的是谁啊？
5: 红色西装是我。 等一下，我并没有参加这个角逐，为什么有一个我的老手柑？但是我说实话，我看到啾啾的，我原谅了我自己。你们看蓝色衣服那个唐九洲那个，
4: 那是什么呀？
5: 朋友们，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努力的赢了。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环节呢，是一个给大家初始资金的环节。
10: 对，
5: 大家在前行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难题，那么希望各位都可以临危不乱，从容应答。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叫做你敢回答吗？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两位继承人候选的要互相来提问，其他的队员呢会是他们的
11: 支持者，
5: 对，是他们的谋士，来为他们出谋划策。具体怎么比呢？
11: 我们的两位候选人呢将会戴上心绿手环来参与挑战，面对面轮流向对方来进行提问，只能用对方候选人指定的回复词来进行回答。如果在挑战过程当中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的话，可以直接按下中间的键认输，挑战直接失败，该成员没有资格获得初始资金。如果没有人按按钮，那么心率更高的队伍失败。
5: 这个其实是考验你的承受能力，
11: 对，
5: 因为自己比较能扛，但涉及到别人有的时候就会心疼。
11: 对，
5: 好，那现在可以商量一下回复词和待会儿要问什么问题，好不好？来，你们开小会吧。
2: 我感觉回复词得狠一点，
4: 比如说那种我们就问点那种刁钻的。他敢说吗？
2: 他敢说吗？对对，
4: 行吗？你已经不想当
2: 不想
4: 让我当智囊团了哈，
2: 是吗？
4: 因为要为难他。
2: 对啊，
12: 那就是搞个狠的。
2: 这真的能播吗？
12: 张凌赫很会玩，很会玩。
2: 对，他都狠了，咱们也狠点。
0: 哎，我们太知道小丁的弱点了。
11: 好，请继承人站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0: 那个下面的游戏都是娱乐环节，
11: 对，
0: 好不好？
11: 好，
5: 没事，让我们这一秒过火吧。
2: 来了，
0: 小丁
5: 来了，
0: 小丁，那个先握个手，一会儿可能就握不上了。
13: 没事没事，
4: 那么狠啊？
13: 没事，你小心一点。
0: 我接受能力很强的。
13: 你等着吧。
0: 好好，
11: 不一定。
0: 好。
5: 先石头剪刀布完了，决定谁先问，好不好？
0: 赢的先问，
5: 赢的可以先问吧。来
0: ，OK，
13: 石头剪刀布，
1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5: 好，
11: 好，
5: 请告诉丁程鑫，他必须用什么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哦，
2: 我觉得不会比咱们
14: 不会是一样吧？
0: 是个人名，
14: 人名，
0: 然后这个词呢，两个字儿，啊，
14: 两个字，
0: 李飞，李飞。
6: 小丁，
4: 恭喜小丁，
15: 你来了，可以用了，还给他，
2: 还给他吗？
15: 这是我们的招，
2: 来，
13: 我要说我的，
11: 来来，
5: 他的关键词是什么？
13: 哈哈哈，是何老师。
0: 啊，何老师，
5: 就什么题都要打我是吗？
0: 何老师，
11: 对，
13: 哈哈哈，是何老师。
5: 我宣布 Six 家族继承权张凌赫。
13: 我的智囊团给了这个糖，
5: 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和李飞总相提并论。
11: 来，
0: 好了啊，
11: 好，请张凌赫提问。
0: 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们公司能力最差最该走的人是谁？你们公司能力最差最该走的人是谁？
12: 果然。
6: 好紧张哦。
4: 说真话哦。
13: 李飞，李飞。是吧？
11: 够狠啊！
4: 我们问了是不是？
13: 二位，请问你最不喜欢看谁的节目？你最不喜欢看谁的节目？
11: 哎、你不能、啊，何老师，哎、
12: 按钮按烂了。
11: 来，
4: 我们的回答是哈哈哈哈。
3: 是何老师，是这个感觉，
5: 还要加哈哈哈哦，
12: 哈哈哈哈
0: 是何老师，
5: 因为加了哈哈哈就是开玩笑的感觉，对吧？
12: 那我们得加一个，你就一脸不屑，李飞，李飞。
5: You what？
12: 对，好不好？
0: 可以，下一个问题。
11: 好，来。
14: 我怎么这么高啊？
5: 星星，你稍微控制一下，你已经100多了，控制一下。
0: 深呼吸，深呼吸。哎呦。你觉得下一个会倒闭的公司是谁的？下一个会倒闭的公司是谁的？
3: 有很多同龄者的，
12: 没事。哎，小丁，小丁，听过这么多人说，没听过你们说。
5: 114了，
3: 倒闭啊！
16: 他要倒闭啊！
5: 没事。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呀，
3: 对，同名者，
5: 甚至李飞对吧？我是李飞，没有景堆，对，没关系。哦，
12: 是李飞，是李飞。
6: 哦，我们想的还是太保守了。
11: 现在小星星的心率已经115了，最高。
0: 只是站在这里。
11: 好，到你们提问。
12: 啊，这个舞台

0: 何老师忘性大，
1: 这有点难。
2: 没事，我俩一块儿走。
1: 不行不行，
2: 让他们玩。哎，
1: 可以可以。拿，
2: 等一下，
1: 拿下了。
2: 我给急了，可还行。哎呀，好，没关系。林鹤，虽然你们组失去了初始资金，嗯，但是得到了我内心的平衡。
0: 是，
2: 我的天平现在倾向你们，好不好？
3: 有点吓人。
2: 好啊，这只是稍微热热身，
0: 热身，
2: 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正式的比拼。同时，我们宣布，丁程鑫、丁少这边可以得到300,000好六币的初始资金，而林鹤这边因为退出了，所以没有初始资金。
0: 对，
1: 没事。
2: 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 没事。啊。
2: 好的，家族的接班人，其实以后合作场上会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去社交的场合，嗯，那么需要掌控全场，同时还要随机应变。那么接下来的考验就是关于才艺的部分了，我们听听看管家来宣布规则。
0: 抽象 KTV 两队需要轮流派出3位队员来接受这个挑战，而演唱者呢需要用怒音、山歌音和娃娃音来完成一首歌曲。每队演唱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歌曲系统将会给出评分，最终分数更高的队伍获胜。
2: 好，首先是我们丁少队的挑战，他们要挑战的歌曲是火。哇，
4: 火
0: 火
5: 火
0: 火，
5: 我的 ash。
0: 然后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三个的这个标准啊。首先是怒音，
6: 我就是爱音乐，
0: 要到这种程度。然后山哥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感觉啊，山哥就
5: 我就是爱音乐。
2: 你好有才华，
1: 挺厉害啊，有才华有才华，
4: 好厉害呀，你好厉害，
2: 你好有才华。
0: 娃娃音，
2: 娃娃音，
4: 我就是爱音乐啊。
2: 好，
0: 对。
2: 那么我们首先请丁少队派出3位来进行挑战，来，请上场。
0: 来，
7: 我是山哥。
0: 来，
2: 你唱啥？
7: 是娃娃。
2: 你娃娃音，你唱啥？
8: 我怒。
2: 怒音。
7: 我就是爱音乐，
9: 别让我停下来。
2: 一个马甲套马甲，帅的。
10: 套上马甲认识我吧。
0: 哇，好搭。哇哇，
1: 师傅。
2: 你好精躁啊，丁程鑫，这样完全也没。
0: 好，另一队负责指挥的队员是。
11: 你去。
1: 我去。
0: 来。
10: 我来，你们完了，
0: 完蛋了，你们
12: 完蛋了。
10: 唐少，唐九少，
1: 哇，延安那个才合适哈，
13: 这完美啊！
1: 哇，好大呀！
2: 哇，不愧是合伙人，好国际化，
10: 很时尚。啊、哇！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2: 我来准备。
7: 我就是爱音乐，
2: 挑战开始，
12: 燃起来好吗？
0: 放，
12: 火，热情，
0: 火，好贼，
8: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9: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7: 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
8: 要快乐就快乐，

0: 他的嘴，每一句都让人讨厌。
1: 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
2: 对的位置。
0: 为什么要做对的事？
3: 漂亮
2: ，Let's go！
0: 你看的火
1: 是我的造型，
2: 爱非你孤单，爱非你孤单，无法喘息，我就是花，
1: 不论被谁珍惜。
2: 心是花，爱情就是花，我们就是花。

0: 就好会指挥哦，好棒啊！你们这个
1: 完美，
2: 真的吗？
0: 你们这个甚至达到了可以那个上那个音源平台的标准啊！
1: 音源
0: 真的，
2: 真的吗？哇！
0: 虽然他们必须用不同的声音，但是没有特别难听的。
1: 对，而且每个咬字都非常准，连英文都非常准。
0: I feel good,
1: I feel good,
3: good。哇！
4: 好难啊，山哥。
5: 对啊，你就那个尾音唱一下尾音。
4: 快点的话。
6: 录音很费嗓。
0: 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给他们的打分是多少呢？来，请公布。
1: 来，请公布。
0: 哇！哇！非常之高了。
1: 90分。
0: 90分了，90分了。
7: 很完整啊。哇！
1: 可以的。
2: 不错。
5: 好难，
6: 你什么音？
4: 山哥，
6: 你什么音？
4: 录音啊，麻烦你，
6: 好累的录音。
0: 好，接下来呢，就静候这一秒过火的下一组的表演啦，有请。
4: 太难了，这个。
0: OK， 好，请穿上装扮。
4: 我要保护一下自己，
6: 这个是不是有点？朋友们，
4: 哦，一哥。那声音怎么发出来的？
1: 你试试看呢，就是把它颤起来。啊，对对对对对，学羊叫。
0: Cool。 哎，你们看，楚然不像戴了个假发，像戴了一个那种头纱帽子的感觉。
4: 很高级。
0: 我大侄儿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吗？那个导播可以切一下，让傅辛博看一眼他是什么样子的。
1: 很聪明，
0: 对，看起来真的。
1: 好，位置分配好了啊。这边指挥的是雪晴，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预备，
8: 加油，
1: 开始。
0: 有有。

0: 哇哦！
1: 我感觉凌赫不管啥他都唱，
2: 对，爱唱，
1: 但刹不住了，有点
3: 上瘾了。
4: 说真的，我已经唱嗨了。
5: 你好会指挥啊，特别会折磨人的感觉。
6: 但是他已经不听指挥了，
0: 因为凌赫找到了自己歌唱的舒适区。
2: 真的，
6: 真的。
0: 其实这个环节我原本担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不管是上一组还是这一组，当拿到了不同声线表达之后，都非常的投入且自洽。
2: 对，
0: 你比如说像辛博，他刚才用高八度把那个娃娃音诠释得非常非常到位。嗯，就更不用说我们凌赫了，因为刚才在上一组表演的时候，我并没有得到有这个讯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组表演，导演说可以 cue 单轨回放。
7: 来
2: 品一下，品一下，
7: 还没听就想笑了，
4: 不会真有吧？没人跟我说有这一趴呀。
0: 我们听一下张凌赫的单轨回放。
8: 陪你逛街，逛街陪你走也没关系。
4: 我觉得找到了合适我的声线。
8: 高考也是 LB，
5: 也有人追，对。
4: 如听仙乐耳暂明，
8: 恋情改变爱情。
2: 很用力，很努力，
0: 对，非常好。我觉得凌赫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走出了新的高度。
2: 对，
0: 我个人觉得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不好？
2: 咩的时代来到了，
0: 咩的时代来到了，
2: 咩的时代，
0: 咩的时代来到了。我觉得楚然的单轨也值得听一下。好，我们听一下王楚然的单轨。
9: 陪你熬夜聊天的包干干也没关系。
2: 干干两个干，哇，甚至还换了 flow。
0: 对，还两个干。
6: 我还唱错了。
0: 楚然到录音的时候，他整个人的体态都变了。
2: 对，是一个 rapper。
9: 坐上一台喷射机。
0: Yes。 就整个体态都变了。
9: 就是人偶唯一，唯一。
0: 等一下，刚才什么声音？
3: 这是什么？
0: 刚才什么声音？
2: 哎，我跟你说，
4: 没关系，
2: 这个就是一个 rapper 的职业素养。对。
0: 好，最后我们听一下我们包子的这个娃娃音，好不好？
2: 来，
0: 请听。
2: 很甜。
8: 更感谢你让我这世成功儿子，
7: 一场假。
3: 很享受啊，感觉
2: 豁出去了，
0: 以为也就这样了，后面突如其来的高潮。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给这三位非常精彩的表现评了多少分，因为我们刚刚丁少队刚才90分的高分啊，其实很难超越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是95分。哇，现在他们已经反超了，所以最后他们拿到了20万的好流币，然后我们丁少队是10万的好流币。哇，
2: 天哪。
0: 那么接下来听一下服不服的玩法。
2: 这个玩法呢，是我们的失败队需要商量之后，将本轮资金卡放入到三个卡位其中之一。获胜队的队长可以选择两名失败队的队员来为自己来提供提示。获胜队选择的是正确的资金卡，那么他们就可以拿走他的10万。如果选择的是谢谢参与，失败队就可以保留这10万。来，
0: 现在请商量之后把它放入你们觉得合适的卡槽。
10: 好，那就这样
2: 好了哈。
0: 来，凌赫进行服不服抽卡，
4: 选两个人问他。
2: 对，
4: OK， 队长跟雪晴吧。
2: 好，队长跟雪晴。
10: 好，我们看看，
2: 在我数321之后，请你们一起喊数字。
10: 我看到了，
2: 可以喊一样的，也可以喊不一样的。
1: 好，
10: 好，
2: 来，三二一，
9: 三三五。
11: 哦，有问题。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俩那么激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套过招，
4: 没有对过，
0: 没有对过答案。哦，好，你可以问问题。
4: 小丁，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啊，好嘞，来来，说说说。
4: 你不会撒谎的是吧？
8: 我一般不撒谎。
4: 你一般不撒谎？
11: 我一般不撒谎，撒起谎来不一般。
4: 你不能骗我哦。
8: 我肯定不骗你。
4: 你骗了我，后面就没人保护你了。
8: 好。哇，我绝对不骗你。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在那个节目里面，他是最有安全感的还是？
8: 他吗？
0: 懂了，懂了，懂了。
8: 他吗？
0: 懂了，懂了，懂了。好，回去吧，回去吧。
8: 还行，可以。
0: 好伤害，
8: 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有安全感。
0: 明白了，
8: 值得依靠的。OK，
4: 好，一般不会骗人，
0: 但是你要想想，你是一般还是不一般？哦，来，谢琴。
4: OK， 你觉得小丁会骗人吗？
1: 一般不骗人。嗯，应该没有骗你。
4: 好，我觉得我还是得相信小丁一会儿。
0: 了解。
4: 我觉得我在小丁心里边应该是不一般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我。哦。
0: 我稍微提醒你一下，刚才欣欣说的是我一般不骗人，对不对？
4: 对。
0: 那你在他心中是一般还是不一般？
4: 不一般的人。
0: 那他是骗人还是不骗人？我一般不骗人。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让我捋一捋。乱了乱了乱了。
8: 我一般不撒谎。
4: 你，我一般不骗人，但如果你是不一般的人，那我就有可能会骗你。
2: 一般一般，
8: 一般一般，
2: 一般一般。
4: 算了算了，还是第一选择，
0: 直觉的，
4: 直觉，直觉为主。
0: 选定了哈？
4: 选定了。
0: 好，既然你不改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相，他们是闭眼放的，所以这张到底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
8: 我们也不知道。
0: 因为丁程鑫跟你在那个节目里面相依为命，他不想骗你，所以当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就不存在欺骗了。
8: 对。
0: 了解吗？
8: 我真不知道。
4: 那就听天由命了。
0: 听天由命，
4: 听天由命了。
0: 来、
4: okay ，
0: 三、二、
2: 一，谢谢参与。耶！你要不要试一下你今天的运气？如果再选一张，你要
0: 再选一张，
4: 试一下手气吧。
0: 对。
4: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谁？
0: 三二一，谁在呀？
4: 两个都没中、哎。
2: 你不一般啊！你不一般、啊，真不一般，真不一般，
8: 真不一般，真
2: 不一般，不是一般人，
8: 真不一般、啊。
2: 不是一般人儿。好，那么我们的失败队，也就是小丁这一队，守住了获得的十万好流币。
0: 那目前的比分呢，来到了20万好流币对40万好流币，但是这刚刚只是我们的第一轮的机制，后面还是很有机会再来把别人手中的好流币抢过来的。
2: 对。
0: 那么想问一下吴管家，获胜者除了继承人的位置之外，还可以获得什么呢？
2: 与我们交好的陶氏家族将送来一份贺礼，666元大红包纳入家族福利池，好六门票祝你直通现场，还有文艺夏花套装群。
0: 你好星期六，
12: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2: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大家团队默契配合的一个游戏了，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2: 每队一个人在高空中负责猜词，其他人呢进行表演，另一队呢需要派出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六口水二楼偷看捡漏，表演者呢需要在地面上用肢体配合表演，在三分钟内猜对一题积三分。
0: 那么这是一个配合的题目，那我们第一轮要上场的表演者呢是严安、迪哥和代替小丁上场的

0: 泽林，我们要猜题的是雪琴，而要捡漏上二楼的是我们的林鹤同学，请各位就位。
1: 哦，这捡漏位置不错呀。
2: 别被我捡漏的。
3: 张林鹤上二楼等于三楼。
0: 还真的是。
1: 我不会吊上去，还没有张林鹤站二楼高吧？
0: 但是捡漏的人有一个问题，他要带一个那个很小的望远镜，他那个视觉只有一点。
4: 不能单独演，组合演哈，就各种各种拼拼凑凑折，就折来折去嘛，对吧？
5: 可以，我们是一个动态，我们是那个 GIF。
6: 我们先说好，如果有对称形状的，我俩做。
4: 好，好，
7: 你当中心，
4: 反正需要长的就你来做，比如底啊，做底的那种。
5: OK。
0: 好，请就位，啊，林鹤已经就位了哈。
2: 对。
0: 好，林鹤，你看到什么你就不停的猜。
2: OK。不是。等一下，先让我定位一下，他们在哪儿表演啊？
0: 你往这看。
8: Hello。
2: 啊，看到了，看到了。OK。
4: 停。
1: 哎，我这么高
0: 啊！这么高啊！我的天哪！
1: 哎，快开始吧，快开始吧。
0: 好，准备开始啊！三分钟，来，计时开始。第一题，两个字。
5: 我来，叫我下面。
4: 你在下面。
5: 我在下面。
4: 我在上面。你是浪头。啊，你们很长，可以，你们很长。
9: 哇，好厉害！
1: 冲浪！
0: 回到正确，下一题。其实林鹤也对了，但慢了一点。两个字。
5: 来，
4: 咱们中间。你们当壳，收在一起。哎呀！
1: 两，这什么？
10: 这是
2: 匍匐，
0: 不对，
1: 匍是蜥蜴，伸出去，龟乌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9: 啊，好厉害！乌龟，
0: 两个字。啊，
4: 两个字。哎，一个人下面那一根，
5: 我的下面。
4: 我骑在你身上。好，你上。
0: 天哪，你们看那个
1: 木马。
0: 回答正确。
1: 精彩。
9: 好像啊。
5: 哦，这个厉害。
10: 刚刚那个真的。
11: 他们好厉害。
0: 两个字。
11: 这好难。
4: 你们一个人当一个人的影子站在这儿，有影子，我是太阳。
5: 那你站在这儿，我来，你躺着，你一根，对，
2: 不是，人呢？
0: 林鹤他们现在更靠近你了，你稍微要低一点头。
4: 啊！你可以站起来，吴泽，你可以站直了。
2: 怎么还有人站起来了？
4: 好，走，往前走。哎，
0: 这个好。
2: 不是杨迪在哪儿啊？
0: 对，
1: 扫射，两个字啊，影子。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9: 好厉害。
0: 两个字。
4: 我是板儿哈，我是台
5: 板。你是板儿，
4: 你走到我上面就。
5: OK。你把手收起来，来。
4: 台哈。
1: 跳水。
0: 回答正确。
9: 好厉害
12: 啊。我感觉我输了。
11: 好厉害哦，
12: 感觉猜不出来。
4: 对了，
0: 下一题，两个字。
4: 你们一个杆，我从下面升起来。
5: 我们一根杆，来。
0: 真假？演得好好啊！
2: 这什么呀？
1: 温度。
4: 回来！你卷起来！
5: 我怎么？

0: 你别动，你别动。
1: 哦，那个，哎，电梯，起重机，
2: 不对，两个字。
1: 飞雅，
3: 升旗，
1: 升旗，
3: 升旗。
2: 回答正确，张立赫捡漏成功。三个字，三个字。
4: 我在中间，
5: 你是队长。哎，
4: 你在中间吗？
0: 给两个人玩
4: 玩啊！
0: 不玩，没人可以玩。我一个人玩不了。你在中间，然后我们俩跳，我们俩跳。好，一二三。
2: 他没有在转，哦，他们演得好好啊，
3: 好有才华呀！
6: 还缺一个人，
1: 摩天轮、大转盘、
3: 大风车。
0: 你别动，你别动。
3: 跷跷板，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哦，厉害！
1: 这怎么会跷跷板呀？
2: 好，最后三十秒，两个字。
4: 你当那个苍蝇，你当苍蝇。我来演壁虎，我来演。
0: 想想。
1: 蜥蜴、青蛙、蚊子、苍蝇、洗头。
3: 蛙泳。
0: 九。哦，蛋尾，蛋尾。
3: 七。
0: 蛋尾。蛋尾。
3: 四。三。
2: 壁虎，
1: 哦，壁虎，
2: 好棒啊！掌声给他们，
0: 太厉害了，
2: 演得好，猜得也好，捡漏的也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太看得太爽了，
0: 太爽了。
2: 接下来表演的是林鹤、楚然、九州，猜题的是傅辛博，捡漏的是丁程鑫，请就位。
0: 他们太厉害了，太牛了，太牛了！
3: 我要猜不出来怎么办？你们不会怪我吧？
0: 你别怪我们就行，咱们可以，
6: 可以，
0: 可以。
3: 怎么办？我的那个词库还 just 搜索，
6: 随便打，瞎打，
0: 随缘吧。
3: 好，随缘了，
6: 瞎打，瞎打。
2: 好，请就位，
7: 加油，九州，好好演啊！
3: 这么高啊！
6: 哦，我怎么感觉你在下面比我们更累啊？
2: 来，三分钟，准备，开始，第一题，好，两个字，
5: 两个字，
0: 哦，演杠，演杠，你演杠上的，这样，这样，
4: 你演了，这样，这样，
0: 这样，
3: 雨伞，牙膏，
2: 不对，
0: 这是什么？趴着或者躺着，趴着或者躺着。
2: 哇，好像啊，我的天！
7: 好像哇。
0: 引体向上，
2: 两个字。
0: 举重。
3: 拉背。
2: 不是动作，是个名词。
7: 两个字，是个物品。
0: 物品。你飞上去，你飞上去，你翻上去，你翻上去，翻上去，翻上去，翻上去。哦。
2: 这个器具是什么？
0: 杠铃儿，
2: 杠对了，
0: 杠杆儿，
3: 单杠。
2: 回答正确，单杠对了。
0: 我的妈呀！
2: 四个字，
0: 我们演，你演，我们演那个底下那个座，然后你演那个火箭，你发射出去，发射出去。
6: 脱离啊！对，脱
0: 离。三二一。他脱离一个，往后，往后，往后。
2: 哇，演得好哎！
0: 火箭发射，
2: 好，回答正确。三个字，三个字。
0: 来来，哎，我们正面，正面。啊。扫腿舞，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他怎么这么厉害？
2: 包子，你要不停的猜。好，两个字。哦，
0: 两个字。
6: 我来，
0: 这样。哎，
4: 我在哪儿啊？
6: 你演腿。
4: 我演腿。
0: 你是中间的，你是中间的。
6: 我是中间的。
0: 你是中间的，我们是四个。
6: 那你是中间的，你是中间的。 你是中间的，
4: 你在中间，你在中间，对，
7: 张凌赫和唐九洲先背靠背，
4: 对，大家背靠背，你这个腿伸出来，对，好，
7: 哇，可以，
2: 好像，
8: 雨刮器，
4: 张凌赫那个手伸出来，楚然那个手不用伸出来，楚然手伸回去，
3: 这是风车，
8: 这啥呀？
2: 是个名词，
8: 螃蟹。
2: 回答正确。包子是快猜，两个字。
4: 我们演扁担。
3: 扁担。
6: 我来，这个盖。
4: 你挑水，对。你挑水。
8: 握着手。漫步。
3: 游泳。
4: 你应该扛肩上，楚然，对，
3: 你要走路。
8: 行走，走路，雨伞，走钢丝，这啥呀？
3: 挑水，
2: 回答正确，挑水。对了，下一题。哦，四个字。
4: 这个怎么办？哇，
3: 这个好难啊！
6: 自行车、
9: 过山车，四个字。
8: 蹬车、自行车、过山车，
3: 脚踏杂技
4: 壁楼，打开壁楼，
3: 杂技团什么？哎，
4: 十九啊，这个七啊，这个。
3: 花样游泳，
2: 回答正确。他们这题有几个难的，但那个螃蟹真的太像了。
7: 螃蟹和单杠真的好像。
6: 有一些感觉就是一个人弄特别容易
2: 。
4: 可以。
2: 好，刚刚我们这一轮的环节当中，丁少这队可以拿到20万的好流币，而这一秒过火可以拿到10万的好流币，依然由这秒过火来进行这10万好流币的摆放。
7: 你们藏好喽，
6: 我们备猜。
4: 我帮你们挡住，这个
3: 挡着。
4: 我们先随便吧哈，
3: 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4: 行，
2: 好的，来，请站到对面。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边我们是队长来猜是不是？
8: 对。
2: 你选哪两位？
8: 楚然姐和张凌赫。
2: 好，
4: 我们俩
2: 对，
7: 必须要找藏不住事儿的王楚然出来问一问。
2: 请听泽林的口令，
10: 3秒以后，请你们一起喊数字，3、2、1。
6: 三。
8: 我觉得
3: 王楚然一直在看3号，
8: 真的啊。
10: 3秒以后，请你们一起喊数字，3、2、1。
6: 三。
7: 楚然一直眼睛盯着3号这样看。
8: 你三肯定是吗？
10: 好。
8: 我问一下啊，你会骗弟弟吗？是1号吗？
11: 我骗不骗你还不知道吗？
8: 我懂了。姐，我可以相信你吗？
12: 你当然可以相信我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不会骗你啊。
7: 好，
2: 丁程鑫，请做出您最后的选择。
6: 我刚一直盯着这个。
12: 你可想好了，选这个，我不会骗你的。
11: 相信兄弟的话。
12: 选这个，咱们认识几年了，弟弟。
11: 人心是会变的。
2: 不能再干扰他了，你们两个。
8: 对，
2: 这两个都好吓人。确定了啊？这个确定啊？还是信你哥的。来，3。有拿了楚然的。
8: 不是特别信。
2: 3、2、1，请揭晓。
12: 为什么？
7: 因为刚开始要想几号的时候，王楚然这么站着的。3号。 楚然，
9: 说多错多呀。
11: 你是知道是三号的是吧？
12: 我知道，我以为已经这样了，那就来一个就是反套路嘛。哦，
7: 是，而且你眼睛太大，你的眼睛稍微动一下特别明显，相当于这样的。
4: 他在喊，
2: 说
4: 三号。
2: 好大的声音，你的眼睛。好，那么祝贺我们丁少这队又拿走了他们刚刚好不容易得的10万的好流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4: 看好六，嘴巴也别闲着，来个可爱多满满大颗粒冰淇淋杯。哎，你想吃哪个口味的？
9: 那我就来一个黑巧克力牛乳味的。哇，这用料也太实诚了！你们看看，这顶部满满的饼干碎，颗粒还贼大。
4: 尝一口试一下。那你选这个的话，那我就来一个海盐焦糖奶茶味的可爱多杯。吃可爱多就得一勺挖到底，一口吃到这个满满大颗粒饼干碎咸甜两种味道的冰淇淋。
9: 怎么样？
4: 但我觉得他们看我们吃应该都馋了，我就给他们发一点吧。
6: 谢谢谢谢。
8: 哦，谢谢。
9: 追踪追剧，嘴里有料才过瘾。这冰淇淋和大颗粒饼干碎的搭配，就好像看好六配弹幕一样，缺了哪个都不对味儿。
4: 边吃可爱多满满大颗粒冰淇淋杯，边看你好星期六，快乐加倍，大满足。
2: 夏天来了，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泳池环节，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开始一设定这个 Six 游轮的时候，没有到泳池，还没有这个真情实感，现在感觉就特别像是从这个游轮上面下来的，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这个泳池上面开展三轮的这个比拼，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泳池了。
7: 对啊。
2: 那么第一个游戏是什么呢？
4: 这个游戏呢，它是我们好六街的一个经典游戏，叫做321看这边，但是是泳池锅碗瓢盆升级版。
8: 妈呀，
4: 每得一分就可以升级一个道具，并且在游戏进行的任意过程当中，你都可以选择换队员。
2: 好，请双方排兵布阵。
7: 哦，延安没玩过。
6: 几个人？
7: 延安啊，
6: 我们两个人。
13: 两个人吧，
14: 一个泼水，一个
7: 延安先，他没玩过。
4: 我干嘛？
14: 是还有谁呢？
4: 是不是泼？
7: 我去泼。
4: 是分开的。
7: 对，你是玩的，我来泼。
4: 我想泼。
7: 不是，你先玩一玩，我们换。
14: 我们俩先来一把。
4: 行
14: 行，我们俩先来一把。
6: 那我泼水是吧？
4: 尿的尿的。
2: 楚然负责泼水，对吧？
6: 对对对。
14: 在哪儿啊？游戏区。
2: 来，你先下水。
7: 林鹤，这边的水深不深？
14: 这边是特别深，这边是特别深。
2: 你问他有什么用？你问他没有用呀。
7: 好深啊，好深啊！
14: 一个到腰，一个到胸。
7: 你看嘛，下来就到这儿，
15: 有点深。
14: 林鹤才到腰哎。
2: 好，来喽，延安到林鹤对面。
14: 一个泼啊！啊，
7: 要找狠人泼嘛。
2: 好 ，OK。
7: 还有挡的必要吗？
2: 有，
4: 因为这个盾刚好可以扶在这里。
2: 对对对，扶在这儿。
6: 这个是吧？
2: 对，
7: 就是
6: 那个沉。
2: 对，
6: 这个
14: 我
2: 有点沉的，
6: 有点沉哦。
7: 实际上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摆设。
6: 那我可以到这边来吗？
14: 可以啊，
6: 因为我右边手力气大一点。
7: 那我也到那边去。因为你在那边泼，我怕我那个躲不及，把我泼了。
2: 来，准备吧，石头剪刀布。
4: 好，延安进攻。
9: 好，让我指是吧？
2: 来，准备。
4: 要说口令哦，一定要说口令。
9: 我说三二一，开始来。
4: 三二一，看这边。
9: 三二一，看这边。
7: 就到了，
4: 到联合攻击。
7: 你这好，
9: 我们是什么派系的？心理战派系还是速战派？
4: 没有，我直觉派，
14: 聊天派系。
2: 好多话，你们是话痨派系的。
9: 你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知道吧？
4: 延安进攻。
9: 三二一，看这边。
14: 破啊！

0: 现在张凌赫进攻，
1: 迪哥的道具升级，
2: 对，一直升级，
1: 准一点，
0: 准一点，
1: 准备，张凌赫进攻，
3: 现在0比1，张凌赫进攻，拿回来啊，凌赫。
4: 3、2、1，看这边。
5: 到我。3、2、1，看这边。
4: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
6: 没有事。
2: 突然很紧张。
4: 3、2、1，看这边。
0: 好，1比1平。楚然也换大道具了，换着大的来来，
1: 我心率绝对上去了，
0: 刚才这个好刺激，对，好来，现在是延安进攻，延安进攻，来，
4: 3、2、1，看这边，
7: 卧倒窝，卧倒窝，哇，
0: 哇，哇哟。2比1，来迪哥，
8: 这个有点太猛了，
4: 这么大，
6: 这么大的水，
8: 迪哥，这样扑，
1: 从下面走哈，
8: 对，是从下面扑，
1: 我先练习一下啊，
8: 对，
0: 2比1，张凌赫进攻，
4: 3、2、1，看这边，
1: 马上，
6: 没想到，
4: 来，哎，准备好啊！3、2、1，看这边，
0: 林克拿过来。
4: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
8: 他们俩好忙啊！
4: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
8: 哎呀妈呀！耶！
4: 3、2、1，看这边。
0: 到了！哇！
2: 你太想进攻了。一个危险，危险！
1: 那个因为太重了，我要腾不开手。
0: 好，到延安进攻了，2比1，好来，
1: 你想换吗？还是想要继续跟他斗？你继续跟他斗，
5: 我再斗吧，
1: 再斗一把，
5: 对，斗一下。
0: 延安进攻，2平啊！
5: 3、2、1，看这边。哇！
1: 扣上去了，可以换了，来，我舒服了，
5: 来迪哥，
1: 啊，延安的，这是延安的，
0: 哇，延安来换大的了，
8: 这个直接从头上倒，
0: 哇，这个是啥呀？3比2，
5: 啊，对，
0: 凌赫进攻，
9: 该我，
0: 张凌赫落后，凌赫拿回来啊！
1: 我不看你，
5: 这个我是不会碰的啊！
1: 你没事。
4: 3、2、1，看这边！
6: 对不起，
1: 横拖啊！我感觉你的对不起比水快，对不起。
6: 没事，
1: 没泼到我脸。
0: 好，来，迪哥进攻。
4: 来，
1: 3、2、1，看这边。哎呀，
0: 杨林哥冲！
4: 3、2、1，看这边。
1: 好，迪哥进攻。3、2、1，看这边。
4: 3、2、1，看这边。
1: 3、2、1，看这边。哇！不看就觉得重，
6: 这个太重了。
8: 妈，这个太重了，
6: 这巨沉。
0: 来，泼水的人再靠近我。
1: 对，那边去泼，没事，反正这个也没
0: 泼水的人靠近我，
1: 对吧？
0: 对。
4: 别人刚刚成功的阻挡了一波。
0: 玩得好。
1: 我们现在到4分了。
4: 对，
0: 4分赛点了。
1: 三二一，看这边，李贺进攻。三二一，看这边，张凌赫进攻。
5: 三二一，
1: 看这边，李贺进攻。啊，这，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我来了，
5: 来。
1: 三二一，看这边。
5: 三二一，看这边。
1: 三二一，看这边。啊！啊！
8: 好烂呀、啊，迪哥！迪哥，太坏了！耶，
2: 迪哥太坏了！准备好了没有？
0: 好，丁少队获胜了！耶！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接下来的游戏将增加难度，前往更深的泳池区域。
5: 我去替你看看那有多深啊！
2: 这游泳去了。
5: 很深，
1: 真的假的？
6: 完了，一米七，
1: 一米
6: 七，
1: 一米六有，有一。
0: 朋友们，看这个站直了比例。
6: 你现在站直了吗，迪哥？
5: 站直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游戏，请听规则。
1: 每轮一队派一个人当鲨鱼，另外一队所有人来当这个小海鲜。每当小海鲜一起说鲨鱼鲨鱼几点啦，鲨鱼都需要报出一个数字，而小海鲜们必须按照数字向前走出相应的步数。但如果鲨鱼说开饭了，小海鲜们就需要越过障碍，用最快的速度回到自己的小窝，并套上游泳圈。如果开饭后鲨鱼抓到一个海鲜，那么就可以为本队积五分，而如果在开饭前海鲜把鲨鱼的头套扯掉，就可以积十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第一轮的比拼。第一轮首先要上场的鲨鱼是来自凌赫队的鲨鱼，是张凌赫。小海鲜们去吧。
6: 那我感觉张凌赫老猛了，我不想离、我不想离他太近。
5: 你为什么前面有三个？
0: 好喜悦啊。好，各位先请套进你们的游泳圈。
2: 好萌啊，
0: 好萌，真的。林赫你好可爱啊。
3: 完了，我这太正中间了，我这太正中间了。我泼他水。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9: 鲨鱼鲨鱼几点了？
10: 八点了。
0: 八点？
6: 八点了？
3: 八点了吗？那我要回家吃饭。
8: 八点有点狠啊！
5: 别干掉了。
0: 不会，我觉得八点能翻过去，
11: 至少得翻过去。
3: 到了没啊？
0: 还没，还早。七八。好，走完了就请提问。
10: 你才走四步、
6: 你才走四步？
2: 迪哥，你才走四步？
8: 我咋不信？
0: 我也不信。
8: 迪哥，你腿有这么长？哇！
0: 好，五步。
8: 哇，他是迈的。
10: 他怎么
12: 跑步还挺快的。
0: 好，停，走完八步就不能再走了啊。
3: 小海鲜们说句话了。
0: 好，请提问。
9: 鲨鱼鲨鱼几点了？
3: 快关了，快关了。

0: 这还有一个，好，快快快，李贺，这还有一个，这肯定这游的慢。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啊，张林哥冲啊！哇！迪哥快跑，迪哥！哇！迪哥快跑，迪哥！迪哥！

0: 不行，泽丽，他往回追了你就不可以了，你只能在他开饭前。
1: 真假的？
2: 林鹤还可以抓他，他没回去。
0: 对，林鹤你还可以抓他，他没回去你可以抓他。泽丽误会了规则，所有的鲨鱼只能在开饭前进攻他，他开饭了你就不能进攻了。
2: 林鹤一游就游好远了，
0: 对，提个游的走得好远，但你游得好慢。
1: 不是，泳镜没吸稳，全是水。
0: 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第二轮的鲨鱼人选我们更换了，丁程星队的鲨鱼是延安。好，下面的鲨鱼是延安。准备挑战开始。
3: 鲨鱼几点了？
2: 五点了。

0: 把你再往前走两步。
1: 好，请继续。
2: 终于下雨几点了？
0: 听不见。哦。
2: 终于下雨几点了？
0: 两点了。

0: 快，还有机会，烟冲啊！
1: 抓抓抓抓抓！
0: 快！天哪！他去哪了？
1: 抓抓！
0: 天哪！他去哪了？他不见了！哇！只要他没有进泳圈就可以抓。哎呀，好刺激啊！这个好，最后抓到了一只小海鲜。哇，延安这个好厉害，
1: 厉害，很厉害了。
2: 你被摘了啊！
0: 最后获胜的是这一秒过火。好，那么也就这一秒过火，这一队呢获得了20万的好流币，而失败的丁少队只获得了10万的好流币，而且还要接受服不服的挑战，请大家。

0: 要到岸上来集合，这次呢直接商量放在谁身上，然后由对方队派出一个人来选出谁身上有这十万好六币，失败队派三个人就行。
1: 哪三个人？你上一个呗。
2: 可以啊，
3: 你俩。
1: 行，那我
4: 就三个人身上有钱是吧？
0: 不要，你们三个里面有一个身上有钱。
3: 还会问吗？到时候还会问吗？
0: 会啊，肯定会问。
1: 对，他们在
0: 别指，他能看见。
1: 那放在
2: 哎，再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1: 放我这儿，放我这儿，
2: 放你这儿啊，
1: 放
2: 你
5: 这儿。好了
6: 吗？哦，这怎么办？谁啊？
5: 猜一个吧。
6: 谁啊？
1: 猜谁啊？
6: 猜在谁身上？
5: 我们商量呗，没事，商量来呗。你们每个人都说一下，在谁的身上？
2: 在谁身上啊？
5: 在你身上吗？
2: 不在我身上。
5: 在你身上吗？
7: 在我这儿。
5: 好，强哥，下一位。
4: 在我这儿。
7: 来，楚然。
6: 在延安身上。
7: 在延安身上。
5: 血型都不用说了。
0: 没有，只有你们三个。
7: 没有我。
5: 只有我们仨。哦。哎，排出了一个错误答案。然后咱们接着
7: 猜，赶紧猜一个。
6: 因为我觉得他跟就是刚才我拿到那个，我就
7: 一样，跟你的神情一样。
6: 他跟我神情就很像，就是感觉就是在掩饰什么。
5: 很像吗？眼神。
8: 我们就听，我听楚然的，我们都听楚然的。
5: 好，
8: 在延安的。
5: 这儿。
0: 确定了哈？
7: 确定君王楚然的吗？
5: 确定。
2: 我真没骗你。
5: 确定。我相信王楚然。
0: 好，
5: 可以。
0: 接下来三位请站好，请身上有十万好六币的这一位勇士向前一步。王楚然到底能不能够一战封神，还是一错再错？三、二、一。
5: 没人猜你。
6: 没有人猜你。
1: 完全没有在意我。
0: 好，那么祝贺我们的丁少队守住了这十万好六币。好，接下来我们的考核机制有新的升级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的比拼的规则。
7: 接下来我们是继承人之战的终极考核，这一轮呢我们的机制就升级为宝箱服不服，大家需要把本队现有的所有资金分配到各队的这个四个箱子里面，获胜队呢就可以从失败队抽走一个箱子，也就是选择他的一个箱子里面的所有资金拿走。
0: 首先有请资金更多的，刚好丁少队在这，请把你们的80万分配到你们的四个箱子里面。
1: 我们这下一轮输了就被他们拿走，我们就
7: 拿走就消失了，
1: 算总成绩。大不了咱背着人根拍视频呗。
7: 对，
5: 哦，是可以啊。
1: 咱也想要那个人根。
7: 行。
1: 好，反正已经全圈做主了，小心点啊。嗯。OK， 已经弄好了，在这儿。
7: 好，分配好了。接下来有请张林鹤队长和他的队员来分配他们的资金。
5: 平分吧。
9: 怎么说？我来
5: 可以平分。
9: 你们找
7: 对，当然。
0: 一边十万是吗？
9: 一个十呗。
5: 一个十，
9: 对，可以，最安全，
5: 平分最安全。
9: 行，
6: 40分还要平分，
0: 太可爱了，还一人写一个，盖上，好，漂亮，好，来吧。
7: 盛夏季节到了，动感地带毛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多城市热力开唱中。
0: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嘉宾签名照、音乐节门票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我们本周的超级盲盒。
7: 好，来准备，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万元一体式电脑。
0: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音浪超级现场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比拼，
7: 来吧，1v1，两队自行排兵布阵。

0: 好，每轮都是派一个人上来，为了公平起见，大家商量好了之后，我们说三二一，同时起立，派到谁就是谁，好吗？好，那先内部商量一下。
1: 第几个？
2: 好。
3: 刘贺，你给我保一个高一点吧。
0: 好，商量好了吗？
3: 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
4: 好了，
0: 商量好了。好，来，准备。谁要第一个上场呢？两队请注意，三、二、一，请起立。
1: 好，迪哥对啾啾，
5: 打的就是他。
1: 这个对于你来说很简单吧？

0: 请上场。
1: 来个，
2: 来了，
3: 加油
4: 加油！
5: 迪哥的挑战，
4: 加油，迪哥！哇！
2: 拖拖拖拖拖拖！
5: 零分。
2: 轻松说完。
0: 唐九洲，请上场。
5: 好
0: 好，九九凭借一个两分的成绩赢了落水的迪哥。必须得赢了下一把。要上场的是三二一，王楚然队。啊，对，泽林。
1: 是，来吧，
2: 泽林加油。
0: 你们两位谁先呢？楚然先。
2: 楚然加油，没关系。
0: 楚然加油，走。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2: 去！哎，我灭我王楚然。
0: 楚然拿到了四分。
6: 哎，可以
2: 可以可以，
6: 还行还行。
2: 泽林有点压力，
4: 加油泽林，
2: 加油。
0: 吴泽林的成绩，来泽林，走。
6: 这个不好看，
2: 不好看，不好
0: 看。好，最后要上场的就是延安队张凌赫。
6: 那我先，来，我先，
0: 出发。
2: 猛了，猛了，猛了。猛了猛了猛了
1: OK
5: 五分。
1: 哇 OK 哇，
2: 延安加油，
1: 延安我要赢。
0: 下面就是看延安的表现咯，延安加油。
1: 延安全村最后的希望。
0: 出发。
2: 不要太猛，不要太猛。

0: 分，
1: 再行，
2: 拉成了平局。第二轮了，
3: 最后一把比头的距离，
2: 接下来最后一把，两个人同时，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看谁的头离这个更远，同时冲。耶耶耶！来准备，最后的决赛。三、
0: 二、一，
2: 走，
0: 出发。
3: 哎呀！哎，哇！
2: 哎呀！哎，哇！张琳和李现，也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
4: 咱们全面落败。
2: 好，这一秒过活，获得大胜利。然后丁程鑫非常不高兴，丁程鑫愤然离场，然后并没有人拦他，还有人在帮他摘麦。丁程鑫走了。

0: 好，现在请张凌赫的队伍选择丁程鑫的队伍的任意一个盒子，将里面的好六币全部拿走。
1: 选几？一起来，选哪个？
2: 哇，输了就要选啊？
3: 对，里面是三个。
2: 这样选法还是有点危险啊。
4: 我选二。
1: 开除。
5: 好，接下来呢？
1: 凌赫，
2: 我选四。
1: 开除。
6: 我也三。
1: 就三了。
5: 确定好？同意吗？
1: 三了。
5: 三。
0: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别人的表情？
1: 三号。
5: 三号。三二一，打开。
0: 77万好六币。
7: 我疯了。
2: No！
5: 丁程鑫队完败。
7: 没想到完败。
5: 那么通过最后的比拼获得胜利的是这一秒过活，在最后一个环节当中绝地反攻，最后以117万好六币赢得了圆满的胜利。
7: 我从来没有输到这么狼狈，
8: 从来没输这么惨过，
9: 从来没输这么狼狈。哎，
8: 真的。
5: 结果已经非常明了，让我们恭喜张凌赫获得了最终的 Six 家族继承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向张凌赫颁发家族信物。好，祝贺凌赫，请发表感言。
10: 非常开心能够继承Six 家族的财产，成为掌事人。但是以后呢，有一些负重前行的伙伴，要是想回家也可以随时回家，我们都随时欢迎。
5: 还欢迎你们回家。好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失败队的丁少队的成员，包括今天帮忙丁程鑫的吴泽林，我呀，
0: 需要背负新的退展，
5: 对，需要背负自己的包袱去出外打拼，同时呢拍摄视频物料发到社交平台，时长30秒左右。我们最后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电视剧《这一秒过火》。让我们一起期待慕容清逸和任素素之间的极限拉扯，当然也期待慕容家兄弟之间的故事。
1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2: 下期看点，好六街换新升级，变装派对隆重开启，派对加速度是他的舞步，
4: 我喜欢。
5: 欢迎大哥回来啦！
8: 现场好灵啊！哇，
5: 可以了，再见。
12: 派对女王的邀请，顶级魅力谁能拒绝？
13: 我们还会再见吗？
5: 这时你说，
14: 我觉得很难吧，除非你让我住到你的心里。
4: 我都把弟弟让给你了，还跟我抢大哥？
8: 弟弟本来就是我的。
5: 你和你喜欢的人在跳舞，
7: 在一起，
4: 在一起。
5: 这时你说，一下玩到138了，
7: 高啊，厉害厉害！
12: 写房子小剧场，笑料不断。
5: 欢迎来到谭健次的婚礼，
7: 拉我一把，别拽掉了。
5: 欢迎美丽的新娘，
7: 这么欢迎吗？
4: 干嘛呀？干嘛？
7: 嫁给我吧，嫁给他吧。
5: 新郎，你能站起来一下吗？
12: 指令抢椅子，是谁被针对？
8: 拍过吻戏的站起来。
7: 我没拍过。
12: 然而，有人却隐藏身份。
7: 大哥，
8: 绝对是大哥。
15: 我如果是卧底，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咦？
7: 我是被冤枉的。
4: 你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15: 不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有问题。
12: 究竟谁才是捣蛋鬼？下周六晚给你答案。
1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5: 以上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文艺夏花套装群。
0: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及其，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5: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也欢迎各位家人们多多带朋友们来宿舍玩。你好星期六，
16: 精彩看不够，
5: 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你曾是那束光，探访原子城，揭秘先辈荒原攻坚铸就核盾的峥嵘往事。对话造出千米高空发电装置的青年创业者，他们为何选择扎根湖南，逐梦未来能源？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片隐于云端的金银滩上，一群隐姓埋名的铸盾人，37载绝密征程，数十万大军奔赴荒原，以算盘为枪，以血肉为盾，在风沙与极寒中托举起大国重器。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本期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我们一起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循着熔炼炸药的斑驳铝壶，承载机密的泛黄信笺，定格时光的珍贵老照片，去揭开那段在无声处听惊雷的滚烫往事。

在我身下这片草原啊，就是青海金银滩了。我身后这座锈迹斑驳、充满了冲击印记的堡垒，正是原216分厂的轰爆实验场。半个多世纪前啊，一群隐姓埋名的先辈，在极寒缺氧的荒原，历经无数次的实验攻坚，推开了我国原子弹制造的关键大门。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重温那段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峥嵘岁月。

0: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那朵震惊世界的蘑菇云，是宣告中国打破核垄断、挺起民族脊梁的东方巨响。而为了这声巨响，无数先辈甘愿在金银滩的帐篷里，在简陋的试验场上忍受极寒与风沙，将个人的名字与荣辱彻底抹去。他们把自己藏进了荒漠，却把国家托举上了天。这段峥嵘岁月如今被完整封存在这座纪念馆中。2009年，在曾经的221厂旧址上，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拔地而起，成为全国唯一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核工业创建历程的专题展馆。2021年全面升级后，在6000多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内，近1000件革命文物重见天日。
1: 这里呢，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原子城，在这里呢诞生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2: 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
0: 一声东方巨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从金银滩的帐篷到罗布泊的蘑菇云，正是这群隐姓埋名的铸盾人用血肉之躯与不屈信仰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这份和平的底气源自一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的国之脊梁。
1: 像我们在这边呢，看到了有这10位两弹元勋，可以看到其中除了前3强之外的9位都在这工作和生活过，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邓稼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还有像为了两弹一星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郭永怀，还有湖南人的陈能宽先生，
2: 他们应该都属于整个中国核事业的一个奠基者、先驱者，
1: 对，他们是开拓者。
0: 但这条路是从一张小小的便笺开始的。1955年1月15日，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决策在高度机密中诞生。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研制原子弹的战略抉择一锤定音。由于会议绝密，未留影像与文字记录，唯有周恩来会前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1: 这是在1955年的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那这次会议呢，就专门研究了研制原子弹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1月14日呢，周总理就邀请了李四光和前3强到西花厅，向他们详细的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相关条件。那么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些情况整理成文，以便笺的形式汇报给了毛主席。而且他在信件中呢，就建议毛主席在第二天召开这次决策性的会议。
2: 从55年开会到64年的原子弹成功实验，
1: 对，
2: 其实中间不到10年的时间。
1: 是的，在1958年，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
3: 原子弹就是那么点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啊。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啊。
0: 毛主席的豪情预言背后，是一群人用智慧和热血铺就的路。这条路的第一步是先回来。
2: 其实当时中国做原子弹应该是从零开始，对不对？
1: 是的，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有许多海外的留学生、科学家、学者抛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像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上呢，是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那么郭永怀呢，是在参加他的好友希尔斯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而且在这场宴会中，郭永怀为了能够顺利回国，当着大家的面将自己10多年积累的未发表的论文书稿等通通扔进篝火中烧掉了。
0: 一纸焚尽，赤诚永存。郭永怀用燃烧的纸页点燃了归国的信念，用毕生所学铸就了护国重器。而像他一样的赤子不止一位， 他们奔赴这片辽阔的金银滩，开启了新中国核事业的征程。但为什么是金银滩？为什么是这片看上去除了荒凉一无所有的地方？
2: 其实金银滩这个地方应该属于西部的一个腹地，然后它草原辽阔。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我们这个研究所？
1: 当时是在1958年的时候，包括4名苏联专家在内的11名选址专家小组就来到了金银滩草原考察。他们发现这里四面环山，地广人稀，

0: 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利于保密，作为核武器研制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那最后综合地质、地貌、水源等因素，就确定了这里可以创建核武器研制基地。
1: 选址既定，大军开进，但等待他们的是海拔3200米的极寒缺氧。冬天气温骤降到-30多度，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
2: 那当时他们过来说的条件什么样的？
0: 其实他们来的时候，草原上是没有住房的。那当时李傑将军就带着大家选了一片草地，支起了3顶帐篷。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的3顶帐篷起家，指的就是这段艰苦的岁月。在前方我们看到的复原的就是李傑将军住过的帐篷。
1: 没有桌子就趴在木箱上画图纸，没有水喝就砸开冰面用火炉融化雪水。
2: 它其实很薄。
0: 对，很薄的，而且它不保温，然后四处漏风嘛。而且当时呢，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是所有人一样，不论职位的高低，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在这样的帐篷里办公生活。
1: 但比寒冷更难熬的是饿。
0: 那当时呢，211基地的伙食标准被人们戏称为2611，就是说每人每月26斤粮食，每天1钱油和1角钱的干菜汤。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伙食标准勉强吃饱都是很难的，就更别说这些高体力工作需要营养的人来说了。
1: 如果说极寒与饥饿是对肉体的极限考验，那么用土办法攻克尖端技术，则是对智慧与胆识的生死淬炼。高能炸药是原子弹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在设备极度匮乏的初创期，科研人员硬是靠着简陋的工具，在虎口拔牙的危险中摸索前行。
0: 这个铝壶还有这个炸药锅呢，都是双层结构的，就是在夹层中通蒸汽，然后在里面熔炸药。虽然方法特别的土，但是他们也是戏称一把铝壶闹革命。
1: 一把铝壶闹革命，闹出的是中国人的志气。而在这片荒原上，比炸药更危险的是保密，那是连枕边人都不能说的秘密。
2: 所以当时我们这地方就叫国营221厂。
0: 是的，当时因为保密，所以对外称为221厂。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221基地的保密守则。
1: 在这个地方，连最亲密的夫妻之间也必须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0: 那当时呢，就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他们分别接到了要来到221基地工作的命令。因为保密，他们就没有告诉彼此，然后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来到了221基地。他们来到221基地之后呢，他们之间联系都是靠写信来联系彼此的。那写信呢，不能写真实地址，写的是北京某某信箱，而且信件还要从北京转一大圈才能到达对方的手中。就这样，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庆功宴上，他们两个人才相遇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一直都在221基地工作，并且工作的车间也仅仅隔了几公里而已。
1: 而还有一些人比他们更沉默，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巨响，自己却再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原。在那些隐姓埋名的驻顿人中，有一个名字如雷贯耳，邓稼先，26岁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我国进行45次核试验中，32次由他亲自挂帅指挥。
0: 而在他指挥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呢，却被确诊为了直肠癌晚期。所以在他化疗期间，他的好友就曾来医院看望他，就问他说，你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政府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当时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代替他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那邓稼先呢，就赶紧补充道，原子弹给了10元，氢弹也给了10元。
1: 所有的隐忍与牺牲，所有的风沙与极寒，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迎来了最壮烈的绽放。
3: 5、4、3、2、1，起步。
1: 罗布泊上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 只声东方巨响，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宣告中国核时代的到来。
2: 人民日报为了这个事情有专门发号外。
0: 对，其实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呢，它就代表了中国挺起了自己的民族脊梁，所以这也是
2: 据我了解的话，号外它属于一个临时的增刊，它是只有碰到重大的事情才会发号外。
0: 是的，所以这也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版彩色号外。
4: 九八鬼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1: 原子弹的巨响尚未散去，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已再次跨越。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2: 你像我们身边这颗氢弹，它是一比一复刻的那个模型吗？
0: 是的，它是一比一还原的一颗机载氢弹的模型。
2: 那其实氢弹距离原子弹只隔了两年八个月，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当时原子弹是蒸汽弹嘛，那氢弹就是为中国人争了光的。
1: 而在这之后，中国航天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星辰大海，让一曲《东方红》响彻太空。
0: 这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那么在1970年的4月24日，长征一号遥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就发射升空了，也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
1: 当年的两弹一星元勋与建设者们以一身傲骨满腔赤诚，冲破核垄断的阴霾，在荒原之上铸就国之重器。他们将风华正茂的青春永远留在了金银滩的茫茫风雪中，留在了那一串串绝密的代号里。他们未曾想过要留下姓名，未曾奢求过世俗的荣华，但他们点燃的那束名为忠诚、无畏、奉献的光，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旧照亮着民族复兴的征途。数十万奔赴荒原的无名英雄，是平凡却伟大的铸盾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以身许国，无怨无悔。
5: 从北京到长沙，从导演系到硬科技，两个28岁的年轻人选择在湖南放飞一个关于天空发电站的梦想。90%的研发人员扎根长沙，总装基地落户岳阳。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首发带您走进临沂云川，探寻一场科技创业者与三湘大地的双向奔赴。
6: 其实在这儿就我们那个 S2000 型的这样的一个高空风力发电系统，其实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阻囊体和这样的一个涵道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浮空设备，然后里面呢有12台的发电系统。
7: 那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气体呢？是为什么可以悬浮在空中呢？
6: 我们现在这里面装的主要是氦气，当然还有一部分为了调节这个重心和浮力，有一部分空气，但主要还是以氦气为主。那氦气为什么做浮力气体呢？主要还是因为它足够的轻，密度足够的小。
1: 眼前这座庞然大物长60米，宽40米，高40米，体积近2万立方米，是临沂云川自主研发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 S2000。它依靠氦气浮力升空，在2000米高空捕获稳定强劲的风能，通过气流电缆将清洁电力送回地面。2026年1月 ，S2000 在四川宜宾试飞成功，连破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4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视频，引发全球关注。 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两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段天瑞与温汉科，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毕业生，一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科学霸。他们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2岁的团队，将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进了现实。说起来，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最早竟然来自一部动画片。段天瑞至今还记得高中时看《超能陆战队》的那个下午，电影里的那个韩道士的浮空供电系统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他心里。而他的高中同班同学温汉科则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天空和太空充满了向往。一个学导演，一个学通信工程，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少年，在每年假期的碰撞中找到了共同的坐标，高空风力发电。
7: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6: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带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7: 我们之前看到照片和视频，我是没有看到电缆，它是因为它很细吗？
6: 是的，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庞大的系统来讲，电缆其实非常的细，我们电缆的截面积大概几厘米这样的一个截径，因为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个发电的这个电压会比较高，所以说电压高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缆就会稍微细一些。
1: 原理听起来简单，但把简单变成现实，段天瑞与温汉科花了整整8年。2018年，20岁的段天瑞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休学。温汉科则一边攻读中科大的博士学位，一边投身创业。创业第一关不是技术，是钱。段天瑞卖掉了自己的婚房，家人又拿出了200万元积蓄。工程实现的难度远超想象，从气动构型设计到轻质高强度材料，从高空发电机组到长距离电力输送，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物理极限。以制作气囊的蒙皮材料为例，气囊飞到高空中要面临各种恶劣条件，这就要求蒙皮具有防水、抗辐射、防沙尘暴以及绝对的阻隔性，还要尽可能轻。而这种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系统采购成本就接近500万元。林一云川花了大力气自主研发，把成本降下来40%以上。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10月10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一台长23米、重达1吨的 S500 型韩道士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缓缓升空。它如同一只巨大的风筝，在众人的注视下攀升至500米高空。当风速达到每秒7米时，机组开始运转发电。电能通过600多米长的气流电缆稳定输送至地面。从3米气球的爆炸到500米高空的成功发电，这条路他们走了整整6年。
8: 这台是我们在24年的时候，当时放飞的第一台500。它实际上放飞500米的高度，达到了50千瓦这样的一个功率。到这一台的时候就是1000。这一台是 S1500。而这一台是 S2000，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涵道，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涵道，这就是它涵道最大的尺寸了。接下来我们不会造比这个更大的涵道，
7: 就中间的这个圆圈的这个部分，
8: 就是一个圈圈，我们不会造比它更大的部分了。那转而我们去做什么呢？转而做的实际上是通过增加中央体的体积，让它飞得更高。大家看到这个大涵道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涵道。但实际上那个小小的涵道的发电量比这个大的涵道发电量要多。
1: 从500米到2000米，看似只是数字的变化，背后却是材料、结构、控制、输电等全系统的升级。而林一云川的理想远不止于此。
8: 我们今年就会放飞 S 一万。Service 的意思，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平流层、空机、风力、发电系统，这就意味着人类进入到了平流层的这个阶段，并且进行发电。
1: 他们构想的终极形态是一种颠覆性的能源解决方案 ，S 一万平流层高空风力发电系统。平流层就是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高空，那里的风不会忽大忽小，而是常年稳定地吹着。高空风能的总量是人类能源需求的上百倍。平流层高空风力发电被业界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规模化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火电的10分之1。临沂云川正试图成为第一个抵达那里的人。
8: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6: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这个10分之1。
8: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7: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1: 2023年，临沂云川在北京正式成立，但北京高楼林立，是非却处处受限。他们需要一个能真正让飞品起飞的地方。年底，顿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是湖南，长沙拥有完整的航空航天产业链，中科院、清华的合作伙伴近在咫尺。岳阳则有一座举国罕见的巨型厂房，正好装得下他们的庞然大物。更关键的是，这里有一种相信年轻人的魄力，接触、考察、决策、签约，整个过程快得像按了加速键。一座当时还在法拍状态的巨型艇库，从接触到租用给临沂云川前后不到一周，
8: 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这种速度的话，在全国各地来说都是最快的那一档。而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来说，迭代的速度、周期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事情。
1: 2025年1月，长沙临沂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AS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用1个月。如今，临沂云川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中试、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的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8: 这个时候有两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
1: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进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高空风力发电项目进入省“15五”规划，并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在省级战略的加持下，青年创业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8: 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1: 顿天瑞与温汉科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信念、青春与时代同频的故事，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湖南给了他们起飞的平台。当空中发电站静默而有力地漂浮在天空，它所照亮的是一个属于青年、属于创新、属于未来的新时代。
9: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穴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个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1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这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会比较大。如果降雨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它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关注了几个方面哈。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其实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4: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3: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5: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敌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

0: 然后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1: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2: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0: 出现了这种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把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1: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2: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3: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1: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
7: 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8: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7: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9: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7: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10: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11: 麻烦被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12: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10: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3: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12: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蝠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啊，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10: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12: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10: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3: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1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3: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
14: 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5: 这个刚
14: 现在的状态，
15: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4: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5: 对，
14: 哇哇哇，你看
15: 这个攻击，
14: 它会凌空的攻击。
15: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 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9: 正饿的时候，
15: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

0: 下。
1: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2: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距离它的舌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2: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0: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2: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0: 对，
2: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0: 舟山眼镜蛇，
2: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0: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2: 对，没事。
0: 啊，直接往里倒啊，
2: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
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2: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0: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2: 行，这是那个网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0: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2: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网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0: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2: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0: 对，
2: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0: 烂肉王
2: 说，对，
0: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2: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2: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2: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2: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2: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形。
0: 三角形，哎，
2: 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0: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2: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2: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2: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2: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2: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2: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2: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3: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4: 是要吃咸冰块吗？
3: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4: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3: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4: 来，温度定。
3: 哇，我都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4: 我来。
3: 哇，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好。

0: 零下十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0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
0: 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 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哇，好
3: 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 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没有流动。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3: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啊。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3: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0: 呀。好像冰沙。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
3: 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3: 一定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3: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
4: 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3: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3: 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胳膊拉不住啊，然后一个跟着桨本来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呵呵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6: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2: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7: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2: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加上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
1: 嗯，
3: 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的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

0: Hello，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零零后，
2: 零零后
0: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2: 你手中这个就是零零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0: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2: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0: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2: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0: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2: 好的好的。
0: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2: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0: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2: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0: 没错。
2: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0: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2: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0: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2: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2: 是，
0: 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你心率是多少。
2: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0: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泵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2: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0: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是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2: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3: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2: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0: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者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2: 哦，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
2: okay，
0: 我来测试一下吧。
2: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0: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2: 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

0: 跟运动让人快乐，
1: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据会不会
0: 降，立马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2: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这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0: 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2: 没错，
0: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2: 对，
0: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2: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0: 是
2: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0: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2: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0: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2: 是，
3: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2: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3: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2: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2: 他
0: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2: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0: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2: 对，
0: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2: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0: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2: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3: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 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
0: 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 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朱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Michael C. Lee把主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 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主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主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
2: 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主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
3: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主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主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的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
4: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2: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3: 紧张来了，
4: 有机会，
5: 球已经球不开
4: 了，
5: 比赛结束。
1: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6: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7: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1: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8: 这是激情注入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激动，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

0: 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1: 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2: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3: 这边是蚂蚁小洼，这边是洼鸡小河，两个河老师。
1: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一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4: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1: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湖泊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5: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1: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6: 这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1: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湘籍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7: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1: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0: 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五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
1: 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8: 然后把车踹。哦，
9: 上来就
10: 冲得很猛，很强硬。
1: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8: 石明扫
10: 接腿了，
8: 接腿了，
10: 放倒。
8: 石明站起来。
1: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十名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11: Elbow, elbow, slicing elbow, yes.
8: 过去了，过去了，
10: 挤过了，
8: 准备三秒
4: 来了。
1: 十名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十名右腕认输。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Shi Ming!
13: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1: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龙。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十名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十名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龙都没有。
13: 一直到教练来，
3: 一直到教练来，教练几点来？
1: 每周的一三五晚上7:30，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需要我们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3: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13: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3: 是吧，
13: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3: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13: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4: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1: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惨了。
14: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 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她，我就浪费她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她没体力打比赛。上次的对手她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1: 十名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十名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9: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14: 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应该去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
9: 钉子。
14: 嗯，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了。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13: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9: 就还是会有影响。
13: 嗯。
0: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14: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0: 而石敏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13: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9: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
13: 嗯、
9: 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
13: 嗯，
9: 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13: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0: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几岁的时候？
1: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2: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1: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2: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八个教练。
1: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我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2: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1: 我当时在练八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八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2: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八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八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0: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1: 就是基本上跟八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10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2: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3: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13脉，欢迎石明。
1: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2: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八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八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4: 这是2020的时候，
0: 2020的时候，
4: 对，然后你看所有的
0: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4: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2: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八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0: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4: 哎呀，别这样。
0: 为什么
4: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2: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0: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1: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0: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1: 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很重要，只有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2: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1: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0: 赢，
1: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2: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1: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

0: 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1: 我是一个叫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新民业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的话，歌都是爱好。
0: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1: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and 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2: 这是你的拳套吗？
3: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2: 这个是 UFC 的拳套。
3: 对，
1: 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重要。
2: 有意义，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0: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实名获胜的秘诀。
1: And they are standing here, now you can see.
3: Oh,
1: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2: 它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就更好还原。
0: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实名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3: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2: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3: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2: 拍了，还真把了一下脉，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3: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4: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 is so touching. I hope 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 2, let's go.
3: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2: 但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0: 一边看视频，实名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3: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实名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3: 这是第一场，金柱第一场，就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0: 实名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一位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实名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笼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0: 学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1: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When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2: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实名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实名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实名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地震仪，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一定是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吧？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但你能想象吗？在广西北部湾，科学家们用地震仪听到了鲸鱼说话。对，你没听错，地震仪不测地震，改行听鲸鱼了。而且啊，这条鲸鱼还不是普通角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布氏鲸。它的声音能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只有5赫兹，人耳根本听不见。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黑科技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场地震仪跨行当听诊器的科学真相。
1: 位于广西北部湾斜阳岛上的一个地震监测台站，它原本的任务是盯着地壳的一举一动，但科学家在处理地震数据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不明信号。它们不像地震波那样突然爆发很快结束，而是每隔10到14秒就震动一次，一次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像是有节奏的心跳。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找到了研究鲸鱼的生态学家，双方一碰头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布氏鲸在水下发出的声音，通过海水和海底传播，被岛上的地震仪给听到了。肖卓，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2: 其实这个地震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震动传感器，然后它除了这个地震灾害以外，它还可以监测到道路的交通信号呀，包括我们的台风和海浪的信号呀，它都是可以精确的捕捉到的。
0: 说白了，这地震仪啊就是一个超级听诊器，它的肚子里有一个弹簧挂着重块，地面震动时仪器会跟着一起动，但重块因为惯性保持不动，那一旦相对运动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啊，无论是地震、海浪还是鲸鱼叫声，只要能够让地面产生微弱的震动，它都能捕捉到。所以这活儿地震仪接了。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地震仪记录到的布氏鲸叫声的波形图，横坐标是时间，竖坐标是震动的强弱，每一次凸起就是一声鲸语。您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1分钟的时间里，它叫了大概8次。再看下面这张频谱图，红色代表能量强，蓝色代表能量弱，从5赫兹到50赫兹都有能量分布，而它最低能到5赫兹，这已经进入了次声波的范围，人耳根本听不见，但地震仪却听得一清二楚。
2: 所以我们首先会看它的波形图，就每隔10到14秒会震动一次，每次持续2到6秒。从频率来看呢，从5赫兹到50赫兹，它其实都是有分布的。首先可能是一个低频的信号，然后会慢慢的逐渐的变成高频。它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能捕捉这些鲸类的声学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它对应的这个生态行为，比如说是去捕食啊，还是繁殖啊，还是求偶呀，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0: 大海里可一点也不安静，海浪声、轮船引擎声、各种鱼虾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水下交响乐。那布氏鲸低到5赫兹的声音早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边了，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把它给拎出来的呢？答案就是 AI。 研究团队干了一件事儿，他们从2012年到2026年积累了14年的连续地震数据，然后请经过培训的专家从海量数据里人工标注哪些是鲸鱼信号，哪些是地震、船只、海浪的干扰信号，标注了576小时的有效数据，建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71万个样本的数据集。
2: 其实本质上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14年的这个连续的观测数据。首先我们会通过经过培训的专家，他们会去从这个地震仪的数据里面去挨个挨天的去识别，就是哪些是鲸类的信号，哪些不是。一个正样本一个负样本的教材，他去不断的去训练学习，然后他学习完他就来考试。如果这个考试他得分比较低呢，他就又回去再学习。那直到他这个考试最后得分能得到这个90分以上，他就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也训练好了，训练好这个模型以后，他就可以从这些不同这个震动啊这种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波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布氏鲸的发声。
1: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嘈杂会场里， AI 就能精准识别出角落里某个人的声音，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还特别低。 AI 不是靠听音量，而是靠看波形的特征，从高维度的振动数据里做模式识别，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事。最终这个 AI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99%。陈默，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
3: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之前，我们做布斯星的监测的时候是用船或者是无人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就必须布斯星出水面我们才能看到，甚至有很明显的行为，像张开嘴在水面上捕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鲸还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或者是它们行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一头鲸。但是我们用了地震仪做鲸类的声音监测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在2021年，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布斯鲸的声音信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每年不同的时间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待的有多长。我们在跟海洋环境等等因素进行连接，去寻找到底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出现甚至在这捕食跟什么有关。
1: 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布氏鲸在北部湾的升学活动从1月一直持续到7月，其中2到3月最活跃，5月还有一个小高峰，之后逐渐减弱。而且 AI 分析发现，它们下午叫得比较少，傍晚之后又活跃了起来，这说明布氏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这些发现对于搞清楚布氏鲸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提供了以前完全获取不到的线索。
3: 我们船一开动就要烧钱，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经费用于船和油的这种支出。然后有的时候，像打个比方，疫情的时候，我们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能出海，我们会断掉布氏鲸的这种连续性的观测，但是有了地震仪的这种监测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弥补我们不能出海的时候的监测数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广泛的去推广的，在各个海域。然后再加上像整个中国沿海的鲸类调查的人其实特别的少，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每个地方出海。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上地震仪的这种监测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去看所有有地震仪的区域哪些地方有鲸类的信号。
0: 从监测地动山摇到倾听鲸鱼低语，地震仪加 AI 的这一次跨界，让陆地上的地震台网变成了海洋生态的顺风耳。未来这

0: 技术还有望同时承担地震监测和生态监测的双重任务，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新手段。也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地震仪实时了解到海里每一头鲸鱼的动向。科学跨界的力量才刚刚开始。
1: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2: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靠水！
0: 洪水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且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儿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鹰蚊的昆虫，主要是鹰蚊科的八角黄鹰蚊和八角红鹰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1: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0: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2: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
2: 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2: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捕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0: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1: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0: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0: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2: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0: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斗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仅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吴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无用的研究而出名的，他也拿了2次搞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大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就问吴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设计一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的，就是粘蚊板啊、灭蚊灯啊，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你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那能够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
1: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芝士，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他，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的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看来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费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
1: 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5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吸引蚊子的信号源。团队对蚊子的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它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的话，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的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儿，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像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接下来会飞向哪儿。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打转，它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
1: 它会散开来，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儿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如果一下移走的话，这就飞过来了，蚊子就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了。 埃及文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们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室，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伊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子，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的蚊子。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子，它们一般不依靠视觉，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它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也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0: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1: 不同种类的蚊子的喜好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的气味还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措施还是用蚊帐进行物理隔绝。白天捕猎的蚊子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蚊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服确实会容易招蚊子。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的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也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0: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1: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

0: 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房间同时有一个人，还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1: 这几天热搜几乎被毕业季承包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那是陆续刷屏，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与毕业生们的花式互动、毕业合影，还有毕业晚会，那是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呐。热闹归热闹，可有一件事啊，毕业生们可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个人档案。最近人社部门也在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相关工作。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档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跟快递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纸袋，一旦出了问题，考研、考公、入职、落户全都会受影响。不信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毕业生档案被家人无意拆封之后，考研报名被卡，入职政审被拒，补救过程辗转折腾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小的封条怎么就卡住了人生大事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绝对不能撕拆，而且万一拆了之后又该怎么补救呢？
2: 冯湘君，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3: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个人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的时候就成为毕业生档案，其中呢包括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在校奖惩记录等材料，还有政治思想表现、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是用人单位在选拔聘用毕业生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2: 简单来说，档案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个人活动经历，档案与我们息息相关。文件、照片、奖杯可以成为档案，结婚证、房产证等都属于档案。当办理房屋贷款时，需要查看征信、婚姻等方面的档案。当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需要查看企业产权、专利权、合同等维护权益方面的档案。当企业进行校园招聘时，需要查看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表现和生活经历的档案。所以说，新闻事件中的被拆档案对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作用。有网友指出，这档案一经拆封就会变成死档、废档，任何单位都不予以接收。事实果真如此吗？随后，求人记者以毕业生身份致电了湖南省档案服务中心进行询问。
4: 喂，您好，这边是可以咨询跟个人档案有关的事务不？
5: 我们不接收个人档案。
4: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高考之后，因为我把那个学校把档案带给我，然后带回家了。然后放在家里之后，我就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档案袋被我外婆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档案袋拆了之后，这个大学还会收不？
5: 你要看那个大学的要求，因为一般情况来说，档案拆封了是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接受的，因为你档案拆了就已经是死档了。
4: 不能给我补吗？就是他有可能。
5: 因为他有的学校他觉得就是说，他怕你已经篡改了里面的材料，到时候他们要担责，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封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呀。
4: 那我不能自己粘吗？因为感觉这个还挺整齐的。
5: 你肯定不能自己粘呀，你粘了之后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封条。
2: 通过求人记者的调查发现，档案私自拆封的确会变成死档。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门在2021年专门印发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因此，视频中的母亲私拆女儿档案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有人私自拆阅、损毁他人档案，也可能会涉嫌违法。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谁会想到，一个常见的牛皮纸袋竟然如此的至关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您，又对这档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继续展开调查。
1: 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毕业生的档案也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么学生的档案究竟会去往哪里呢？今天一萍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湖南信息学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老师们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理着咱们毕业生的档案，桌面上和椅子上也都摆放了一摞摞的档案。这个档案袋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一定厚度的，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资料呢？
6: 我们这个档案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学生的高考档案，然后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团员档案，包括他的新生入学登记表，还有体检表，包括一些新生军训鉴定表等等。后面呢会有一个所有档案材料的一些目录，就是根据这目录上面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审核，最后装袋。
1: 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个人档案与我们平时用来装资料的档案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呢贴有着长方形不干胶的密封条，在密封条上还贴了很多学院的章，并且呢在背面的底部还盖了三个学院的章。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档案袋上又是贴封条又是盖章的呢？
6: 它是为了保密。如果我们的档案袋不进行密封呢，档案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的档案袋里面会有学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不密封不盖章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学生信息的一些泄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档案袋里面的内容会被篡改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2: 如今的个人档案一般都是将纸质的信息归档到档案袋里面进行封口，在封口处贴有长方形不干胶密封条，并在此盖上齐缝章，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档案一旦拆封将无法复原。可别小瞧了这些密封条和小标志，它们的讲究可真不少。
7: 贴这个密封条是有讲究的，是一定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一定要求很规范地去贴这个密封条，因为这个档案它属于学生的机密文件，所以要求一定很重视，不能让它失去档案的作用。
1: 是要把这个档案的每一个角都得贴到这个胶上？
7: 对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贴在这个档案的这两个扣子的正中间。接下来贴了密封条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加盖密封章，按照这个规定的，这里上下都要盖，上面是盖六个，下面这里要盖齐缝章，要盖三个，这属于齐缝章。
1: 如果学生毕业了，他们的档案又会发往哪里呢？
7: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档案发往哪里是根据我们毕业生的档案去向来定。我们学校有因为学生灵活就业，但是就业单位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我们会发往学生生源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有管理档案权限的单位直接派遣他所在的单位，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研究生升学，我们直接派送到学生研究生所在的学校，还有一部分是专升本的学生也可以直接回到他所就读的本科学校去，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要考研或者是考研二战三战的同学要求申请在学校管理，我们可能会继续为他管理两年。
1: 也就是说其实不会出现让学生私自携带档案的情况？
7: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学生自己管理档案，那么这个档案就失去了档案的作用，就成为死档，这样会影响学生自己以后在生活工作方方面的负面影响，譬如说考研考公落户，包括养老保险等等。
3: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地方和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违规将毕业生档案 直接交给学生本人，让其在报到时自行带给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本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毕业生自行携带本人的档案，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允许的。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真实可信，只有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才可以拆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拆封的。
2: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如果不小心拆掉了个人档案袋上的封条，一定要到相关单位去重新贴封并盖章。然而，不要觉得既然有方法补救，私拆档案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核查。那您这就要问了，既然纸质档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电子版的档案呢？专家告诉我们，互联网时代，档案材料电子化储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推行双套制保存，一套档案原件，一套电子档案。但是目前，纸质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暂时难以被电子档案取代，而且纸质档案数量庞大，转化为电子档案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档案数字化会更加完善。最后，新闻大球针要提醒各位，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千万不要随意私拆。
8: 新闻大球针，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针，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1: 时间的长河里，兴衰毁见总是超乎人的预料。幸运的是，岳麓书院总能一次次坚韧地劫后重生，傲然矗立。在他的身后，总是有无数如六君子一样的人，一代代积蓄努力，倾尽心力，就为了这座凝聚湖湘之光的书院能够守住正脉，薪火相传。透过史册的缝隙，我们也知道了一个名叫孙存的人。

明弘治年间，孙存在长沙担任类似于量刑官的职务。虽然他的学养并不精深，却很喜欢到岳麓书院聆听圣贤之道。徜徉于书院讲堂供词之间，他能够感受到庭院间的一种浩荡之气。

但是他渐渐发现，经过陈刚等人的努力，书院虽然恢复了昔日的规模，可维护书院经济基础的学田仅收回了几十亩，田租收入微薄，完全不能满足书院正常运转。绝大多数学田早已被僧侣、兵将或地主等人所占，一直难以恢复。恢复学田是一块硬骨头，难啃的硬骨头。孙存决心试一试。

他首先向占有学田的地主富豪讨要，尽管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因为涉及占有者切身利益，很少有人愿意做出让步。孙存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大道至简，他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魔。

终于，他从军队屯田处收回了没有耕种粮食的田地198亩。在随后几年里，他清出了900多亩的学田，但因为关系复杂，实际归还的只有200多亩，其余已转卖给了当地守军长沙卫的指挥们，还有一些被当地官府侵占。他便不辞辛劳地一一拜访。

幸运的是，湖南人对岳麓书院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虽然孙存的软磨硬泡让许多人感到厌烦，但更多的人被他的精神所打动。就连他的家人，从最初的不理解和反对，到后来也加入其中。所有人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位地主留下了1400多亩无人继承的田地。孙存闻听，赶紧跟官府交涉，

他也没有留下过一篇值得传颂的文章。他唯一的遗产就是一个账本。15年来，每收回一亩土地，每募得一两银子，他都详细记录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岳麓山上的优良土地几乎都成为了书院的学田，一共达2200余亩，还有水塘41口，房屋基地30余处，每年可收超过千担的田租，成为支撑起书院不断交汇思想、迸发人才的物质基础。一座伟大书院，不仅有朱张会讲的旷世对谈，也不仅有书院学子的舍身抗援。这一点一滴、零零碎碎的流水账，同样让人心存感佩。窥见湖湘文化浸润之下那坚韧卓绝、躬身践行的光亮。

在元明两代不断重修的过程中，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的一次重大调整，给今天的岳麓书院乃至整个长沙城都留下了鲜活的印记。这一年，一位名叫吴世忠的参议，在反复考量观察岳麓书院布局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调整方案。他出身于堪舆世家，对山川形胜颇有研究。在吴世忠看来，岳麓书院应该更加鲜明地突出朱熹张氏的学术正统，而这种凸显不仅要体现在学术传统上，还要体现在书院建筑上。吴世忠对书院建筑进行了扩建和调整，改大成殿与山座，修建了明伦堂等建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庙结构。山座还有砖祠用于供祀，凸显祭祀的庄严感。他调整了书院大门的朝向，山右是讲堂，形成左庙右学的格局。讲堂之右是百玄轩等亭台楼阁，充满着灵动韵味。吴世忠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形成一条鲜明文脉。从最高处的禹王碑往下，中轴线串联起有关朱张遗迹的极高明亭、道中庸亭，穿过皇帝赐书的御书楼、朱张会讲的讲堂、书院二门、大门，抵达永归桥和江岸书院的牌楼，随后经过朱张渡进入长沙城区，穿过城南书院与文庙学宫之间的中心轴，然后直达祭拜文殊菩萨的天心阁。经过这次调整之后，朱张之学的印记在书院得到了鲜明体现，书院在整个岳麓山的中心地位也得到凸显，山的幽深层次和群峦呼应的气势都清晰体现出来，给人气脉纵贯、层次分明的疏朗之感。从此，中轴文脉、左庙右学这些基本格局都得到定型，整个书院和麓山的气象格局都大不一样。朱张之学的正统性因建筑特点而得到了鲜明彰显，沉寂百年的岳麓书院终于再次兴盛起来，赢得了震文教于湖南、流声光于天下的

吴世忠确定朱张文脉中轴后的第二年，公元1508年，一位儒生穿过朱张渡，沿着文脉线来到了岳麓书院。他叫王阳明，之前在朝廷为官，因为上书指责当朝奸臣而受到了廷杖和折贬贵州龙场驿的处罚。这一路王阳明走得很慢，35岁的他意识到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以及研学生涯做一个总结，同时寻找到新的门径。一路山水，一路诗作，一路苍凉，但更多的是沉潜与思索。对于热衷圣人之道的王阳明来说，真正的危机并不是这次的贬谪，而是思想上难以突破的苦恼。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到岳麓书院看一看，到朱熹、张氏会讲的地方呼吸、静思、仰望、逃离。此时朱熹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曾经的朝气蓬勃、博大恢宏已经变得沉闷和僵化。在王阳明看来，理学思想存在着一些重要缺憾。如果人心只是天理的被动执行者，那么人的创造激情和个体差异如何得到尊重呢？人心和天理之间的鸿沟又如何统一弥合？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王阳明。他在书院里盘桓了整整一天，矗立在百泉轩，徜徉在讲堂里，当年朱熹、张氏自由对话的场景，相互包容的明朗，仿佛一道光照进他的心里。也许这才是理学本来的面目。他在长沙安静地思考了7天，然后起身出发。岳麓书院既是他人生的一座驿站，也是思想的一次启航。不久，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心学横空出世。山野寂寂，云淡风轻。此后，王阳明脑海里经常萦绕着岳麓书院教学相长、传承有序的美好场景，这也让他认识到书院对传播学术的意义。有感于此，他主持了贵阳书院，这是他一生中主持的第一座正规书院。讲堂之上的王阳明遥想朱张会讲那份开放与对话的姿态，他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变革，理学的精辟之处将被淹没，变成束缚思想的僵死教条和空泛说教。他开始对朱熹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的思想进行系统修订与匡正。在贵阳书院里，王阳明开始阐发自己悟道后的全新思想。心即是理，知行合一等哲学命题持续喷涌，为新的时代注入了重新创造的活力。

他和弟子的努力下，阳明心学成为了明朝中晚期最具吸引力的学说，也让书院再次活跃兴盛起来。这自然包括岳麓书院，多位心学大师来这里讲学，阳明心学也流进了这所书院之中。阳明心学所呈现出的鲜活气韵，让人们从传统理学中扩展开来，获得了一种更为强烈的自我认同，以及舒朗放达的心境。这一切都让岳麓诸生们感到新鲜，感受到一种活力。岳麓书院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新

就在心血传播最为兴盛的时候，危机也随之到来。在王阳明弟子的阐发过程中，心学逐渐出现了许多偏激思想，这也促成了观念上的分化。一些比较激进的心学传人夸大对自我创造的认同和心与理的统一，逐渐走上了空疏重禅脱离现实的歧途，变得虚妄不清，放荡不羁。人们评价他们悟于空言而乎躬行之实，空谈心性，放纵自我，忘却经世情怀、自我约束和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心学流弊。于是纠正偏离方向成了阳明弟子的一项重要使命。序幕一经拉开，就会上演更大的活剧。在岳麓书院带来这场深刻纠偏的人名叫张元变。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受到冤屈，他便以弱小的身躯到处申冤，不畏惧道路的艰险，令许多人深受感动。最终父亲得以洗脱冤屈。母亲生病后，他总是亲自熬药，并且先尝温度和味道，然后再亲手给母亲喂药。他的纯孝似乎感动了上苍，他高中状元，披红挂彩的第一时间，他选择回家跪拜感谢父母。

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这位以才学和孝顺而著称的张元变，带着人们的期待走进了岳麓书院，受聘为书院掌教。他有两重身份，既是张居的后代，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的抉择不仅关乎这座书院的走向，也关乎理学心学之争。登坛之前，张元便思谋了很久。他认识到阳明心学是对朱张正学的一次激活和拓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颠覆和敌对。在那个注重师门传承的年代，为师被贬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多少有些冒险，但他更清楚阳明心学流弊的危害，于是他下定决心挥笔写下两个大字正脉，以此表达对朱张传统与湖湘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张元变登上讲坛，一开口就将矛头指向了阳明心学虚妄浮空的弊端，提倡务修并进，知理坚持。在张元变的努力下，岳麓书院继续坚守了务实见履、树身守理的教育传统，自由讲学之风再起，书院又一次进入学术繁荣期。后人评价说，湖南正学绝而复续。他留给学生八条训言：忠廉诚慎、慈俭谦和，并分别予以解读。每天让两位年长的弟子大声宣读两遍，其余的学生在一旁聆听。这些训言逐渐浸润进弟子的心中，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在此后的抉择。传统还在创造中坚守延续，正脉的律动也依然强劲。在岳麓书院的坚守中，始终没有走向虚妄与空疏，这既是岳麓书院的风骨，也是属于它的独特禀赋与气质。

经朝代更替，冰与火的涅槃与重生，历久弥新，日益光大。这份力量来自厚重的湖湘大地，浩渺雄阔的滔滔湘水，也来自那些平凡中单纯守护的湖湘子弟，那些开拓中坚守的思想巨擘。

正脉，浩浩汤汤，历史深处沉淀的筋骨与底气，也必将在岁月的轮转中成为照亮前行的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他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0: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0: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

0: 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1: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升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2: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0: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1: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一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2: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2: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2: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
4: 微星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微电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0000吨里面只能有1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2: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4: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2: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1: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2: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儿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0: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1: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2: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枪。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键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0: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3: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极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1: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晶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4: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面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9: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1: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0: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

0: 真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1: 这太厉害了，这个。哇，这个真厉害，这个。
2: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3: 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2: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4: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痕迹，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5: 很酷吧。
4: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5: 我还是很轻盈的。
2: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它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嗯、好，我们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啊、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你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明天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应该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什么？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啊？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3: 走。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2: 回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他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
2: 啊，对，
1: 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
1: 好，
2: 看到这个手指没有？
1: 嗯，
2: 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哦。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它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0: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1: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2: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了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1: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2: 可以，没问题。
1: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5: 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2: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1: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2: 我们发现这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1: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陈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2: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音视频的一些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好的， 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2: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是能看出来？
1: 是的。
2: 这张也比较真实。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2: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了？你发现没有？
1: 是。
2: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0: 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1: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0: 哦，探嗅到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这里，这个
0: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1: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0: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0: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1: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真话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0: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2: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1: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0: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1: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经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0: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1: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 7月13日下午，湖北。

0: 乾隆架 S284 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 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1: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0: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2: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0: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污染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野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真真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它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它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还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喉部，有一个叫喉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0: 哇，哎，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因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
3: 首发。
0: 首发，马上开始。

0: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三峡大坝，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2309米长的混凝土坝身横锁长江，最大水位落差达113米，相当于40层楼高，130多万人因此离开家园。它是中国的国之重器，也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那些筑坝的人，去探寻那段于惊涛中筑丰碑的赤诚往事。
1: 西陵峡，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千百年来，船工们在这里与激流险滩搏命。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上游水位大幅抬升，西陵峡的险滩已沉入江底，水面平静如湖。但这份平静来之不易。1970年，为缓解我国华中地区工业用电紧缺的局面，同时长江中下游又常年面临洪水的威胁，中央决定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但更重要的是，葛洲坝还承担着后续三峡工程攻克技术难题、积累建设经验的重任。于是，建设者们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人拉肩扛，在长江上硬生生地截断了万里洪流。现在，甚至能让游客在这里和轮船一起水涨船高。
2: 这里呢就是葛洲坝，万里长江第一坝。我们的游船呢刚刚是进入到这个船闸里，这个船闸的门是刚合上，现在我们就马上可以体验到传说中的水涨船高。
1: 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游船悠悠抬升，船身与闸墙的距离越来越近。
3: 我们这个船现在还在缓缓的升高，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水位线，它现在还在升高，可以升高最高的高度是68米的样子，已经是像乘坐电梯一样上了一个台阶。
1: 游船驶过葛洲坝后，继续溯江而上，两岸层峦耸翠，奇峰竞秀。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前方江面豁然开朗。前方不远处，一座巍峨的混凝土大坝横锁大江，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创下了112项世界之最和934项发明专利。靠岸之后，我们登上大坝的最高点潭子岭。
2: 我身后的呢就是三峡大坝，全长呢达到2309米。我们看白色的坝身横截在长江之上，那边呢就是双线的5级船闸了，上下游的水位落差达到113米，相当于是40层楼的高度。
1: 有人说，读懂一座大坝，先要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看这座国之重器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博物馆三峡馆以时间为轴，展示三峡工程百年圆梦历程。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出三峡开发设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视察长江，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从梦想到现实，这条路走了100年，而真正将它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人。走进工程馆，展柜里陈列着一排圆柱形的混凝土星样，它们是2002年三峡二期工程中检时，从永久船闸、泄洪坝段等关键部位钻取的。所有星样加在一起，总长6400余米，相当于21座30层高楼叠起。
4: 这几个圆柱呢，是在不同的坝段，取的星样。 我们叫混凝土新样。这三段混凝土啊，我们是作为藏品进行了收藏。那么呢，从这个混凝土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骨量啊、吸骨量啊，还有砂石啊，它的分布是均匀的，它代表了当年大坝的这个施工质量。
1: 每一根新样背后是四万建设者在烈日下浇筑2800万方混凝土的日日夜夜，每一方混凝土都不允许有任何瑕疵。1997年11月8日下午3时30分，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这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第一场关键战役。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最大水深达60米，综合难度为世界之最。建设者们首创深水平抛垫底等关键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级难题。但最让记者挪不开眼的是展柜里另一件展品。
4: 这个展柜里所展示的呢，是郑守仁院士捐给三峡工程博物馆的19册工作日记。这19册工作日记呢，是从1994年一直到2003年，涵盖了三峡工程的主体建设的，全部。比如说，像我们当年就是说对于这个工程质量非常严格要求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遇到了哪些世界难题，如何解决世界难题。在这里头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记载。
1: 笔记本上常见粘在外面的插页式小纸条，写着红色的提示字：骨料、围堰、通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会议内容、技术资料、数据、符号、示意图，外行人基本看不懂，但每一页都记录着三峡工程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这些笔记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三峡工程建设史。
4: 1997年4月17日，郑守仁院士在笔记本上写道：三峡工程截流最深，流量最大，但是呢分流条件好。治理江河是系统工程，我们要借鉴国内外江河的成功经验，从长计议。7个月后，大江截流圆满成功，标志着三峡一级工程建设顺利完成。
1: 郑守仁院士，这位被称为三峡之子的长江围总工程师，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设计，在这里一待就是26年。随着工程陆续结束，一批批建设者离开了，往昔热闹的办公大楼空空荡荡，郑守仁却不曾离开。当别人问起家庭住址时，他总是说：“我的家在三峡工区。”
4: 食堂去打饭的时候，郑院士总是去得很晚。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他不想排队。他觉得排队呢有点浪费时间，他想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钻研三峡大坝的这个技术难题。
1: 一座大坝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郑守仁院士两次患癌仍坚守三峡工地，2017年获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2019年被评为最美奋斗者。2020年7月24日病逝，享年80岁。他把一生留给了三峡。
4: 当我们去征集他的这些藏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深受感动。您看他这个桌子上有药瓶，郑院士先后2次患癌症，但是呢他还每天坚持在工地钻研这些水电科技难题。当他病重的时候，他去医院的时候，大家去探望的时候，还也是在讨论，工程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三峡工程这么大的工程，是千年大计，质量第一。
1: 博物馆水电馆里68位水电院士的照片墙引人注目。展柜里陈列着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章，属于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幼梅。
4: 陆幼梅是三峡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
5: 他提出唯我中华自建三峡的号召。我们博物馆里呢，就珍藏着一件特殊的展品——三峡工程验收的纪念银章。背面的核心处就是总公司的标识，正是陆友梅亲手设计的。十年任期里，他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2003年，三峡实现了蓄水、发电、通航三大目标。张昌然是三峡集团的原总工程师，他1996年调入三峡，连续6个春节在工地上度过，两个女儿的结婚他都未能出席。2022年，他荣获了国际大坝委员会终生成就奖。
1: 张光斗院士在抗战初期放弃哈佛深造机会，毅然归国，毕生深耕科研一线，主持设计了葛洲坝、三峡等诸多关键工程，用一生践行为国奉献、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追求。
6: 头一个，要对老百姓负责；第二条，应该老老实实的，凭我的自己的能力，随便说话，不要说假话。一个人能够为老百姓、为后人做些工作，才有价值。名了利，沟海焉用。
5: 他们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为我国水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筑起了我国水电发展的精神丰碑。
1: 展柜里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来自吉林的王洪林老人无偿捐献的三峡工程捐款收款单。他珍藏了27年，那是一位普通公民对这项工程的朴素情感。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郑守仁的19本笔记，从混凝土新样到无偿捐款单，三峡工程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万建设者用青春浇筑了这座大坝。他们是院士，是工程师，是电焊工，是浇筑工，是每一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这束光穿越百年，照亮今天，而筑光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0: 过去半个月，国产摩托搞了2件大事。7月1号，春风动力自研国宾摩托护送71勋章获得者威武出街。6月15号，同品牌 V4SR-RR 实测跑出315.82公里每小时，直接把国产摩托极速记录刷爆。中国全球第四个自研公升摩托突破300公里每小时的国家。不靠赛改，全套自研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自己搞定。春风动力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来看记者杨一景从杭州发回的报道。
7: 给我们1分钟，我们可以干什么呢？一口气讲200多字，喝一杯水，走100米路。但在这里，
8: 平均每1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摩托车。那1000平米的发动机智能车间内，17台机械臂协同作业，2条生产线只需要5人。那相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整体效率提升了280%。这里就是春风动力。没错，今天我们要探访我国摩托车制造的巨头企业。
1: 走进春风动力工厂生产车间，伴随着各种型号摩托车的测试声音，可以看到机械手正在上下翻杯，精准生产和组装。生产车间随处可见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小车，搬运各种零部件。
8: 今天我们也是获得了春风动力独家的探厂权，探访的感受，一进了工厂就是被这种热火朝天的感觉给感染了。我们也看到大家是干劲十足，正在为世界各地的摩友们生产你们的爱车哟。
1: 在春风动力，一台摩托车从下单到交付2000多个零部件，通过160多个作业单元的协同调度，最快7天，消费者就能得到一辆理想中私人定制的摩托车。 依靠数字化这个指挥棒，在发动机生产线上，心灵手巧的机器能把装配时连接各部分的胶体的宽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
8: 这里是春风动力摩托车的总装厂，每一辆摩托车出厂前的最后一步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通过各大项目的检验之后，他们将发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往世界各地。
1: 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武警国兵护卫队与礼宾摩托车队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
9: 礼宾摩托车队英姿飒爽，现已出发。
1: 21辆国产大排量摩托车编队行驶，整齐划一，威严庄重。
10: 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
1: 解说切片一出，全网都在问什么车谁造的，答案揭晓，春风动力。大会结束第二天，我们在春风动力展厅见到了这些礼宾摩托车的初代和原版。
11: 他第一次执行任务呢，是在2014年坦桑尼亚总统访华期间，后续又陆续执行了1000多次任务。在2023年呢，马克龙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代迭代到了二代国宾车。所以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护送的出现的国宾车，都是二代了。
1: 2013年，国家启动礼宾项目改革，要求采用统一的国产品牌摩托车。春风动力历经6个月12轮评审，最终杀出重围，国宾护卫专用车唯一指定厂商。凭什么？凭的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12: 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突破技术壁垒的根基。截至2025年末。春风动力累计获取有效授权专利2119项，其中发明专利242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71项。
1: 如果说国宾护卫车是守护国家形象的国之重盾，半个月内春风动力又打造了一台国之长矛，正式官宣问世。6月15日上午7点左右，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一场极速测试正在进行。春风动力带着 V4SRRR 工程样车，正在完成高性能工升级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
13: 正式对外宣布，春风 V4SR 量产工程样车实际测试局数为315.82。
14: 刚刚宣读的技术测试结果与现场从测试车辆配载的 GPS 车辆测试仪提取的数据结果相符，期待本次极速测试中活动中形成。
1: 经专业测速鉴定，公证处现场公证，现场即刻确定。春风动力 V4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当天，我国工信部微信公众号发文官宣认定，春风动力可代表中国摩托品牌正式迈入全球顶级性能行列。那么，摩托车的时速达315.82公里每小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照每秒能跑近88米来算，眨个眼的功夫，摩托车就掠过10几米，每1公里路程仅需11秒。 国内高铁运营时速为250到3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这辆摩托比高铁还要快一截。
12: 那么本次春风动力终结了海外品牌对顶级高性能动力总成的一个长期的垄断，证明了中国具备全套整车及内燃机正向设计工程能力，标志着中国摩托车的自主研发技术已经跨越了世界级的门槛，并为中国品牌参与全球高端竞争树立了新的行业标杆。
1: 工升级摩托车也叫工升车，是指发动机排量超过1000立方厘米的高性能摩托车。这一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视为衡量动力性能的核心门槛。发动机通常采用直列四缸、微型双缸或三缸等多缸布局，配合精密的进排气系统与电子燃油喷射技术，能够输出超过100马力的强劲动力，0/100加速能在3秒内完成，最高时速能轻松突破250公里。全球能完整自研的品牌屈指可数，宝马、杜卡迪、雅马哈、本田位列其中。市场与技术也由他们主导了近60年。
15: 一开始还是不自信，骑上去发现，哇塞！我觉得最惊艳的还是它的动力。我第一次骑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这种车时速到260、270以后，你油门加下去，它还能走，或者是它给人体感还能提速还这么强。
1: 值得注意的是，工升车不是简单把小发动机放大，兼顾强动力、轻量化、电控、耐热的精密机械天花板，材料加工标定门槛极高，研发耗资巨大。业内人士曾评论，工升级摩托车不仅是一台交通工具，更是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骑行艺术的结晶，是无数骑行爱好者心中不可替代的终极梦想。
15: 310多的时速，还可以变线，我从最左边拉到最右边，这很轻松，车很稳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0: 是与车融为一体。
1: 创造纪录的 V4SRRR 工程样车，搭载春风动力自主研发的997cc 90度夹角的微型四缸水冷发动机，最高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0千瓦，折合马力超210匹，整车干重约180公斤，国产化率超90%，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80%。这套 V 四发动机项目，团队花了整整4年。
2: 测试的过程中缺少经验，经常造成一些没有见过的一些损坏。然后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在做这个性能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装在这个排气上的传感器，哎，可能你拉了几次14500，传感器坏掉了，去换掉，1-2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再拉了一次14500，又坏掉了。
1: 光是发动机夹角用75度还是90度，团队就反复论证了1年，最终选择了技术挑战更大、性能更高的90度发动机型。
3: 因为摩托车大家怎么讲，就是啊，宁轻1公斤，不加10马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90度一个夹角的 V 四，然后它没有了平衡轴，它减重，它减少了这个平衡轴的摩擦的损失。
1: 之后研发团队又攻克了高转速下活塞漏气的难题，排气门在15000转的工况下，每分钟被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废气冲刷7000多次。他们反复试验，确认采用钛合金材质，并创新应用于中空冲纳技术，成为国产首家实现这一工艺的品牌。同时，发动机短轴距对于散热的巨大考验，团队也耗时9个月解决了。
2: 就是一点一点磨上来的，我觉得这就是超级摩托的，毫无保留把它做到极致。
1: 2025年11月，V4SRRR 原型车被带到了意大利米兰世界摩博会。首次静态亮相全球，春风动力一改以往用发动机排量命名的规则，直接采用 V 四命名，这是中国自主品牌首次带着自研 V 四发动机亮相全球。
4: 我记得我们的这辆车还没有完成这个速度，只是在米兰展发布的时候，这个很多像杜卡迪啊，国外的品牌的 CEO。就若有所思地站在我们这辆车前边，就会站好久，以一个非常严肃的眼神在看我们这辆车。对，
1: 此次参加极速测试的车手之一黄世钊，中国摩托车队总教练，1996年拿下第一个冠军，深耕摩托圈30年，是 MotoGP 中国最高成绩保持者。当他驾驶 V4SRRR 突破300公里每小时时，
5: 哇，太刺激了，爽，好爽，
6: 稳不稳？
5: 哇，这个6档加油都还是一直上，我就全程就6档。
7: 这种感受真的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因为我从来没试过在环形赛道上去做一个极速的测试，非常非常高速，而且它非常短。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到现在真的是从来没试过。中国的 VCR 可以在整个车的平衡性做得很好。
4: 骑过我们这辆车之后，他停下来在车上坐了好久，他一直在拍那个油箱，然后说我们中国人做到了，我们中国做到了。然后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是他说我相信你，对，我相信春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对，这个当时感触很深。
1: 依托17年的赛事积淀，春风动力建立了以赛促研、研用结合的转化体系。赛道验证、技术迭代、量产落地，将赛车技术高效转化为民用技能。过去3年，春风动力不仅拿下 Moto3 年度总冠军，包揽车手、车队、制造商3冠，还培养了少年摩托车手孙胜博。 215.82公里每小时，是春风动力 V 四 SRRR 交出的成绩单。4年的研发长征，1500人的研发团队，超过2000项专利，每年超过10亿元的研发投入，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品牌对技术死磕到底的执着。315.82不是终点，在它身后，一条完整的中国高新的摩托车产业链还在继续往前跑。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你曾是那束光，探访原子城，揭秘先辈荒原攻坚铸就核盾的峥嵘往事。对话造出揭秘高空发电装置的青年创业者，他们为何选择扎根湖南，逐梦未来能源？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片隐于云端的金银滩上，一群隐姓埋名的铸盾人，37载绝密征程，数十万大军奔赴荒原，以算盘为枪，以血肉为盾，在风沙与极寒中托举起大国重器。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本期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我们一起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循着熔炼炸药的斑驳铝壶，承载机密的泛黄信笺，定格时光的珍贵老照片，去揭开那段在无声处听惊雷的滚烫往事。

在我身下这片草原啊，就是青海金银滩了。我身后这座锈迹斑驳、充满了冲击印记的堡垒，正是原221基地六分厂的轰爆实验场。半个多世纪前啊，一群隐姓埋名的先辈，在极寒缺氧的荒原，历经无数次的实验攻坚，推开了我国原子弹制造的关键大门。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重温那段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峥嵘岁月。

0: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那朵震惊世界的蘑菇云，是宣告中国打破核垄断、挺起民族脊梁的东方巨响。而为了这声巨响，无数先辈甘愿在金银滩的帐篷里，在简陋的试验场上忍受极寒与风沙，将个人的名字与荣辱彻底抹去。他们把自己藏进了荒漠，却把国家托举上了天。这段峥嵘岁月如今被完整封存在这座纪念馆中。2009年，在曾经的221厂旧址上，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拔地而起，成为全国唯一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核工业创建历程的专题展馆。2021年全面升级后，在6000多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内，近1000件革命文物重见天日。
1: 这里呢，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原子城，在这里呢诞生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2: 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
0: 一声东方巨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从金银滩的帐篷到罗布泊的蘑菇云，正是这群隐姓埋名的铸盾人用血肉之躯与不屈信仰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这份和平的底气源自一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的国之脊梁。
1: 像我们在这边呢，看到了有这10位两弹元勋，可以看到其中除了前3强之外的9位都在这工作和生活过，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邓稼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还有像为了两弹一星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郭永怀，还有湖南人的陈能宽先生，
2: 他们应该都属于整个中国核事业的一个奠基者、先驱者。
1: 对，他们是开拓者。
0: 但这条路是从一张小小的便笺开始的。1955年1月15日，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决策在高度机密中诞生。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研制原子弹的战略抉择一锤定音。由于会议绝密，未留影像与文字记录，唯有周恩来会前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1: 这是在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那这次会议呢，就专门研究了研制原子弹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1月14日呢，周总理就邀请了李四光和前3强到西花厅，向他们详细的询问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相关条件。那么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些情况整理成文，以便笺的形式汇报给了毛主席。而且他在信件中呢，就建议毛主席在第二天召开这次决策性的会议。
2: 从55年开会到64年的原子弹成功实验，
1: 对，
2: 其实中间不到10年的时间。
1: 是的，在1958年，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
3: 原子弹就是那么点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啊。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啊。
0: 毛主席的豪情预言背后，是一群人用智慧和热血铺就的路。这条路的第一步是先回来。
2: 其实当时中国做原子弹应该是从零开始，对不对？
1: 是的，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有许多海外的留学生、科学家、学者抛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像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上呢，是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那么郭永怀呢，是在参加他的好友希尔斯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而且在这场宴会中，郭永怀为了能够顺利回国，当着大家的面将自己10多年积累的未发表的论文书稿等通通扔进篝火中烧掉了。
0: 一纸焚尽，赤诚永存。郭永怀用燃烧的纸页点燃了归国的信念，用毕生所学铸就了护国重器。而像他一样的赤子不止一位， 他们奔赴这片辽阔的金银滩，开启了新中国核事业的征程。但为什么是金银滩？为什么是这片看上去除了荒凉一无所有的地方？
2: 其实金银滩这个地方应该属于西部的一个腹地，然后它草原辽阔。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我们这个研究所？
1: 当时是在1958年的时候，包括4名苏联专家在内的11名选址专家小组就来到了金银滩草原考察。他们发现这里四面环山，地广人稀，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利于保密，作为核武器研制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那最后综合地质、地貌、水源等因素，就确定了这里可以创建核武器研制基地。
0: 选址既定，大军开进，但等待他们的是海拔3200米的极寒缺氧。冬天气温骤降到-30多度，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
2: 那当时他们过来时候的条件什么样的？
1: 其实他们来的时候草原上是没有住房的。那当时李觉将军就带着大家选了一片草地，支起了3顶帐篷。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的3顶帐篷起家，指的就是这段艰苦的岁月。在前方我们看到的复原的就是李觉将军住过的帐篷。
0: 没有桌子就趴在木箱上画图纸，没有水喝就砸开冰面用火炉融化雪水。
2: 它其实很薄。
1: 对，很薄的，而且它不保温，然后四处漏风嘛。而且当时呢，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是所有人一样，不论职位的高低，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在这样的帐篷里办公生活。
0: 但比寒冷更难熬的是饿。
1: 那当时呢，211基地的伙食标准被人们戏称为2611，就是说每人每月26斤粮食，每天1钱油和1角钱的干菜汤。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伙食标准勉强吃饱都是很难的，就更别说这些高体力工作需要营养的人来说了。
0: 如果说极寒与饥饿是对肉体的极限考验，那么用土办法攻克尖端技术，则是对智慧与胆识的生死淬炼。高能炸药是原子弹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在设备极度匮乏的初创期，科研人员硬是靠着简陋的工具，在虎口拔牙的危险中摸索前行。
1: 这个铝壶还有这个炸药锅呢，都是双层结构的，就是在夹层中通蒸汽，然后在里面融炸药。虽然方法特别的土，但是他们也是戏称一把铝壶闹革命。
0: 一把铝壶闹革命，闹出的是中国人的志气。而在这片荒原上，比炸药更危险的是保密，那是连枕边人都不能说的秘密。
2: 所以当时我们这地方就是叫国营221厂。
1: 是的，当时因为保密，所以对外称为221厂。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221基地的保密守则。
0: 在这个地方，连最亲密的夫妻之间也必须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1: 那当时呢，就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他们分别接到了要来到221基地工作的命令。因为保密，他们就没有告诉彼此，然后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来到了221基地。他们来到221基地之后呢，他们之间联系都是靠写信来联系彼此的。那写信呢，不能写真实地址，写的是北京某某信箱，而且信件还要从北京转一大圈才能到达对方的手中。就这样，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庆功宴上，他们两个人才相遇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一直都在221基地工作，并且工作的车间也仅仅隔了几公里而已。
0: 而还有一些人比他们更沉默，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巨响，自己却再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原。在那些隐姓埋名的驻顿人中，有一个名字如雷贯耳，邓稼先，26岁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我国进行45次核试验中，32次由他亲自挂帅指挥。
1: 而在他指挥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呢，却被确诊为了直肠癌晚期。所以在他化疗期间，他的好友就曾来医院看望他，就问他说， 你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政府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当时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代替他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那邓稼先呢就赶紧补充道，原子弹给了10元，氢弹也给了10元。
0: 所有的隐忍与牺牲，所有的风沙与极寒，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迎来了最壮烈的绽放。
4: 5、4、3、2、1，起步。

0: 只有碰到重大的事情才会发号外。
1: 是的，所以这也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版彩色号外。
2: 狗八拐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3: 原子弹的巨响尚未散去，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已再次跨越。仅仅2年零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0: 你像我们身边这颗氢弹，它是1:1复刻的那个模型吗？
1: 是的，它是1:1还原的一颗机载氢弹的模型。
0: 那其实氢弹距离原子弹只隔了2年8个月，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当时原子弹是蒸汽弹嘛，那氢弹就是为中国人争了光的。
3: 而在这之后，中国航天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星辰大海，让一曲《东方红》响彻太空。
1: 这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那么在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遥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就发射升空了，也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
3: 当年的两弹一星元勋与建设者们以一身傲骨满腔赤诚，冲破核垄断的阴霾，在荒原之上铸就国之重器。他们将风华正茂的青春永远留在了金银滩的茫茫风雪中，留在了那一串串绝密的代号里。他们未曾想过要留下姓名，未曾奢求过世俗的荣华，但他们点燃的那束名为忠诚、无畏、奉献的光，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旧照亮着民族复兴的征途。数十万奔赴荒原的无名英雄，是平凡却伟大的铸盾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以身许国，无怨无悔。
4: 从北京到长沙，从导演系到硬科技，两个28岁的年轻人选择在湖南放飞一个关于天空发电站的梦想。90%的研发人员扎根长沙，总装基地落户岳阳。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首发带您走进临沂云川，探寻一场科技创业者与三湘大地的双向奔赴。
5: 其实在这儿就我们那个 S2000型的这样的一个高空风力发电系统，其实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阻囊体和这样的一个涵道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浮空设备，然后里面呢有12台的发电系统。
6: 那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气体呢？是为什么可以悬浮在空中呢？
5: 我们现在这里面装的主要是氦气，当然还有一部分为了调节这个重心和浮力，有一部分空气，但主要还是以氦气为主。那氦气为什么做浮力气体呢？主要还是因为它足够的轻，密度足够的小。
3: 眼前这座庞然大物长60米，宽40米，高40米，体积近2万立方米，是临沂云川自主研发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 S2000。它依靠氦气浮力升空，在2000米高空捕获稳定强劲的风能，通过气流电缆将清洁电力送回地面。2026年1月 ，S2000在四川宜宾试飞成功，连破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4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视频，引发全球关注。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两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段天瑞与温汉科，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毕业生，一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科学霸。他们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2岁的团队，将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进了现实。说起来，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0: 想法最早竟然来自一部动画片。顿天瑞至今还记得高中时看《超能陆战队》的那个下午，电影里的那个韩道士的浮空宫殿系统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他心里。而他的高中同班同学温汉科则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天空和太空充满了向往。一个学导演，一个学通信工程，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少年，在每年假期的碰撞中找到了共同的坐标，高空风力发电。
1: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2: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带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1: 我们之前看到照片和视频，我是没有看到电缆，它是因为它很细吗？
2: 是的，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庞大的系统来讲，电缆其实非常的细，我们电缆的截面积大概几厘米这样的一个截径，因为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个发电的这个电压会比较高，所以说电压高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缆就会稍微细一些。
0: 原理听起来简单，但把简单变成现实，顿天瑞与温汉科花了整整八年。2018年，20岁的顿天瑞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休学。温汉科则一边攻读中科大的博士学位，一边投身创业。创业第一关不是技术，是钱。顿天瑞卖掉了自己的婚房，家人又拿出了200万元积蓄。工程实现的难度远超想象，从气动构型设计到轻质高强度材料，从高空发电机组到长距离电力输送，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物理极限。以制作气囊的蒙皮材料为例，气囊飞到高空中要面临各种恶劣条件，这就要求蒙皮具有防水、抗辐射、防沙尘暴以及绝对的阻隔性，还要尽可能轻。而这种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系统采购成本就接近500万元。林一云川花了大力气自主研发，把成本降下来40%以上。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10月10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一台长23米、重达1吨的 S500 型韩道士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缓缓升空。它如同一只巨大的风筝，在众人的注视下攀升至500米高空。当风速达到每秒7米时，机组开始运转发电。电能通过600多米长的气流电缆稳定输送至地面。从3米气球的爆炸到500米高空的成功发电，这条路他们走了整整6年。
3: 这台是我们在24年的时候，当时放飞的第一台500。它实际上放飞500米的高度，达到了50千瓦这样的一个功率。到这一台的时候就是1000。这一台是 S1500。而这一台是 S2000，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涵道，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涵道，这就是它涵道最大的尺寸了。接下来我们不会造比这个更大的涵道，
4: 就中间的这个圆圈的这个部分，
3: 就是一个圈圈，我们不会造比它更大的部分了。那转而我们去做什么呢？转而做的实际上是通过增加中央体的体积，让它飞得更高。大家看到这个大涵道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涵道。但实际上那个小小的涵道的发电量比这个大的涵道发电量要多。
0: 从500米到2000米，看似只是数字的变化，背后却是材料、结构、控制、输电等全系统的升级。而林一云川的理想远不止于此。
3: 我们今年就会放飞 S1000。Service 的意思，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平流层、空机、风力、发电系统。这就意味着人类进入到了平流层的这个阶段，并且进行发电。
0: 他们构想的终极形态是一种颠覆性的能源解决方案 ：S1000 平流层高空风力发电系统。平流层就是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高空，那里的风不会忽大忽小，而是常年稳定地吹着， 高空风能的总量是人类能源需求的上百倍。平流层高空风力发电被业界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规模化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火电的十分之一。临沂云川正试图成为第一个抵达那里的人。
3: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2: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这个十分之一。
3: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4: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0: 2023年，临沂云川在北京正式成立，但北京高楼林立，是非却处处受限。他们需要一个能真正让飞艇起飞的地方。年底，顿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是湖南。长沙拥有完整的航空航天产业链，中科院、清华的合作伙伴近在咫尺。岳阳则有一座举国罕见的巨型厂房，正好装得下他们的庞然大物。更关键的是，这里有一种相信年轻人的魄力，接触、考察、决策、签约，整个过程快得像按了加速键。一座当时还在法拍状态的巨型艇库，从接触到租用给临沂云川，前后不到一周。
3: 仅仅发生在一周之内，这种速度的话，在全国各地来说都是最快的那一档。而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来说，迭代的速度、周期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事情。
0: 2025年1月，长沙临沂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AC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用1个月。如今，临沂云川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中试、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的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3: 这个时候有两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
0: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进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高空风力发电项目进入省“十五五”规划，并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在省级战略的加持下，青年创业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3: 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0: 顿天瑞与温汉科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信念、青春与时代同频的故事，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湖南给了他们起飞的平台。当空中发电站静默而有力地漂浮在天空，它所照亮的是一个属于青年、属于创新、属于未来的新时代。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魏源那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就是岳麓书院经史理念的直接体现，并成为曾国藩推动洋务运动的思想原点。在办理团练时，曾国藩深切地体会到西洋枪炮和军舰的威力。公元1861年，他便在安庆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以及中国近代工业从此起航。曾国藩还认识到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公元1867年，他主持设立了翻译馆，这是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出版的书籍涉及军事、工商、物理、化学、政治等各个方面，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无比广阔且深远的窗。中国近代许多科学家、思想家都是通过这扇窗掀起了一次次变革发展的巨浪。在曾国藩的助推下，中国第一批留美的少年走出了国门，他们中就涌现出詹天佑等众多实用之才。但是洋务运动并未触及到封建制度本身，只是为了维护清廷统治的权宜之计，这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对曾国藩、郭松涛等人而言，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形成的人生态度，却是一生的行动指南，甚至包括那些注定失败的担当。

187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起因是天津市民怀疑传教士拐卖儿童，并被他们的傲慢态度所触怒，而愤然杀死了20名教士、修女、使馆人员和外国商人。英法美等7国提出抗议，全国民众也陷入群情激愤中。所有人都知道，处理此事有如接手一个烫手的山芋，要么给列强以再次兴兵的借口，要么落下叛奸之名而身败名裂。没人愿意担此重任，朝廷只能将目光投到曾国藩身上，委任其全权处理教案事件的命令。所以

即抵达。此时的曾国藩已年至花甲，由于常年征战，身体十分虚弱，而且一只眼睛已接近失明，经常感到头晕目眩，进出都需要人搀扶。纵横宦海多年的曾国藩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得失，他一生珍视声名甚于生命，多年的努力可能因此尽毁。他完全有理由推辞，但他想到了岳麓书院恩师欧阳后军，在提出整齐严肃院训时教诲诸生，这不仅是做学问的态度，还是人生中不计得失的担当。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这就是他的初心。出发前，他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我即日将前往天津查办欧碧洋人一事，这件事很难两全，我反复愁思，也没有良策。如今虽然是年老多病之躯，但在国家危难之际，断然不能吝惜一死，以致负其初心。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曾国藩发现传教士拐卖儿童并没有证据，整件事的核心就是身处半殖民社会的人们处于对列强长期横行欺压的痛恨而引发的极端之举。已腐朽到极致的清王朝根本无力扭转局面，甚至有人企图利用民意而与洋人决战，以图彻底驱逐洋人，重回闭关锁国的天朝美梦中。如果这样处置，自然皆大欢喜，但多年经营洋务的曾国藩知道，开放大潮早已不可逆转。曾国藩听从了郭松涛的建议，按不论华夷的原则，以一命偿一命的古老方式了结此案。其实曾国藩此行只是为垂死王朝做粉饰修补而已，无论怎样判罚都只会换来骂声一片。果然恩荣名望盛极一时的曾国藩顿时落得众叛亲离的地步。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除去曾国藩的名籍，并砸毁了他题写的匾额。对于这一切，他虽然颇感失落，却早有预料。他不愿为了声名而盲目从众，更不愿改变自己多年坚守的修身之道。

朱熹在为岳麓书院制定学规时，要求诸生注重独立思考，学思并重，知行统一，明确反对唯辞章、调声明、取利禄。这些学规不仅是书院学子求学期间的行为规章，还成为影响其一生的处事原则。不久之后，

更为超前的郭松涛也将面临相似的处境和抉择，同样他也选择了迎难而上，坦然承受。洋务运动时，郭松涛一度受到朝廷重用，担任南书房行走。在西洋事务上，郭松涛深受岳麓书院固守门户之见、藩篱之隔的熏陶，提出以理性的态度与西方各国展开对话，掌握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赢得主动。而如果因为厌恶和逃避而急于一战了结，只会陷入战败辱国、元气大伤的恶性循环中。因这些言行，他渐渐被朝廷保守派所排挤，被迫辞官，回到湖南老家。

此时好友刘荣也从山西巡抚的任上退下来，从当年一起在岳麓书院指点江山，到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再次相逢，两人都感到无限唏嘘。郭松涛决定投身到家乡文教事业中，以此发挥余热。但悲伤的事情正如

公元1872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两年后，曾国藩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至交一生，并肩作战的好友，从此阴阳两隔，再也不能相互激励劝诫了。第二年，好友刘荣也溘然长逝。就在这短短的3-4年间，郭松涛的妻子和4个子女也相继离世。对于日渐苍苍的郭松涛而言，仿佛一个时代都离他而去，只能孤独地面对茫茫大地了。

柏松涛想到了王夫之晚年的那句诗：孤心拼不尽。他将自己的这片孤心寄托在编撰湖南通志之上。但就在这时，朝廷的诏命来了，赴任的地方既不是京师，也不是边疆，而是遥远的英国。事情源于光绪元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正月的马加里案件。

驻华公使翻译马加里在云南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致死。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交涉，中英最终签订烟台条约，同时英国要求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前往英国赔礼道歉。清廷考虑再三，决定趁机派使节常驻，开启设立驻外公使的先河。朝廷想到了深谙洋务的郭松涛，这与曾国藩临危处理天津教案极为相似，只是充当清廷替罪羊，无论如何都会落下骂名。而且这项工作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亲友们纷纷前来劝阻。果然，在他出发前，人们纷纷对其进行谩骂。郭松涛也可以拒绝，但他选择了接受。路过南京时，他专门到位于莫愁湖畔的曾国藩祠堂吊唁，曾共同经历的一切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郭松涛忍不住老泪纵横。出国前，他专门穿上最为华贵的貂毛衣冠，拍了一张照片。他希望用东方人的整齐严肃和儒雅文化来面对未知的西方挑战。

公元1877年2月7日，胡宗涛率使团正式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了国书。这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国家呈递国书，也意味着从天下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转折。根据英方反映，胡宗涛言行得当，双方互相治理，气氛并不难堪。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胡宗涛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下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并及时传回国内，以便国人了解真实的西方世界。胡宗涛还有感于涉外案件中国人因不懂得驻外使馆的地位而与西方人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因此他率先提出中国应遵循国际通行的公法，以主权国家的姿态对待世界秩序。在国内守旧派看来，这是胡宗涛对洋人的迁就，朝廷再次将其免职。在日记中，胡宗涛一再感慨，中国早醒一日，就有早醒一日的益处。

也许和王夫之一样，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当初在岳麓书院上学时，他每天都会背诵王文清山长的《岳麓书院学珍》，其中一句“一念之成，亦可养志”印象最为深刻。曾国藩也将自己一生的信念准则归结为成。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盘算、谋略和智慧，到头来都不如一个成字。再次被贬回乡，郭松涛延续了岳麓书院的传统，无论如何失意受挫都不消沉，不归隐。他重新再版了《海国图志》，继续提倡睁眼看世界。他还恢复源于岳麓书院的湘水教经堂，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他将希望寄托于后来者。

1891年，郭松涛病逝于长沙，享年73岁。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位出使西洋的公使，也是第一位主动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高官。梁启超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中认为，郭松涛率先知道西方隐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是少数中的极少数。

为厨有才，于斯为盛。郭松涛、曾国藩等人跌宕的人生图景，折射着一座书院人才迸发、百花竞放的璀璨。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中兴四大名臣中，除彭玉麟外，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在这一时期，受业于岳麓书院的还有任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的曾国荃。任云贵总督的罗绕典和刘长佑，任安徽巡抚的江中元等等。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曾国藩。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受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义勇侯，真正做到了读书人最为渴望的出将入相，拜相封侯。他同时还是一位不断追求品格完善和学术思想的理学大家。逝世后，他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司马光曾指出，文正是世之极美，无以复加。皇帝轻易不与人，这象征着文臣的最高尊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灿若星河的时代。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彪炳史册的伟

事的探索，都从岳麓书院小小的院落里持续而密集地喷涌而出，化为满天星斗。千年书院，千年事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等待新一代勇于实践的岳麓书院人续写传奇。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聚焦关键技术攻关，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全方位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民革14届15次中常会在长沙召开，郑建邦出席并讲话，何抱祥主持，毛伟明拜会。毛伟明在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时强调，搭乘智能快车，把握制胜主动。山海为证，足球签情，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回信永州全体球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湖南，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里提取的珍贵原料，现在用酵母就能种出来，成本大降。新材料能耐1800度高温，价格只有国外一半。把关键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湖南正用实打实的创新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应邀感。
1: 关键核心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底气。在湖南农大，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用酵母菌合成生产角鲨烯。这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医药保健、高端美妆、功能性食品产业的核心原料。长期以来，高纯度角鲨烯主要依靠深海鲨鱼肝脏或油茶籽中提取，产能受限，成本高昂，并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湖南农大科研团队经过数百次试验迭代，优化出成熟绿色的发酵工艺，实现角鲨烯的稳定量产，产物纯度、量产效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进入小型发酵罐中试阶段。
2: 我们是想在未来的2到3年能够在小试水平能够做到30克到50克这么一个水准，能够在吨级罐上面进行一个放大。我们也在尝试能不能用廉价的这种碳源，比如说这个秸秆啊，这样废弃物啊，就降低这个发酵成本。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湖南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科创企业，扶持企业搭建研发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创成果。这种第三代碳化硅纤维是泽瑞新材料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可以经受1800度高温的炙烤，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价格却是每日同类型产品的一半。使用这种纤维制作的陶瓷复合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重型燃机等领域。
3: 因为原来金属的工作温度也就是900度，这种陶瓷机不仅用在发动机上，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一下子就提到1300度了。这40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力会是原来的3.25倍。
1: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利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的加持下，山河新航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气动特性仿真计算时间从几周压缩到3小时。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内企业视频的渲染效率提升25倍以上。兴邦智能高空作业设备的结构安全仿真预测精度达到90%以上。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效率提升38%，母菌增产5%至10%。
4: 我们现在这个通用的算力大概有200个 P， 人工智能算力大概有1000个 P。确实也进入了一个超算和智算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
1: 目前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研发经费同比增长8.62%，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9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同时，湖南落地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改革等新政，通过揭榜挂帅、专项攻关，攻克79项信息化关键技术，4+4科创工程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30多项。
5: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快推进一加 N 国家实验室体系，4+4科创工程建设，深化央地协同、省市联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
0: 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14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在长沙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主持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拜会。
1: 会上，郑建邦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民革、高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郑建邦强调，今年是民革作风建设年，要深刻认识民革开展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把主题教育作为民革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狠抓作风建设，持续深化自身建设，切实改善和加强民革的作风建设，是民革在新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民革履职为民的客观需要，是民革作风清廉的坚强保障。要直面现实问题，对标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参政党建设标准，从思想作风、政治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几个方面深刻检视、研究解决之道。要教育引导民革全党扛起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担当，更需要锻造良好作风，确保民革广大党员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15号在出席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经验交流暨民革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读书班时，郑建邦表示，要以政治立根本，锚定正确政绩观的方向坐标，以人民为中心，站稳正确政绩观的价值立场，以实干求实效，锤炼正确政绩观的过硬本领。他指出，民革应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扣15/55发展目标，持续深化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立足特色优势，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建言，务实监督，高效履职，从严从实加强作风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民革智慧和力量。在出席思维一体推进民革自身建设暨民革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郑建邦强调，要准确把握重点，推动思维一体建设迈向新格局，要以作风建设赋能思维一体建设质效提升，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贯穿思维一体建设全过程，要持续提升数字化建设水平，为思维一体建设深度赋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紧密结合实际，大胆开拓创新，探索形成更多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把思维一体建设扎实推向前进。何抱祥表示，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牵引，夯实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以民革作风建设年活动为载体，厚植履职尽责责任担当，以深化思维一体建设为抓手，推动自身建设提质增效，以地方组织换届为契机，深化多党合作政治交接。拜会中，王伟民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民革中央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省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产业能级稳步跃升，科创动能加速迸发，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希望民革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湖南，在产业赋能、宣传推介、民主监督、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湖南更多指导和支持，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湖南集聚，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在湘期间，郑建邦和何抱祥一行前往湖南民革党员之家、长沙民革党员之家、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承乾公馆等地考察。期间，何抱祥还前往石门县祭扫郑洞国墓园，并出席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抗日名将郑洞国纪念场所揭牌仪式。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李惠东、田红旗、王红、冯巩、吴京、欧阳泽华、古振春、陈兴莹，省领导隋忠诚、吴桂英、蒋迪飞、于洪胜、李建忠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率团来到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主动搭乘人工智能加行动快车，前瞻布局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竞争新赛道，牢牢把握制胜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属于全球首发。在核心算力展区，毛伟明来到华为、摩尔县城、中兴、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企业展位，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向他们介绍湖南算力发展的强劲态势。他说，近年来湖南前瞻布局电力、算力、创新动力三大支撑，目前全省总算力突破1.4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超算算力达228 PF， 居全国前列，诚邀大家携手优化算力适配供给，突破算力技术创新，加强算力开放共享，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来到 AI 产业智能化展区，毛伟明先后参观了蚂蚁集团、密度、百川智能、阿里云、西门子、蓝思科技等企业展台，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在机器人场景展区，毛伟明来到致源机器人等企业展台，饶有兴致地与机器人互动。他说，湖南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与海量应用场景，欢迎各位企业家积极拥抱湖南、投资湖南、发展湖南，在具身智能关键技术攻坚、生态聚合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领域更多创新成果诞生在湖南。参观中，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致富万企等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紧盯人工智能加5大领域、14个赛道，落实好5个10大任务，支持培育一批优势标杆企业，谋划推进一批高能级项目。要持续强化基础支撑和要素保障，推进算力、算法、算具、算网四算一体协同，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长沙海关刚发布了一组硬核数据，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2958.1亿元，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创下近3年同期最高值。这数字到底啥水平？咱们来看记者鲁超的分析报道。
2: 7月17号，长沙海关甩出了一份热乎乎的成绩单。2026年的上半年呢，湖南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您可别小看这个数字，这可是近3年同期的最高值。有人可能要问了，不就12.7%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来，咱们把时间轴拉长到前5年，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猛了。2022年上半年3255.4亿元，2023年的上半年3367.5亿元，2024年上半年2822.6亿元，2025年的上半年2624.8亿元，2026年上半年2958.1亿元。看到了吗？2022、2023年冲刺到了3000多亿的高点之后，在2024年、2025年是连续2年的下滑，最低掉到了2600多亿，而今年硬生生的是从坑里爬了出来，重回到了2958亿。这12.7%的增幅可不是躺赢，而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反弹。那么问题来了，凭啥湖南今年涨这么快呢？我们的第一板斧是新三样杀疯了。以前说起湖南的出口，大家想到的是烟花、打火机和钢材，而现在不一样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组成的新三样才是真正的 C 位。 上半年新三样出口119.8亿元，同比增长35.5%，六月份更是单月首次突破了30亿元的大关。说白了，咱全球的新能源风口上，湖南这波是踩准了节奏。安克创新、比亚迪、吉利这些龙头。

0: 增长24.9%，电工器材出口114.4亿元，增长了33.4%。最提气的是啥呢？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湖南造的轨道交通列车直接在墨西哥投入运营，日均载客超过了125万人次。第三板斧，湖南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外贸呢，其实要做大，光靠自己是不行的，还得有人买账啊。今年上半年，湖南的贸易伙伴已经拓展到了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光传统的欧美市场稳住了，对欧盟增长24.5%，新兴市场呢更是猛。比如说啊，对俄罗斯呢就增长了45.3%，对拉美呢增长了27.5%，而对东盟呢增长了18.7%。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波操作稳得很。第四板斧呢是企业敢干，政府给力。今年上半年呢，湖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了8355家，同比增加了20.3%。民营企业进出口2390.1亿元，政府这边呢也没闲着，企业服务年行动、智慧海关建设，再比如说咱中欧班列长沙发运了584列，同比增长了61.3%。最后呢，跟您说几句实在话，从2024年的低谷到2026年的爆发，湖南的外贸这一波翻身仗呀打得确实漂亮。靠新三样打开增量，靠制造提升质量，靠多元市场分散风险，靠政策服务激发活力，这条路子咱是走对了。咱也有理由相信好戏还在后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郴州作为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和湖南自贸试验区重要片区，如何在新一轮发展中发挥特色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今天的十五五开局市州访谈，本台记者专访了郴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白云峰。
2: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谈到产业升级的路径，白云峰介绍，近些年郴州加快构建了以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新材料、文化旅游、锂电新能源、现代装备和数字产业为支柱的郴州1221现代化产业体系，成功打造了3个千亿产业、10个国省级产业集群，发展基础坚实。展望十五五，郴州要做的是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优势产业强筋壮骨，新兴产业幼苗成林，未来产业蓄能开新。
3: 以链组企业为核心，精准的招商，构建产业闭环，着力攻关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提升核心的竞争力，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要始终的把牢安全、环保两大关口，确保产业发展行稳致远。尤其是锂电和新能源产业，我们将加快推动产业全链化、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全力打造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电池之都。
2: 家底厚了，走出去步伐坚实。改革开放是郴州最鲜明的特质。十四五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宽。面向十五五，白云峰表示，郴州将锚定融湾向海的主攻方向，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湖南开放发展的排头兵，
3: 精准地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地探索产业协作的新模式，共同打造高能级产业链群，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推动特色化制度的创新，推动我们四区一港和大湾区开放平台的高效联通、物流成网，做大做强珠宝首饰、电子信息等一些我们的外贸集群。
2: 这座开放的城市同样拥有好山好水，如何把生态高颜值转化为发展高价值？郴州将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做好旅发大会后半篇文章，让好山好水更好转化为好景好业。
3: 坚持在保护中来开发，在开发中来保护，同时要深入地打好三大保卫战，提升生态品质，要聚焦两个融合，提质我们莽山等标志性的景区，打造长征文化等精品路线，开发云游郴州等多元场景， 锚定建设市。

0: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定位，深耕大湾区，拓展新市场，发展我们的入境游，持续创想山水画卷、郴州相见的文旅品牌。
1: 我身后的这封信是来自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的回信。为什么会回信？故事要从7月2号说起。那天永州发布刊发了一封公开信，写信的是永州全体球迷，收信人是谁？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信里有句话特别动人，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永州人觉得佛得角队跟咱们永州队太像了。佛得角西非岛国人口才50多万，搁中国呢也就是个县城规模。今年世界杯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惊艳了全世界。小组赛面对西班牙、乌拉圭、沙特三个对手，90分钟愣是一场没输。淘汰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两次落后，两次追平，硬生生把比赛拖进加时。而永州队呢，去年香超赛前无人看好，却在淘汰赛逆风翻盘，一路闯进决赛，最终捧起了冠军奖杯。他们的口号叫永冲锋，团结拼搏，永不言弃。一个是大西洋上的岛国球队，一个是潇湘大地上的草根之师，隔着万里山海却共享着同一种倔强。这封信发出去之后，永州球迷其实没抱太大的期望，毕竟人家是大使馆，每天多少事要忙。但没有想到7月17号，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亲笔回信了，中英双语加盖使馆印章，专程回复永州全体球迷。信里说，字里行间流露的真诚与热情令我们全体馆员深受感动，反复品读。他还说，世界杯的聚光灯或许属于豪门，但足球的灵魂永远属于每一个敢做梦的人。最让人激动的是最后这句，大使郑重承诺，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将组织一支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湖南永州，与永州队以球会友。他说，要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为什么佛得角对永州、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感情？其实有更深的渊源。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援建了佛得角的国家体育场，佛得角队正是在这座体育场里训练备战的。佛得角的纸币上还印着中国援建的水坝图案。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一封信让永州和佛得角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地方被同一份热爱紧紧连在了一起。山海为证，足球牵情，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才刚刚开始。省气象台预报，清明两天本轮较强降水过程还将持续，需防范山洪灾害风险。预计21号起降雨减弱，23号后晴热高温天气将迅速接棒。
2: 昨天早上7点至今天早7点，益阳、湘西州等11市州57县市区312乡镇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最大为安化江南镇226.5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龙山大安乡95.5毫米。本轮降雨致使溆浦县葛竹坪镇8个村出现10多处道路垮塌险情。发现险情后，党员群众第一时间设置好警示牌，清理路面断枝碎石，再调配大型机械清运淤泥滑坡掩体。昨晚到今天凌晨，益阳市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城区出现短时严重积水，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1.2米。当地城管出动近400名工作人员、50台作业车辆，全力清掏管网积水，疏通排水口。今早0点，城区所有积水点位全部退水。今天上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岳阳县东部、平江县大部为橙色预警区域。今晚到明天，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呈现出短时雨强大、局部极端性强等特征。
3: 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重点区域的这个巡查排险，同时关注伴随着这个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的一个不利影响。
2: 21号至22号，全省降水明显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整体雨势趋于平稳。预计从23号开始，全省将开启持续晴热高温模式。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1: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0: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1: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2: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3: 天意，
4: 天意。
3: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1: 听说了。
5: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涨了10万。
6: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7: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1: 是，
0: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1: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8: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13: 魏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这么着，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就别干了。是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了。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跟我呢。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哎，卖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0: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2: 出发，
3: 冰糖
4: 了，
5: 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4: 哎呀，我天哪，
6: 小明哥，
4: 拜拜，
6: 你好。用你来哈捧四个套餐，一个套餐都来两个。
4: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7: 阿拉伯语，不会。
5: 语言小天才来了。
4: 明天是主厨餐桌。
8: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10: 你听不懂啊？
12: Joy，
13: 不想微微。哇，
6: 谢谢。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圆圆，你怎么又喝多了？啊！来，慢点啊！圆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喝多了，有话明天再说。今天晚上这么晚了，别让妈听到不好。凭什么离婚啊？你还做了什么财产分配协议？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啊啊！
0: 你弄疼我了，
1: 把我的心都伤透了。我哪里不好？你最近经常跟我闹别扭。
0: 这么轻轻松松就说出离婚两个字，
1: 怎么样？你外面是有相好的了是不是？等不及了是不是？是谁？到底是谁？刘神，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从把你娶回家的那个时候，我给你钱花，我什么都不让你做。 什么都顺着你，那你呢？你除了会跟我妈吵架，你还会做什么？我真的对你太信任，我就是太认真工作了。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别人了？你说，你说呀！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说离婚就离婚？
2: 你怎么在地上啊？他推我，推我离婚。你居然敢打我儿子！你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居然敢在我们家的地盘上撒野！你，我让你打！这个坏女人，坏女人，我让你撒野！我走了还不行吗？滚！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3: 妈，这样太过分了。
2: 只要能赶走这个坏女人，再怎么过分我都可以。天佑，起来，起来，乖儿子，起来。

0: 哎，又是一束花，你瞧，这谁呀？每天早上送一束花，真奇怪啊！还都是玫瑰花。
1: 就是，哎呀，爸，别管了，我上班去了。
0: 行，路上小心点啊。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林总，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让我送你回家，员工资料上也没有精确的门牌号码，所以我就只好把红山街的每一户人家门口都放上花，挨家挨户的观察你到底在哪。今天终于让我找到答案了。
1: 原来那些花都是你送的呀。

0: 你怎么会找我家找一个月呢？
1: 苦等一辈子跟等一个月比起来，我太幸运了。安琪，做我女朋友吧。

0: 那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1: 啊，可以啊。
0: 我在你手机里存的是什么名字啊？
1: 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0: 因为我听大家说，你妈妈管你管得很严，手机里不能出现女孩的名字。你快告诉我，我在你手机里存的是什么名字啊？
1: 你在我手机里面存的名字叫李茂盛，是我小学同学的名字。这样子，我打电话给你，你传短信给我，我妈就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了。
0: 李茂盛，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生命力啊。
1: 李茂盛同学，你相信我，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只要我愿意的事情，我妈她都会欣然接受的。所以只要等到合适的时间，我会在我妈面前把李茂盛改成安七元的，你放心吧。
0: 是的，李茂盛同学知道了。天佑，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讨你妈妈的欢心啊？
1: 哎呦，这不是你的错，这说来话长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跟我姐还很小的时候，我爸跟我妈闹离婚，那时候我爸爱上了我们家的小保姆，我爸就带着所有的积蓄跟那个小保姆私奔了，这给我妈的打击非常大。从此之后，我妈只要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女生啊，乖巧可爱的女生啊，就会充满敌意的。
0: 处理不好和婆婆的关系，我真的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啊。
1: 哎呦，你不要这么说嘛，其实我夹在中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就多体谅我妈好不好？这么多年来她也不容易啊，而且我也不好当着她的面再维护你嘛，你不会怪我吧？嗯，
0: 哎，不然的话我出去工作吧，这样的话她就不觉得是你在养我，我在花你的钱了。
1: 哎呦，不行啊，要是你出去工作的话，我妈她会觉得她的脸没地方搁。我们这么大的公司的儿媳妇出去工作，说出去多难听嘛。
0: 哎呀，那我该怎么做才对吗？
1: 圆圆，真的太委屈你了，不过你为了我，你多忍耐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嘛？
0: 嗯，
1: 谢谢你。
2: 天佑，怎么办？我想我快忍耐不下去了。

0: 啊，我的天哪！啊，哎，妈，你有没有看见圆圆？
1: 我哪知道她去哪里了？
0: 姐，你有看到吗？
2: 没有。
0: 没有。
1: 说不定最近她娘家那边事情多嘛，她要回去帮忙，有什么好担心的？
0: 那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2: 哎，昨天喝多了，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昨天回家就睡了嘛。
2: 你以后就永远这么喝多，永远都不要醒过来了。
0: 妈，你看姐又数落我，我身不由己嘛。
2: 你知道昨天
1: 天涯，
0: 你
1: 不要一大早就欺负你弟弟。怎么，头还疼啊？喝点粥，乖，喝点粥。

0: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哼哼。不过也是，一分钱都没拿到，怎么舍得不回来呢？妈，您就这么希望自己的儿子离婚吗？哎，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天佑是我的儿子，他的个性我最清楚了。你想想看，啊，你们结婚多久了？为什么到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啊，他对你还有多少新鲜感？啊，昨天你跑回去，他有想把你追回来吗？你就清醒点，天佑怎么可能把心思只放在你一个人身上呢？就算他离婚，外面等着补位的人还一大堆呢。
1: 您说，天佑不会把心思只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什么意思啊？
0: 这还需要我说的那么清楚吗？啊，你忘了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他是怎么在我们两头斡旋的？我这个儿子呀，如果真想瞒我点什么事儿，我这个当妈的还真看不出来。更何况是你，林氏集团董事长唯一的儿子，就算有这种事情，也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吧？
1: 司空见惯？您是说丈夫有别的女人是司空见惯，还是说离婚是司空见惯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拿我说事儿啊？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先回房间了。

0: 你去替我办一件事，
1: 天宇，你真像妈妈说的那样，心里不只有我一个人了吗？

圆圆，妈，你呢就别再胡思乱想了，现在应该表现得再好一点才行。我在衣帽间看到攒了一堆天佑的衣服，这王阿姨平常工作那么忙，你闲着没事就多帮着点儿。你看一看，该干洗的干洗，该手洗的手洗，免得堆了一堆，下礼拜天佑又没衣服穿了。

0: 其实啊，要把婉婷这些画卖了，挺舍不得的。但是婉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她的画能够挂在别人的家里，然后把卖画的钱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希望能尽快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1: 你放心吧，婉婷这画挺温馨的，你看这线条，还有这颜色，我觉得很适合放在家里。 而且我开了这么多年画廊了，也认识一些愿意购买艺术品的大客户。这两天呢，我帮你分别联系联系他们，我相信应该有人感兴趣。
2: 谢了。
3: 嗨，好兄弟，你别老跟我说谢了啊。Stand by，
4: 停止驾驶。怎么了你？没怎么样。
1: 嗯，不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嗨，还不是家里的事儿吗？我妈最近总唠叨让我找个女朋友，我这次回来看我爸病成这样，我心里更难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你出一主意，哎，你干脆就在网上注册一相亲网站的账号，哎，你妈到时候一看你，嘿，真积极，到时候就不唠叨你了，怎么样？嗯。
4: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不就笑什么？你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往下走，不完了吗？但相亲的网站能靠谱吗？你说我注册一账号，然后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人，我可不想给自己添大麻烦。绝对不会，我跟你说，我一哥们就在网站找他老婆，
1: 真的假的？
4: 真的，结婚了。哎，他们有一服务是专门提供定制化的相亲服务，绝对不会打扰。
1: 哎，你别说啊，这倒是一个缓兵之计。那必须的呀。要不咱试试？走。哎呀！哎，你注册一个。你看这么多人都注册呢，好像注册完了就能，就能看你用户资料。
4: 哎呗。
1: 这是有一个什么人像识别梦中情人功能，我看一眼，识别功能什么呀？给我识别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女神林志玲。哎，啊，这好像是我账户吧？
4: 岂有用，还是能死？哎，这不错哎，
1: 这个何佳丽，约见面。
4: 不是你急什么呀？
1: 哎，怎么约不上？你给我看看，这不写着呢吗？世纪佳缘，红娘，人家是有流程的。
4: 哦，冰狗，你爸妈说的对呀、啊，你这事儿是该上了心了。
1: 你是不是跟我妈一伙的呀？
4: 哎，你们有意思啊。

0: 来看一看。
1: 奶奶，你卖的这什么果子？没见过啊。
0: 我跟你讲，小伙子，这是山里的野果子，这个果子很好的是，很鲜。

0: 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买不起水果，所以啊，我们都吃这个来过瘾的是。不过现在山上这种果子少了也是，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回忆果。
1: 回忆果？
0: 对呀、
1: 啊。那挺有意思的。我给我拿两个吧。
0: 可以，奶奶送给你两个。
1: 啊？
0: 送给你两个了，不要钱。
1: 不要，这样不合适吧？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味道怎么样？
1: 嗯，挺甜的。来，奶奶还是给您钱吧。来，给。
0: 我小伙子不要了，送给你的。小伙子，
1: 拿着，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果子，谢谢了。嗯。
0: 奇怪，这果子明明是涩的，他怎么说是甜的呢？
2: 天佑，我知道你是不会骗我的，但我还是来。我总觉得我不亲自证明，心里就会不踏实。天佑，请你原谅我。
3: 董事长，他来了。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这早上关机，现在又不接我电话，难道真的生我气了？哎呦，我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嗯。哎，王秘书，帮我给我老婆订一大束玫瑰花，哎，要999朵啊。
5: 好的，林总，请问花送到哪里？
4: 送哪儿？哎，不管了，你先定，一会儿再说吧。
5: 哎，好。
4: 啊，看来是真生气了，该怎么办才好呢？怎么啦？
5: 林总，销售方那边推荐的合作伙伴约了您下午喝茶，您看？
4: 我不去了，你帮我推掉。
5: 推荐的事情也是董事长一口答应下的，您要是不见，如果董事长那边知道了，有点不好吧？
4: 哎呀，那好吧，好吧，
5: 那我跟他们定好时间之后，一会儿提醒您。
4: 知道了。

0: 今天就到这里吧，合作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再见，
1: 拜拜。

0: 怎么样，我演技还不错吧？不能跟任何人提起，明白吗？
1: 放心吧，我是专业演员，有时记得扣啊。
2: 喂，董事长，哎，是我，事情已经办好了。
3: 乐，哦。